0: 也，除非你存盘了。
1: 1793年，也就是《红楼梦》成乙本出版的第二年，一艘海船从浙江嘉兴的平湖起航，前往日本。船上载着120回版《红楼梦》九套。半个多月后，这艘船抵达日本。这是《红楼梦》海外传播的最早记载。早在19世纪初，便有马礼逊等欧洲人将《红楼梦》的片段译成外语，介绍到海外。20世纪70、80年代，杨宪益、戴乃蝶夫妇和霍克斯、敏福德翁婿翻译的英文全译本《红楼梦》，几乎同时分别在中国和欧美出版，引起了西方学术界的轰动。1981年，汉学家李志华和夫人用了27年时间翻译的法译本《红楼梦》在法国出版。法国文学界评论说，《红楼梦》全译本的出版填补了长达2个世纪令人痛心的空白。我们似乎发现，法国古典作家普鲁斯特、马里沃和斯汤达，由于厌倦于各自苦心运笔，因而决定合力创作，完成了这样一部天才的鸿篇巨著《红楼梦》。至20世纪末，世界各主要语言几乎都有了《红楼梦》的全译本，进一步奠定了这部巨著在世界文学宝库中的骄人地位。

0: 我常常讲这一段：僧是僧，道是道，儒是儒。一个和尚跟一个道士两个人在手牵手在一起，这是他设计，是一个很美的贯穿，而这个很美的贯穿都要融到我们的生命底蕴里头来。
1: 如果说这个地球上的树都没有了，突然发现某个角落还有一本《红楼梦》，那么中国人可以放心了。为什么？有《红楼梦》在，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就不会毁灭掉。
2: 大概50岁到60几岁的这个时间之内的，我跟《红楼梦》在一起，我自己的人生当中也是非常高兴的，非常有志的。怎么说呢？我的人生之书就是《红楼梦》啊。
3: 我自己是学西方文学的，红楼看了一辈子，我就宣称它是天下第一书。哦，曹雪芹绝不是以天眼看红尘。
4: We began to translate the whole book together from 1970 to 1986. We worked together on that novel. And I even now today, some 50 years later, when I go back to that novel, it's like I'm going home.
5: 要说和《红楼梦》比肩的作品是没有的，这么大的影响，留下了这么多的话题。留下了一门非常引人注目的学问，前80回是天才之作，后40回也是天才之作。

0: 林芝，位于西藏自治区东南部。喜马拉雅山脉与念青唐古拉山脉之间，这里最高海拔高达7000多米，最低处却只有900米，是世界上陆地垂直地貌落差最大的地带。6月，当全国其他地方入夏时，青藏高原依旧寒风凛冽。高山之上的无污染地带，生长着一种稀有的野生本草——红景天。红景天，直至20世纪70年代，才逐渐引入中药药方，并被《中国药典》收录，称其益气活血、通脉平喘。
1: 红景天这位呢，这个药呢，其实我们在临床常用，尤其近代来被我们的很多的药理学家呢就认可了，它有抗氧化的作用，它有那个耐缺氧的作用，是吧？很多人呢就是在这个高原里边都属于肺功能差、肺气肿啊，或者哮喘呐、是吧？呼吸困难啊、胸闷气短的病人，那么我们经常在用它，就是增加人的肺的功能，一般能用到30克一次。太少了不起作用。
0: 药用价值大，用量重，使得红景天常年遭到掠夺式的采伐。今年累月，野生红景天正走向灭绝的边缘。如今西藏农科院的科研团队正在尝试人工培育红景天，但由于红景天自然繁育能力差，人工种植也困难重重。历经11年，科研人员终于掌握红景天种子的育苗方法，但漫长的生育期、高昂的成本，还无法使其大规模开发。科研人员还想出另一种方法，他们将人工培育的种苗移栽到高山上，来挽救这种神奇的本草。山不在高，有仙则名。红景天，这世界的有灵本草，相遇有情之人，便扎下了根。文明存续，正在于留下根脉，守住灵魂。

0: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1: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2: 太不上进了。
3: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1: 那学着享受生活。
4: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5: 干啥？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级这几个任务。
6: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5: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7: 千万得弃权在手里头拿着。
6: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0: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6: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0: 又挡酒又挡拳头。
8: 你大爷的！
9: 别老您您的了，兄弟，叫哥。
6: 不合适，
9: 叫哥。
6: 哥。
1: 真的让车吧。
6: 哥。
10: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付得出来了。
6: 哥。
10: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6: 哥。
0: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6: 我说你帅，
0: 是不是啊？
6: 真帅！
0: 我也觉得帅爆。
2: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10: 上班下班，
6: 拼搏搞事业，不要跳。
11: 雨天行车要注意，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

0: 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敲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
1: 香蕉老饼干我已经卖了40多年了。40多年前这里还是个锅炉房。2001年青藏铁路开工建设，周围的铁路职工一下多了起来。刚开店的时候呢，主要是卖一些饼干罐头之类的吃食，后期呢也慢慢添了一些日用百货用品，也给街坊邻居图个方便。
2: 微信收款
1: 10点。你儿子都长大了，我们这个店也跟着长大了。
3: 咱铺子是时间长了，是大院哈最老的店了吧。
1: 店会一直开，人会一直来，20年不是结束，是刚刚好。

0: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1: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2: 太不上进了，
3: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1: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4: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5: 当然，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级这几个任务。
6: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5: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7: 千万个弃权在手里头拿着。
6: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0: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6: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0: 又挡酒又挡拳头，
8: 你大爷的！
9: 别老您您的了，兄弟，叫哥。
5: 不合适，
9: 叫哥。
5: 哥。
1: 真的让车吧。
5: 哥。
1: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付得出来了。
5: 哥。
1: 朋友是刷卡还是扫码？
5: 哥。
0: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5: 瞅你帅。
0: 是不是？
5: 真帅。
0: 我也觉得帅爆。
2: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1: 上班下班。
6: 拼搏，搞事业，
10: 不要笑。
11: 排挤小纵队，各就各位。

0: 拯救保护
1: 海底小纵队，
2: 登陆探险。
3: 海底小纵队与草原犬鼠，
2: 干得漂亮，我的朋友们。我们继续把那些不属于这里的入侵杂草全部都挖出来，然后再种植上这些本土草，它们对草原更加有益，正好取代那些入侵杂草。如果我们在暴风雨到来之前完成今天的种植，雨水会让我们的幼苗茁壮成长。
4: 你好啊，邻居。抱歉吓到你了，我叫梅尔，我是一只草原犬鼠。
2: 你好，我是希瓦，这些是植物鱼们，我们只是在清除这些入侵植物。
4: 有入侵者在哪儿？
2: 我们指的是这些入侵的杂草，它们不是原产于这片草原的，它们挤占了原本属于本地草的生存空间，从而给动物们带来了问题。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拔掉那些入侵的草，然后再种植上动物们喜欢吃的本土草。
4: 真是太好了，因为这些草实在是太难吃了。不过听起来你们的工作量挺大。
2: 确实是，不过我们已经取得了不错的进展。那些草是我们去年种下的，而那些是前年种的。
4: 真是太感谢了，就因为你们种的草太好吃了，我和我的亲戚们都在它旁边建造了一个草原犬鼠小镇，有时间的话就过来看看呗。
2: 我的老天爷啊，野牛！我必须把这消息告诉谢灵通，希望呼叫谢灵通。这些本土草把野生动物都吸引回大平原了。
5: 先是草原犬鼠，现在又来了一群野牛，
6: 这真是个好消息，希瓦。草原犬鼠和野牛会在草原上和谐相处的，如果运气好的话，新种植的草还会吸引来美洲羚羊。

0: 羊、狼以及灰熊，你种植的那些草在恢复整个草原生态系统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再接再厉吧！
1: 你好呀，小野牛，我是希瓦。这些新种植上的草还没有长好，你现在还不能吃它们呢。
2: 坦塔，你不要这样到处乱跑，脱离牛群。
3: 好的，妈妈。
1: 要是想吃点心的话，你可以去吃那边已经长高的草，那是我们去年种下的。
2: 哦，等等，就是你在这片草原上种植了那些美味可口的草吗？
1: 是的，我们在帮忙恢复这片草原。
2: 谢谢你。不过啊，我注意到那边山上有一大片区域没有种草，你是不是漏掉了？
1: 漏掉一片区域，这好奇怪啊。植物鱼们，我们去查看一下。这里发生了什么？我们种植好的草全都不见了。
4: 欢迎来到我们的草原全书小镇，邻居们，谢谢来看望我们。这是我的伴侣雪儿，我的兄弟厄尔，我另一个兄弟博尔。
1: 你们好，你们知道这里的草都去哪里了吗？
5: 当然是被我们吃掉了。
6: 味道非常好。
1: 你们全部都吃光了吗？
4: 没错，该走了，我们再建新的地下通道。再见了。
1: 小萝卜，我没有意识到草原犬鼠在建造他们的小镇时会把附近的草吃个精光。我去拿更多幼苗来，你和植物鱼们保护好那些还没有被吃掉的草。
3: 妈妈，起吧起吧。
4: 谢谢。
5: 好吃，
7: 味道真好。
1: 他们把剩下的草也吃光了，照这样下去的话，草原上就没有本土草可以给其他动物们吃了，那也就意味着这些动物可能不会回到草原来帮忙平衡生态系统了。哦，我的老天爷啊！植物鱼们，快回到舰艇上去。哦天啊，闪电把草点燃了，而现在还没有雨点落下来，再加上草原又很干燥，这里的火势可能会失控，就像那样。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8: 外派员希瓦，请汇报情况。
9: 队长，草丛着火正在向整个草原蔓延，它烧毁了我们种植的草地，还威胁着一群野牛和一些非常饥饿的草原犬鼠。
10: 遗憾的是，即便现在下雨了，暴风雨也很快就会过去，根本没办法扑灭大火。
9: 而且我们在给幼苗浇水的时候，几乎把大象亭里的水都用光了。
5: 看样子这次需要用到蜥蜴艇，队长，我们用高压水枪来扑灭大火，
10: 用搜寻与拯救舰艇寻找动物们，
11: 再用救护车前去救治那些受伤的动物们。
8: 好主意，希瓦，你先用剩余的水控制火势，不要继续蔓延，等我们过去支援你。海底小纵队前往草原。
12: 喂，你有没有闻到烟味啊？
2: 我在吃东西的时候什么味都闻不到。
1: 小萝卜，准备好水管。
3: 这个
1: 非常好，现在继续喷水，不要让大火蔓延到野牛附近。这么快就没水了吗？但是火势却蔓延得这么快。注意了，我的野牛朋友们，大火烧到这边来了，你们要到安全的地方去。
2: 所有的草都烧着了，还有什么地方是安全的呀？
4: 我们知道没有草的安全地带就是草原全书小镇。
1: 说的没错，你们把你们小镇上的本土草全都吃光了，所以大火不会蔓延到那里。
4: 快来，邻居们，跟我们走。
1: 你们在这里应该很安全，大火一旦蔓延到这个草原全书小镇的边缘，就没有什么可烧的了。
13: 火苗，赶快过来接招吧！
8: 我们以最快的速度赶过来了。
1: 你们好，伙伴们。
2: 希瓦，我到处都找了，也找不到我的孩子坦塔。我们匆匆忙忙躲避大火，在半路走散了。

0: 的老天爷啊，队长，有一头叫坦塔的小野牛被困在了那边，就在大火附近。
1: 知道了，西瓦，我们会找到他。海底小纵队，我们分头行动，扩大搜寻范围。
2: 我们会利用地下通道帮助你们寻找。你们发现小野牛的踪迹了吗？
3: 我这里什么都没有。
4: 等等，那边那个是什么？妈妈，妈妈，
5: 那是坦塔。
2: 在这里，
3: 在这里，
4: 在这里，
5: 在这里。
6: 所有的草原犬鼠都在发出叫声，那不是走丢的小野牛吗？谢谢你们，草原犬鼠，接下来就交给我吧，你们快去安全的地方。
4: 没问题，邻居。
6: 坦塔，我是皮医生，我会治病，我带你去找你的妈妈。
4: 谢谢你，我在奔跑的时候扭伤了脚。
6: 不要乱动，我来给你包扎。
4: 我一下子就觉得好多了。
6: 但是在伤口完全愈合之前，你还不能走路，所以我们需要想个好办法帮你撤离，而且速度要快。
0: 需要搭便车吗？好了，我们去找坦塔的妈妈吧。
1: 巴克呼叫章鱼堡，经过一段时间的奋战，大火总算是被扑灭了。
7: 谢谢海底小纵队，谢谢你们救了我们牛群和我的孩子坦塔。
6: 坦塔的脚恢复得不错，但你们要吃什么呢？这么多草都被烧光了。
7: 现在是没有草可吃，但用不了多久，这里就会长出我们可以吃的花和灌木了。
8: 说的没错，草原犬鼠之所以能成为关键物种，也有这部分的原因。
2: 你刚刚是说关键物种吗？
8: 没错，生态系统需要依靠关键物种才能保持健康。在这个地区，草原犬鼠给土壤进行通风，同时还有施肥，这才使得不同种类的植物和花得以生长。这也就意味着其他动物有更多食物可以吃，
0: 而且他们还很擅长寻找走丢的野牛。
1: 希瓦，遗憾的是，这一场大火让你种植草地的辛苦努力全部都付诸东流了。
0: 一点都没有，你们仔细看一看，这些本土草的根扎得很深，可以免受大火的伤害。大火烧过之后，它们会长得更加健康。用不了多久，这片被烧毁的地区将再次成为美丽的大草原。
4: 知道吗？我想也许是时候扩大我们的小镇范围了。
6: 这么一来，就会有更多的植物和动物了。
0: 真对不起，我之前还觉得你们把草全都吃光会造成麻烦。说实话，我应该感谢你们为保持草原的平衡做出的贡献。
2: 哪里哪里，邻里们就该互相帮助，对吧？雪儿、厄尔、博尔。
9: 对，梅尔。
0: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1: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0: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0: 达西西报告，草原犬鼠。

0: 们，
1: 拯救保护
2: 海底小纵队，
3: 登陆探险。
4: 海底小纵队与竹子盛宴。
5: 真的谢谢你带我一路来到鼠南竹林，谢灵通。
6: 不用客气，巴德。植物鱼们已经在这里种植了一个竹园，从而可以用来填补竹子无法生长的部分森林。我们知道你很期待用竹子打造东西。
5: 确实是这样，竹子和木头一样结实，但它比树木的生长速度快很多，这意味着新竹子可以比新木材更快投入使用，更具有可再生性，也可能对环境更有利。虽然我还没有决定好用它做什么，要不做块冲浪板，或者去棍球棒，甚至一栋房子。
6: 植物鱼们才种下这些竹子不久，看看都长得多高了，而且还在继续生长。
5: 让我大开眼界啊！现在它在变小。
6: 大地是不会吃竹子的。不过竹鼠倒是会吃竹子，
7: 只是只有这家伙松开手，我才能吃到竹子。我真的很想吃，这是我在竹园里吃过的最好吃的竹子了。
8: 你说白了干的，
6: 他这么说其实也是没错的，这也是他的竹园。小萝卜，竹鼠会在竹子的下面挖地道，有了这些地道，它们就可以用结实的牙齿把竹子拉到地下来。
5: 别担心，小萝卜，竹子是地球上生长速度最快的植物，这不是还有很多竹子可供我们使用吗？就像这根竹竿，我可以把它做成竹椅，或者一排竹篱笆，或者是一根竹子球棒。
9: 请问刚刚是有人在找我吗？我在这儿，但是我想要水镜。
5: 不好意思，我刚刚说的是竹子球棒，不是说你。
9: 那好吧，如果你们想在我们窝旁边说话，就请小声一点。
6: 扁卢蝠是地球上最小的哺乳动物之一，它们的体型小到能够栖息在竹杆这么狭小的空间里。
5: 哇哦，我都不知道还有动物会住在竹子里面呢。
6: 竹子不仅仅可以用来当建材，它也可以是一个家或者是一顿饭，有很多动物是依靠竹子生存的。植物鱼们种植的这个竹园好像把很多动物都吸引到这里来了。
5: 说的没错，这下我知道只能拿其他动物没在使用的竹竿来做东西，就比如这个，没有动物住在里面或者食用它。
6: 除了那个熊猫宝宝。小心啊。
5: 林丽，那是你的名字吗？
10: 林丽。
5: 虽然我不懂行，但我觉得竹子不是你那样吃的，林丽。
6: 熊猫幼崽通常在6个月大的时候开始吃竹子，从它的体型来看，林林差不多就处在这个阶段，所以它还在摸索怎么吃。不过一旦它成年以后，食量剧增，每天都能够吃掉多达45公斤重的竹子，那就相当于吃掉了300个苹果。
5: 别担心，小萝卜，别忘了竹子的生长速度是很快的。
10: 林林，
6: 真正的问题是林林还只是一只幼崽，熊猫幼崽在2岁之前都需要依靠妈妈来保护他们的安全，而我在竹林附近都没有看到林林的妈妈，那就意味着林林可能会有危险，我们需要马上找到她的妈妈才行。
5: 这片竹林的面积很大，所以我们需要一些帮助，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4: 外派员巴德，请汇报情况。
5: 队长，这是林林，是一只熊猫幼崽，它不小心闯进了植物鱼们的竹园。
10: 林林，
6: 它好像跟自己的妈妈走散了，而且它需要妈妈的保护才能免受捕食者的伤害，好好进食。
5: 林林现在还不知道该怎么自己吃竹子呢。
6: 我们需要你们帮忙找到它妈妈，这片竹林太茂密了，我们没办法从地面上仔细搜寻。
3: 我们可以从空中帮忙搜寻，不过我们需要先完成对亚马孙雨林的检查，然后再去找你们。
4: 谢灵通、巴德，你们先开始搜寻林林。

0: 的妈妈，
1: 我们会尽快赶过去帮你们的。
2: 遵命，队长。
0: 飞鱼艇一时半会儿可能还来不了这里。嗯，
3: 哦，在等待的这段时间里，也许我们可以从空中搜寻一下熊猫妈妈。我总算想到要用这些竹子来做什么东西了。一个竹制箱型风筝可以让我们飞到高空中进行空中搜寻，谁想坐它到天上去？

0: 干得漂亮，巴德，小番茄真的飞得很高。谢灵通呼叫小番茄，
1: 你在上面能看到玲玲的妈妈吗？
2: 玲玲妈妈，
3: 干得好，你找到她了。
0: 哦，糟糕，她看起来好像受伤了。有豺狼，熊猫妈妈受伤了，肯定跑不掉的，我们得赶在豺狼之前找到它。
3: 我们这就出发。
0: 我就留在这里负责照看琳琳，她应该不会出什么乱子。哦，快点从树上下来。
3: 不糟了，豺狼们越来越近了，不用担心，我们就快到了。大开眼界啊，我们需要把那些豺狼引开才行。
2: 去吧，
3: 真是个好主意，小萝卜，我们可以用嘎吱脆饼干把豺狼们引开。我知道该怎么把饼干给他们了。快给我一点嘎吱脆饼干。
4: 哦，天上下食物了。
3: 起作用了，我们只需要把他们引到更远的地方。
5: 这真是太好吃了。
3: 我们没有嘎吱脆饼干了吗？
4: 没有吃的了。
5: 不，那儿不是还有吗？
4: 来了一只大鸟。
3: 谢谢你们来得真及时。
6: 你们好，我们是海底小纵队。
7: 我是皮医生，我会治病，能让我看一下你的爪子吗？
8: 好多了，谢谢你。
6: 还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我们找到了你失踪的宝宝。
8: 失踪的宝宝？
6: 是啊，他离这儿很远，但我们可以带你去找他。
8: 必须先找点竹子，我和琳琳都需要填饱肚子。
3: 等等，我这里有竹子，你看。
7: 我觉得你的竹子量太少，不足以打动它。哦，
3: 糟糕，看样子风已经停了。
8: 竹子，我要带给琳琳吃。
6: 这下好了，我们该出发了。
9: 真遗憾，巴德，你的风筝做得非常棒，
3: 而现在它又变成了一顿大餐。这竹子的用处可真是太多了。
9: 达西西呼叫谢灵通，我们找到琳琳的妈妈了，
10: 我们很快就到。
0: 你听到了吗，琳琳？
6: 哦，天哪！
8: 琳琳。琳琳根本就没有走丢，她就待在她该待的地方。
3: 就待在高高的树上吗？
8: 说的没错，是我叫她待在上面的。
0: 爬那么高不会有危险吗？她会掉下来摔着自己。
8: 但是那些豺狼没办法爬到树上去。
0: 哦，搞了半天我还一直以为自己在好心帮琳琳从树上下来，没想到她爬到树上才是最安全的地方。
8: 不过还是有妈妈在最安全了。我把琳琳留在那边的树上了，没想到她自己来到了这边，而且还找到了竹子。你可真是个聪明的孩子。谢谢了，海底小纵队。
3: 你要特别感谢小番茄的勇敢飞行，
9: 同时还要感谢他及时的迫降。飞鱼艇呼叫赵一宝，开始海底报告。
11: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2: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远近海底报告，远近海底报告。
9: 达西西报告，竹子。

0: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1: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2: 太不上进了。
3: 一直一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1: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4: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5: 干啥？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级这几个任务。
6: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5: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3: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6: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0: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6: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0: 又挡酒又挡拳头。
7: 你大爷的，别老您您的了，兄弟，叫哥。
6: 不合适，
7: 叫哥。
6: 哥，
1: 灯哪让搓的？
6: 哥，
1: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能付得出来了。
6: 哥，
1: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6: 哥，
0: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6: 我说你帅，
0: 是不是？
6: 真帅。
0: 我也觉得帅爆。
2: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1: 上班下班
6: 拼搏搞事业，
8: 不要笑，

0: 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 沈林，你什么意思呀？你为什么又背着我找朱总越级汇报？
2: 彭经理，什么事儿越级汇报啊？
1: 我告诉你，我在这家公司干了6年了，你想干什么，我心里特别清楚。所以你要是有本事，咱们就明着来，别在背地里搞这些小动作。
2: 我只想把我的本职工作做好，朱总交代给我的事儿我去做了，有什么问题吗？你很年轻，脑子活，能力也强，那这些小事儿造成了浪费，你为什么没有发现也没有解决呢？
1: 所以你现在是在挑我的理，对吗？大姐，请问你哪位啊？
2: 别喊。
0: 凡人歌，今晚19:30，精彩上演。

快走，八戒！师傅，啊，八戒，八戒，八戒，来牵着马，我去前边看看去。

0: 累坏了，咱们在这儿歇会儿吧。
1: 师傅，师傅，坐下歇会儿吧。啊，坐下歇会儿。
2: 啊，八戒。
0: 啊，
1: 八戒。
0: 这里杳无人烟，又无妖无怪，怕什么呀？咱们在这儿歇会儿吧。
3: 大圣，大圣，圣僧，圣僧，圣僧。
4: 小神乃是荆棘岭土地，知大圣到此，无以款待，特备山果一盘，奉上老师父。
5: 阿弥陀佛，有劳尊神。哦，
1: 八戒，
2: 悟空是何妖怪？
6: 师父，
1: 师父，
0: 师父，
6: 师父，师父，
1: 师父，
6: 师父，师父。师傅，大师兄，大师兄，快来救我！
0: 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
6: 大师兄，快来救我！
0: 师傅，师傅。

0: 大师兄，快来救我！大师兄，快！
1: 沙师弟，别急。还挺硬的。
0: 大师兄，
1: 别急。
0: 大师兄，能行吗？快走，大师兄！大师兄啊，快救我呀！
2: 你听，
1: 八戒的事儿
0: 走。大师兄啊，
1: 在那
0: 儿！哎，快救我！
1: 你那边，我摇这边啊！哎，来。
0: 上头！上头！
1: 我把你们这帮藤精兽怪，再不滚开，俺老孙把你们一顿好打！他们还是怕俺老孙。
0: 大师兄，
1: 走，八戒，没事
0: 了，没事了。哎呀，这你看这没了。哎，快看这儿，你看，这也没了。你
2: 大师兄，看这个。

0: 此处清虚雅致，绝无纤尘，真可谓禅心似月，静无尘呐、
1: 啊！好一个禅心似月，静无尘呐、
0: 啊！这
1: 圣僧休怕，老汉乃净寂岭上十八宫，绰号净觉。
0: 啊，净觉宫，
1: 这位是孤之宫。
2: 啊。
1: 这位是凌空子，
0: 啊，凌空子。
1: 这位是浮云叟，
0: 阿弥陀佛，贫僧有何德性，敢劳列位仙翁下爱？
1: 久闻圣僧有道，今宵风清月明，敢请圣僧前来会友谈诗，以遣情怀。请坐。
0: 请请
1: 请
0: 请。
1: 坐。
2: 适才听得圣僧吟诗禅心似月，迥无尘一句，真是非同凡响啊！我看底下非净觉老您接句不可了。
1: 这

0: 老拙偶得一句。
1: 哦，
0: 诗性如天，清更新。
1: 好，好，好啊！
2: 从林孔老这好字上，我也得了一句。
1: 哦，
2: 好句慢才团锦绣。
1: 哦，我也有一句。
3: 哦，
1: 家文不典，拓其真。
4: 六朝一洗繁华尽，四史重山雅颂分。
1: 妙妙妙
2: 妙
1: 妙！
0: 那就请圣僧来截句吧。
2: 截句吧。
5: 不，弟子一时失口，胡说几句，诚所谓班门弄斧。
0: 出家之人

0: 应当全始全终，既有起句，也能没有结句呀。
1: 怎么能没有结句呢？
2: 也罢，弟子献拙了，
0: 请。
2: 半枕松风茶未树，吟怀潇洒满腔春。
3: 妙，
0: 好，
4: 好，好一个吟怀潇洒满腔春。
5: 哇，原来是姓仙到此，
6: 不知道到此有何事啊？
7: 就是啊。来，
0: 原来是姓仙到此啊！
4: 听说有家客在此会有谈诗，特来相访，敢求见上一见。
0: 家客在此，何劳求见呢？
4: 圣僧，小女子有礼了。
8: 阿弥陀佛。

0: 新袖口，小女子愿歌一曲，以助雅兴。
1: 好啊，好啊！久闻杏仙能歌善舞，今若能为，实为难得呀！
2: 就请圣僧大饱耳福吧。

0: 请阿弥陀佛。
1: 好一个雨润红字娇啊，
2: 清雅脱尘，体内饱含着春意呀、啊。
0: 妙舞清歌，不同凡响啊。
3: 是是是，妙
4: 妙啊，
5: 妙极了。
6: 贵客，人生光景能有几何？

0: 不及时享乐又在何时？
1: 招啊！性仙既有养高之情，圣僧岂无抚救之意呢？啊！
2: 不不，
3: 哎，圣僧乃有道有名之事，不可苟且从事。既然是性仙有意，可叫佛云叟与十八公做媒，我与林空子保亲，成此姻眷，岂不美哉呀？
4: 不不不，
1: 是啊，是啊，对对对，来吧。
5: 不，你们来时说是会有谈诗，可如今却要骗害贫僧，这是何道理？
1: 来
6: 师傅，
1: 师傅，
7: 师傅，师傅，
1: 师傅
7: 在那儿，
1: 师傅，
7: 师傅，
8: 悟空，
1: 师傅在那儿，师傅，
7: 师傅，
1: 你上哪儿了？你
7: 师傅，
1: 师傅，
7: 没事吧？
1: 你上哪儿了？啊，我瞧瞧。

0: 不能喝。这是树精藤怪给师傅喝的迷魂汤。你们好大的胆，待老孙打断你们的根。
1: 悟空，不要动手。他们虽然成了气候，但是却不曾伤我。我们还是赶快找路过岭去吧。
0: 不想师父如此痴情。
1: 你这猴子。
0: 好好好，我去教训他们几句，以免他们以后再害人啊。我把你们这些树精藤怪日后再害人，这就是你们的榜样。
2: 别！
3: 哎呀，你看，这么好的怪子
2: 都让你打坏了，我肚子还饿呢，真是太……哎呀！
0: 师傅，哎，师傅，哎，师傅，走吧，哎，走，
4: 八戒，走吧，
0: 走，
2: 好，走。

0: 悟空，前面是什么去处？
1: 师父，前面好像是一座寺院，快走啊！

0: 师傅，师傅，这祥光瑞霭之中好像有股杀气不能入内。
1: 杀气？
2: 什么杀气？
0: 师傅，
2: 快走快走。
0: 师傅，
3: 大师兄，师傅，
2: 走吧。
4: 小雷音寺，悟空。

0: 你差点误了我的大事，这是雷音寺。
1: 师傅，
2: 八戒。
1: 师傅，什么事啊？
0: 快把我的锦兰袈裟拿来。
1: 师兄，快上来啊！ 哎，师兄，师兄，快一点啊！

0: 师父，到后方吧。
1: 师兄，快走啊！

0: 唐僧，你自东土拜见我佛，怎么还这等怠慢？啊！
1: 弟子拜见佛祖。
0: 孙悟空，见佛祖为何不拜？啊！

0: 八戒。
1: 哎，把他们都给我抓起来！
2: 走！
3: 师傅！
0: 陆静，快来救我！
2: 啊，师傅，师傅！
1: 小的们，把他们三个拉到后殿看管。
4: 是的。
1: 三昼夜后，泼猴化为脓血，再将他们三个蒸了兽肉。
5: 瞧你的模样，还不如我老猪呢。
1: 吃了唐僧肉，我到西天取经，我成正果。到那个时候啊，咱们呐就成仙成佛了。

0: 沙师弟，二师兄，慢点！我来救你啊！这，哎呀，这可如何是好？
1: 哈哈哈哈哈！哦，嘿嘿嘿嘿，哦。

0: 点动静也没有，怕是猴哥画没了。哎呀！
1: 里面有动静。二师兄。
2: 八戒。
0: 有动静了。
2: 八戒。
3: 八师兄。八师兄。
2: 八戒。
4: 师兄。
2: 快把金箔撬开，放我出去。
0: 猴哥，猴哥，猴哥，你还没死呢。
4: 你要是死了，咱们就各奔前程了。
2: 八戒，快点把金箔撬开，救我出去。
0: 快，搬。哎，
1: 二师兄，快来。
0: 哎呀，猴哥啊，这金箔不知是什么宝物，
4: 他上下轮的一看，我怎么搬也搬不动啊。
2: 八戒，
4: 猴哥，你看这怎么搬呢？
2: 我不知使了多少神通，就是无济于事啊！八戒。
5: 二师兄，快去找几个帮手吧。
0: 我上哪儿找帮手啊？
2: 八戒，快去请些天兵天将来，快去，多请些天兵天将啊！快去啊！
5: 二师兄，你去天宫求援，我在此守候。
0: 好，我去。

0: 悟净。悟净，悟空呢？
1: 他还在牢房，他让我去赶净。
0: 这
2: 是。来来来来来，过来过来，来
3: 来来，大家回家。
2: 猴哥啊，猴哥啊，我也请了，我请了20杯星宿下界，救你来了，猴哥，你听见了吗？啊，
4: 有劳各位，快把这金箔打破，俺老孙就出来了，快！
2: 对了，我怎么忘了这一招了？破，猴哥，等着我。破，
5: 我说，别打，别打，此物乃是魂金之宝，打着必有响声，会惊动妖王的。
2: 那怎么办呢？
4: 那咱们就用兵器敲吧。

0: 是好办法，我说咱们就撬吧。
1: 好，快撬吧，快撬吧，撬吧！猴哥，你在里头看着点啊，要是有一点缝，你就出来啊，猴哥。
2: 好，俺老孙知道了，快撬吧！
1: 猴哥，我们现在撬了啊！
3: 好，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
1: 撬撬
3: 撬
1: 撬撬撬
3: 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
0: 大圣，大圣啊，你等着我用我这犄角拱进来，你就可以变小了身躯，顺着我这个松动缝，你就钻了出来，好不好？
2: 好，快点吧，俺老孙知道了，快点！
4: 大王，
5: 什么事啊？
4: 唐僧他
5: 怎么了？
6: 师傅，慢一点。等一下，师傅，走。哎，这边。
0: 来人，使劲使劲！大圣怎么样了？
4: 怎么样？
2: 不济事啊！
4: 啊，来了。
0: 那再想个别的办法吧。啊，
2: 变！忍着点糖，我在你脚上钻个洞，你带我出去啊！
0: 嗯，好，钻吧，钻吧。哎，钻吧，你钻吧。啊，
2: 哎，忍着点糖啊！哎呀！
0: 哎呀！
6: 师傅，这边走。师傅。

0: 泼猴，有本事别跑啊！
1: 谁想跑了？
0: 你是何方妖怪，竟敢伪装佛祖，侵占山头，虚设着小雷寺？哎，哼，这儿是小西天，我是黄眉老佛。哦，黄眉老佛？你不晓得我的本事。我知道你们师徒西天取经，故意把你们骗进洞来的。我，敢跟你孙爷爷较量较量吗？嗯，
2: 敢呢。
0: 打赌，
3: 打赌。
1: 哎，赌什么？说。
0: 赌什么？
4: 赌什么？
5: 赌什么？
6: 赌什么？
0: 你若斗不过我，把你们师徒杀死，我去见如来取经，我成正果。
7: 对，
0: 你若斗不过我呢？啊，
1: 斗不过呢？
0: 斗不过你，那要是斗不过你，让你们师徒西去，让你们成正果。
8: 洗衣机已经是我们生活用品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但是你知道吗？洗衣机不清洗，相当于脏于马桶的80倍。洗衣机槽内堆积一层层厚厚的脏污和污染过的化学物、荧光剂，人体穿着二次污染过的衣物，极容易被病菌感染。您知道吗？洗衣机夹层细菌堪比下水道，长期不清洗，导致细菌大量滋生，霉菌滋生的繁殖能力极强，每个个体都能产生几千亿以上的孢子，孢子可以在空气中随处散播，衣服、衣物、皮肤可被。

0: 直接吸入体内和器官类的感染，霉菌以及荧光剂这一无形杀手正严重威胁着人类的健康。细菌滋生，用稀色有氧颗粒没了，杜绝化学荧光剂二次污染的衣物，用稀色有氧颗粒消失了，就连这么严重的污垢霉菌也能驱除得干干净净，让您时时刻刻不受细菌滋生带来的病菌感染隐患。去垢杀菌防霉环保科技配方，让您清晰洗衣优雅生活。
1: 好消息好消息，稀色有氧颗粒洗衣机槽内清洗剂厂家周年庆搞活动，市场原价99元，
2: 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限时领取，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限时领取。
1: 有氧颗粒升级环保新配方，针对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霉菌等等和常见的细菌，抑菌杀菌，灭菌率达到99.9%，由广州质量监督检测研究院检测，权威报告，真实有效，驱垢杀菌防霉除味，一包全搞定，马上解决清洗洗衣机槽内难题，抑菌杀菌率99.9%，驱垢消除异味，清洗洗衣机槽内清洗难题，柠檬清香味一包搞定。
3: 这个是我们经常见到的全自动的滚筒的洗衣机。洗衣机到底有多脏？您真的见过吗？咱们现场直接把里边的滚筒拿出来，帮大家来看一下。首先，你看里边还是锃明瓦亮的，但是如果我换一个角度，哇！
4: 对，
3: 一股就是长年累月在阴暗潮湿的环境当中发霉了那种臭的味道，360度你看、
4: 哎、
3: 全部都是脏的。
4: 对，
3: 另外呢咱们再来看一下底部更可怕，倒过来你看、哎、哇，厚厚的一层啊，
4: 这个太震撼了，
3: 真的是太可怕了。
4: 而且你看就是它很多部分的这个发霉啊已经是一层又一层的附着在上面。
3: 对，所以说你家里边这个洗衣机滚筒真的是长年累月堆积累积所形成的，你用了10年8年衣服洗了，但是你真的没有想到你家里的洗衣机滚筒有这么脏，
4: 所以我们根本不可能想象到这个霉菌细菌对我们身体造成的危害
3: 哈。
4: 就比如说你在洗衣服的时候，这个二次污染对衣物带给人体甚至是皮肤过敏瘙痒，像你说过的给人体的一些器官带来感染，这一点都不是耸人听闻，一点都不夸张。
3: 对，
4: 问题就出在咱们这个洗衣槽，实在是太脏太恶心了。
3: 所以说所有的这些问题你全部都交给稀色的有氧颗粒来帮你做到清洁，完全没问题了。第一点，你操作起来用起来都是相当的简单。我们啊直接把家里边这个滚筒直接把它打开，我告诉你我们是农村的配方，每次的用量都很节省很划算，清洁一次一包就足够了。我们把这个有氧颗粒直接撒到家里的这个洗衣机滚筒当中，然后呢我们直接把盖子盖上，盖好之后一键式的启动开关，您只需要按一下调节成混动的模式，让它转动2分钟，然后浸泡20分钟，停止之后反复3次就能达到清洁的效果。
4: 哇，朋友们您看到了吗？就这么简单。现在来看一下哈，
3: 好，
4: 后面这个排水管咱们直接让它排出来。哇
3: 哇，
4: 你会发现这个水啊真的是比臭水沟的水还
3: 要脏，又脏又黑又臭。
4: 对，
3: 为了更直观的看到效果，我们现场请两位工作人员把没有清洁过的洗衣槽脏桶拿到现场来做一个实验，把普通的清洁剂和有氧颗粒来做一个比较，来做一个对比。稀色有氧颗粒清洁的同时会自动将看不到的外槽及底部的脏污全部都通通洗得更加干净。
4: 哇，直接各位可以看到哈，咱们普通的这个粉状和清洁剂啊洗衣粉啊这个清洗效果真的跟我们稀色是差很多。
3: 稀色的有氧颗粒中氧成分可以中和去除螨虫细菌病毒，包括荧光增排剂，我们是按照升级加强版，它还有超强的渗透的活性配方，能够有效的对洗衣机的内部污垢进行一个软化清洁杀菌保养，一步到位一次完成，承诺现场操作的每一个实验都能够做到真实有效。
4: 天哪，这么好的政策这么好的效果您还在等什么呢？
0: 细菌滋生，用稀色有氧颗粒没了，杜绝化学荧光剂二次污染的衣物，用稀色有氧颗粒消失了，就连这么严重的污垢霉菌也能驱除得干干净净，让您时时刻刻不受细菌滋生带来的病菌感染隐患。升级加强版环保新配方，去垢杀菌防霉。
1: 好消息好消息，稀色有氧颗粒洗衣机槽内清洗剂厂家周年庆搞活动，市场原价99元，
2: 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限时领取，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限时领取。
1: 有氧颗粒升级环保新配方，针对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霉菌等等和常见的细菌，抑菌杀菌，灭菌率达到99.9%，由广州质量监督检测研究院检测，权威报告，真实。

0: 有效，驱狗、杀菌、防霉、除味，一包全搞定，马上解决清洗洗衣机槽内难题，抑菌杀菌率99.9%，驱狗消除异味，清洗洗衣机槽内清洗难题，柠檬清香味一包搞定。
1: 好的，观众朋友们，咱们一块来看一下家里边这个洗衣机呢，从外观上来看现在是干净的，但是你看得到的干净，看不到的不一定真的干净。
2: 哎呦，哇，这太脏太恶心了。
1: 你看，常年累月堆积累积所形成的污垢、霉菌，你的家庭当中你用了10年20年，你从来都没有清洁过。
2: 真的没想
1: 过。你有没有发现，你家里孩子用那个滚筒洗完之后穿在身上你觉得痒，女人贴身撕裂的衣服用那个洗衣机洗完穿在身上之后让你觉得痒、全部都是洗衣机滚筒太脏。这样的洗衣机，我建议你一定需要定期来清洁打理和维护。但是呢，过去啊，很多朋友都说呀，你去外边找专业的这个清洁人员来一次可真不便宜，每一次都要300-400块钱。但是你只需要把我们今天的吸色的有氧颗粒带回家，操作起来用起来相当简单，每清洁一次一包就足够了。好，我们把一整袋的吸色的有氧颗粒加入洗衣机当中，然后盖好盖子，把洗衣机滚筒当中加满水，一键启动，按一下开关，让它转动2分钟，然后暂停浸泡20分钟，反复3次即可。
2: 哇，就是这么的简单啊！让我们再次清洁洗衣机，再也不是梦想了。
1: 没错，
0: 好休息，好休息。吸色有氧颗粒洗衣机槽内清洗剂，厂家周年庆搞活动，市场原价99块钱，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限时领取。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限时领取。驱狗、杀菌、防霉、除味，一包全搞定，马上解决清洗洗衣机槽内难题，柠檬清香味一包搞定。
1: 我们把刚才使用过的吸色有氧颗粒的洗衣机滚筒拿出来给大家来看个究竟。
2: 朋友们，您看到了吗？刚才啊，我们说洗衣机里面非常清澈的水呢，
1: 对，
2: 现在啊已经变到非常浑浊了，
1: 而且好脏啊！
2: 用完了咱们这个吸色的有氧颗粒啊，所以呢，我们会觉得这个就是真的洗出洗衣机里脏东西了。
1: 这样，咱们现场啊，直接把它这个排水排出来，让大家直接直观的来看一下这个水啊，你洗完和不洗区别到底有多大？
2: 哇，
1: 你看这水里边好像有一股臭味。
2: 哎呦，天哪！我在这儿闻到了。
1: 那个、大块的是什么？
2: 对，这些污渍、这些细菌，包括这些发霉的味道啊。全部都在水里面都能冲出来了。
1: 对，为什么说你家里孩子用这个洗衣机洗完之后穿在身上觉得痒、有红疹子，女人贴身私密的衣服用洗衣机洗完之后让你觉得痒，全部都是水当中有细菌、有病毒、有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所导致的，闻着还有一股臭臭的味道。
2: 是，我们把这个盖子打开
1: 来，咱们现场直接把刚才洗过的洗衣机滚筒拿出来看。哇，
2: 大家看到了吗？这刚才完全是脏脏的，现在怎么样？它不锈钢的颜色完全呈现出来了，无毒无刺激，一个月使用一次，轻松搞定细菌、霉菌、荧光剂带来的感染源。
3: 细菌滋生，用吸色有氧颗粒没了，杜绝化学荧光剂二次污染的衣物，用吸色有氧颗粒消失了，就连这么严重的污垢、霉菌也能驱除得干干净净，让您时时刻刻不受细菌滋生带来的病菌感染隐患。祛垢、杀菌、防霉升级加强版环保新配方。
0: 好消息，好消息，吸色有氧颗粒洗衣机槽内清洗剂厂家周年庆搞活动，市场原价99块钱，
3: 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限时领取。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限时领取。
0: 有氧颗粒升级环保新配方，针对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霉菌等等和常见的细菌，抑菌杀菌，灭菌率达到99.9%，由广州质量监督检测研究院检测，权威报告，真实有效，驱垢、杀菌、防霉、除味，一包全搞定，马上解决清洗洗衣机槽内难题，抑菌杀菌率99.9%，驱垢、消除异味，清洗洗衣机槽内清洗难题，柠檬清香味一包搞定，清洗洗衣机槽内清洗难题，柠檬清香味一包搞定。
4: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5: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6: 太不上进了。
7: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5: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8: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9: 32、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级这几个任务。
10: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9: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11: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10: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12: 我看他雇你是真。

0: 划算呀、啊！
1: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0: 又挡酒又挡拳头，
2: 你大爷的！
3: 别老您您的了，兄弟，叫哥。
1: 不合适，
3: 叫哥。
1: 哥，
4: 在哪辆车吧？
1: 哥，
4: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能付得出来了。
1: 哥，
4: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1: 哥，
4: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1: 瞅你帅，
0: 是不是、啊？
1: 真帅！
0: 我也觉得帅爆。
5: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上班，下班。
1: 拼搏，搞事业，
6: 不要跳。
7: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三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十防万一。
8: 从格尔木到拉萨，我们的车队要走五天，现在客车13个小时就到了，连一天都用不了。那不是开车，是在啃路。车坏在半路是常事，风雪大起来，连前车的车辙印都看不见。
9: 这辆8001机车陪伴我走过了20个春秋，我检查过它的每一颗螺丝，每一个部件。
8: 铁路没开通之前，拉萨什么都缺，什么都贵。
10: 带着母亲小孩去成都去旅游。
8: 有人问我，把大半辈子扔在高原后悔吗？我说这不是扔，这是种，我把自己种在西藏了。
0: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11: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5: 太不上进了，
12: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11: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13: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14: 32、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职这几个任务。
15: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14: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16: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15: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0: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1: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0: 又挡酒又挡拳头。
2: 你大爷的！
3: 别老您您的了，兄弟，叫哥。
1: 不合适，
3: 叫哥。
1: 哥，
4: 在哪辆车吧？
1: 哥，
4: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能付得出来。
1: 哥，
4: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1: 哥，
4: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1: 瞅你帅，
0: 是不是、啊？
1: 真帅！
0: 我也觉得帅爆。
5: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17: 上班，下班。
6: 拼搏，搞事业，不要跳。

0: 好，说好再说。
1: 。
2: 小的们，给我上！

0: 阿弥陀佛，来人呐，倒酒。
1: 是是是。
0: 嗯，呀，

0: 师傅的啊！
1: 师傅，师傅在里头呢。哦，
0: 快！师傅，哎呦，
1: 师傅在哪儿啊？师傅，你快出！你在哪儿啊，师傅？哎呀，啊，他在哪儿啊，师傅？你在哪儿啊？
0: 哦，
1: 师傅，你出来了，快快快，快走，快
0: 走，
1: 快
0: 走啊！
1: 师傅，快走，快走，快走，师傅，快走，走。
2: 大圣告辞了，
0: 后会有期，后会有期。啊！黄金龙，哎，俺老孙多谢了。哎，
3: 不必不必，后会有期啊。
0: 走，师傅坐好啊。走，
4: 八戒跟上。哎，
0: 走。
5: 大师兄，啊，行李不见了。
0: 行李不见了啊？那可怎么走啊？
1: 猴哥啊，你好重物轻人呢，师傅都救出来了，还有什么行李啊？快走快走吧。
5: 二师兄，
0: 八戒，人固然要紧。
5: 大师兄，嗯。行李中有锦兰袈裟，还有通关文牒，这怎么走啊？我去。
0: 师弟，你们快走，我去寻来啊！哎。

Well, okay.

0: 师傅，大事凶回来了！师傅，师傅，哎，猴哥，你可回来了！师傅，快走！兄弟还在，快走，哪里跑？逃不出我的宝物！哎，啊！师傅，师傅！
1: 认识我吗？哦，东来佛祖哪里去？哎，师营师营啊！啊，我专为这小雷音妖怪来的。哦，多谢多谢。哎，敢问那妖怪是什么怪物啊？啊，他是我面前避的一个黄眉童儿。3月3日，我赴元始天尊之约，留他在宫中看守。他却拐了我的宝贝，来此成精作怪。
0: 那妖怪十分厉害，那金箔逼得我好苦啊！
1: 还有那个大包，不知什么宝贝，十分厉害啊！那大包是我的后天袋子，俗名唤作人种袋。
0: 哦，
1: 你去与他交战，许败不许胜。哦，把他引到山下瓜田。

0: 前里来。
1: 那妖怪怎肯跟我前来呢？
0: 啊，来来来，把手伸出来。
1: 这个，
0: 见到这个字，他就跟你来了。
1: 哦，
2: 好你个泼猴啊！我正找你呢，你自己倒送上门来了。
1: 好你个不知死活的妖怪，
2: 这回你可跑不了了。
3: 来啊，来来来，
2: 你往哪儿跑？
3: 来呀、啊！

0: 悟空，你把他折腾得够受的了，饶了他吧。悟空，切莫动手。
1: 师弟，出来！出来！师父，师父！
0: 悟空！哎呀！哎呦！
2: 多谢佛祖！
1: 多谢多谢！
3: 太医，请请请。
4: 怎么样啊？
5: 嗨，

0: 陛下的病不但没治好，还又重了。
1: 是啊，什么药都不管用啊。
2: 你们看，那边又来了个太医。啊，快找找找找。

0: 陛下，太医在此问皇上看病吗？
1: 啊，寡人疫病多日，连医无效，国内并无一人能够治得了寡人的病，休要再来打搅。
0: 啊，是，走。朕犀牛贺州朱子国王，近因国事不祥，臣可服诊，日久难愈。本国太医院屡选良方，未能调治。今出此榜文，普照天下贤士，若能治愈朕宫，愿将社稷平分。
1: 快些张贴出去。
0: 是。
2: 这怎么卖？这个真好看啊！啊！哎呦！
3: 八戒，收起嘴脸来。
4: 请众位老爷在此方安歇。
3: 谢施主。请问一声，你们国王可在殿上？
4: 哦，我国万岁久病，极少上朝。今日乃是黄道良辰，正与文武官员朝中议事
3: 啊。
4: 要是到了明日啊，就不知要等到多少时候了。请，请，请，
5: 多谢，
4: 请，
6: 多谢施主。
3: 悟净，
6: 哎，
3: 你去准备斋饭。
6: 是。
3: 悟空
5: 啊，
3: 八戒，
6: 嗯，
3: 我去换了官文，回来好赶路
5: 啊。去吧，
6: 您就快走吧。
3: 你们切不可出外生事。
5: 放心，
6: 放
5: 心，放
6: 心
5: 吧。
6: 这也不是头一回了啊。嗯
5: 嗯。
6: 哎，该让我歇会儿了。大师兄，茶饭好煮，可菜蔬不好办呢。
5: 怎么？
6: 你看，油盐酱醋都没有啊。
5: 我倒有几文钱，叫八戒上街买去。
6: 哎，对，我可不去。
5: 哎，怎么？
6: 惹出祸来，师傅又怪我。
5: 八戒，公平交易，你又不欠他钱，惹什么祸呀？
6: 猴哥，每次走街过市，全让我把脸收起来，怕吓着别人。哎，二师兄，我可不去。
5: 哎，
6: 哎，
5: 嗯，过来。
6: 哎，我可不去啊。满这个找我来了，还得歇会儿呢。
2: 让我好好歇歇腿儿吧。
5: 师弟，过来。沙师弟，刚才咱们进城看到街上有卖吃的没有啊？
6: 哎呀，那个卖吃的好多了
7: 啊！
5: 说呀，
7: 你有苹果，有梨，有香蕉，还有菠萝呢。
6: 各色各样的糕点、烤肉、烤鸭，还有那个啊，
5: 都有什么？再重说一遍。
6: 还有烤鸭。
5: 沙师弟，
6: 哎。
5: 你再说一遍。
6: 哎呀，太多了，我都记不住了。烧饼果子很多很多呀。
5: 沙师弟，咱们上街买点吃吧啊。
8: 猴哥，
5: 走走走走走。
8: 猴哥，好猴哥，你带着我去吧。
5: 哎，不带不带。
8: 哎，猴。

0: 哥，这次啊，我饶了你，下次我有了钱再请你啊！哎，猴哥，你看，哎呀，你这羊腿。
1: 猴哥，咱们买点吃吧，啊！猴哥，买点吧，啊！哎，
2: 八戒，你在这待着，我去那边瞧瞧。哎，
3: 你可快点回来呀！师傅，来个烤羊腿吧。多少钱一斤呢？
2: 便宜点呢。
4: 生病了，
5: 这家游客真是……
2: 今天你看，
6: 今天我师傅想吃，
2: 何福长，何福长，
7: 哎，
2: 哎，哎。
7: 快快快！啊！嘿！嗯？你在这儿啊！快快快！
2: 哎，公公，是他接的皇榜。啊！
7: 哎，你接了这皇榜，那就快快随我进宫，为我们万岁爷治病去吧。
2: 你儿子接的皇榜，
7: 哎，
2: 你的孙子才会治病呢。
7: 那你手里拿的是什么？
2: 嗯，我不知道。哎呀，
7: 这可是当今皇上的榜文呐、啊！你要是把他撕毁了，要治你死罪呀、啊！
2: 死罪！哎，我说这位长老，还是快快随我进宫为皇上治病吧。
7: 嗨、哎，真不是我接的皇榜。嗨、哎，嗯，我知道是谁了。
8: 啊！我带你们去。啊，好啊！寡人刚才出榜照义，就有高僧来过。快，快宣上殿来。陛下，唐三藏参拜陛下。
9: 高僧免礼。

0: 法师，你那大唐国王为何让你远涉山川到西天求经呢？
1: 啊，我王唐朝国君李世民大德宽仁，为超度孽苦升天，特遣贫僧远涉道途上西天拜佛祖，求取大乘真经。
0: 哦，诚然是天朝大国，君正臣贤，后宫摆宴，寡人与法师同享。
2: 那呆子怀中揣着皇榜，还站在那儿看烤羊肉呢。
3: 猴子，你倒会做人呐！说是带我去买吃的，原来是骗我，还弄个什么皇榜揣在我怀里头。哎呀，你这个干什么你呢？
2: 呆子，我几时借的皇榜啊？
3: 啊，你还哄我？你瞧，那看榜的官来了。就是他
2: 啊！哦啊，你就是看榜的官
4: 啊？啊，正是张女士，你就是孙长老吧？
2: 这张皇榜是我接的
4: 啊。孙长老，近日天前老爷下降，若能治得国王病愈，江山有份，社稷平分。
2: 哦，
3: 看他怎么办。
2: 我老孙有手到病除之功，既然国王请我给他看病，那就请国王自己来请我。
4: 这是
5: 陛下陛下，万千之喜呀。
0: 什么？
5: 昭仪皇榜被东土来的孙长老给接

0: 去了。
1: 啊，孙长老。
0: 啊，
1: 在什么地方？
0: 啊，现在会同馆内。他说他有医道病除之功，就是要，哎，
1: 要什么？
0: 就是要陛下亲自去请。
2: 啊，陛下，这孙长老乃是贫僧的徒弟。
1: 嗯，你的这位高徒可懂医术？
2: 啊，不瞒陛下，贫僧有三位徒弟，但既是山野庸才，他们只会挑包备马而已，都不懂药理，不会看病。
1: 啊，长老过谦了，你的徒弟若不懂医术，怎肯接我的榜文，还叫寡人亲自去迎他？
2: 陛下，
1: 传我的旨意，让文武重卿代替寡人去到会同馆内敦请孙长老为朕看病。
3: 遵旨。
2: 啊，陛下，
1: 慢。你们要以君臣之礼相见，切不可轻慢。
3: 是。
4: 臣等有请孙长老。
3: 啊，
5: 干这猴子！
3: 你们先去啊，待俺老孙更衣啊，更衣啊。
4: 是。
0: 陛下，请来了接榜的神医。
1: 哦，快请上殿来。

0: 快点吧，姐。哎，
1: 悟空，
2: 师傅，
3: 这是师傅。哎，
1: 你怎么也来了？
3: 在这，猴哥叫我拿这个。猴哥，猴哥，你等等。
4: 你们二位谁是神医呀？
0: 陛下，正是老孙呢。
5: 陛下，陛下，
1: 悟空，你怎么这等粗鲁？
0: 师父
3: 是吗？见了陛下粗声大气的，连一点礼法也没有。
0: 你错怪我了，去
3: 把皇上都给吓坏了。
0: 像你们国王这样慢待于我，他的病一千年也治不好啊。
1: 悟空，你过来。
0: 师父，
1: 还敢在此满口胡言乱语？
0: 我不是胡说，师父。这一门礼法需对病人望闻问切，现在病人拒不就医，我看就是神仙也治不好他呀。
5: 吓死寡人了。
6: 陛下，那长老要用望闻问切之礼方能认病用药啊。
5: 哎呀，让他去吧，寡人再见不得生人面了。
6: 是。
0: 哦，他见不得生人面。我还会悬丝诊脉。
6: 悬丝诊脉。
0: 悬丝诊脉没听说过。就请公公再去通禀一声。
6: 好。
3: 师父，这猴子捣的什么鬼呀？他哪会什么悬丝诊脉呀？这你看这。
1: 你这猴子又弄玄虚，你跟我这些年来哪曾见你治过病啊？
3: 就是嘛。
0: 师父，老孙当年出海学艺，也曾学过几个草头方啊。长老，
3: 你看，
0: 长老
3: 来了吧？
0: 陛下真是悬丝诊脉了。长老请。
1: 悟空，你，
0: 师父，你先请安坐，看老孙的脉络如何
1: 啊？悟空，
3: 师父，我去看看去啊。
1: 你。
6: 就请长老在此就医。
0: 在这儿。

0: 哎，猴哥，你怎么来了？你没拿这个，快坐下。哎，纸啊，笔，你那丝呢？啊，就是那丝啊。嗯，这。
1: 陛下，孙长老已经请到。陛下，可否试他一试？
2: 好吧。

0: 这三条脉络，一为筋脉，一为木脉，一为阴脉。
1: 哎，对对对对对，
0: 想陛下有意，是俺、啊、老孙一试。
1: 对，他是在试探你呢。
2: 果然是神医，快，将金丝系我腕上。

0: 下，你的脉象病情，俺老孙已经尽知了。啊，
1: 猴哥，你真行啊！啊，
2: 真乃是神医呀！
0: 哎，诊此贵样是一个惊恐忧思，号称双鸟离分之症。
2: 啊，说得对，说得对，果然如此啊！快，有请孙长老。啊，
3: 遵旨。
4: 陛下有请孙长老。
0: 啊，请
4: 请
0: 请
4: 请
0: 请
4: 啊
0: 请
1: 啊，
0: 陛下，双鸟暂时离分，必有重逢之，千万放宽心呢，陛下。
2: 双鸟还能重逢？
0: 老孙自有办法。
2: 那就请孙长老快快用药吧。
5: 师父，师父，
1: 师父，
6: 八戒，
1: 师父，猴哥悬的那丝啊，还真灵，那国王的病根还真让他给找住了。
4: 长老，陛下有旨，请大唐法师下榻文华殿。长老，不知长老神医用何药医治啊？
0: 不必开了药方，见药就抓。啊，
4: 药有八百多味，岂有全用之理？
0: 古人曰，药不知方，何医而用，快去抓来。
4: 这
1: 真热呀。
0: 八戒，快干活，快点。
1: 大师兄，这药八百味，每味三斤，总共2400斤。这国王就一个人，什么年月才能吃完呢？
0: 我是叫那国王难使我神秘之方，知道吗？快点，快点啊！
1: 真妙。
0: 沙师弟，

0: 也锅底灰来。
1: 锅灰？没听说要来还放锅底灰的。
0: 你不知道啊，锅底灰又名百草霜，能治百病啊。快去。八戒，你再取些马尿来。
1: 马尿？马尿，马尿，
0: 马尿，你快去取下来，快点。
1: 马尿，
0: 快去，快去。
1: 马尿。
0: 请把药拿去。
2: 此药何名？好像我王回话呀。
0: 这药叫乌金丹。
2: 乌金丹。
3: 锅底灰搅的还不叫乌金丹呢。
2: 此药不知用什么引子。
0: 用无根之水送下。
2: 无根之水？
0: 从天上落下不曾沾地之水即为无根之水。
2: 那需天阴下雨时方能服用。
0: 你等速速回宫准备锅盆碗盏，不出半个时辰便有无根之水了。
2: 多谢神僧指示。
4: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5: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6: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4: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皮肤白嫩更好看，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5: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发现买贵了，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带你多少。
7: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8: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

0: 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真是太好了。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3: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1: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皮肤白嫩更好看，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2: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嘿，发现买贵了，嘿，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4: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0: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真是太好了。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

0: 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1: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每天吃上这么一碗，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3: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4: 那个文件当时你提醒完之后，我也觉得确实是浪费，我就放到了回收箱里。像我这样情况的人，上有老下有小，我只想踏踏实实工作。
5: 沈姐，没事儿啊，咱不都是为了把工作做好吗？
6: 你这块的工作现在是怎么安排的？
5: 我知道你想问的其实是怎么安排沈林。嗯，他工作经验确实是很丰富，但他毕竟5年没有上过班了。再者，人力行政部门本身就没有太多有含金量的业务，所以说实话，我现在也挺为难的。
3: 凡人歌，今晚19:30精彩上演。步履所至，皆是风景。看山川洱洱，看湖水清清。看广袤大地，看高原精灵。我们提倡

0: 大美青海绿色之旅，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2: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3: 太不上进了。
4: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2: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5: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6: 当然，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级这几个任务。
7: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6: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8: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7: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1: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7: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1: 又挡酒又挡拳头。
9: 你大爷的！
10: 别老您您的了，兄弟，叫哥。
6: 不合适，
10: 叫哥。
6: 哥。
2: 在哪辆车吧？
6: 哥，
1: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能付得出来了。
6: 哥，
2: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6: 哥，
1: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6: 我说你帅，
1: 是不是？
6: 真帅！
1: 我也觉得帅爆。
3: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2: 上班下班，
7: 拼搏搞事业，
11: 不要笑。

0: 大圣，东海龙王敖广来见。
1: 少见呐，老邻居，请你注些无根水与那朱子国王下药啊。
0: 哎呀，小神未带雨器，如何降雨啊？
1: 不要许多，只要饮药之水，你打个喷嚏，咳嗽几声就行了。
0: 哦，好好好好好，既如此，要我来试一试。
1: 啊，多谢多谢啊。
0: 阿切，阿切，阿切，阿切。

0: 法师高徒，妙药回春呐、啊！长老，寡人敬您一杯。
1: 酒乃僧家第一戒，还是请我这三位徒弟代饮吧。
0: 也好也好，孙长老，寡人敬你一杯。
2: 啊，不谢。好酒，好酒啊！
0: 沙长老，请，
3: 多谢。
0: 神僧真是恩重如山呐、啊！寡人还有一事相求。
2: 陛下的心事不说我也知道，可是叫我老孙替你解决那疑难病因吗？
0: 孙长老真不愧是神僧啊！
2: 陛下有话请讲，有何疑难之事啊？
0: 孙长老，这，寡人的正宫娘娘金圣皇后不在宫中，已是三年了。
3: 三年了。
2: 陛下，她为何不在宫中啊？
0: 三年前，正值端午佳节。

0: 爱妃，爱妃。爱妃，
1: 啊，老孙的买卖又来了。陛下可是要你的金圣娘娘回宫吗？
0: 正是，正是啊。
1: 好说，好说。
0: 孙长老若能救得我金圣娘娘回宫，我愿出城为民，将这一国江山尽付你神僧。
2: 陛下请起，陛下请起。小兔。

0: 仆自当为陛下分忧。
1: 陛下不必多礼，这件事包在老孙身上。请问陛下，可知那妖怪的来历吗？
2: 那妖怪来时曾说他是麒麟山谢之洞的赛太岁。
1: 谢之洞啊，二位师弟好生保护师父。老孙去了。
3: 不想尊徒有如此法力，我爱妃回宫有望了。
0: 陛下请请。

0: 哎，道圣上哪儿去啊？
1: 啊，还礼还礼，我家赛太岁派我去巡山了。
0: 哎，慢着，请问你山中可有个金圣宫娘娘？
1: 哎，有有有有有，只是啊，大王他没那个缘分。嗯，
0: 这，哎，此话怎讲啊？
1: 嗨，你不知道，自从那天射了来，就浑身长刺儿啊！我家大王一碰他，那手就疼啊！
0: 那你家大王可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了，
1: 可不是嘛！金圣宫娘娘成天哭哭闹闹，吵着要回朱子国，我家大王好生的烦恼啊！
0: 我去给他们唱段道情，解解闷儿，怎么样？
1: 哎，好，好，好，好，随我来，随我来，随我来。
0: 有来有去，心浮小笑一鸣。

0: 娘娘，
1: 有来有去。啊，打哪儿来呀？
0: 哦，大王让我到朱子国去给娘娘买粽子。嗯，
1: 粽子？此时并非端午，买什么粽子？
0: 哦，粽子没买着，可是我在朱子国打听出一件大事。
1: 什么大事？
0: 我在街上看见一道招衣榜文。
1: 招衣榜文？说什么？
0: 上面说朱子国王病体沉重。
1: 什么？啊，陛下！
0: 哎，娘娘，你休要悲痛。国王的病已经被东土来的圣僧治好了。
1: 真的？谢天谢地！你是谁？
2: 我便是朱子国王特地请来搭救娘娘还朝的孙悟空啊！娘娘可认得这串宝珠？娘娘请看。
1: 陛下，陛下他可好啊？
2: 娘娘尽管放心，陛下的病被俺老孙治好了。
1: 长老之恩，终生难忘。
2: 哎，起来起来，俺老孙走了。
1: 长老哪里去呀？
2: 我去捉那妖怪，你也好还朝团聚呀。
1: 长老若降服此妖，须发

0: 大王，今生娘娘有请。啊，什么？今生娘娘有请。娘娘她从不理我，当然今日又要请我。是才是小的编了几句谎话。对娘娘说，那朱子国国王已经一命归西。我终于立了新王。想试试娘娘断了念头，才命我来请大王的。还是你小子聪明伶俐啊！好，大王我一定要重重赏您。谢大王，谢大王。大王请。请。您请啊。我承大王厚爱，已有三年，也算是前世有缘。从今以后，我。
1: 愿以身相许。娘娘能够回心转意，我是求之不得呀。
0: 大王，这是什么？这是我贴身的宝物。哼，大王，
1: 怎么了？大王
0: 并不已成待我。
1: 冤枉！
0: 我对娘娘之心，天日可见。你我夫妻一场，你这三个金铃儿既是宝贝，何不交给我收藏呢？你要用时，我再给你，也有个心腹相托之人。
1: 哎呀，这……
0: 可如今，你看也不让我看，岂不是歪待于我吗？
1: 娘娘说的是，宝贝在此，今日就托给娘娘收藏。你这才是真心待我呢，有来有去，
0: 准备酒菜，我要与大王欢饮几杯。对，快去。
2: 是。
1: 快快快！娘娘勿动，请大王稍等，我去把灵儿收藏起来。娘娘快来啊！来呀，快来啊！
3: 哦。

0: 你在何处？
1: 我在这儿呢，娘娘，我在这儿呢。
0: 你在这里做什么？
1: 嘿，娘娘，你再去哄他一次啊！我老孙好变形势啊！啊，
2: 娘娘。

0: 像是大王的烟火厉害，我看他呀再也不敢来了
1: 啊。
0: 你就放心吧，大王，再多饮几杯。
2: 不不，你放下，
0: 请再来一杯。
2: 请娘娘共饮一杯。
3: 现在吧，还是
4: 娘娘，请娘娘哎用菜。
2: 好好好，娘娘喝呀。
0: 大王，来多饮几杯。像是内衣穿久了，生出虱子来了。
2: 哎呦，我今天怎么在娘娘面前出丑啊？你看，哎呦，
0: 大王还怕出丑？常言道，皇帝身上还有三只玉虱呢。
2: 哎呦，痒痒呀！
0: 我来帮你捉吧。
2: 哎，不不不，我自己来。
0: 这宝还是让我替你收藏。
2: 好，你要多加小心，千万不要再让那贼给偷走啊。
5: 妖怪，我是朱子国王请来的外公，接金圣娘娘回宫的，再不送出来我就要打碎洞门了。
6: 大王，大王，那外来了一个朱子国姓外的前来讨战。
2: 什么？娘娘，你们朱子国有个姓外的吗？啊，
0: 这倒没听说。
2: 不管他，走。
6: 是啊。
2: 那个朱子国的外公在哪儿？那个朱子国姓外的在哪儿呢？就是你。
5: 外孙叫你外公做什么呀？
2: 原来是大闹天宫的弼马温呐！你不跟唐僧去西天取经，跑这儿来干什么？
5: 妖怪，既知是大闹天宫的孙爷爷，就该快快送出金圣娘娘，少时不要后悔莫及呀！
2: 金圣娘娘已经归我了。你回去带个口信，告诉那国王，让他死了这份心吧。
5: 呸！你这个强霸人妻的妖怪！

哎呀！

0: 孙悟空，你原本打不过我，因为我肚子饿了，你就让我回去吃点东西，我再来打道。
1: 好，那就快去吃吧，快回来！
0: 娘娘，赶快把那铃儿拿给我，我好去引火烧孙悟空啊！哎，快去呀！ 快点拿给我呀！快点啊！哎，你看我摇摇铃儿，
1: 你有铃，我也有铃，哎，
0: 你也有铃，你拿出来我看看。
1: 好吧，看，这就是我的金铃，哎。

0: 怎么你这个铃儿跟我这个铃儿一模一样啊？你这个铃儿是从哪儿来的？
1: 你这铃是从哪儿来的？
0: 我这个铃儿是太上老君八卦炉中炼出来的。
1: 我这铃也是太上老君八卦炉里炼的。太上老君一共炼了两个，你那个是母的，我这个是公的。
0: 这宝贝还分什么公母？
1: 那不一样，你那母的见了我这公的就不灵了。
0: 呸！胡说八道，
1: 口说无凭，我让你信由。
0: 怎么？这，
1: 该我摇了啊！
2: 悟空，休伤他性命。
3: 菩萨，请问菩萨何往啊？
2: 为这孽畜而来。
3: 请问这是一只什么怪物啊？
2: 它是我的坐骑金毛猴，趁着牧童睡着了，咬断铁锁，逃下界来。
3: 原来是这么个孽畜啊！
2: 孽畜，还不现出原形！

0: 悟空，还我的紫金铃来。
1: 什么金铃？老孙不知，不曾看到啊！
0: 若不被你盗去，就是十个悟空也难胜他。
1: 我实在不曾看到。
0: 你真没有？
1: 没有，没有。
0: 再不还我，我就要念紧箍咒了。
1: 莫念莫念，灵儿在此。啥？菩萨。
2: 爱妃，
3: 陛下，
2: 爱妃，
3: 陛下，
4: 这怎么回事啊？
5: 不知道，
2: 手疼，手疼。
1: 陛下，不知哪位神人送给娘娘一件侠衣，如同生了毒刺一般，在妖洞三年，那赛太岁也不曾沾到他身。
2: 那。如今连寡人也亲近不得，这可怎么办呢？
6: 我来也。
1: 紫阳真人，你来此何为啊？
6: 来收我的五彩霞衣。
2: 爱妃，

0: 这里有户人家。
1: 八戒，啊，你看这儿比俺老孙的水帘洞如何？
2: 差不多，差不多。
1: 哎，八戒，就是没有果子，
2: 是，
1: 对吧？
2: 猴哥啊，你说这果子，老猪的肚子有点饿。师傅，
1: 八戒，八戒，
2: 师傅，
1: 八戒，慢着点。
2: 这，
1: 哎，师傅，你怎么下马了啊？
2: 师傅在马上坐困了，下来歇歇腿儿啊。
3: 是得活动活动啊。
2: 对对对，
0: 不是我困了，你们看，来。你们看，
1: 茅屋，
2: 是座茅屋啊。
0: 对
2: 啊，
0: 徒弟们，我想前去化斋。
2: 化斋？
1: 师傅说哪里化来？师傅要吃斋，我们去化。哪里弟子告诉师傅去化斋的道理？
0: 话不能这么说。平日间你们化斋没远没近的，很是辛苦。今天茅屋离得很近。还是让为师的去一次吧。
2: 哎呀，师傅，您说话好没主张啊！您是长辈，我们是弟子，师傅有事，弟子效劳是应该的。
1: 八戒说的
2: 还是对吧？还是让老猪去化斋吧。啊，
0: 不，还是为师的去吧。
3: 二师兄，师傅的脾气你还不知道吗？你就是化了斋，师傅也不会吃的。你就让师傅去吧。
1: 对对，我看就让师傅去吧。
2: 那师傅，你可小心着点啊！
0: 放心吧，
2: 师傅，
1: 当心的，
0: 放心吧，
2: 小心点啊！
3: 师傅，当心一点，
2: 早点回来呀！
1: 师傅走了，你瞧。
0: 女施主，
4: 姐姐们，
5: 哎，怎么了？
4: 你们看呢？
5: 原来是个和尚。
4: 和尚。
0: 女施主，贫僧是来化缘的。
5: 化缘的。那好吧。请屋里坐吧。
4: 请吧。
5: 长老，请。
0: 请。
4: 快走。
5: 长老，这就是舍下。
4: 哎，我给你开门去啊。
5: 长老，请屋里坐吧。
4: 哎，快来，
5: 快走。
4: 快点
5: 请。长老，请。请坐吧，长老。长老，请坐呀。
0: 多谢女施主。

0: 请问长老是画什么圆的呢？
1: 我不是画圆的和尚，贫僧是路过宝方，怒画一斋，即刻就走。
0: 哎，是化斋的和尚。哎。

0: 请问长老是从何宝山而来呀？
1: 贫僧是东土大唐差往西天大雷音寺求取真经的。
2: 哎呀，原来你就是从东土大唐来的高僧呐、啊！
1: 正是。
0: 既是大唐高僧，我姐妹们一定要用心相待呀。嗯、
2: 长老，我们姐妹最喜欢斋僧布道了，你既然来到我们舍下，我们姐妹一定要热心相待了。
1: 善哉善哉，只是
2: 姐姐
0: 妹妹们
2: 快去备办斋饭
3: 啊！是，
2: 哎，你们快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快快呀啊，快去快去，快来，快去呀！你们干什么呢？
4: 哎，听说吃了唐僧肉可以长生不老呢，
2: 真的？哎，我给你看看，斋饭准备好了吗呀？哎，你等着啊！哎，
1: 女施主。
5: 这不对呀！
6: 怎么了？
5: 这师傅去了这么半天，准是趁热吃了，给咱们带回凉的来了。
6: 二师兄，别乱说。
2: 姐姐，斋饭已经准备好了，
0: 那就端上来吧。
2: 姐姐们，来呀！
7: 哎，来啦！
0: 长老，请。啊，
2: 请。
0: 长老，仓促间不曾备的好斋，请长老将就着用些吧。请，
7: 请吧，请吧，
2: 请呀，坐呀，
7: 坐吧。

0: 有劳你施主，贫僧一向吃素，不吃荤腥。
1: 哎，这本来就是素的，来就是素的，
2: 你斋吃
1: 还挑挑拣拣的，真不知趣儿。
0: 我要是吃了这样的素斋，只怕是见不了佛祖，取不来经卷呢。
1: 瞧你这个出家人，怎么？难道还嫌我们的茶饭粗淡不成？
0: 不敢不敢，贫僧一路西去，全靠施主布施，怎敢嫌茶饭粗淡？
3: 哼，那你是什么意思？
1: 就是呀，
2: 吃
1: 不吃呀？
2: 吃
1: 呀，
2: 真
1: 是不知趣。
3: 好了好了。
1: 哼，
3: 我们姐妹们费心为你办斋，你倒挑挑拣拣的，好不知趣。哼，
1: 长老，你就将就用些吧。
0: 实在不敢开荤，贫僧就此告辞了。
1: 吃吧，长老。

0: 这个和尚还想逃出我这盘丝洞。
1: 啊，盘丝洞。啊！

0: 别闹了，别闹了，站好了。哎，你们给我把那个和尚看好了，别让他跑了，听见了吗？
1: 记住了吗？记住了没有？
0: 好，妹妹们，快去洗澡吧，走吧，
1: 好，走吧，看好了啊。
2: 二兄，啊！二兄，哎，你看，
3: 这师傅准是让开当铺的给抓走了。瞧，这连裤子、衣裳，都给抢来了。
4: 呆子，
2: 胆兄，
4: 呆子，你懂什么？此处唤作盘丝洞，盘丝洞中有七个女妖怪。
2: 啊！女怪。
4: 杀死你啊，就是他们抢走了师父。
2: 哎，大师兄，那你为何不把他们打死，把师父救出来呢？嘿嘿，
4: 你不知道啊，那七个女怪啊，嘿嘿，哎呀，那七个女怪在堂中洗澡呢。
2: 洗澡？
4: 哎，
2: 大师兄，那你干嘛不打死他们呢？
4: 哎，你不知道啊，我若打死他们，岂不坏了我的名头啊？
2: 也是啊，
4: 所以我变作一只老鹰，叼走了他们的衣裙，叫他们上不到岸呢。
2: 对，
3: 如此说来，这女的还在水里头呢。
4: 在呀。
3: 依我看，还是斩草除根的好啊。
4: 要去你去，我可不去。
3: 我不去，我去。哎，二师兄，可别坏了名头。我打死他们，好救师傅。
4: 哎，
3: 我救师傅，
4: 去吧，
3: 我救师傅，
4: 去吧，八戒。
0: 啊，这水太舒服了。哎呀，
3: 女菩萨，女菩萨，你们洗着呢，哎呀，带我和尚洗洗吧，啊，洗洗吧，带我洗洗吧，带我洗洗吧，天太热了。哎呀，这天热，也就顾不了洗多了。哎呀，我下了。

0: 唐僧抬到舅舅家去，待会儿把他蒸了吃，听见了吗？好，快走吧，快走吧，快点！姐姐，那个鼻头大耳的和尚，咱们还要吗？嗨，那个和尚留他干嘛？收回法术，把他放走。哎，走吧。
1: 猴哥，猴哥！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这是小妖。
1: 哎，花姐，啊，这些小妖还是用你动武吗？
0: 怎么？
1: 抢我的啊！
0: 师傅，
1: 对，啊，
2: 悟空，
1: 师傅，
0: 师傅，师傅，
3: 爷，你想好了，
4: 快走，
3: 姐姐，你看，山下起火了。哎呀，哎，怎么起火了？啊，
4: 是谁干的？
3: 怎么回事呀？
5: 是家里着火了。
3: 哎呀，怎么办呢？怎么会起火呢？
5: 一定是长嘴大耳的和尚干的。
3: 哎呀，姐姐，咱们还是下去看看吧。
5: 对，去吧，看看吧。
3: 不行，
5: 那怎么办呢？
3: 怎么办呢？
5: 我们先到大师兄家里去。
3: 好，好吧，
5: 走吧。
1: 走，走，走，上来。
6: 黄花冠，
1: 嘿，师傅，啊，师傅，啊，你看，这是座道观，
6: 是个道士人家。

0: 哎，管他和尚道士的，咱们先进去歇歇脚，喂喂马啊！
1: 你好安排斋饭。
0: 哎，是啊。师傅，师傅，外面来了几个和尚。
2: 和尚，各位长老，我家师父有请，请，走，走，走，走，请，师父，
0: 他们来了。
2: 哦，道长，贫僧问讯了。哦，哈哈哈哈，啊，长老失迎了。 失迎了，请，请，请，请。阿弥陀佛。长老，请到厢房待茶。
0: 请，啊！快来呀！快点，快点！啊，来了，来了，来了！
3: 原来是师姑到此。
4: 童儿，你师父可在观中？
3: 正陪客人说话，请师姑到后旁歇息。
0: 好，快走。
2: 啊，长老请坐。
3: 长老是从何方而来呀？
4: 贫僧。
5: 自东土大唐而来，奉唐王的差遣，到西天拜佛求经去的。哦，哎呀，
6: 长老原来是大唐高僧，失敬失敬啊，失敬啊！
7: 香，真香，
8: 酥，真酥。
6: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人们常说以黑养黑，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朋友。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
9: 健舒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小孩一吃。
10: 忘不了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8: 健舒通五黑桃酥。 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着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
11: 本以为啊五黑桃酥很硬，实际上呢不是，就算我们这牙口不好的人哈，也能一咬就酥，太好吃了，还是当年小时候那味道，黑豆、黑桑葚。 黑枸杞、黑芝麻，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啊，价格实惠，我呢就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咱还要多花不少钱呢。
6: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 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

0: 再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我专门查资料了，这甘油二酯油呢被称为脂肪炸弹，是消灭脂肪的健康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甘油二酯油啊，确实啊，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吃起来呢还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啊，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呢还好。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

0: 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上好杂粮。我每天吃这个呀，健祖宗五黑桃酥，既过了嘴瘾，又养了身体。这老祖宗传下来的养生好方法，他错不了。我每天吃，越吃啊越有感觉。
2: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都能吃的五黑桃酥。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3: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甘油二酯油呢，是健康油，对身体有好处的油，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1: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是这个农残检测啊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4: 本以为啊五黑桃酥很硬，实际上呢不是，就算我们这牙口不好的人哈，也能一咬就酥，太好吃了，还是当年小时候那味道。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啊，价格实惠，我呢就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咱还要多花不少钱呢。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 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十个家庭有八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

0: 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我专门查资料了，这甘油二酯油呢被称为脂肪炸弹，是消灭脂肪的健康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甘油二酯油啊确实啊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吃起来呢它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啊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呢还好，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

0: 今天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我每天吃这个呀，健腹通、五黑桃酥，既过了嘴瘾，又养了身体，这老祖宗传下来的养生好方法，它错不了。我每天吃，越吃啊越有感觉。我喜欢吃甜的。
1: 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腹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都能吃的五黑桃酥，我每天早上两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这健腹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
0: 这甘油二酯油呢，是健康油，对身体有好处的油，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腹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五黑桃酥就选健腹通，这品质啊，史贝特说，口感呢是这个农残检测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
2: 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慢慢吃。
3: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一箱，99元两大箱。 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4: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5: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太不上进了，
6: 你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7: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8: 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9: 当然了，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职这几个任务。
10: 那顾你是真划算呀，
11: 徐总，我在敬您一杯。
12: 又长酒又长全的，
13: 别老您的了，兄弟，叫哥。
14: 不合适，叫哥。
15: 哥，
16: 真的认错吧？哥，
15: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付得出来了。哥，
16: 朋友是刷卡还是扫码？
15: 哥，
16: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17: 朋友帅，
15: 是不是啊？
16: 真帅！
15: 我也觉得帅爆。
18: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19: 上班、下班，
20: 拼搏、搞事业，不要跳。
21: 雷电的应对措施，外出行人应就近寻找安全处躲避，在空旷场地不要使用带有金属杆的物体，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雨中避开灯杆、电线杆等有可能连电的物体。这里是英雄的殿堂，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 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22: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23: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24: 太不上进了，
25: 你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26: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27: 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28: 当然了，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职这几个任务。
29: 谁给你啥的兵任务？
28: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30: 千万得弃权在手里头拿着。
31: 那我跟大哥有什么感觉？
32: 我看他顾你是真划算呀。
33: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28: 又挡酒又挡拳的。
34: 你大爷的！

0: 别老您的了，兄弟，叫哥。
1: 不合适，叫哥。
2: 真的让车吧。
1: 哥，
2: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付得出来了。
1: 哥，
2: 无论是刷卡还是扫码，
1: 哥，
2: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1: 我跟你算，
3: 是不是啊？
1: 真帅，
2: 我也觉得帅爆。
1: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3: 上班下班，
2: 拼搏
3: 搞事业，不要笑。

0: 童儿，快快看茶。
1: 是。
2: 哎呀，我了，
3: 哎呀，
2: 累死我了，
3: 哎呀，真倒霉，
2: 哎呀，真气人，
3: 哎呀，
2: 去，
4: 啊，我要。童儿，来的是什么客人？
5: 是四个和尚。
3: 四个和尚？
2: 和尚
4: 哎，你听
3: 啊，
4: 和尚，
6: 慢着。是什么样的和尚？
7: 哎，是不是那个白白胖胖的和尚？
5: 啊，对对对，是有一个白白胖胖的和尚，
6: 是长嘴大耳的和尚吧？
5: 啊，
6: 是那个胖和尚，是不是？
5: 啊，是是，
6: 是
5: 是个胖和尚。
6: 姐妹们，
4: 是咱们的仇人到了，
7: 姐姐
6: 怎么办？
7: 怎么办？
4: 童儿，快叫你的师父进来，我有话和他说。
5: 是。
8: 列位长老，我去去就来。
9: 啊，好，
8: 失陪了，
9: 大长请便。
8: 啊，好好。
0: 嗯，
6: 师兄，请为我们姐妹们报仇啊！
7: 师兄
3: 报仇，
7: 为我们报仇啊！
8: 哦，众位师妹，有事起来慢慢的讲。快，快起来，快起来。
6: 师兄，
10: 茶呢？嘿，真是，去哪儿去了呢？嗨呀，怎么还不回来呢？还真是，嗨呀，这道士也真是小家子气，纵然不拜斋饭，也不能躲着不见人呢。啊，
11: 八戒，稍安勿躁，坐下。
9: 坐下，八戒。
10: 是。
8: 大师兄。莫非又有祸事？不如早些走了吧。
9: 啊，别急，且看看再说。啊，
8: 哼，想不到这几个和尚竟这般无礼。
11: 师父，请用茶。
8: 哎，诸位师妹，你们稍后。带我去收拾他们。
6: 嗯，师兄。
8: 嗯。
4: 那个白白胖胖的和尚就是唐僧。听说吃了他的肉，可以长生不老。嗯。
6: 师兄，你要打，我们帮你。
7: 对，我们帮你。
8: 啊，不用打，不用打，一打三分低。你们放心，我自有办法。
6: 嗯。

0: 师兄，这是什么？
1: 他们要是得了这个，
2: 哦，各位长老，
3: 来了，
2: 各位长老久等了，各位长老久等了。啊，长老，贫道适才到后边去吩咐小徒速斋款待，故此失陪了。
3: 有饭就好，有饭就好，
4: 不必如此多。

贫道在后边亲自寻出十二枚红枣，奉敬四位长老，以表诚意。

0: 啊，
1: 道长，你的被子里怎么是黑枣啊？
2: 贫道杯中乃是隔年的黑枣，不及长老杯中的红枣香甜呐。
0: 嗨，猴哥，你管它是黑枣红枣，咱们先弄几个尝尝吧。
3: 兄，不能吃啊。
0: 没事没事，
1: 我老孙自幼就爱吃黑枣，咱们两个换换怎么样啊？啊，
4: 悟空，道长乃爱客之意，你换什么？请，
2: 请。
1: 哎，还是换换吧。啊，
3: 师父，师父，不能喝呀。
1: 道长，咱们两个还是换换吧。啊，换换吧。啊，
3: 师父，二兄怎么了？哎呀，师父，师父，
1: 换换吧。啊，
3: 大师兄，师父，大师兄
1: 啊，师父，
3: 师父，
1: 师父。好你个道士，竟敢用毒药害我师父。
2: 你们为何在低垢泉辱我师妹，还烧了他们的洞府？
0: 是师兄啊，他们是一伙的。
1: 原来那七个女妖是你们一伙的。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打不过，脱光了也没用啊！啊！

0: 小和尚，你哭的什么呀？
1: 那你哭什么？
0: 我哭我丈夫。你哭谁呀？
1: 我哭我师父。
0: 哭你师父？哎呀，我的丈夫在三日之前跟黄花观主吵了几句嘴，就被他用毒药给毒死了。
2: 哦，我的师父和师弟也是被那黄花观主的药枣茶给毒倒的。哎呀，哎，
0: 我是个妇道人家，不能去给丈夫报仇。哎，小和尚，你怎么不给你师父去报仇啊？
2: 哎，你不知道啊，那道主的肋下有千只眼睛，放射万道金光。哎呀呀，好生厉害呀。哎呀呀呀呀呀，
0: 那道人是个白眼魔君，又叫多目怪。
2: 多目怪
0: 要想破他的金光，须得去找一位菩萨。
2: 哦，哪位菩萨？请女施主指教。
0: 哎，恐怕来不及了。
2: 哦，那是为什么？
0: 那道士毒药最狠，要是药倒了，三日之内骨髓就要烂掉。
2: 哦，
0: 那菩萨远在千里之外，去晚了可就来不及了。
2: 哦，没事没事，我会走路，不论多远有半日就回，请女菩萨指教。
0: 好。紫云山千花洞里。
2: 哦，紫云山千花洞。
0: 嗯，有一位皮兰婆。
2: 哦，皮兰婆没听说过呀。
0: 就是卯日星官的母亲。
2: 卯日星官。
0: 嗯，
2: 卯日星官。

0: 哎，它不是只大公鸡吗？
1: 就是它的母亲。
0: 哦，这么说，它是只老母鸡喽？
1: 真是。
0: 老母鸡，
1: 快去救你的师父吧。
0: 啊，是哪位？是哪位？哪位菩萨？啊，多谢菩萨指点，多谢，多谢了。
2: 哎哎哎！

0: 嗯，
1: 这边，
0: 这，哎，在那边追。这是到了哪儿了？

0: 老巨婆。
1: 谁呀？
0: 套闲。
2: 皮兰婆菩萨，老孙有礼了。
1: 哦，原来是孙大圣。今日来此有何贵干呢？
2: 别提了，别提了。我师父西天取经，路过那黄花观，被那多目怪用毒药早茶给毒倒了。特来请菩萨前去救我师父性命。菩萨，菩萨，别走啊！
1: 你怎么知道我能降服此妖呢？
2: 自有神仙指点，菩萨，你可不能推辞哟。
1: 好吧，承蒙大圣亲临，我这里有两枚解毒丸。哦，救你师父性啊！
2: 多谢多谢。
1: 好。随你走一趟吧。
2: 请。哎，菩萨，需要什么兵器，我老孙可以替你扛着呀。
1: 不用扛，只是一根绣花针。
2: 哦，绣花针。绣花针，老孙要一条也有啊。
1: 我这根绣花针呢、非金非银非铜非铁，是从我小儿某日星官的眼睛里练出来的。来来来，你看。
3: 悟净
4: 师父。师父，师父，二师兄，二师兄，师父，师父，师父。
0: 师父，杀死你我了！

0: 大师兄，大师兄，
1: 大师兄，
0: 你看这怎么办呢？啊！
2: 别急，啊，不慌神。师傅，哎，
0: 哎，师傅，
2: 八戒，八戒，八戒，八戒，没事儿，没事儿啊。好点吧，啊，哎，好点吧，啊。八戒，八戒，起来，起来，怎么样？啊？怎么样？啊？
3: 别说了，
0: 大师兄，大师兄，啊！师傅，
2: 师傅也好了。啊，
3: 师傅也好了，哎，师傅也好了，
0: 好吧。
4: 孙悟空，孙悟空，哈哈，我看你往哪跑！
0: 师傅，快走。

可不怕我老猪啊！去你的！哎，去你的！边儿待着吧。师父。

0: 我站住！站住！看爬不破，
1: 天罡息怒！啊！
2: 待我收他们去看守门户。
3: 原来是
0: 些
3: 蜘蛛精啊！
0: 蜘蛛，菩萨，你要这些蜘蛛干什么呀？
2: 嗨，我要他们去打扫庭院。
4: 师傅，师傅，莫怕，师傅。哎，

0: 多谢菩萨救命之恩，多谢菩萨，<笑>孙大圣，啊，你们一路保重，
1: 多谢。
2: 师傅，菩萨走了，啊，嘿嘿嘿嘿，
1: 有人呐！
2: 哎。
3: 沙师弟，啊，二师兄，好像在那边，在那边了，
1: 哎呀，不是在这边，
3: 那边，
1: 哎呀，在这边，
3: 那边，
1: 你听啊，在这儿，
3: 啊，救命，
1: 啊，救人呐！

0: 来来来，我给解开。
1: 二师兄，
0: 二师兄，
1: 二师兄，
0: 该我给解开呀！
2: 二师兄，这女子不知是人是妖，待大师兄回来，我们再来相救也不迟啊！啊，
0: 看呀，
2: 还等个猴子干什么？
0: 走吧走吧走吧，
2: 来我解开这，
1: 别，
2: 沙师弟，
1: 救人呐！
0: 哎，沙师弟，
1: 哎呀，
0: 走吧，
1: 救命！
0: 二师兄。

0: 你拉着我呀！你放开我！你放开我！师傅，像话吗你？师傅，你们可曾听见有人在呼救？
1: 听见，我还看见了呢。
2: 我不但听见了，一个落难女子捆在树上，可怜着的。
3: 那你们为什么不去救她？
1: 我要救，她不让救。
0: 师傅，是这样的，这荒山野岭的，大师兄又不在，若是妖怪变化多端，
1: 哪有你这样的？
0: 二师兄，师傅就是他见死不救，他师傅，咱们去吧，去看看去啊，豆豆。
4: 师傅，
0: 师傅不能去啊，师傅，
1: 去你的吧你，
0: 二师兄，
1: 去你，
0: 二师兄，师傅去不得呀。
5: 你看，就在前头，二师兄到了。师傅，你瞧瞧，多可怜的！哎呀，多可怜，多可怜的！师傅，只因我随父母荒山扫墓，不料路遇强徒，要争我为妻，我誓死不从，故而将我绑在此处。
0: 眼看命尽，望师傅发慈悲吧。师傅是多可怜的，你看，快把他解下来。哎呀，大师兄，大师兄回来了。八戒，猴哥，
2: 妖怪，
0: 猴哥，你好端端的，你干嘛摔我一跤啊？师傅，你瞧，
2: 悟空，这是个良家女子，不幸遇难。
5: 为师的叫八戒救他一救。
2: 师傅叫我救的。哎，师傅，这荒山野岭哪有什么良家女子？
0: 悟空，
2: 师傅你又发慈悲，你还记得红孩儿吗？啊，嗯，哎呦，
0: 悟空，
2: 我看他不像妖怪。妖怪都会变化，你可还记得白骨精？啊？
0: 师傅，救救我！救救我，师傅！师傅，大师兄惯会降妖，不会弄错。那让我打死他！快，
2: 八戒，
0: 人妖尚难断定，岂可伤他性命？ 师傅，救救我呀！师傅，我耳朵大，遮住了，没听见。 师傅，我没在意，没听见。
2: 师傅怎么偏你一人听见了啊？
5: 救命啊！

0: 你是不是还惦记着那个女菩萨呢？
1: 是的，胡言。
0: 哎，哪儿去？哪儿去？哎呀，
2: 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为师怎能见死不救？
0: 师傅，师傅，
3: 师傅，师傅，师傅，师傅。
4: 感谢师父救命之恩。
2: 阿弥陀佛。悟空。嗯。悟空。把他送回家去吧。
0: 嗯。把他送回家去。
3: 你别哭了，赶紧回家吧。
4: 如今我已经无家可归了。
3: 师父，他都没有家了，这可怎么办呢？
2: 看来我们得带他一路同行了。
0: 哎，师父，这可是犯王法律条的。
2: 此话怎讲？
0: 倘若我们被官府拿住，不打个奸情，也问个怪带人口啊！哎，
4: 师父，救救我！
3: 师父，师父，您看这怎么办呢？
4: 师父，救救我吧！
2: 为师主意已定，有什么事我一人承担。
3: 哎，师父，师父上马吧。
2: 好。
3: 师父，师父，师父，这您上马了，这女子她哪跟得上啊？
0: 哎，八戒，过来，就让师父和那女子同乘一匹马吧。啊，
3: 这个主意不错呀。
1: 悟空，
2: 这是什么话？
3: 这是什么话？
2: 也罢，让他上马，为师与你们一同步行。
4: 多谢师父。
2: 好一座西方庙宇。
0: 啊，嘿嘿，八戒，你看，走。
3: 走。
5: 师父，您看。
6: 高僧远道而来，失迎失迎。
2: 贫僧棘手了。贫僧乃东土大唐唐王驾下差往西天拜佛求经去的，途经宝刹借宿一晚。
6: 原来是大唐高僧理当留宿，请。
3: 走。
6: 师父东来，路遥辛苦，可在贫僧房中安歇。只是这女菩萨……
2: 哦，院主不要生疑，我师徒并无邪意，这女子乃是路上所救。
3: 对，是我们在路上救的啊，对吧？
2: 请院主随意安排个住处就是了。
3: 对，
6: 如此甚好。徒弟，
7: 在
6: 带这位女菩萨到天王殿去歇息。
7: 是。
8: 女施主，请在这里安歇吧。
4: 多谢师父。
8: 不谢。
4: 哎，师父。
8: 啊。
4: 师父。

0: 只是我一路上有些口渴了。
1: 哦，好的，我给您送茶来。
2: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请注意，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3: 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茅台镇窖藏老酒就给我送到家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
4: 一收到酒啊，我就迫不及待地打开了一瓶，哎呀，那酒香，那口感，绵柔醇厚，不愧是茅台镇的好酒。赶紧打电话，就能免费喝。
5: 一整箱的茅台镇窖藏老酒，打个电话，白送给咱喝，还犹豫啥？赶紧打电话吧。
6: 窖藏老酒免费喝，窖藏老酒免费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正在收看本档节目，请一定要拿好手机，准备打电话。今天来自茅台镇正宗的窖藏纯粮老酒，给大家免费品尝，免费喝。观众朋友，您没有听错，是免费的，免费品酒，免费喝。
7: 没错，真的是一次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不用秒杀，不用抢，只要您拨打电话，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真的是免费喝，真的不要钱。
6: 是的，那大家呢可能会有疑惑啊，那到底是不是真的呢？观众朋友，告诉您啊，活动真实有效，为了推广新品，让广大消费者真正喝到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特批500箱给大家伙免费品尝，目的呢就是要大家的好口碑。那喝得好了，请您告诉身边的亲朋好友，给咱茅台镇窖藏老酒多多做宣传。
7: 没错，说到茅台镇窖藏老酒啊，喝过的朋友都说好啊。那么色如琥珀，通透晶莹，入口呢更是醇厚绵柔，满口的酒香味啊。关键是纯粮酿造，咱们茅台镇窖藏老酒每一滴都是选用茅台镇独有的优质红缨子高粱、优质小麦和赤水河水为原料，严格遵循传统昆沙工艺，5斤粮食才能酿造出1斤好酒。可以说您喝到的每一口窖藏老酒都是粮食的精华。
6: 是的，所以说观众朋友，您今天呢喝到的每一滴窖藏老酒都有着绵柔醇和的醇香之气，细腻优雅，满口喷香，咽入腹中后回味悠长，打个嗝呀都是酒香味呢。
7: 没错，那么这么高品质的窖藏老酒，今天我们不要钱免费送给大家喝，就是为了让大家品尝，要大家的好口碑。只要您拨打屏幕电话，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0元领取一整箱，不用您花1分的冤枉钱，打个电话就能够免费喝好酒。您想想啊，怎么算您都是赚到的。
6: 说的没错啊，观众朋友，我们的后台热线呢一直在火爆的申领当中，那好多朋友呢直接是3箱5箱的免费领取。在这里呢要恭喜手机尾号为8687的陈先生，一次就申领了10箱，还有江苏的王老先生呢也成功领取了8箱。那当然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加紧领取，可见大家都喝过买过，对茅台镇的窖藏老酒的品质那都是非常信赖的。
2: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6: 感谢大家积极热情的申领，今天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老酒免费喝的活动。那看到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是在争先恐后的拨打电话，在这里呢要恭喜山西手机尾号为1163的程先生成功领取了5箱，恭喜河南省。

0: 恭喜7721的郑先生成功领取了3箱，
1: 同时我们还要恭喜上海手机尾号为8890的李女士成功领取了8箱，还有山东手机尾号为3702的赵先生成功领取了10箱啊！哇塞，太厉害了，领取10箱啊！您想想看，这马上就要。

0: 此曲酒再由陶坛封装，藏于老窖池中发酵老熟，最后呢，才由经验丰富的酿酒师傅勾入贮藏数十年以上的老基酒调味儿。所以说，观众朋友，今天呢，您喝到的每一滴窖藏老酒都是纯粮酿造酒，都有着醇厚绵柔、满口留香的口感。
1: 没错，那么在这个时候，有朋友会问了啊，那到底什么是好酒呢？您打开一瓶酒，大家看一下就知道了，看这酒线。
2: 酒现，看着酒花，真的是细如丝、绵如蜜啊！酒现绵长不断，酒花均匀饱满，高出酒杯，经酒不散。再来看酒体，色泽晶莹剔透，润如琥珀。您轻轻的一摇，酒体醇厚挂满杯壁，是不是好酒？是不是老酒？这一观一看，一闻一品，利剑分晓。
3: 是的，那么在这里呢，要再次恭喜南阳手机尾号为0057的孙先生成功领取了四箱，成功领取了三箱。观众朋友，我们厂家备货500箱，正在急速的减少当中，免费送的大家都想要，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仅限本周。所以说，观众朋友想喝的话，您就要赶紧拨打电话了。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

0: 车，这种感觉就跟中了彩票一样激动，毫不犹豫的赶紧领他十箱，今年过节送礼请客自己喝都有了。
1: 这可是茅台镇春娘酿造的窖藏老酒，不管是酒质还是口感，都是越放越好，越放越醇香。关键呢，这是免费送的，不花钱，你呀赶紧打个电话，信息还能抢到一箱。
2: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领取通知：本次活动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按报名顺序依次免费发放，领完为止，严禁经销商囤货。为了让更多人获得品尝机会，每位用户仅限领取一次，收到快递后可当面打开查验货品是否完好，在您签收之后起7日内，如商品发生质量问题，可联系我公司客服人员为您解决。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

0: 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1: 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茅台镇窖藏老酒就给我送到家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
2: 哎呀，那酒香，那口感，绵柔醇厚，不愧是茅台镇的好酒，赶紧打电话就能免费喝。
3: 一整箱的茅台镇窖藏老酒，打个电话白送给咱喝，还犹豫啥？赶紧打电话吧。
0: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请注意，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1: 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茅台镇窖藏老酒就给我送到家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
2: 一收到酒啊，我就迫不及待地打开了一瓶。哎呀，那酒香，那口感，绵柔醇厚，不愧是茅台镇的好酒，赶紧打电话就能免费喝。
3: 一整箱的茅台镇窖藏老酒，打个电话白送给咱喝，还犹豫啥？赶紧打电话吧。
4: 窖藏老酒免费喝，窖藏老酒免费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正在收看本档节目，请一定要拿好手机准备打电话。今天来自茅台镇正宗的窖藏纯粮老酒给大家免费品尝免费喝，观众朋友您没有听错，是免费的，免费品酒免费喝。
5: 没错，真的是一次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不用秒杀，不用抢，只要您拨打电话，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真的是免费喝，真的不要钱。
4: 是的，那大家呢可能会有疑惑啊，那到底是不是真的呢？观众朋友告诉您啊，活动真实有效，为了推广新品，让广大消费者真正喝到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特批500箱给大家伙免费品尝，目的呢就是要大家的好口碑。那喝得好了，请您告诉身边的亲朋好友，给咱茅台镇窖藏老酒多多做宣传。
5: 没错，说到茅台镇窖藏老酒啊，喝过的朋友都说好啊，那么色如琥珀，通透晶莹，入口呢更是醇厚绵柔，满口的酒香味啊，关键是纯粮酿造。咱们茅台镇窖藏老酒每一滴都是选用茅台镇独有的优质红缨子高粱、优质小麦和赤水河水为原料，严格遵循传统昆沙工艺，5斤粮食才能酿造出1斤好酒。可以说您喝到的每一口窖藏老酒都是粮食的精华啊。
4: 是的，所以说观众朋友，您今天呢喝到的每一滴窖藏老酒都有着绵柔醇和的醇香之气，细腻优雅，满口喷香，咽入腹中后回味悠长，打个嗝呀都是酒香味呢。
5: 没错，那么这么高品质的窖藏老酒，今天我们不要钱免费送给大家喝，就是为了让大家品尝，要大家的好口碑。只要您拨打屏幕电话，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0元领取一整箱，不用您花1分的冤枉钱，打个电话就能够免费喝好酒。您想想啊，怎么算您都是赚到的。
4: 说的没错啊，观众朋友，我们的后台热线呢一直在火爆的申领当中，那好多朋友呢直接是3箱5箱的免费领取。在这里呢要恭喜手机尾号为8687的陈先生，一次就申领了10箱，还有江苏的王老先生呢也成功领取了8箱。那当然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加紧领取，可见大家都喝过买过，对茅台镇的窖藏老酒的品质那都是非常信赖的。
0: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4: 感谢大家积极热情的申领，今天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老酒免费喝的活动，那 看到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是在争先恐后的拨打电话。在这里呢，要恭喜山西手机尾号为1163的程先生成功领取了5箱，恭喜河南手机尾号为7721的郑先生成功领取了3箱。
5: 同时，我们还要恭喜上海手机尾号为8890的李女士成功领取了8箱，还有山东手机尾号为3702的赵先生成功领取了10箱啊！
4: 哇塞，
5: 太厉害了，领取10箱啊！您想想看，这马上就要过年过节了，走亲访友、招待客人、公司宴请，再有就是您儿子闺女要结婚的，需要用酒的地方其实特别的多啊。
4: 没错，
5: 无论是大宴小宴，咱们茅台镇窖藏老酒，您拿出来往我们的酒桌上一放，绝对让您有面子、有档次。
4: 懂酒的朋友都知道，好水好粮出好酒，水是酒之骨，曲是酒之魂。那咱们茅台镇窖藏老酒呢，选的是当地的优质高粱小麦制曲，用的是城山川灵气滋养的赤水河水，以茅台镇传统的酿酒工艺萃取其精华，七次曲酒再由陶坛封装，藏于老窖池中发酵老熟，最后呢才由经验丰富的酿酒师傅勾入贮藏数十年以上的老基酒调味儿。所以说观众朋友，今天呢您喝到的每一滴窖藏老酒都是纯粮酿造酒，都有着醇厚绵柔满口留香的口感。
5: 没错，那么在这个时候有朋友会问了啊，那到底什么是好酒呢？您打开一瓶酒，大家看一下就知道了，看这酒线，看这酒花，真的是细如丝，绵如蜜啊，酒线绵长不断，酒花均匀饱满，高出酒杯，经久不散。再来看酒体，色泽晶莹剔透，润如琥珀，您轻轻的一摇，酒体醇厚挂满杯壁，是不是好酒，是不是老酒，这一观一看，一闻一品，立见分晓。
4: 是的，那么在这里呢要再次恭喜南阳手机尾号为0057的孙先生成功领取了4箱，常州手机尾号为6209的蔡先生成功领取了3箱。观众朋友，我们厂家备货500箱正在急速的减少当中，免费送的大家都想要，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仅限本周。所以说观众朋友，想喝的话您就要赶紧拨打电话了，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
0: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1: 这喝酒啊，一定要喝得安全，喝得放心，喝得有品味，喝完了不口干不上头才是好酒。茅台镇窖藏老酒现在打电话，关键是酒不要钱，是免费送的。
2: 能赶上茅台镇窖藏老酒做活动啊，还是免费送免费喝，这种感觉就跟中了彩票一样激动，毫不犹豫的赶紧领他10箱，今年过节送礼请客自己喝都有了。
3: 这可是茅台镇纯粮酿造的窖藏老酒，不管是酒质还是口感都是越放越好，越放越醇香。关键呢，这是免费送的，不花钱，你呀赶紧打个电话，兴许还能抢到一箱。
0: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领取通知：本次活动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按报名顺序依次免费发放，领完为止，严禁经销商囤货。为了让更多人获得品尝机会，每位用户仅限领取1次，收到快递后可当面打开查验货品是否完好，在您签收之后起7日内，如商品发生质量问题，可联系我公司客服人员为您解决。茅台镇窖藏

0: 调酒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五百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1: 沈林，你什么意思呀？你为什么又背着我找朱总越级汇报？
2: 彭经理，什么事儿越级汇报啊？
1: 我告诉你，我在这家公司干了六年了，你想干什么我心里特别清楚，所以你要是有本事咱们就明着来，别在背地里搞这些小动作。
2: 我只想把我的本职工作做好，朱总交代给我的事儿我去做了，有什么问题吗？你很年轻，脑子活，能力也强，那这些小事儿造成了浪费，你为什么没有发现也没有解决呢？
1: 所以你现在是在挑我的理，对吗？大姐，请问你哪位啊？
2: 别喊。
3: 凡人歌，今晚19:30精彩上演。平安，祥和，欣欣向荣，所有对幸福生活的憧憬，都离不开稳固的根基。千里之堤，溃于蚁穴。每一处被我们忽视的隐患，都可能打破原本安稳的日常。防微杜渐，防患未然，安全绝非偶然，而是人人参与的责任铸就。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就是守护安宁。掌握运用安全技能，就能化解险情。民族的复兴，只有在安全的环境中才能稳步推进，地方的发展只有在安全的前提下才能行稳致远。人人讲安全，隐患早清零，个个会应急，安全伴我行。排查整治风险隐患，筑牢安全发展屏障。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
4: 将军，老饼干我已经卖了40多年了。40多年前这里还是个锅炉房。2001年青藏铁路开工建设，周围的铁路职工一下多了起来。刚开店的时候呢，主要是卖一些饼干、罐头之类的吃食。后期呢，也慢慢添了一些日用百货用品，也给街坊邻居图个方便。
5: 微信收款
4: 10元，报账到。你儿子都长大了，我们这个店也跟着长大了。
6: 咱铺子是时间长了，是大院哈，最老的店了吧？
4: 店会一直开，人会一直来，20年不是结束，是刚刚好。

0: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1: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2: 太不上进了。
3: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1: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4: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5: 当然，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级这几个任务。
6: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5: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7: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6: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0: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6: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0: 又挡酒又挡拳头。
8: 你大爷！
9: 别老您的了，兄弟，叫哥。
5: 不合适，
9: 叫哥。
5: 哥。
1: 在哪辆车吧？
5: 哥。
0: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付得出来了。
5: 哥。
1: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5: 哥。
0: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5: 瞅你帅。
0: 是不是？
5: 真帅。
0: 我也觉得帅爆。
2: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1: 上班下班。
6: 拼搏搞事业，
10: 不要笑。
11: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

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0: 观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收看午间360度，来看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近日，我省出台青海省特色领域场景培育和开放指引试行，系统布局十大重点领域特色产业应用场景，通过场景牵引、技术创新、业态培育、产业链升级，为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动能。
1: 为立足高原独特资源禀赋、生态战略地位和产业发展基础，推动资源优势加速转化为产业优势、经济优势，此次出台的青海省特色领域场景培育和开放指引试行，紧扣产业转型升级、新业态培育、社会治理创新、民生改善四大核心方向，细化明确各领域发展基础、建设目标和培育路径，聚焦优势资源、绿色生态、新兴业态、民生治理四大维度精准发力，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的场景培育发展格局。持续推动生态资源、矿产资源、清洁能源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和经济优势，全力构建具有高原辨识度、全国影响力的现代化产业发展体系。
2: 我们聚焦传统产业升级、新兴产业壮大、未来产业布局三个层次，精准划定十个重点领域。一方面，深耕清洁能源、盐湖、绿色农牧、生态文旅等传统优势赛道，推动产业迭代升级、提质增效；另一方面，重点培育绿色算力、低空经济、高原康养等新兴赛道，抢抓新领域、新风口，培育经济增长新引擎，实现新旧动能有序转换、接续发力。
1: 依托水、风、光、地、热、储能富集优势，青海构建清洁能源领域五能协同发展格局，培育多能互补、新型储能、智慧电网、绿电算力融合等场景，推动清洁能源加全方位融合发展。生态赋能方面，依托三江源、祁连山、青海湖等世界级生态资源，深化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建设，丰富多元文旅业态，完善智慧文旅配套体系，持续深耕绿色有机农畜产业，健全全链条培育体系，壮大青字号品牌矩阵，筑牢全国绿色有机农畜产品供给高地。
2: 布局十大重点领域特色产业应用场景，是我省立足省情、立足资源、立足未来的一项新的政策举措。我们坚持以场景创新为牵引，用创新的思路和办法，推动解决技术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具体问题。通过场景引技术、聚企业、育业态、强链条，破解资源优势、转化不充分、产业结构单一、新业态培育缓慢等痛点，把全省的生态、清洁能源、矿产等资源禀赋转化为可落地的项目、成长的产业和现实的生产力，为青海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注入源头活水。
1: 同时，青海抢抓数字经济、低空经济发展机遇，培育绿色算力、低空应用等新兴业态，构建清洁能源与数字产业协同发展新模式，聚焦民生提质与城市治理升级，依托高原康养优势、藏医药资源，打造特色康养产业场景，推进公共服务、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让场景创新惠及民生。作为省会城市，西宁同

0: 部打造全国高原特色场景创新节点城市，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青海发展模式。
1: 下一步，我们将抓好指引落地落实、常态化开展、场景发布、供需对接等工作，持续健全完善配套保障政策机制，推动各类特色场景从蓝图变为实景，同时积极打造

0: 依托得天独厚的高原生态资源优势，青海特色蜂产品凭借绿色优质的品质，广受国际市场认可。今年以来，我省蜂产品出口市场活力迸发，出口量、出口额实现双增长，全省蜂产品外贸产业迎来新年开门红。
1: 在青海新凯实业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生产线全力运转，工人抓紧赶制蜂王浆冻干粉订单。这批满载高原特色的蜂产品即将发往海外市场。
2: 近期我们企业海外订单也是持续的增多，我们统筹人员设备全力投入生产，在提速生产的同时严守质量标准，保障这批出口订单顺利交付。
1: 青海新凯实业有限公司是一家集原料采集、精深加工、出口贸易于一体的特色农畜产品出口企业。公司主营的蜂王浆冻干粉、纯蜜、油菜花粉等系列蜂产品在外贸市场持续走俏，远销日本、韩国等多个国家和地区，市场占有率稳步提升，成为我省特色农畜产品出口的主力品类之一。
3: 今年呢，1到4月份，我们公司的蜂产品出口量同比增长了62.7%。悉尼海关呢，定期开展专项培训，帮助我们提高了产品的品质。接下来，我们将继续加强蜂产品质量安全控制，积极拓展国际市场。
1: 青海地域广袤，蜜源植物丰富多样，纯净原生态的高原环境孕育出的高活性、高品质的优质蜂产品，是我省重点培育的特色出口农畜产业。针对国际市场严苛的准入标准，西宁海关精准对接出口企业需求，主动靠前，从政策解读、质量管控、通关保障等方面精准施策，切实解决企业出口难题，畅通高原特色产品出海通道。
4: 我们收集和推送目的国家或地区的经贸措施信息，帮助辖区蜂产品出口企业能够及时地掌握国外市场的基本情况。同时呢，我们也积极帮助生产加工企业建立健全可追溯的管理体系，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控制水平。在通关服务方面呢，我们为企业提供7乘24小时预约查验等便利措施，实现当天查验，当天出证。
1: 高效的监管服务，畅通的通关渠道，让青海蜂产品走出高原，走向世界。今年前4个月，青海省蜂产品累计出口额452.9万元，同比增长20.2%，其中天然蜂蜜出口250.2万元，同比增幅达到59.3%。如今，全省蜂产品出口市场不断拓宽，多元化出口格局逐步形成，高原特色农畜产品的国际品牌影响力持续提升。
5: 我们将加大对蜂农和出口企业的指导力度，强化蜂产品的风险监测，进一步优化属地查检模式，畅通新鲜易腐农食产品的绿色通道，实现出口申报前监管零等待、证书云签发零延时，助力青海甜蜜事业再上新台阶。
0: 6月23号，由省直机关工委主办的“身在高原心向党，机关争先勇担当”优秀党课交流展评暨党组织书记抓党建能力大比武活动在青海广播电视台举行。
1: 活动启动以来，省直机关各级党组织高度重视，踊跃参与。基层党组织书记纷纷带头登台授课，党务干部、普通党员积极报名参与。一批优秀党课主讲人从基层一线涌现，为机关党建工作注入鲜活生命力。省直机关工委严格择优评选，经单位初选、文稿审核、现场展演、专家打磨多轮环节，从100余部党课中选出12部精品参评。展评围绕政治性、思想性、生动性、时效性综合打分。获评金课奖的党课将代表省直机关参与全省优秀党课交流。展评现场没有生硬的念稿，没有刻板的说教，12位党课主讲人用声情并茂的表达，情真意切的讲述，把党课真正讲到党员心坎上。他们当中有支部书记带头授课，现场讲解党建品牌的打造过程，推广鲜活经验；有支部党员集体登台，全方位展示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在摸清自然资源底数、保障冷粮蔬菜出口等攻坚任务中的实践成效。有青年党员创新讲授模式，动情演绎“两弹一星”研制者的无悔坚守；有驻村工作队员眼含热泪，分享帮扶。

0: 经历，从山间小路的泥泞到群众家中的热茶，用一个个小事例勾勒出党建扎根基层、服务民生的温暖底色。每一堂党课都以小切口映照大主题，用身边事阐释大道理，尽显高原机关党员的初心与担当。
1: 我觉得这不光是一个竞赛的平台，更是一个技能交流。我们也想通过这样一种形式发挥一下我们那个基层党组织的这种战斗堡垒作用，增强我们的凝聚力。
2: 接下来还是踏踏实实的干，把这个农药安全使用、农药包装废弃物的回收和我们的农业技术推广服务的工作踏踏实实的做好。
0: 现场400多名党员干部、多个党支部开展主题党日活动，交流感悟，碰撞思想火花，原本单向输出的党课课堂变成双向奔赴的思想交锋。
3: 近距离地感受到了省直各单位感恩奋进、实干争先的精神面貌，也进一步坚定了我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
4: 这场党课展演对我感触颇深，他摒弃了以往照本宣科的方式，以一种视频展示、互访互谈的方式讲述党建工作，为我们今后如何干好工作指明了方向。
5: 6月23号，青海省产业四地推介洽谈会在第四届中国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期间举办。活动面向驻华使节、海内外工商界和跨国企业，集中推介青海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产业四地成果、搭建高原绿色产业链接全球市场的桥梁。
0: 推介会现场，青海围绕绿色算力、清洁能源、青海家宴品牌等重点领域进行推介，全面展示青海在区位、资源、产业和产品等方面的优势，充分传递青海主动对外开放、携手共建产业链协同发展体系的合作诚意。来自相关国家驻华工商机构、跨国商协会的120余名国内外代表参会。
6: 今年我们带来了黑枸杞、藜麦、青稞产品，相比去年新增了玉树的冬虫夏草，目前系列产品共8种左右，这次签约金额我们达到了400多万元。
7: 从自然资源、矿产开采到现代计算机系统、农业、旅游业等等，我认为在未来发展中和青海会有很多合作机会，因为青海在这些方面优势明显，我们可以相互配合，共同学习，开拓新的业务领域，共同推动发展。
0: 本次推介会是青海依托国家级展会扩大开放、精准招商的重要举措，打通绿色产业与全球供应链的对接通道，推动产业四地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为生态文明高地和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8: 希望我们全球的这些客商呢，能够通过这样一种形式更加直观全面认识青海，同时呢，我们也诚挚地发出邀请啊，希望我们这些全球的这些客商啊，一些能够在今年的8月底啊，参加我们和国家贸促会一起组织实施的外资企业青海行活动。
0: 6月23号，青海省农业农村厅、新华社青海分社、中国经济信息社有限公司共同发布新华青海牦牛价格指数与新华青海藏羊价格指数，两个指数由省农业农村厅与新华社经过1年多的数据采集、模型构建、迭代完善，形成覆盖全省主产区、主要交易市场和屠宰加工企业的价格监测体系。作为世界牦牛之都和中国藏羊之府，青海畜牧资源禀赋得天独厚。据省农业农村厅统计，青海全省牦牛存栏长期稳定在600万头左右，位列全国第一，约占全球总量的34%。藏羊存栏保持在1200万只左右，占全国藏羊存栏总量的40%以上。近年来，青海每年稳定产出牦牛、藏羊肉近35万吨，两大产业已成为带动当地牧民增收致富、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重要支柱。指数的正式发布运行将为政府施策、企业采购、牛羊出栏提供量化参照，助力青海畜牧业提升定价话语权和品牌影响力。
9: 下一步，我们将定期通过官方平台常态化更新发布指数数据，向牧民、屠宰企业、经销商免费公开行情信息，深度挖掘指数数据，形成月度、季度产业分析报告，为畜牧产业规划、冷链体系建设、惠农补贴发放提供数据依据，以数字力量

0: 助推青海畜牧产业提质增效。
1: 以工代赈，赈的是岗位，暖的是民心。去年以来，海南州共和县一拖一批以工代赈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坚持就地就近用工，变闲置劳动力为乡村建设主力军，劳务报酬直达群众，真正把民生工程变成群众的增收富民工程。
2: 这两天，道塘河镇第二社区道路建设正在有序推进。今年镇上乡村道路、灌溉水渠等基础设施项目均以本地农牧民作为主要施工力量，当地群众放下牧具，走出家门，就近参与工程建设，依靠劳动实现稳定增收。
3: 特别感谢有这样一份工作，既能照顾家里，又能多一份收入。现在我每天放牧结束就过来干活，路也修好了，钱也挣上了。
4: 以前我们的这条路是一条土路，走出行人都不方便。以工代赈的项目实施以后，我们社区的年轻人都要参加了，每人每天要200多的收入，我们家门口要能挣钱，大家要很高兴。
2: 去年以来，道塘河镇第二社区紧扣石化党建工作部署，实施总投资1100余万元的以工代赈项目，新建水泥硬化道路7.1公里。项目以就地用工、就近增收为核心亮点，建成后还有效破解楼拉沟沙漠景区交通难题，真正实现修路、就业、富民多重效益。
5: 在项目推进过程中，优先吸纳本地劳动力，优先保障劳务报酬的发放，最大限度让利于民、惠农、惠民。
2: 小岗位承载大民生。2025年以来，共和县聚焦农牧区道路、农田灌溉两大民生短板，集中力量推进以工代赈项目建设，新建改造混凝土道路151公里，支渠5.7公里，并配套建设涵洞、交通标识等设施，持续补齐乡村基础设施短板。
6: 我们这个水渠提升改造项目建成防渗渠道和配套设施以后，将彻底解决农田输水渗漏、灌溉不畅的问题，大幅提升了农业用水的效率。
2: 从个体就业增收到村落整体提升，再到全域发展，共和县突破单一基建思维，走出一条项目建设、群众就业、乡村建设协同推进的惠民之路。今年共和县29个以工代赈项目分3批次统筹推进，目前第一批6个中央财政项目已全面开工，覆盖6个乡镇，完成农村道路灌溉工程新建改造17.4公里，累计带动622名本地群众就业。
7: 将以石化党建为引领，树牢项目为王的理念，聚焦农牧区的道路、灌溉渠道等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坚持自下而上的谋划项目，充实完善项目储备库，积极争取上级资金，切实将以工代赈的项目打造成民心工程、幸福工程、富民工程。
8: 近日，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上游水文水资源局联合青海省水文水资源测报中心，在海南州贵德县开展2026河黄安澜水文技术交流暨超标准洪水联合应急演练。本次演练立足黄河上游洪水灾害防御真实场景，模拟极端强降雨引发超标洪水，贵德县沿岸居民区和交通道路面临漫溢威胁。同时，上游桥梁化学废品车倾覆，化学废品流入黄河，造成水质污染风险。应急监测指挥部快速响应，立体部署，开展流量、水位、水质监测、水情信息传输等应急作业，为防汛和应急决策提供实时精准的技术支撑。
9: 通过本次演练，加速新技术、新装备推广应用，确保各应急场景中能测得到、测得准、报得出、报得及时。
8: 实战演练中，技术决策组、应急监测组、情报预报组、水质监测组、综合保障组5支队伍响应迅速、协同高效，达到了检验预案、锻炼队伍、提升能力的预期目标。
10: 通过实战演练，锤炼应急处置本领，全力保障流域水安全，为流域长远发展保护保驾护航。
1: 这次的午间360度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收看，再见。

以思想为炬，照亮前行之路，以理论为帆，奔赴时代星辰。春风沐高原，理论润初心。从春意萌动到盛夏繁花，第三届清风理运杯全省基层理论宣讲大赛踏春而来，如约而至。这是一场扎根基层的盛宴，这是一次迎新传运的集结。看，理论的种子正在青海大地灼灼绽放。赛事自三月盛大起步，全省八个市州、45个县市区、六大系统全域联动，同频共振。从三江源头到柴达木盆地，从行业一线到基层岗位，762名报告式宣讲尖兵扎根泥土，以声传情。371支理论清奇破圈突围，全域出彩。627篇宣讲文稿，笔锋所至，揭示担当。387部宣讲视频，镜头定格，尽显锋芒。以小视角解读大时代，用百姓话讲透家国事，让深刻的理论有温度，让厚重的思想有力量。层层淬炼，只为巅峰绽放。群英角逐，终迎高光时刻。历经数月比拼，层层筛选，一众宣讲先锋脱颖而出，整装待发。6月11日，相约西宁，以理论之声汇聚磅礴合力，以奋进之力共启时代新篇。让我们共同见证思想闪光，清风传运，新篇启航。

0: 你问问我再开心你开心吗？我说列车平衡了我就挺开心。
1: 只要还能上，就一直干着，打好第一道封装设备的。
2: 有人问我把脉把了这么多年图啥，我说不图啥，就图着波形一直这么平稳地跳下去。

0: 像这种老饼干，我们就卖了40多年了。40多年前，这里还是个锅炉房，当时铁路没改气，房租也便宜，家里奶奶就把它租了下来了。我叫王建亮，清亮铁路开通20年了，我守了这个店也20年了。 刚开店的时候呢，主要是卖一些饼干罐头之类的吃食，后期呢也慢慢添了一些日用百货用品，也给街坊邻居图个方便。2001年，清亮铁路开工建设，周围的铁路职工一下多了起来，奶奶岁数也大了，把这个店就交给我和我媳妇儿一直经营到现在。
1: 清亮铁路开通了以后呢，物流也特别方便了，货品也比较多。这里以前都是铁路大院，公务段、机务段都在这个里面。这一片呢都是他们的生活区，客流量也非常大，来的也都是老客户。
0: 来了，老王。
1: 啊，来了，买个水给儿子。
0: 我说都大了吧？
1: 大了，现在铁路已经上班了，
0: 上班了这么快啊？
1: 对呀，这个矿都大了。
0: 你儿子都长大了，我们这个店也跟着长大了。哎呀，
1: 是啊，在你家经营厂买了将近20多年了。
0: 好的，4块钱。
1: 好嘞。
0: 这里的设施、建筑、壁画、公园，都深深烙印着铁路的印记。 我们守着这个小店，也守着大院人的记忆。我们用开超市攒下的钱买了房子，车子也更新了。以前营业额才几百块钱，现在2000多了，日子也越来越好了。
2: 今天咋样，铺子忙不？
0: 是这样，正常。今天这个老王呢，儿子都2周岁，参加工作了。
2: 那你说多快？哎，
0: 不过他再大也没咱铺子大呀。咱铺子是时间长了，是吧？大院哈，最老的店了吧？我叫王建亮，这是我在铁路大院的第20年。青藏铁路通车20年了，我们也跟着走了20年。 店会一直开，人会一直来，20年不是结束，是刚刚好。

0: 我叫刘孝宇，是格尔木电务段车载设备车间的计较员，在青藏铁路已经干了31年了。他们说我是给火车把脉的人。从绿皮车到复兴号，设备换了好几茬，但只要驾驶室里波形平稳地跳着，我心里就踏实。一直这么平稳地跳下去，火车平安，人就平安。
1: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2: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3: 太不上进了，
4: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2: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5: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6: 32、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职这几个任务。
7: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6: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8: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7: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1: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7: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1: 又挡酒又挡拳头，你大爷的！
9: 别老您您的了，兄弟，叫哥。
6: 不合适，
9: 叫哥。
6: 哥。
2: 再买辆车吧。
6: 哥。
2: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能付得出来。
6: 哥。
2: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6: 哥。
2: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6: 瞧你帅，
1: 是不是？
6: 真帅。
1: 我也觉得帅爆。
10: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11: 上班下班，
7: 拼搏搞事业，不要跳。

0: 师兄，这么晚了还喝茶呀？师兄，你是不是给那位女施主送茶呀？
1: 去去去去，少管闲事，回禅房歇息吧。
0: 是。

0: 女施主，女施主，我给你送茶来了。哎，女菩萨，女施主，哪儿去了？
1: 师傅，
0: 啊，哎呀，我给你送茶来了，请喝点茶吧。

请喝水。哎呀！

0: 谁？谁呀？
1: 哦，师傅，师傅，你怎么了？啊？
2: 我忽然感觉头晕目眩。
1: 哦，
2: 只怕是受了风寒。
1: 哦，师傅，那就上床休息吧。
2: 哦，
1: 哎，走，这边。
2: 悟空，为师感到口干舌燥。
1: 师父，我去取水来啊。

0: 师傅，师傅，师傅，
1: 师傅，
0: 师傅，
1: 师傅，
0: 老猪夜里睡得实，也不知道您病了，现在好点了吗？啊，
2: 好些了。哎呀，好些了。
0: 瞧您这一头汗呢，哎呀，
1: 师傅，
3: 师傅，你怎么了？啊？
2: 真是浑身乏力，浑身酸痛。哎，
3: 师傅别着急，再次歇息一天，明早再上路啊。
0: 师傅，师傅，来来来来，师傅来来，
2: 啊，悟空，啊，是谁在啼哭啊？哦，
3: 带徒儿打探一下。八戒、沙僧，好生照看师傅。哎，啊，
0: 哎，你可快点回来啊！你快点回来啊！
4: 师兄，师兄，
3: 你们这些和尚清早起来为何在此啼哭啊？为何呀？啊，
4: 师父请看。

0: 小蟑螂，小蟑螂，哟，好一个俊俏的和尚，小蟑螂。怎么，你还叹什么气呀？
1: 我叹你命不好啊。
0: 哎呀，你还会相面呢。
1: 略会一二。我想你是被公婆赶出来的吧。
0: 哎呦，你算相对了。正因为公婆虐待，我才深意逃至古刹。不想竟与你有缘。
1: 我是出家人，命小福薄，怎配得上你花容月貌呢？
0: 哎呀，我就是喜欢你这出家人嘛。过来，过来呀。
1: 好吧，
0: 过来。和尚。

0: 不进。
1: 哎，师傅，
0: 我腹中有些饥饿。
1: 师傅，我去给你取些吃的来。二兄，二师兄，
0: 我出去一下，你好生保护师傅啊。
2: 你快点回来啊。
1: 哎，师傅，
0: 八戒，也不知悟空怎么样了。
2: 嗨，大师兄一会儿就回来，没事儿。
0: 求菩萨保佑悟空早日扫除妖孽。
2: 哎，门怎么开了？怎么回事啊？

0: 哎，真是，哎，嗯，哎，这窗户怎么又开了？
1: 师傅，
0: 猴哥，是你啊？
1: 师傅呢？
0: 那不在那儿呢吗？
1: 师傅不见了！
0: 刚才还在那儿，怎么一口功夫就没了呢？
1: 你干什么去了？
2: 师傅，师傅，
0: 沙师弟，
1: 师傅不见了！
0: 啊！
1: 哎，这你干什么去了？
0: 我给师傅找吃的去了。
1: 正了那女妖怪调虎离山之计了，
0: 对，都怪你，看着师傅不好好看着，非得擒什么妖，妖怪没擒着，师傅也给弄丢了，还怪我呢。
1: 你个呆子，还搞胡说！
3: 导师兄，
1: 看打，
0: 猴哥，
1: 看打！
0: 哎呀，猴哥，哎，
3: 大师兄，别打了，大师兄，
1: 你瞧他。
3: 这单丝不成线，孤掌难鸣啊！再说你这降妖，我们还是帮手呢。二师兄，哎，
0: 是吗？打虎还得要个新兄弟呢。猴哥啊，你先记着，这打，我
1: 也好。我们一起去找师傅，你们都要用力。
0: 猴哥，这事儿就包在我老朱身上了。
1: 师傅，
2: 师傅，
1: 师傅，沙师弟看到师傅没有？
2: 没有。
1: 哎呀，师傅，
2: 师傅，
1: 师傅。
0: 猴哥，
1: 哎呀，八戒，你怎么在这儿呢？
0: 我找师傅呢。
1: 看到师傅没有？
0: 哎呀，这么大地儿，上哪儿找师傅去啊？
1: 哎呀，
0: 我
1: 哎，算了。
0: 你看，
1: 八戒，你不说找师傅这事儿包在你的身上吗？
0: 啊，是啊，是找，我没地儿找，我没地儿找啊，我上哪儿找去啊？
1: 你上那边找去，我和沙师弟上那边啊，快走，
0: 我去，
1: 走，师弟，
0: 我去，
1: 走，
0: 我上那儿找吧，
1: 快走，八戒，快，
0: 那儿，
1: 快，
0: 那儿，好，我去了。
2: 师傅。

0: 呢？
1: 妖怪！
0: 那是谁？大魔丑！
1: 你好个妖怪！
2: 沙师弟，
1: 好疼啊！哎呦，
2: 打得少，打得少！
1: 你们怎么知道我挨打了？你们看见了？你们知道我挨了打，你们还笑我呀？
2: 你叫人家妖精还不打你啊？
1: 那我叫他什么？
2: 八戒，你听我说，见了小的要叫姑娘，见了老的要叫奶奶，啊？
3: 二师兄，说话和气，这才能打听出消息来呢。啊！
1: 哎呀，你们要是早点告诉我呀，我也不至于挨打了。
2: 起来，起来，起来！哎呀，
1: 我再
2: 八戒再去打探打探啊！
1: 好好好，我再去。
3: 哎，我何不变个样儿啊？
1: 我还得变。
4: 啊！二位奶奶
5: 啊，奶奶，
4: 二位姑娘，家住在哪儿啊？啊，
5: 我家住在悬空山无底洞。
4: 哦，二位姑娘，这无底洞干嘛到这儿来打水呀？
5: 洞中的水不如这泉水甘甜。
4: 哎呀，
5: 今日洞中有喜事，我家夫人要和一个和尚。
4: 喜事，夫人，
1: 了不得了。
6: 长老，莫要悲伤。长老，今晚我们就要成亲了。
7: 不不不，
6: 长老，你看，在这福地洞天，你我做个快活神仙，岂不是更好？
7: 不，请大发慈悲，放我西去取经。
6: 取经？休想！
1: 对对，就是这两个女子，对对，
3: 二师兄，
1: 对。这两个女子怎么不见了呢？
2: 走，看看去。
1: 走走，看看去。悬空山无底洞。就这儿啊，啊，这儿。
3: 大师兄，这洞子好深呐，你看，足有二三百里深。
1: 是啊，
2: 你们二位在此守候啊，我下去打探打探。

0: 师傅。
1: 长老，请用茶。
2: 不要。
3: 师父，师父，
2: 悟空，悟空，
3: 师父，
2: 悟空，你在哪儿啊？
4: 师父，我在这儿啊。
2: 哎呀，悟空，你怎么才来呀？
4: 师父，你在此做客，害得徒弟们好找啊！
2: 哎呀，悟空，都怪当时为师不听你好言相劝，快救我出去吧！那妖怪要与我成亲呢。哦，
4: 师父，以我之见，你在此成亲也好。让他，让他给你养个小的和尚。哎呀，
2: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打趣？为师若有邪念，死无葬身之地。
4: 哎，师父，我有办法
2: 啊！哎呀，不行不行！那妖精来了，
1: 长老。长老，素宴都已经备齐了，您快去和我用饭吧。

0: 请坐吧。长老，坐吧。长老，来，饮了这杯交杯酒吧。
1: 啊，贫僧从不饮酒。
0: 哎，长老，这是杯素酒，但也无妨，喝呀。

0: 贫僧也敬你一杯。
1: 哎呀，长老，平日都说你不为女色所动，今日看来你也是人参肉长成啊。
0: 饮了杯中酒再续也不迟啊。
1: 好，我喝。哟，哪来的小虫子污了这杯酒。

0: 大师兄，里面可曾有师傅？
1: 有，八戒。
2: 是蒸了，是煮了？
1: 八戒，这回啊是成亲。
2: 成亲。哎呀，沙师弟，快把行李拿来，咱们分行李了。
0: 二师兄，你怎么又要分行李啊？
2: 哎呀，师傅要成亲了，咱们也寻生路去吧。
1: 呆子，一到紧急时刻，你就要分行李，看老孙不打断你的腿！
2: 猴哥，猴哥，别打，别打，我错了，我错了还不行吗？猴哥，你想个主意吧。
0: 大师兄啊，
2: 猴哥啊，你可依你怎么办呢？
0: 是啊，出个主意吧。
2: 别光打我，打我也想不出主意来呀。
0: 哎，别说，是。
1: 哎，八戒。有了，
2: 有了！
3: 师傅，师傅，师傅！
4: 悟空，
3: 正是我。
4: 悟空，你刚才变的那阵旋风，惹恼了那个妖怪，现在他又去备办酒席，硬要和为师成亲，这可如何是好啊？
3: 师傅莫慌。
5: 来人呐！
6: 长老，什么事啊？
5: 快去请你家夫人。
6: 是，
7: 长老，
6: 我来了。长老，叫我有什么事啊？
5: 我只觉心神不爽，想到后花园一游，不知你可愿相陪？
6: 太好了，我来陪你。

0: 你看，这桃无比鲜艳，你把它吃了吧。哎，
1: 长老，我们一日夫妻未做，就这般恩爱。长老，他怎么一下就进去了？长老，
2: 师父，俺老孙剩多少了？
1: 谁在说话？
0: 这是我的大徒弟孙悟空。
1: 啊，孙悟空，他在哪里？他在哪里呀？
0: 他在你的肚子里。
2: 妖怪，俺老孙在你的肚子里，要吃你的生肺。
0: 只要你肯放我出洞，我那徒弟绝不会伤害于你。
3: 怎么了？
1: 快把这位长老放出去。
3: 是。
1: 哎呀，
3: 夫人，
2: 俺老孙要你亲自去送。

0: 师傅回来了！师傅回来了！师傅，你回来了！
1: 八戒，
2: 啊，
1: 悟净，
2: 啊，
1: 师傅，快叫你徒弟出来吧！哎呦，
3: 悟空，你快出来吧！
2: 你睁开嘴，我就出来了。
1: 哦，
2: 哎，
1: 妖怪！
2: 师傅，快走，快走，快走！ 这猴哥也真是，刚才在他肚子里把他破了糖就完了，何苦还出来跟他打呢？快快快快走！嗯哼，哎，站住！哎，撞上我呀！
1: 飞在他肚子里，撞个窟窿不可，不能让他跑了。真是这事办的，哎呀！哪儿跑？啊！沙师弟，
4: 大师兄，
1: 哎，师傅呢？
2: 和二师兄在一起。哎，累坏了，师傅，咱们在这歇会儿吧呀。哎呀啊！
1: 师傅呢？
2: 师傅呢？
1: 啊！
4: 师傅呢？啊！ 这是，请吧，请啊，
1: 请啊！
4: 下去，
2: 肚子太大，下不去，
4: 这肚子
2: 太大，下不去。
4: 沙师弟，你看这行李和马。
5: 八戒，你瞧，尊父李天王之位，尊兄哪吒三太子，三太子之位，啊，呆子，有主了，有主了，走，告诉他去，玉帝，俺老孙今天到你这儿是告状的，哼，告的是托塔天王，他门户不仅纵女成精，在下界兴风作浪，嘿嘿，你玉帝管不管？
4: 嘿嘿嘿，猴头休得放肆！嗯，来来来，李天王可有一个女儿？有一女儿，年方七岁。
5: 哦，<笑>年方七岁，如何下界成妖？玉帝老儿，你可别护短，正是他女儿下界为妖，逼着我师父成亲呢。
4: 不信你瞧瞧这个，啊！太白金星接旨，臣在。速去云罗宫宣托塔李天王见驾。遵旨。哎，慢着，慢着，嘿嘿嘿，玉帝，太白金星一人前去恐那天王。 内将，还是老孙同他一同前去吧！啊，
5: 好，原告同去，原告同去，
4: 走了。

0: 老官，走走。
1: 你这猴子，
0: 走走走，走了啊！
2: 嗯，你这猴头诬告我了！来人，把他捆起来！
3: 天王，天王，哎！天王，天王，你莫闯祸呀！
2: 太呀，他如此诬赖好人，我怎能容他呀？哼！
3: 天王，天王，天王，
2: 待我砍了这猴头！你，
4: 吴父王，吴父王，父王慢动手。
2: 你为何拦我？
4: 父王，你是有个女儿在下界呀。
2: 嗯。
4: 父王忘了。那女儿原是金鼻白毛老鼠精，因在灵山偷吃香花宝珠，如来命我父子将她拿住。当时父王怜悯饶她一死。她感恩拜父王为父，拜孩儿为兄。
2: 果有此事，
0: 去带我到玉帝那平里去啊！去见玉帝，去见玉帝。嗯，俺老孙，
2: 太白，
0: 一定要见玉帝。
2: 你就给我说个情吧。
0: 哼，竟敢如此对待俺老孙！
5: 这古人云：“万事从宽。”你呀，也太性急了。
0: 俺老孙岂是好惹的？哎呀，
5: 这个猴子本来就是个泼皮。这回呀、啊、我看你呀、啊、如何是好
4: 啊。老伯曾有招安大圣的恩义，还是请老伯去说个情吧。
0: 俺要去见玉帝。
2: 就说个情吧。
4: 就是
0: 要去见玉帝。
5: 好好好。
0: 我就知道你来说情。去去去，我不听不听。
5: 大圣大圣大圣，
0: 俺不听不听。
5: 你须知，天上一日，地下一年呐、
0: 啊。哦，不听。
5: 你再若唠叨不休，一年时光，别说那妖怪和你师父成亲，就是小和尚也生下来了呀。
0: 我，啊，险些误了俺老孙大事。啊，哎，嘿，哎。走，师傅，
2: 师傅，师傅在哪儿啊？
0: 咱仨找找。
2: 师傅，师傅，师傅没有啊？啊，
0: 师
2: 傅，
0: 师傅，
2: 师傅，
0: 师傅，
2: 师傅，
0: 师傅，
2: 师傅。猴哥，师傅，师傅在哪儿啊？
0: 没有。
2: 师傅，悟空，
4: 哪儿跑？谁也找不到。为了你，把我的洞府都给我捣坏了。你若是依了我便罢，你若是不依我，我就吃了你。大圣，
0: 哎，三太子没有啊？
2: 猴哥，怎么办呢？
4: 我自有办法。哦哦。

0: 我等奉旨拿妖，还要回去复旨呢。
1: 哎，你这个当父亲的可不要讲私情啊！
2: 大圣放心，天庭自会发落。

0: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以及呢咱们传统的刺绣工艺，而且面料方面咱们全部升级为了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1: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凡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
2: 儒雅的
1: 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0: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有的灰色以及蓝色。
1: 今天来自我们的专柜正品分享，专柜当中售价998块钱一套。我先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
3: 这笔装备省了700块钱了。
0: 对，
1: 但是还没结束呢，在今天。灰色一套好看，对不对？
3: 对，
1: 藏蓝色一套也好看，对不对？我们今天不是一套，而是买一套，再送一套，不用挑，不用选，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4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咱们的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挠的感觉，它也是非常好打理，特别的垂顺的。所谓的我们中式的这个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锅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您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而且咱们可以看一看细节，两边呢都有到咱们整个盘扣的一个搭绳，而在中间呢，我们还会有到一个编织的一个小纽扣，全部是用到我们腾龙锦的面料来做到编织的，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咱们满满的中国风的这种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就是我们整个的刺绣工艺。您看一看，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您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图案非常的工整隽秀，而绣工呢又非常的精致，你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呐、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您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儒雅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看，你看有两个竖叉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道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同样在我的右边的这个小兜上面啊，你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儒雅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特别凉快透气，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好像你看腿上带了一个小风扇一样，越穿越凉快。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哪怕您说我去遛个弯，甚至是我做些运动，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你想说哎，我想穿得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1: 这个也好看啊。
3: 对，这个蓝色呢，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下个棋、去运动、
1: 逛个公园，
3: 你想说穿的休闲对吧、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1: 是的，
3: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又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1: 对，
3: 包括到咱们的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1: 做工，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3: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1: 对呀、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0: 感，
1: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您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极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了。
2: 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0: 是
2: 咱们今天你看四标齐全的检验报告，防紫外线性能的判定达到了 UPF 50加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0: 专柜当中售价998块钱一套，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炎炎夏日都是自带凉感，而且有防紫外线的性能。
1: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朋友们我们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啊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得体体面面的，你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你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咱们是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建议大家啊，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而且今天你看无论是我们的无意中国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而且咱们夏天啊都特别的怕热，对吧，今天咱们是透气防晒凉爽，另外呢速干，不管呢咱们下棋啊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而且显瘦显精神。市面上咱们去买的话，因为是今年的新款中国风盘扣款的龙纹男装啊，咱们一套的价格都是在
1: 998块钱，
2: 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1: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再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第二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今天啊刚好是中式风格，
2: 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显瘦显精神。
0: 就在今天199，灰色的藏蓝色的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你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工艺难度更高了，特别的上档次，这是咱们男士买服装就是咱们无形的名片呀。您再看咱们通体的都有刺绣工艺，首先在我的右胸前这条生龙，整个咱们的工艺难度非常之大，而且你看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在我的左胸前你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这么一个造型，也是非常霸气的。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口袋上边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然后另外一边呢你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它也是特别凉快，就像您穿了一个小风扇似的，凉飕飕的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3: 实用性很强，
1: 所以今天我们带给大家这套服装呢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2: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咱们的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1: 还有气场，
2: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我们今天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而且今天我们是

0: 两套带回家。
1: 是的，很划算的。咱们到专柜当中去看一看，这一套是998块钱，两套四件买齐了，小2000块钱了。但是今天您看清楚了，199块钱单独买一套都值回票价了，更别说是两套，
2: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3: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今天不单单让您穿出品质感，同样咱们穿出来呢也得舒服。也因为啊，它是夏天的服装，咱们的透气性是非常关键的。您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身上的湿气汗气，它是从里到外啊喷涌而出的，完全不会有憋闷的感觉，一直保持着咱们身上啊是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会呼吸会透气不憋闷，哪怕您经常运动了，咱们出点汗了也不会粘在您的身上，很好打理。包括满满中国风的元素是特别特别上档次的，是特别适合咱们夏季来穿着的。
0: 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2: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3: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4: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5: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6: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7: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4: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8: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4: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8: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9: 那个文件当时你提醒完之后，我也觉得确实是浪费，我就放到了回收箱里。像我这样情况的人，上有老下有小，我只想踏踏实实工作。
10: 沈姐，没事儿啊，咱不都是为了把工作做好吗？
11: 你这块的工作现在是怎么安排的？
10: 我知道你想问的其实是怎么安排沈林。他工作经验确实是很丰富，但他毕竟5年没有上过班了。再者，人力行政部门本身就没有太多有含金量的业务，所以说实话，我现在也挺为难的。
4: 凡人歌，今晚19:30精彩上演。
12: 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
4: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燃登场。

0: 你。爱妃，爱妃，爱妃，王儿，王儿，
1: 来来
2: 来来来，
0: 啊！爱妃啊，爱妃，爱妃，爱妃，王儿，王儿，王儿，王儿，爱妃，王儿，王儿，来人呐，来人呐，来人呐，
3: 陛下，陛下，你怎么了？
0: 啊，
3: 定是做了什么噩梦了吧？
0: 太可怕了，太可怕了！这可恶的和尚，王权是至高无上的。
3: 陛下，你怎么了？
0: 哼，我最讨厌和尚。我要在三日之内把所有的和尚赶出玉华州。
3: 陛下，你不要，你……
0: 哼。
4: 众百姓听着，国王有旨，不准僧人居住城镇，不准僧人祸乱城野，三日内赶出玉华州。

0: 快走，快走，快走，快！
1: 哎呦，
2: 有人
1: 抢宝！啊，
3: 躲在这儿。
1: 师兄，哎，师傅，
3: 师傅，
1: 师傅，怎么这些和尚都藏在这儿啊？
4: 善哉善哉，你们为何如此慌张？你们这是？师傅们为何这般模样？
0: 几位师傅可是往西去啊？
4: 正是正是。
0: 哎呀，可去不得啊！前面乃是玉化州，国王心计下旨，要驱赶和尚，我们逃都来不及啊！啊，
5: 这，
6: 是啊，长老，
0: 你们去，岂不是自投罗网啊？哎
6: 哎，师兄，我们快走吧！哎哎，
0: 快走吧！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4: 走！悟空，
3: 嗯，
4: 眼看快到灵山，
3: 嗯，
4: 怎么还有驱赶和尚之事？
3: 嗯，
4: 这。
3: 师父别急，带俺老孙去城里打探个明白啊。
4: 也好。
7: 店呢，请 啊！
8: 是有上好的房子，
7: 有、啊，请请请啊，
9: 请
8: 就是。
10: 店主，
7: 哎，
10: 有上好的房间没有？
7: 啊，住店呢？
10: 啊，团长一点的。
7: 有，请请请。
10: 啊，好。
7: 这上面都是土。请请请请。哎呀，都安顿好了。
9: 好了，
7: 今天这客人还真不少、啊，
9: 可别住和尚啊！
7: 哪能啊？玉华州啊，已经没和尚了。
9: 哦。

0: 我的裤子！哎，这，
1: 我的衣服！
0: 还真不少啊，
2: 不少呢。
3: 哎，
0: 来，我戴这个。
3: 哎，拿来。你，师傅，快穿上吧。嗯，
4: 悟空。嗯，我可从来没穿过俗人的衣服啊。哎，
3: 师傅，入乡随俗，我看你就将就穿吧。啊，
4: 这。
3: 哦，怎么都关门了？奇怪。
4: 快走啊！
3: 这儿开着门，
4: 那就进去看。
3: 进去瞧瞧。
0: 哎，走。哎，就是那儿。
5: 四位可是住店的？
4: 正是。
5: 你们从哪儿来呀？
3: 哎，老板娘，我们是北方来贩马的客人，今晚要住在这儿。
4: 哦，请问店主，里面可有空房？
5: 有，请进啊！
0: 哎，那就快点进吧啊！
3: 走，
0: 好。
5: 客官，请。啊，请。
0: 来，
5: 请。客官，我这店原有上中下三等房，可如今都住满了。我楼上还有一间仓房，也能住的。可就是委屈你们了。
3: 行，有个地儿住就行了。
0: 不妨事啊，只要有好吃好喝就行了啊。
5: 那么客官，请随我上楼吧。请。
0: 好。
5: 客官，请啊，请进。
4: 多谢店主。
0: 你看啊。
3: 去
0: ！哎呦，这房间可真凉快啊！啊，
6: 是凉快。
3: 店主婆，店主婆，快把饭菜拿来吧！快，
5: 好，是。
0: 吃啊，
3: 师傅。
5: 吃。客官为何不吃鱼肉啊？
3: 吃呢。
5: 想是不合口味吧。来，客官请尝尝这个。
4: 多谢，我们一向不吃荤腥，有劳施主啊，有劳店主为我们。
3: 店主婆，我们这几天感冒风寒，不吃油腻，不吃油腻。
6: 对，不吃油腻，不吃
0: 伤风感冒，不能吃荤。我就不吃荤。
3: 哎，店主婆，你们这里为什么如此仇恨和尚啊？
5: 你们是外地人，告诉你们也无妨。听皇城里的人说呀，国王做了个噩梦。
7: 好。里边去看。
3: 好个荒唐的国王！
8: 到那边去看看。哎，这又抓了一个，好险！要一个和尚。
9: 我不是和尚
8: 啊，不是和尚，兔子，
9: 我是外地来客商。
8: 少废话，
9: 我是客
8: 商。
9: 走，
0: 瞧，又抓了个秃子。
8: 走。
0: 哎，不好，他们奔这儿来了。啊，师傅，
3: 我去看看。
0: 这，
4: 哎呀，悟空，那官兵上来了，我们。

0: 别着急，咱们先躲起来。
1: 楼下都查过了吗？
2: 楼下已经查过了。
1: 那楼上呢？楼上还未查看。
3: 太子殿下，楼上住的也是过往客商。
0: 哦，快点，快点。
4: 人呢？
3: 哎呀，刚才还在这儿呢。我，唐大官儿、朱三官儿，你们在哪儿啊？
5: 哎，老板娘，哎，你别喊了，你。哎呀，哎，
1: 去看看。
5: 大哥，你别隔着我呀！
4: 有人
6: 来呀！把他放倒。
7: 是。
0: 哎呀，
7: 哎呀，
0: 哎呀，哎呀，哎呀，这是什么？
7: 这里有人啊！这里也有人啊！
0: 大哥，
4: 大哥，
6: 里面的客商听着。我玉华州只驱赶和尚，与过往的客商无关，请出来吧。店主婆，
3: 哎呀，我真的不知道这倒霉的和尚什么时候躲到我这里来的。
6: 来，把他拉出来。
5: 是，放手出来，
7: 出来，
5: 出来。
0: 走，你这个家伙。
7: 哎，怎么没了？
0: 怎么回事？
7: 大哥，柜子里又有一个和尚，
6: 快点把他拉出来，
7: 把他拉出来！
0: 啊，
7: 大哥，大哥，又有一个，
6: 拉出来，拉出来！
7: 大哥，我在柜子里呢。
6: 三弟，
7: 快放我出来，快！
6: 三弟怎么在柜子里？
7: 这
6: 快把柜门打开！
7: 快点，
6: 快快点！
3: 哎呀，怎么出了怪异了？天哪！
6: 妖僧，妖僧，快把鬼门锁好，把鬼门锁好，别让他跑了。
7: 锁紧了，锁紧

0: 爱妃，你的头发，你的头发，
1: 头发，
0: 头发，
1: 我的头发，
0: 你的头发，
1: 你，
0: 我，我的头发，我的头发，
1: 哎呀，
0: 出去。

0: 去赶什么和尚，遭报应了吧。
1: 陛下。

0: 臣能叩见陛下。
1: 中卿平身。
0: 陛下，
2: 中卿为何跪拜不起？

0: 望陛下恕臣等失仪之罪。
1: 众卿有何失仪？
0: 陛下请看。众卿原来都与余姑一样啊！这是何故？哎呀，
2: 哎呦，陛下，这哎
3: 呀！太子上殿，
4: 叩见父王。
1: 王儿，
5: 父王，你这是怎么了？
0: 一夜之间，满朝文武大臣都成了这般模样。
4: 殿下，
5: 父王，孩儿昨夜抓到几个妖僧，一定是他们在作祟。
0: 对，妖僧，
5: 快带上来。
6: 是，把妖僧带上来。
7: 是，
6: 搬过去。搬过去，
8: 放这儿，放这
6: 儿。真沉啊！
5: 快点，快点！
9: 这是这会儿什么呀？
5: 放下，放下！
6: 真是什么玩意儿？
5: 王儿，这是何物？父王，妖僧就在里面。啊！
0: 这么多妖僧，
5: 对，父王请看。打开，父王，打不开。
0: 陛下，
8: 当心，
0: 快闪开！
8: 快闪开！
0: 锁住，快闪开！王二王，快把他挡住！
10: 列位请了。
0: 这你是？什么人啊！
10: 我乃是齐天大圣下凡，与两位师弟共保大唐高僧西天取经的。
0: 大唐高僧，啊，那么你的师父和师弟都在这儿了？
10: 在这儿。
0: 那就让他们都出来吧。哦，
10: 好，八戒、沙师弟都出来。
11: 哎呦你呀、
0: 那么就请你们的师父出来吧。
10: 哦，请我们的师父。啊，若要我师父出来，还得你亲自去请。
11: 哎，对。
0: 还要寡人亲自去请。
10: 对呀、
11: 快去
10: 吧。
11: 请去吧。
8: 闪开，闪开。
9: 是。
10: 哎呦还是你亲自去请吧。快去，快去。
0: 让开，让开。寡人拜请大唐神僧。有请圣僧，有请圣僧。
10: 师父，请慢点。
0: 哎呀，
10: 哎，师父，
12: 悟空，你怎么叫为师在箱子里憋了这么许久？

0: 师傅，你若是早出来，那就显得不尊贵了。啊，
1: 神僧，
2: 陛下，
1: 你们为何躲到箱子里边去啊？
2: 只因贵国驱赶和尚，我师徒怕招惹是非，这才躲藏起来。
1: 唉，孤王也是一时任性，如今受到了惩罚。一夜之间，皇宫上下都被剃了光头啊！
3: 这国王，
0: 好一个荒唐的国王，做了个荒唐的梦，便下了荒唐的令。俺老孙是以荒唐对荒唐。
3: 哎，对对对对。
1: 啊？莫非是你夜入皇宫？这
3: 我师兄神通广大，这点事儿算得了什么大事儿啊？
4: 师兄，
1: 果然是神僧啊！孤王知过必改，今后再也不敢驱赶和尚了。
2: 陛下，请起，请起。
0: 呆！嘿嘿，谁让你善用王权，一意孤行？哎，
2: 悟空，
1: 多谢神僧指教。只是寡人全宫上下都被剃了光头，这未免不雅。
2: 陛下，悟空，你还做个法术还给他们头发。
3: 哎，对。
0: 师父忙什么，咱们的箱子柜子里憋了半天，现在也让他们着着急。
3: 哎，对，
5: 咱们去求求他啊。
6: 神僧万望再显神通，让父王母后长上头发。
2: 悟空，知过能改也就是了，莫要得理不饶人呐。
1: 求神僧发发慈悲吧，发发慈悲吧。
3: 猴哥，把头发还给他们吧。
2: 去吧。
0: 好好，师傅，坐。国王，过来，剪头发。过来。坐。坐。
5: 父王长头发了，
7: 长头发了，
5: 陛下长头发了，
7: 父王长了。
8: 头发，
0: 头发！
1: 哎呀，多谢神僧，
0: 何必谢我呢？去谢我师父吧。
1: 好。多谢神僧。
3: 师父，你看头发长出来了。
1: 王二们，赶快收拾寺庙，请回僧人。
9: 是。
1: 请几位神僧到御花园内歇息，孤王还有重谢。
3: 好，还有重谢。
1: 神僧请。
2: 陛下请。
3: 来了。
1: 几位神僧此次前去西天取经，一路上风险不小啊。
2: 正是。
1: 神僧有所不知，我作为一国之君，苦处不少啊。神僧请看，这就是御花园。哎，只因离我国千里之外有一个黄狮精，不时来我国骚扰，我等国小民弱，只好任他欺辱。
3: 你看到了。
1: 神僧请。
2: 陛下请。
6: 神僧请。
3: 上师弟，快点。
1: 神僧请。
2: 陛下请。
1: 列位请坐。
3: 坐了。
1: 列位请。唐长老，神僧高徒本领非凡呐，我意欲让我的三个王儿拜师学艺，不知长老意下如何？
2: 这，悟空，你可愿意收下这三个徒弟？
0: 莫说三个，三十个也不多呀！
3: 师兄，这当师傅的好事不能一个人这全包了，也得匀给沙师弟和我一份啊！
2: 陛下，我那二徒弟和三徒弟，他们的本领还不为三位殿下所知。
0: 二位师弟，露一手给他们瞧瞧。

0: 你们还不知道我的本事，我先露两手，给你们瞧瞧。
1: 沙师弟，你也露两手给他们看看呢。哎，神仙，
2: 高，高啊，父王，孩儿平素就是以九齿钉耙作为我的兵器，这位长老就是我的师父了。父王，孩儿愿拜这位沙长老为师。
3: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使劲了，使劲了！哎，使劲，使劲，使劲！哎，嗯，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气如何呀？啊，
1: 好好好。喝一口。
0: 我说古怪，走啊。兄弟兄弟快走啊。
1: 我走不动了。
0: 嗨，大王给咱这么多银两，咱开个花帐，落下2-3两银子，咱得买酒喝。
1: 先喝酒后送请天。
0: 走吧走吧，路上就有酒铺，走。走走。
2: 八戒，啥事你过来呀、啊？
3: 来了，叫着。
4: 二兄，什么事啊？
0: 八戒，你去装那个。
3: 变他啊？这个，这个倒差不多。可是这啊，
0: 过来，过来
3: 啊。我变他倒行啊，
0: 古怪，
3: 就是你看，我这肚子怎么办呢？你看着，啊，
0: 八戒，你快去变来，
3: 说变呢，咱们就变，这有什么？你瞧着吧，变，我这个肚子回不去呀，你看这。
0: 沙师弟，你变个改俄人怎么样啊？
3: 猴哥，你倒是快变呐。
0: 我等着。这就到了。
4: 二兄，
5: 大王，大王，刁钻谷外号古怪刁钻，赶一群鸭子回来了，就在门口呢。
6: 是吗？叫他们快点进来。
5: 好嘞。
7: 参见大王，
5: 大王，参见大王。
6: 回来了啊！
5: 回来！
6: 你们可曾见到九灵岩圣祖翁？
8: 见到了，祖翁叫我们先回来。
5: 祖翁让我们。

0: 是谁？
1: 他就是给咱们来送鸭子的。
0: 他怎么进来的？
1: 啊、哦，他想看看大王那件宝贝。
0: 办什么宝贝？胡闹！轰出去！快轰出去！
1: 哎，是。
0: 嘿，来！我这宝贝可是御花洲得来的，要是被他走漏了风声，那可就糟了。
2: 大王，他是外乡人，走漏不了风声。
1: 哎，大王，要是让他见识见识，也好知道大王的本事。
2: 就是。
0: 放屁！给我轰出去！快！
2: 大王，
3: 啊，八戒，你看，宝贝，
4: 真好看，你看，
2: 小心。
4: 你看，
2: 把门给他拉开。
4: 小心，快进呢！
2: 快进去！快！哎呦！
4: 兵器到手了，
5: 猴哥，

0: 好牛酿好酱，鲜香入心房。米总厨秘制人参牛肉酱，37年古法酱业，匠心传承。大力鲁西黄牛肉，清晰可见，筋道 Q 弹，鲜香迸发，一口解锁极致满足。承袭7年养生食疗智慧，甄选长白山百草之王人参，搭配鲜嫩鲁西黄牛肉，食材本味，碰撞相融，多道匠心工序，慢火密熬，酱香浓郁绵长，养生滋补，货真价实，每一口都是匠心馈赠。南方盖饭，香道舔盘，北方拌面，韵味十足。蘸酱卷饼，炒菜焖炖，一勺提鲜，解锁万千美味。熬夜加餐无负担，美味营养双在线，全家共享的美味酱品，认准你总厨。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你总厨人参牛肉酱免费试吃活动开始了。为了将37年制酱古法传统工艺美味推广出去，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人参牛肉酱，你总厨人参牛肉酱特举行美食总厨房大型免费品鉴活动，商超价1箱10瓶399元，现在打击电话，一箱只要99块钱，整整10大瓶，直接节省300元。别急，还没完，凡在节目播出期间抢定成功，你总厨厂家再送2瓶，让您免费品尝，免费品尝，99，整整12瓶，全部送货到家，99，整整12瓶，全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用你总厨人参牛肉酱拌面条，既方便又好吃。这鲁西黄牛的肉啊，它和普通的牛肉它就是不一样，这个香味呢特别浓郁，还不柴，还不塞牙。
2: 特别是在这个人参滋补的基础上，又搭配了天然植物香料，这样的搭配啊，鲁西黄牛做成的粒粒饱满的肉粒，营养就更丰富了，尤其是啊，更有利于像我们这种老年人的吸收。
3: 这拌米饭啊，来一口那是真香，就连这个汤汁呢也特别的下饭。这人参牛肉酱是既鲜香又滋补，配料干净无添加，吃着呀也放心。
0: 在我国山东鲁西一带，这里生长着一种肉质优良的种牛——鲁西黄牛。这种黄牛其肌肉发达，肉质鲜嫩，脂肪均匀分布在肌肉纤维之间，形成明显的大理石花纹。肉质剖面呈雪花状，红白相间，肉质细腻，营养丰富，品质早已享誉全球。这里的本地人祖祖辈辈都是吃鲁西黄牛长大，所以山东鲁西人的体格特别健壮。
4: 说到鲁西的黄牛，自然要提到我们你总厨的人参牛肉酱。我们的人参牛肉酱是传承了37年的传统老工艺制作，30年我们只做真材实料的牛肉酱，原料是选用全国5大良种黄牛，鲁西黄牛全都是自然放养，是百草长大，所以用它做出来的牛肉酱肉质鲜嫩，香味浓，一斤牛肉一斤酱，不干不柴不塞牙，不管是香味鲜味还是营养的成分，全部来自天然的食材和草本香料。同时我们还根据药膳同源的理论，特别加入了有着百草之王美誉的长白山人参。我们都知道人参含多种皂苷和多糖类活性成分，特别适配现代人群的养生需求。那有了人参仙草的加入，就让这瓶看似简单的牛肉酱营养滋补更加均衡，真正实现药补不如食补的养生理念，吃美味的同时还能温和调理身体。在此我也向大家保证，你总厨每一瓶人参牛肉酱无色素，不添加反式脂肪酸，配料表干净纯粹，营养美味还好吃，而且它能有几十种的吃法，不仅可以搭配主食拌面条盖米饭加馒头，还能够为炒菜焖烧炖调味，比如人参牛肉酱炒土豆丝，牛肉酱炒秋葵，牛肉酱青椒炒木耳，人参牛肉酱焖排骨，牛肉酱烧冬瓜，牛肉酱拌凉菜，牛肉酱鸡蛋灌饼，牛肉酱炒粉丝等等等等。 加上这么两勺啊，肯定是美味加倍。
0: 有饭必有酱，有酱必吃倪总厨人参牛肉酱。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倪总厨人参牛肉酱免费试吃活动开始了。为了将37年制酱古法传统工艺美味推广出去，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人参牛肉酱，商超价一箱10瓶399元，现在打击电话，一箱只要99块钱，整整10大瓶，直接节省300元。别急，还没完，凡在节目播出期间抢订成功，倪总厨厂家再送2瓶，让您免费品尝，免费品尝99，整整12瓶，全部送货到家。99，整整12瓶，全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4: 我们厂到今年已经有37年的制酱历史了，在整个鲁西地区可以说是家喻户晓。想要做出一瓶鲜香美味的牛肉酱，那与我们的制作流程是密不可分的。首先就是牛肉的选择与处理，我们选用新鲜且经过严格检疫的鲁西黄牛肉，去除其表面的筋膜和多余的脂肪，随后将其切割成均匀的小块，以便后续的炖煮和调味。将处理好的牛肉块投入炖锅煮，接着科学合理的配置盐、糖、生抽、老抽、姜片、葱段、八角、桂皮以及草果等天然调味料，然后进行慢火细炖。当其肉质变

0: 的酥软且几乎熟透时，我们就会及时的将炖煮好的牛肉捞出，沥干汤之后置于盘中。接下来会将研磨成粉的人参，然后按照一定比例加入山泉水中。采用高温提取法，最大化保留了人参独特的药用价值和营养价值。随后，我们将之前炖煮好的牛肉块投入到已提取好的人参精华液中，利用小火慢炖的方式使两者充分融合。最后就是调制口感、无菌灌装阶段了。
1: 你可别把它当成普通的辣椒酱，这可是正儿八经的牛肉酱，这大油量过瘾。
2: 要我说呀，食补才是最健康的。这倪总厨的人参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吃，平时我们老两口啊图省事儿，有了它呀，这就是我们早中晚饭变着法子做着吃，磨蘸牛肉酱，做个牛肉酱拌面、牛肉酱盖浇饭，它既省事儿又好吃，里面不仅有大块的牛肉，还有人参的药香，滋补还开胃。
3: 孩子们呢不在身边，我们老两口做饭就只想简单省事儿。我们南方人啊好吃大米，就像这个炖肉啊炒菜啊太费事儿了。没想到啊，现在只要一瓶人参牛肉酱就搞定了，盛上两碗蒸熟的米饭，再放上两勺牛肉酱就够了，保证啊比外面的饭店做的还好吃。我老伴儿平时那么一个挑剔的人，现在每次都能吃上两大碗倪总厨的牛肉酱盖米饭。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倪总厨人参牛肉酱免费试吃活动开始了。为了将37年制酱古法传统工艺美味推广出去，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人参牛肉酱，倪总厨人参牛肉酱特举行美食总厨房大型免费品鉴活动，商超价一箱10瓶399元，现在打击电话，一箱只要99块钱，整整10大瓶，直接节省300元。别急，还没完，凡在节目播出期间抢订成功，倪总厨厂家再送2瓶，让您免费品尝，免费品尝99，整整12瓶，全部送货到家。99，整整12瓶，全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37年传承品牌，倪总厨人参牛肉酱，真材实料更滋补，全家老少都爱吃，配料干净无添加，无色素，不添反式脂肪酸，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一瓶鲜香滋补、百搭食用的倪总厨人参牛肉酱就做成了。拌面条、盖米饭、焖饭、炒菜、拌馍、蘸酱卷饼，好吃营养更滋补，老人孩子都爱吃。炒菜焖炖烧，
2: 我老伴做的这个牛肉酱炒芹菜，那叫一个好吃，我一点都不夸张。我们家来客人啊，都说啊是大厨级的水平，简直是可以开饭店了。我还告诉你啊，你要是不想做饭，你就吃这个馒头蘸这个牛肉酱，那一口一口吃着这么鲜香的牛肉，别提多过瘾了，不干不柴不塞牙。我现在就好这一口，
5: 这味道调制的那绝对是星级大厨的水平，你根本不需要去会做饭，把你要炒的菜啊直接的加两勺人参牛肉酱直接就成了，味道一点不输外面的饭馆，关键呢它还滋补健康啊，配料表干干净净，我得赶紧打电话抢两箱，逢年过节家里来客人的时候做几个菜那也是拿得出手啊。
6: 一到吃饭点啊，不知道吃什么的呀，就用这倪总厨的人参牛肉酱拌面吃，既省事又好吃。咱自个儿啊只需要把面条煮熟就行了，拌上两勺人参牛肉酱，老香了，里面呢全都是大块大块的牛肉粒，我孙女啊每次都像我一样能吃一大碗呢。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倪总厨人参牛肉酱免费试吃活动开始了。为了将37年制酱古法传统工艺美味推广出去，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人参牛肉酱，商超价一箱10瓶399元，现在打击电话，一箱只要99块钱，整整10大瓶，直接节省300元。别急，还没完，凡在节目播出期间抢订成功，倪总厨厂家再送2瓶，让您免费品尝，免费品尝99，整整12瓶。

全部送货到家，99整整12瓶，全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

0: 挺好的。
1: 太不上进了。
2: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0: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3: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4: 干啥？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级这几个任务。
5: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4: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6: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5: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7: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5: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7: 又挡酒又挡拳头。
8: 你大爷的！
9: 别老您您的了，兄弟，叫哥。
5: 不合适，
9: 叫哥。
5: 哥。
0: 真的让车吧。
5: 哥。
0: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能付得出来了。
5: 哥。
0: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5: 哥。
0: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5: 瞅你帅，
7: 是不是啊？
5: 真帅！
7: 我也觉得帅爆。
1: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上班下班，
5: 拼搏搞事业，
10: 不要跳。
11: 孕产妇感染乙肝并不可怕，
12: 很多女性在怀孕之后呢？查出自己是乙肝患者，心里就特别害怕，担心怀孕会加重病情，更怕把这个病毒传给宝宝。其实乙肝是完全可以阻断的，而且阻断成功率非常高，只要做好规范的管理，完全能生出健康的宝宝。
11: 备孕和怀孕早期一定要做好检查，
12: 孕前应检查是否患有乙肝，如果患有乙肝且病毒含量很高，首先治疗稳定后再备孕。如果已经怀孕的，第一次产检就要查肝功能、乙肝 DNA 检测和超声的检查，由医生来评估是否需要在孕期进行抗病毒的治疗。
11: 孕中期是抗病毒干预的关键时期，
12: 如果乙肝的病毒载量比较高，一般会在怀孕24到28周，医生会建议口服抗病毒药物治疗。很多孕妈妈担心药物对孩子的影响，这一点可以放心，目前推荐的替诺福韦这类药物对胎儿是完全安全的。用药主要是降低孕妈妈体内的病毒载量，同时减少宫内感染的风险，既保护了母亲的肝脏，同时又能最大程度地保护宝宝。孕期一定要遵医嘱进行服药，不能自己随便停药。
11: 新生儿出生后的处理是阻断最核心的一步。
12: 宝宝出生12小时之内，必须同时做两件事情：一是注射乙肝免疫球蛋白，二是接种乙肝疫苗。之后按照0、1、6个月的顺序，完成全程的乙肝疫苗的接种。只要及时规范的处理，绝大多数宝宝都不会被感染。
11: 大家关心的其他分娩和哺乳问题。
12: 乙肝妈妈顺产、剖腹产都可以，分娩方式不影响阻断的效果，听从产科医生的安排就可以了。只要孕期规范用药，宝宝出生后及时做了阻断，产后就可以完全正常母乳喂养。产后妈妈也要定期的复查肝功能和病毒的指标，根据医生的建议，决定是不是要继续做抗病毒的治疗。既要照顾好孩子，也要关注自己的肝脏健康。总的来说，乙肝感染孕产妇不用过度焦虑，只要做到早筛查、孕期规范干预、新生儿及时防护，就能有效地阻断母婴传播，每一位乙肝妈妈都能拥有健康的宝宝。
13: 从格尔木到拉萨，我们的车队要走5天，现在客车13个小时就到了，连一天都用不了。那不是开车，是在啃路，车坏在半路是常事，风雪大起来，连前车的车辙印都看不见。
14: 这辆8001机车陪伴我走过了20个春秋，我检查过它的每一颗螺丝，每一个部件。
13: 铁路没开通之前，拉萨什么都缺，什么都贵。
15: 带着母亲小孩去成都去旅游。
13: 有人问我把大半辈子扔在高原后悔吗？我说这不是扔，这是种，我把自己种在西藏了。

0: 皇儿，师父，皇儿，兵器拿回来了。皇儿，兄，皇儿，可喜可贺，你们讨还了兵器，得胜归来。师父，那妖怪不过是一只成了精的狮子，现在往东南方向逃走了。啊！
1: 那黄狮精逃走，日后必来报复，那可如何是好啊？
2: 陛下放心，老孙一定打扫干净。哎哎。
3: 绝不遗留后患。哎，对对对对。啊！大王，大王，大王，大王，你们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4: 我是真的古怪，刁钻。哎，我一定要报仇。祖爷，请祖爷为我们报仇雪恨。
5: 贤孙，这事儿是你办错了。
3: 我错了。
4: 我怎么错了？孙悟空。 不是好惹的。当年大闹天宫，10万天兵都拿他不住啊。如今他保唐僧西去取经，你却夺他的兵器，他能善罢甘休吗？祖爷，还望祖爷拔刀相助，除了那和尚，为小的们报仇啊！
3: 这却难了。难道祖爷就看着小的们被他欺辱不成吗？不是我不助你，
4: 我劝你就此罢休，免得招来杀身之祸。去吧，祖爷。嘿，祖爷。
6: 唐长老，多谢神僧扫灭了妖魔，请满饮此杯。
7: 陛下，
6: 贫僧从不饮酒，只好让我的徒儿代劳吧。
7: 请。啊！哦哦，嗯嗯。

0: 请一位，请。
1: 这是，
2: 哎，
3: 啊，妖怪来了，哎，
4: 妖怪来了，哎，

0: 唐僧啊，唐僧，我与你无冤无仇，你的大徒弟欺人太甚，打死了我的皇师孙儿，今天我把你射来，为了就是诱你的大徒弟孙悟空前来，我好为我的皇师孙儿报仇。哼！
1: 哈、哦，是孙大圣、啊，你怎么有空到我这里来呀？
2: 哼，
1: 孙大圣，我看你是又有什么烦恼了吧？
2: 我师父又遇难了，不知何方妖怪把我师父给掳走了、
1: 啊。那妖怪他有什么本事？
2: 哦，那妖怪会喷云吐雾，叫什么九头元圣？
1: 啊，这个我知道。
2: 哦，大仙快讲。
1: 啊。他是太乙天尊的坐骑，名叫九头元圣。这个事情你就放心吧，包在我身上。大圣，
2: 天尊，太乙天尊。
3: 孙大圣怎么有空到我这儿来呀？
2: 老官，我到你这儿来查访查访。
3: 查访什么？
2: 你的坐骑何在？
3: 师寿现在我的宫中，大圣为何问起呢？
2: 你这老官，他在下界为妖害我师父的。
3: 师寿现在我的宫中，还有师奴看守，怎能下界害你师父啊？
2: 你可敢跟我去看看吗？
3: 好好好，大圣随我来。
2: 走。
4: 童儿，童儿。
2: 老官，快去认个错吧。
3: 童儿，童儿，童儿，童儿，这九头狮子哪儿去了？
5: 爷爷饶命，爷爷饶命！我前日偷喝了一瓶酒，醉倒在地，醒来的九头狮子不知道上哪儿去了。
3: 啊，该打，该打！
2: 哎，老官，你罪责不轻，看管不严。这回我看你怎么办。
3: 大圣，大圣息怒，带我下界收服于他，还你师父吧。
2: 没那么便宜，快叫你那孽畜把俺师父背出来。
3: 背出来，
2: 快去。
3: 好好好，背出来。
2: 老孙走了。
6: 快走，快走，你快走啊。
7: 走，这走。
6: 快点！
7: 是是是，
6: 快呀！
8: 元圣儿，元圣儿，元圣儿，还不快现了真身！你这畜生，快快随我回宫去吧！

0: 走，快走吧！
1: 快点！哎，哦，走。

0: 哎，猴哥，八戒又想做些偷懒啊？哎
1: 呦，我有点累了。
0: 师傅，我们到了天竺国了。快走，八戒。
1: 这么大的河，这是哪儿啊？
0: 是哪儿？你不认识字吗？那匾额上不是明明写着不金寺吗？
2: 不金寺。
1: 师傅，这不金寺是哪儿啊？
2: 不金寺。
0: 八戒，我看多半师傅也不知道。
1: 师傅准知道，
3: 这莫不是到了舍卫城奇缘精舍了？
1: 猴哥，我跟师傅这么些年就没见过师傅认识过道，今天怎么就认识路了？
3: 不是我认识路，我常看经诵典，经文上有个几孤长老用金砖布满奇缘的故事。
0: 哦，金砖布满奇缘。
4: 金砖铺地。
1: 师傅，您快给我们讲讲吧。
4: 您讲讲吧。

0: 当初几孤长老须达多向居萨罗国王太子齐陀说，要买下太子的奇缘园林，请我佛释迦摩尼来此讲经说法。
1: 哦，那
0: 齐陀太子说，我这园林不卖，非要买时，除非用黄金布满地面。
2: 黄金布满地面？
1: 这得多少黄金呢？这谁舍得呀？
2: 是啊，
1: 这谁舍得？
0: 几姑长老舍得。
2: 哦，
0: 他用黄金为砖布满地面，才买下太子的奇缘园林，请得我佛前来说法。
3: 到底是师父读的经多，知道的也详细。
0: 我想这布金寺莫非就是故事中说的奇缘精舍？
1: 造化，造化！要是故事里说的真是这个地方，我们也摸几块金砖回去送人。
3: 你个贪心的呆子！
4: 八戒，
1: 我呆，
0: 斯文，斯文。
3: 哎，师傅，
5: 师傅，
1: 斯文，斯文当不了饭吃啊！我还没吃饭呢。

0: 古来长者留遗迹，草木沾恩有余芳。
1: 二师兄，二师兄，
2: 斯文些，
1: 斯文，斯文，没完没了了，老是斯文。我肚子饿得慌。那斯文呢，当不了饭吃。我跟你说过，这天下斯文的人呢，都得吃五谷杂粮，那才能活得痛快。
2: 是，
1: 不吃
3: 饿。师傅来了，
4: 快吃！
1: 你得让我咽下这口子，
3: 快点，快点！师傅。
5: 长老，
6: 阿弥陀佛，此位就是中华来的师父吗？
5: 正是，长老请。
6: 好，请。
5: 长老请坐。
6: 请坐。
5: 弟子唐玄奘，奉东土大唐皇帝之旨，去往西天拜佛求经，路过宝方，多有打扰。
6: 师父是东土圣僧，来我荒山但求供养，实为荣幸。
5: 阿弥陀佛。
6: 哎呀，师父果然是中华人物，品貌堂堂，一表不凡呐。
5: 过奖过奖。长老，这是
3: 八戒，绿草真多呀！这边
6: 啊，这一带便是奇缘精舍的旧址了。

0: 阿弥陀佛，奇缘千里留名在，长者何方伴觉罗。
1: 啊，师父请随我来。
2: 哎，八戒找什么呢？
3: 是啊，我看这下面有没有金子。
2: 快走。

0: 走吧，快，
1: 走吧，走吧，走吧，走。
2: 好，
0: 师傅，
3: 师傅请，
0: 请。请请，快点，快点，
1: 反而辛苦了。
3: 长老，请，
1: 请。
0: 走，师傅，八戒。
1: 是一个哭声，是一个哭声。

0: 这
1: 半月之前一天夜里忽然刮起一场大风，刮来个姑娘落在院中昏昏不醒，被我看见，我怕生出事端，就将园门锁上，只说园门里锁了个妖精，每日只是给他送些斋饭。今幸遇师父，万望师父临行之时一定要仔细打探谁家丢失了女儿，也好解脱他流离的苦难呐、
2: 啊。长老放心吧，贫僧从命就是。
3: 这位老者，今天是什么日子啊？这么喜庆啊！啊，
4: 今天呐、是给我们公主选亲的日子。
3: 公主选亲，师傅，今天是给公主选亲的、这么喜庆，你看看。
2: 大姐，
5: 看看去。
2: 我们到朝中倒换官文，要斯文一些。
6: 师傅，我们也看看去。
3: 那就斯文点呗。
4: 走吧，大姐。 恭喜贵人，请入朝吧，请入朝吧。请请请。
6: 悟空，悟空，
5: 师父，你先入朝，我自有办法救你。
6: 悟空，
7: 拿着。
8: 圣僧，不愧是中华人物，果真一表人才。我这女儿银方二十，容貌端丽，你们两人是郎才女貌，正好匹配呀。

0: 陛下，贫僧远自东土大唐而来，是奉唐王差遣，专程去大雷音寺拜佛求经的。
1: 好，你从大唐而来，路过我方，与我公主岂不是千里姻缘一线牵呐？
0: 陛下，
1: 宣公主上殿。
2: 是。
0: 陛下，贫僧乃是出家之人，已断绝尘缘，怎可与公主结亲为偶？万望陛下施恩，宽恕贫僧退亲之罪，为贫僧倒换官文，打发我师徒早去灵山。
1: 啊，坐。你这和尚既不愿结亲，我公主择亲之见怎么就单单射中了你呢？
0: 陛下。

0: 孩儿参见父王。
1: 啊，女儿请起。来来来。
0: 父王，您叫女儿来，有什么事吗？
1: 女儿，这和尚一心去西天取经，不愿结亲。哎，孩儿，你看这如何是好啊？
0: 父王，孩儿在择亲之前早就发过誓愿，箭射中了谁，谁就是驸马。如今射中了圣僧，真是前生有缘，岂能更改呀？
2: 陛下，
0: 父王，女儿定要招他为驸马。
2: 陛下，陛下，
1: 那和尚，你听见了吧？我公主心意已定，寡人以一国之父招你为当朝驸马，你就不要推辞。
2: 陛下，
1: 来人，后宫摆宴，为当朝驸马接风。
3: 是。
2: 陛下，哦，且慢。陛下，此事万万不可，望陛下开恩。

0: 陛下息怒，贫僧从命就是。指望陛下召我那三个徒弟上殿，给他们倒换官文，叫他们早去灵山，也不枉我们西去之意。
1: 也好，也好啊。
2: 女儿告辞了。

0: 圣僧，你那三个徒弟现在哪里啊？
1: 就在殿外等候。
0: 来人呐，宣唐朝和尚上殿。
2: 宣唐朝和尚上殿。
3: 悟空。
4: 陛下轻慢贵客，既然把公主许我师父，为什么还让他站在殿上？
3: 对对，也不跟我师父一个座儿，为什么还让我师父站着？啊，
5: 是，退下，退下。
1: 悟空，徒弟们，切莫吓坏了陛下。
6: 各位师父，请坐，请坐，快请坐啊。

0: 来人！
1: 公主，
0: 快请父王来，就说我有要事相告。非把唐僧弄到手不可。
2: 陛下，公主有请。
3: 啊，退下。
2: 是。
3: 圣僧，你们施主四人远道而来，一路辛苦了。请先到后殿歇息，寡人失陪了。
4: 徒弟们切勿乱来。
3: 孩儿，有何急事啊？
0: 父王，父王，您坐。您坐哟，父王，父王，您为孩儿的吉日定在何时啊？
3: 三天以后。
0: 不。
3: 晚了，那就两天以后。
0: 我不忙。
3: 明天。
0: 嗯。
3: 哎，明天是万万来不及。
0: 父王，我偏要明天忙。
3: 好，明天就明天吧。啊。
0: 啊，父王。
3: 嗯。
0: 父王，那唐僧手下的三个徒弟呢？
3: 哎呀呀呀呀！你是没有看见他们呢，他那三个徒弟面貌丑陋，把父王都给吓坏了。
0: 那你还不赶紧让他们西去呀？
3: 嗯，对对对对，即刻倒换官文，今天就放他们西去。
0: 谢父王。
3: 嗯。
5: 陛下有旨，请驸马爷装心。
4: 不。
6: 师父，衣裳都给您送来了，穿吧。穿吧。
4: 不不不。
6: 那您不穿，我穿了。我来穿吧。哎，你怎么把帽子拿走了？你这太离谱。我穿。
4: 大师兄。
6: 怎么样？看看，
4: 大师兄，你看，
6: 怎么样？帽子呢？帽子，帽子，快给我帽子！怎么样啊？师傅。这比那和尚袍可好多了，您就换上吧。啊，
4: 八戒，什么地方大呼小叫的？
6: 没事儿，他们跟咱们亲戚里道的，他好意思得罪咱们吗？来穿上吧。
4: 悟空，打他二十棍，让他胡说。
7: 好好好。

0: 趴下！
1: 师傅打我！哎呀！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呀，饶命啊！驸马爷，饶命啊！
2: 八戒，
0: 呆子，别让师傅烦恼了啊！
1: 烦恼？有什么可烦恼的？我看没什么烦恼的。要是撞上我老猪啊，我高兴还来不及呢。
3: 要是二师兄你呀，连夜退婚还来不及，就你这模样，谁敢进门呢？
1: 得了吧，我这模样，除了师傅，咱们仨人啊，谁也别说谁。
3: 悟空，
0: 哎，
3: 这是如何是好啊？
0: 既然公主看上了师傅，你就做她驸马，在她国中享受荣华也罢。
3: 悟空
0: 啊，
3: 你也用蠢话伤我，再若无礼，我就要念紧箍咒了。
0: 别，哎，师傅，别念呢，师傅，我有办法了。
3: 哦，什么办法？
0: 师傅，
4: 圣旨下。
0: 哦，
4: 国王陛下有旨，请圣僧及三位高徒上殿发放通关文牒。
5: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6: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7: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5: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口感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皮肤白嫩更好看，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6: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8: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9: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真是太好了。
5: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

0: 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0: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皮肤白嫩更好看，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1: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带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真是太好了。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

0: 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朵，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1: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每天吃上这么一碗，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2: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有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皮肤白嫩更好看，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真是太好了。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3: 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5: 沈林，你什么意思呀？你为什么又背着我找朱总越级汇报？
6: 彭经理，什么事儿越级汇报啊？
5: 我告诉你，我在这家公司干了6年了，你想干什么我心里特别清楚，所以你要是有本事咱们就明着来，别在背地里搞这些小动作。
6: 我只想把我的本职工作做好，朱总交代给我的事儿我去做了，有什么问题吗？你很年轻，脑子活，能力也强，那这些小事造成了浪费，你为什么没有发现也没有解决呢？
5: 所以你现在是在挑我的理，对吗？大姐，请问你哪位啊？
6: 别喊。一声叫天天不灵。
7: 凡人歌，今晚19:30精彩上演。步履所至，皆是风景。看山川洱洱。看湖水清清，看广袤大地，看高原精灵。我们提倡

绿色之旅，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0: 师父请。
1: 参见陛下。
2: 好，朕即刻就为你们倒换官文，今日就可西去。

0: 我受的啊。
1: 这些盘缠送你们去灵山见佛祖，取经回来还有重谢。
2: 多谢陛下。
3: 八戒，我们出家人怎么能要这些黄白之物？
2: 师父，你都留下当驸马了，我们得留几个盘缠钱呢。沙师弟，快接好。
0: 走，快走，快走。多谢陛下好意。师父珍重，徒弟们走了啊。
4: 走。悟空，悟空，你们怎么不顾师父就走了？
0: 师父，你就在这宽心享乐，等徒弟们取经回来再来，
2: 再
0: 来看你。
2: 对对，
0: 走。
4: 悟空，
0: 师父，
1: 圣僧，
4: 你们这是
1: 圣僧？
4: 你们这是到哪儿去？
0: 师父，你还信不过俺老孙吗？啊，
1: 圣僧，请坐。
4: 你们。哎，
0: 师父，你坐。
1: 驸马，请坐。
0: 去，快去。
1: 请坐。

0: 走，瞧瞧瞧，快点，师弟，
1: 走，快走，快走，快走，你这女

0: 你这女子擅闯宫门，假冒公主。
1: 我本就是公主，怎么说我是冒充？快快放我进去，见父王与母后。
0: 公主跨项选亲，刚刚回宫，怎么？

0: 师弟们，俺老孙去打探一番。
1: 好，对对。
2: 哎，大师，
1: 咱们也去吧。
3: 哎，驸马穿上吧，你更衣
4: 不更衣，
3: 穿什么？驸马穿
4: 上，驸马你把那帽子戴上，
3: 驸马，
4: 哎呀，您戴，快戴上，
3: 穿什么？
4: 不更衣。

0: 哎呀，他是您的师傅。哎呀，沙师弟呀，咱们去看看吧。
1: 去不得啊，去不得呀，
0: 去看看，去看看吧，
1: 走。

0: 姑娘，姑娘，老奶奶，姑娘，看你像个富贵人家的姑娘，一定是受了委屈。来，跟我说说，说不定我能帮帮你呢。谁也帮不了我，说了也没有用。好姑娘，跟我说说吧。我真是国王的女儿啊。哦，你真是国王的女儿。
1: 父王，
2: 嗯，
1: 父王，您看这花儿多美呀！
2: 嗯，孩儿，今天是你20岁的生日，就像这鲜花一样，你已经到了该怒放的时候了。为父为你选一个可心的人，招为驸马。
1: 嗯，我要自己选。
2: 嗯，还得为父为你选。
1: 不。我要自己选。
2: 哪有姑娘家自己选女婿的？
1: 不嘛，我就要自己选。
2: 自己选？那怎么个选法？
1: 我骑着象，挎着弓，在街上看见我喜欢的人，我就把箭射向他。

0: 我好像在梦里一样，不知怎么的就到了布金寺。幸亏老方丈救了我，今天我沿着记忆中的路到了王宫，可是守门卫士却说我是假扮的。好姑娘，别难过，你要回宫重见你父王，这倒不难，我可以帮助你。哦，老奶奶，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能帮助我呢？你要相信我，你先回布金寺安身，过两天你父王自然会迎你回宫。
1: 真的？
0: 嗯。
2: 师父马上就要被逼成亲了，这可怎么办呢？啊，二师兄，你得赶快拿个主意啊。
3: 我拿主意
2: 啊，
3: 眼看到灵山了，师父又想起成亲来了。我说干脆散伙，我回高老庄，你呢回流沙河。
2: 哎呀，
3: 得了吧。
2: 二师兄，大师兄又不在，眼看就要到灵山了，你得拿个主意啊。
3: 他指不定到哪儿去了呢，找他。
4: 八戒
3: 啊，
4: 八戒。
5: 哎，大师兄。
4: 哎，
5: 猴哥。
4: 八戒。
3: 啊，猴哥，
4: 沙师弟，
3: 你上哪儿去了你、啊？
4: 沙师弟，果然不出所料，那公主是假的
3: 啊！
4: 不知是何方妖孽，正逼着师父成亲呢。
3: 啊，这。

0: 驸马，过来呀，驸马，我贵为公主，配你这唐朝和尚，难道你还有什么不中意的吗？
1: 你虽贵为公主，可我身许佛门，难结尘缘。万望公主成全贫僧，放我西去。
0: 哎，取经之事不是由你的徒儿们代劳了吗？怎么你还念念不忘呢？哦，驸马，你看今日月圆花好，何不及时行乐呢？
1: 哦，公主不可这样。
0: 你干嘛老躲着我呢？
1: 哦，公主。
0: 好你个唐朝和尚，别装模作样了，今晚你已经是我的驸马，插翅你也上不了天去。驸马，可别错过了今日良辰，快快随我一块儿休息去吧。

0: 你是谁？这个郎君本来是我的，怎么你来成亲？你是何方妖孽？你是何方妖孽？快快给我出去！嘿嘿嘿，恐怕出去的还是你。
1: 师傅，
2: 师傅，师傅，
1: 师傅，
2: 师傅，
3: 八戒，
1: 师傅，
2: 师傅，
1: 八戒，
2: 师傅，
1: 你怎么样了？
2: 啊，我怎么样了？
0: 吓死我了！你看，吓死我了！
1: 这。
0: 你这不要脸的东西，哪有逼着我师父成亲的？你看看我是谁？
2: 猴哥，
1: 悟空，悟空
2: 想跑，你哪儿跑？你
1: 哪儿跑？驸马，圣僧，这是怎么回事？
3: 陛下。
4: 妖精哪儿跑？

0: 大圣，大圣，大圣！哦，广武天王，你瞧这件是什么兵器？你说说看啊！
1: 这好像是捣药的玉杵。
0: 哦，捣药的玉杵。
1: 听说月宫走失了玉兔，请大圣去广寒宫问一问嫦娥便知。
0: 嫦娥现在就是他，
2: 孽障，请住口，守贞。孽障，你竟敢私自逃出广寒宫，还异想天开，欲配唐僧，你知罪。孽障，还不快显露原形！
0: 原来是只玉兔，多谢仙子了啊！
3: 月宫仙子，月宫仙子，等等我呀！
4: 二师兄，
3: 等等我！
5: 嫦娥仙子，这多年不见，我还真怪想你的呢。
2: 天蓬元帅，你的老毛病又犯了。小心我奏明玉帝，把你变得更丑。
6: 女儿见过圣僧，快！
7: 阿弥陀佛。
0: 八戒，快走！
5: 好，
6: 请请请，请。
5: 快啊！哎，猴哥，你看这高多水灵啊！
0: 走啊！
7: 陛下，告辞。
6: 圣僧，请，请。
0: 哎，上马！
5: 哎，好，走走。哎，师傅，走啊！快走啊！
0: 走。沙师弟，跟上。
5: 走啊，猴哥。
0: 回去吧，别走。

0: 猴哥，师傅怎么拜这大树啊？
1: 嗨，我也不知道啊。
2: 哎，
1: 师傅，
0: 师傅，师傅，你干嘛拜这大树啊？
3: 这是一棵菩提树。
0: 哦，
3: 当年佛祖释迦牟尼为了解脱世间的苦难，放弃尼罗国王子的尊位，离别贤妻爱子，就在这棵树下，他默坐多日，冥思苦想，终于得到解脱，参悟菩提正果，成了佛身。
1: 哦，原来如此，
0: 这头一回听说呀。
4: 多亏师父指点，今天才明白佛的来历。
0: 咱们也拜拜吧啊！
1: 拜拜，
0: 咱们也拜拜。
3: 这水如此宽阔汹涌，我们又没有舟楫，如何过得去呀？
0: 是啊。
1: 哎，

0: 师傅，你瞧，那不有座木桥吗？
1: 哎，真的有座桥。
0: 哦，师傅，你瞧。

0: 备之王。
1: 师父，
2: 师父，
3: 悟空，你看这桥如何过得去？
4: 是啊，
3: 我们还是寻找别的路径吧。
2: 师父，这是正路，正路啊！
5: 这哪是条路啊？这一根木头又细又滑，这怎么能走啊？这走不了，走不了，我不去。
2: 八戒，你先去试试啊！
5: 这没法走啊！
2: 去吧，去吧。
5: 猴哥啊，师父太难了，这哪能过得去啊？这师父。猴哥啊，你饶了我得了，让我驾风过去吧啊！
2: 八戒，只有从桥上过去才能成佛呀！
5: 师傅啊，猴哥啊，成不了佛，这我不在乎，这都太害怕了。这个，你摸摸，你看，哎呀，太怕了，我去不了。哎呀，师傅啊！
6: 悟空，大师兄好了。大师兄，
2: 八戒，
0: 什么？
2: 听。
7: 我看滔滔碧波，
2: 有人唱歌。
7: 有船就能渡河。
0: 师傅，有条船。
2: 师傅，
5: 这回可好了，有船不用过桥了，咱们用船过去吧。
2: 走，师傅，走。师傅，
5: 船来了，
2: 八戒。
8: 哎，长老，坐我的船吧。
3: 悟空，你看，这无底的船儿怎么能渡人呢？哎，
2: 师傅，你没听见？无底的船儿。好普度众生啊！啊，
3: 不行，
2: 走，没事，师傅走吧，没事，还早呢。
8: 悟空，
2: 师傅，我们来了，
8: 来了。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师傅，灵山脚下的金顶大仙接你来了啊！
1: 阿弥陀佛。我年年在此恭候

0: 东土取经人，不想今日众位方才来到此地。圣僧，请在这里洗去一路尘垢，明日好朝见佛祖。
1: 阿弥陀佛。
2: 朝见佛祖。

0: 圣僧仪表堂堂，真乃佛子之相。
1: 阿弥陀佛，
0: 请，
1: 请，
2: 走，八戒，八戒，你瞧，
3: 猴哥，你瞧那边。
0: 圣僧，你与大圣、天蓬元帅、卷帘大将，已经到了佛祖圣境。
2: 哦，到了，
3: 是到了，是。
0: 我告辞了。
1: 阿弥陀佛，
3: 阿弥陀佛。
2: 哎，
3: 走了。
2: 师傅，走，师傅，你瞧，走，
1: 走，
3: 走啊，师傅。哎。
2: 沙师弟，走。
1: 哎。
2: 不过，瞧，
1: 来，走。
3: 前面。
2: 师傅，
3: 哎呀，
1: 阿弥陀佛，
0: 佛祖，唐玄奘在山门外等候觐见。
4: 唐玄奘觐见。
5: 唐玄奘觐见。
6: 唐玄奘觐见。

0: 弟子玄奘奉东土大唐皇帝旨意，摇曳宝刹拜求真迹。
1: 你那东土大唐，物广人稠，多奇多诈，不忠不孝，不仁不义，造下无边罪孽。
2: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到工厂帮您把关，替您省钱。爱家房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商场专柜卖到2-3千的高档蚕丝被，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
3: 我是方清卓，替您把关，为您见证爱家房真材实料，做工精细，从源头工厂到咱们家，没有中间商挣差价，价格更实惠，品质有保证。而且爱家坊的厂家也承诺了，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款退货，那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2: 棉花被越盖越沉，化纤被静电多易过敏，爱家坊高档木棉蚕丝被，精选天然长丝填充，高档精品面料，超柔软，超透气，超舒适，吸湿排汗，抑菌抗螨，不缩漏，不板结，不潮湿，夏天盖不憋闷，春秋盖特舒服，冬天盖超暖和，经久耐用，一年四季都能用。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档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59元，因特价。

0: 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
1: 我们每天睡眠非常重要，睡得好，身体就更健康了。每天我们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呢，都在睡觉休息，肯定少不了一床非常好的被子。大家看看啊，这里是世界家纺城，也是中国家纺的原产地。不管是国内国外，还是商场专柜，包括网络上的床上用品，很多都是从这里生产出来的。这次能够真正的走进工厂源头，我觉得特别高兴，因为市场上选择的东西太多了，
2: 对，
1: 琳琅满目，怎么才能买到性价比高的被子呢？那我们就组团进工厂亲自把关，那消费者就不会雾里看花了。
2: 太好了，那咱们现在就出发。
1: 好，走。
0: 一听说方老师要亲临工厂，很多市民踊跃报名，成为方清卓老师的帮忙团。
1: 哎呀，我看都是些老师傅啊。
3: 是的，我们爱家纺和其他被子啊相比，有三大显著的特点。第一呢，它亲肤柔软，轻薄透气不闷热，
2: 就像家里边有小朋友的啊，盖棉花被又闷又热又沉，还爱踢被子。你说盖薄了呀，肚子又容易着凉。现在好啦，有这床能自动调温的被子，你说又不闷又不热，孩子盖起来亲肤柔软，你说这不睡得踏实睡得香吗？
3: 是的，那这床被子它的第二大特点呢，就是什么呢？不板结，不结团，不易发霉，不易积灰，被大家称为最干净的被子。
1: 哎呦，那就太好了。尤其像我们这个年纪啊，家里有老人的，还有孩子的，老棉被盖上以后呢，又闷又热，化纤被呢静电，身上经常发痒。
3: 对，没错。这第三个特点呢，就是什么呢？它经久耐用。普通被子啊，你盖久了它会霉变，不保暖，盖着不舒服，会过敏，对我们的皮肤和呼吸道啊都是慢性的伤害。我们的被子用的是长丝纤维，好的蚕丝啊，对于螨虫和多种微生物、细菌都有天然的免疫能力，能抑菌抗螨，吸湿排汗，所以说啊，可以用上10到20年。
0: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纺，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
3: 全国的消费者也放心，我今天当着您的面做个承诺，我们爱家纺价格打折，品质绝不打折，保证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和寄到您家里的肯定一模一样的，不以次充好，不以假乱真。现在您打个电话留下收货地址，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到您家里，您打开啊看一看，摸一摸，亲自验货，看看货对不对版，如果货不对版不满意或者不想要了，都可以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承担，即使你用了盖了7天之内有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包退包换，感觉盖了不舒服不满意，有任何一点不满意直接退，你花了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分文不要，全都退给你。
1: 太好了，这才是良心企业的做法。
3: 我们用的都是长丝，不是短丝，我们不用边角料，不用蚕丝品，在用料方面呢可以说是天花板级别的了。方老师您来看一下啊，来咱们拉一下，来你看，
1: 拉一下，
3: 1米，
1: 我也见过
3: 2米、3米，哎呀呀，拉得越长说明它的品质越高啊。
1: 太好了，我也亲自拉了。
3: 短丝可以说啊是剩下的边角料，知道吧？容易移位板结，盖着呢也没有长丝舒服，使用寿命也很短。
1: 哦，是这样的啊。今天呢，我也亲自拉一下，大家也拉一下，都感受到了吧？
2: 对，
1: 都知道了吧？我感觉到这里啊，就像在云朵里睡觉一样啊。这句话形容呢，不过分吧？
2: 不过分，多舒服呀！
1: 真材实料啊，大家看看呢。而且还去螨虫，真是太好了，对老人小孩都这么好，用料足，这是我们的良心品质。
0: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到工厂帮您把关，替您省钱。爱家纺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商场专柜卖到2-3千的高档蚕丝被，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不用担心，您也不用怀疑。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进工厂，帮我们砍掉中间商，拿到一手货，从工厂直接到我们家。现在打电话只要39元，品质上乘的高档蚕丝被，超低价团回家，只花39元，让全。 全家都盖上不过敏又舒服的高档蚕丝被。
3: 方老师您看啊，这个蚕丝，哎，

0: 减一点，这是八四啊，八四的消毒液，你看，我们把这个蚕丝放在这个八四消毒液里面，
1: 嗯，这是干嘛呢？
0: 要不了几分钟啊，它就会溶解掉了。哦，为什么呢？因为它主要成分是蛋白。
1: 哎，已经小很多了啊，
2: 消失了，融化了，消失了。
0: 而且呢，这个蚕丝呢，我们可以拿火烧一下。嗯，拿火烧一下，大家可以闻一下，是这个烧头发的味道。
1: 没有任何其他，
0: 不会像烧塑料那样的那种刺激的味道，它是烧头发的味道啊！你看，包括这一捏，你看
3: 没有了，
1: 粉末
0: 没有了，对，没有任何的残留东西。
2: 现在我们来到工厂，大家知道了吧？嗯，真正的试验大家都看到了吧？
1: 看到了。
2: 我相信今天买了杯以后啊，大家口口相传，让你们大家周围的亲朋好友都买起来，都健康起来，都做一个好梦，实现你们人生的梦想。
4: 好，
2: 谢谢。
4: 人家方兴洲老师组团进工厂，帮咱们把关，帮咱们省钱，真是帮咱老百姓啊办了件好事儿。咱们夏天盖被子吧，热得慌；盖毯子吧，又容易着凉。本来血压也高，不稳定，老是睡不好。现在家里有这个爱家纺的被子，真是太舒服了，不失眠了，每天晚上都能睡个舒舒服服的好觉。
5: 家里好几个人都在医院工作，所以对被子的要求特别高。老人小孩盖了会不会过敏，会不会对皮肤有伤害，对呼吸道有没有影响，这都非常非常重要。我看到电视上的宣传啊，先是买了两床看看质量，不满意咱就退了，反正有没什么损失。你看我这收到货了，你看这质量啊，摸上去是丝丝滑滑的。我对爱家纺的品质呀、啊，真的是可以给五星的好评。不管是公公婆婆还是我老公，都非常非常的认可。今天呢，我又打电话订了四床呢。
6: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纺，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全额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
2: 太好了，今天来到工厂啊，亲眼见证了爱家纺的生产全过程，每一床真材实料，每一床都是精工细作，品质高，质量好，确实非常难得。但是呢，我得替消费者说一句话啊，一定要保质保量，要不然我可不答应你啊。
0: 好，方老师您放心，全国的消费者也放心，我今天当着您的面做个承诺，我们爱家纺价格打折，品质绝不打折，保证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和寄到您家里的肯定一模一样的，不以次充好，不以假乱真。现在您打个电话留下收货地址，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到您家里，您打开啊看一看，摸一摸，亲自验货，看看货对不对版，如果货不对版不满意或者不想要了，都可以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承担，即使你用了盖了7天之内有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包退包换，感觉盖了不舒服不满意，有任何一点不满意直接退，你花了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分文不要，全都退给你。
2: 太好了，这才是良心企业的做法。我们这次组团进工厂呢，爱家纺真是质量高，品质好，不结板不结团不变形，夏天盖呢排出热量不闷不热，很舒适；秋冬盖呢锁住温度，超暖和，一年四季啊你都可以用。这次呢我们亲自来到工厂了，这被子无论如何我要拿回家几床。对了，哎，我的亲友团呢？亲友团就哪去？我亲友团，亲友团已经买起来了。朋友们，你们买起来了？啊，太好，太好了，太好了，全都买了。好好好，这个好，这个好，别忘了拿回家之后还给你们个任务，打电话告诉你所有的亲友和朋友，盖起来，记住我们的品牌，
1: 爱家纺。
7: 我女儿叫我到这里来买，给亲戚朋友盖了这个被子，不过敏，不刺激，没有什么静电，冬暖夏凉，一年四季都好用。爱家纺的不是边角料，用的都是实在材料。
8: 爱家纺的啊，你看它那个手感啊，它的面料啊，一摸上去啊，它就是个高端货啊。然后我送朋友啊，送那个家人啊，都挺有面子的。然后这次跟着明星一起来到这个源头工厂啊，我就觉得吧，这个价格啊特别的便宜，特别的实惠啊，所以我就想吧，反正家里要用就多买几套，这么

0: 低的价格，不买嘛，过了这村以后就没这店了。
1: 我觉得爱扎坊的被子确实不错，今天跟着明星第一回来到源头工厂，回去把家里的被子全部换掉，以后就一直用爱扎坊的被子。
2: 对了，买了两床给我家亲家母，我上次来买过了，质量挺好的，爱扎坊的质量真的挺好，嗯，又轻又保暖。
3: 我相信大家比谁都清楚，品质不好，价格太贵，老艺术家方清卓老师也不会来我们工厂。作为工厂，这次就是特批特例，砍掉中间商，没有商场超市层层加价，可以说是白菜价给大家，薄利多销，赚个口碑。实话说啊，要不是方清卓老师亲自来工厂，就不可能有这个价格，也不会议事这个价。明星组团来工厂就这么一次，明星团购价也就这么一次，机会难得，赶紧打电话抢上几床。
4: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到工厂，帮您把关，替您省钱。爱家房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商场专柜卖到2-3千的高档蚕丝被，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不用担心，您也不用怀疑。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进工厂，帮我们砍掉中间商，拿到一手货，从工厂直接到我们家。现在打电话只要39元，品质上乘的高档蚕丝被超低价团回家，只花39元，让全家都盖上不过敏又舒服的高档蚕丝被。
5: 走进工厂，严选好货，我们一起来团购，从工厂直接到咱们家里，砍到了中间商，拿到了一手货，价格呀更实惠，品质有保证。爱家坊真实材料，做工精细，不管是面料还是里面的填充料，都是严格的把关，咱买的放心，用的呀舒心。
6: 打电话的人太多了，我打了4-5次电话才抢到了两床。快递送来，打开一看，哎呦，比原来的蚕丝被呀还要好。原来买一床啊要2-3千块钱，现在都能买上好几床了。像我们家的小孙子盖了这个被子啊，不爱踢被子了，身上也不起红疙瘩，也不过敏了。以前的被子是盖来动不动就这儿痒了那儿出疹子，现在不会了，每天都能舒舒服服睡个好觉。
7: 这次看人家大明星方清卓老师专门去工厂，人家是实打实的老艺术家，面子够大，所以我们老百姓啊也能捡到便宜。你这样子摸上去真的是丝丝滑滑的呀，盖在身上还不闷不热，夏天有了这被子啊，什么空调被呀、夏凉被呀全都不用了，而且啊还省了不少钱呢。
8: 要不是赶上方清卓老师到厂里来啊，怎么可能买到这么便宜质量又这么好的被子啊。
9: 说实话呀，买件衬衫买个外套都不值这个钱呢，随便买床化纤被那也得200-300块钱，自己做个棉花被那也不少钱呢。现在是团购价，明星帮咱们砍价，实话实说，这被子盖在身上舒服，没有静电，没有刺痒，不憋不闷，特舒服。我是退休老师，从来不会骗人，这次啊我就是买了3床，真是谁用谁说好。
4: 注意，请注意，这不是化纤被，不是老棉被，而是自然蓬松、柔软不压身的爱家坊高档蚕丝被。天然长丝，吸湿排汗，一经抗螨，不缩拢，不板结，不潮湿。夏天盖不憋闷，春秋盖特舒服，冬天盖超暖和，一年四季都能用。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档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全额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
10: 这不天气慢慢变暖了吗？家里我正想换被子，正好在电视上看到方清卓老师到工厂团购的宣传，我就打电话订一床看看质量。说实话，主要是这价格也太便宜了，咱们能吃啥亏上啥当啊。今天我就收到货了，你看看这品质真没得说，这手感呀摸上去很顺滑，你再看看这缝针走线真的非常精致，这和专柜卖2-3千的真有一比。既然质量这么好，厂家的活动还没结束，我今天打电话又订了4床给我爸妈，让他也拥有这么好的被子。
3: 爱家坊只做精心家纺，你可以全网比品质，全程比价格，要是买贵了买亏了，你花了多少钱退你多少钱，绝不让你多花一分的冤枉钱。这次是特殊情况，老艺术家方清卓老师亲自来我们工厂，不图利润，只为口碑。俗话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您收到货要是盖了不舒服，用了不满意，我们全额退款。

0: 有任何一点不满意，我们都做到退货退款。
1: 品质高，服务好，价格公道，买床好被子就选爱家纺。
2: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纺，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全额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
3: 人家方清卓老师组团进工厂，帮咱们把关，帮咱们省钱，真是帮咱老百姓啊办了件好事。咱们夏天盖被子吧热得慌，盖毯子吧又容易着凉，本来血压也高不稳定，老是睡不好，现在家里有这个爱家纺的被子真是太舒服了，不失眠了，每天晚上都能睡个舒舒服服的好觉。
4: 家里好几个人都在医院工作，所以对被子的要求特别高，老人小孩盖了会不会过敏，会不会对皮肤有伤害，对呼吸道有没有影响，这都非常非常重要。我看到电视上的宣传啊，先是买了两床看看质量，不满意咱就退了，反正有没什么损失。你看我这收到货了，你看这质量啊，摸上去是丝丝滑滑的，我对爱家纺的品质呀、真的是可以给5星的好评，不管是公公婆婆还是我老公都非常非常的认可。今天呢我又打电话订了4床呢，
0: 全国的消费者也放心，我今天当着您的面做个承诺，我们爱家纺价格打折，品质绝不打折，保证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和寄到您家里的肯定一模一样的，不以次充好，不以假乱真。现在您打个电话留下收货地址，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到您家里，您打开啊看一看，摸一摸，亲自验货，看看货对不对版，如果货不对版不满意或者不想要了，都可以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承担，即使你用了盖了7天之内有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包退包换，感觉盖了不舒服不满意，有任何一点不满意直接退，你花了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分文不要，全都退给你。
1: 太好了，这才是良心企业的做法。
5: 还没有想到的赶紧打电话吧，这么好的被子呀，还是人家方清卓老师专门到工厂精挑细选出来的，价格这么便宜，以后啊想买恐怕就买不到了。咱们少喝一次酒，少抽2包烟，就能买到这能用几年十几年的好被子，这才真是把钱花在了刀刃上了。
1: 高贵不贵，品质卓越，源头好工厂，认准爱家纺。
2: 明星组团来工厂，帮您砍价，替您省钱。商场超市卖到3-4千，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不用担心，您也不用怀疑。老艺术家方清卓亲自来工厂，一起来团购，砍掉中间商，拿到一手货，从工厂直接到您家。现在打电话，只要39元，只要39元，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全额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
1: 我是方清卓，替您把关，为您见证爱家纺真材实料，做工精细，从源头工厂到咱们家，没有中间商挣差价，价格更实惠，用心爱家，爱家纺。
6: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7: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8: 太不上进了，
9: 一直一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7: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10: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11: 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职这几个任务。
12: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11: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13: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12: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14: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12: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14: 又挡酒又挡拳头。
15: 你大爷的！
16: 别老您您的了，兄弟，叫哥。
12: 不合适，
16: 叫哥。
12: 哥，
7: 真的让车吧。
12: 哥，
7: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付得出来。
12: 哥，
7: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12: 哥，
14: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12: 我说你帅，
14: 是不是啊？
12: 真帅。
14: 我也觉得帅爆。
17: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上班下班，
12: 拼搏搞事业，不要跳。

0: 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
1: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燃登场。

0: 阿弥陀佛，我有经文三藏，共计35部，15144卷，乃是修真之经，正善之门。望佛祖垂恩，赐弟子三藏真经，以造福大唐生灵。
1: 莫客切业，阿诺陀，引他四众去往真楼，先将斋食款待，再传经文。是。师傅，这些香果可不比凡间的啊，多吃啊，多吃啊，什么都吃。
2: 来吃，来，二位尊者陪吃这差事确实不错呀！悟空，
3: 来，别客气，
0: 师傅，你吃吧。哎呀，悟空，请二位尊者快快带我们去挑选经文吧。
4: 这个，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圣僧啊，你们看呐、这宝柜外面的红签上写的都是各经部的名目啊啊。怎么样啊？
2: 好啊，
0: 还有还有，来来来来，哎，
3: 看，哎，怎么样？圣僧，你瞧，来来来来来，看看这儿，怎么样啊？啊，
5: 尊者，快传经吧！
3: 我们这些经文都是无价之宝。从不轻易传人，
5: 哼！依你说如何传呢？
0: 大圣一向聪明，怎么这个规矩你也不懂啊？
5: 规矩？什么规矩？师父，你可懂这个规矩？八戒，你懂这个规矩吗？
1: 规矩。

0: 我们头一回来，哪懂这儿的规矩啊？
1: 沙师弟，你懂这个规矩吗？
0: 你懂吗？
2: 不懂。
0: 他
1: 都不懂。你说说看，什么规矩啊？
3: 这有何难呢？我们要点人事啊。
1: 哦，人事。师傅，什么叫人事啊？
4: 二位尊者，弟子来路遥远，不曾备的礼物。
2: 二位尊者，没有礼物，这经卷还传不传呢？
0: 是啊，还传不传了？
3: 白手传经济事，后人当饿死了。
1: 好，
0: 师父，
1: 我们到如来处告他们索要人事。走，
5: 悟空，
3: 嚷什么？嚷什么？嚷什么嚷什么？这是什么所在？不惜在此撒野放刁！
1: 到如来处讲理去！
5: 悟空，走！
1: 悟空，走！
3: 好！大圣，三藏总经一共35部，各取几部给你们啊？
5: 你怎么这？
3: 请来接经吧。
4: 阿弥陀佛。
0: 这，
3: 给。
1: 师傅。
3: 大圣，接经。
1: 拿来，
3: 佛本行经一部，800卷，
0: 师弟，
1: 八戒，
0: 好，
3: 西天轮经一部，130卷，
0: 猴哥，这是这个真经啊，接着，
2: 师傅，
3: 来，菩萨经一部，1020卷，
0: 太好了，
1: 来了，
3: 菩萨戒经一部。116卷，
0: 师弟接着，好，
1: 八戒，
0: 猴哥，
3: 金刚经一部，
1: 八戒拿好，
0: 好，
3: 100卷，
0: 太好了，
3: 宝藏经一部，45卷，维摩经一部，170卷，光明经300卷，给你，
0: 拿着。

0: 瞧瞧吧。哎
1: 哎，这是。
2: 啥？
3: 啊，太好了！该上师弟快点。
4: 徒弟们，如今我们果然取得了真经，也不枉我们这十几年跋涉的艰难呐。
2: 啊，是啊，
3: 是啊，
2: 师父一路上经历了数不清的磨难呐。
3: 哎，师父这些磨难呐，老朱连想都想不来呢。
5: 哎，二师兄啊，你指的是什么？
3: 哎，师父接了好几回亲，还不是好事啊。
4: 八戒啊，这色戒岂能开得？嘿，
2: 八戒，师父若像你凡心不死、色情不泯，还能取得回这些真经？
3: 可不是嘛，也是啊。
5: 哎，如今取得经文，真是功德圆满
2: 啊。是

哎呀！哎呀！啊！太傻了！哎呀，金文！

0: 在经卷上并无半点字迹。
1: 啊！
2: 这怎么？
1: 这
2: 没字啊！啊！
1: 哎，这可如何是好？
0: 哎，是你枪！
2: 哎呦，坏了！
1: 这啊！哎呀，
2: 这辛苦了半天，取了些没字的经，这干嘛使啊？这不要了，这！哎呀，
1: 天哪！这些无字的空本，叫我回去怎么见唐王啊？
0: 是啊，哎呀，呀，唐玄奘，不要悲伤，我乃藏经楼上燃灯古佛身旁大鹏尊者，助你师徒一臂之力，快回灵山换取真经去吧。
1: 换取真经？
3: 哼，悟空。
0: 如来，我们和师父受尽千折万磨，从东土来到西天，谁知阿傩起夜作弊，故意叫我们将无字的白本拿去。
3: 哼，悟空。
0: 哼，谁想这极乐天佛地竟也有此等昧良心的事，望我佛如来依法惩治。
4: 猴儿莫嚷，此事我早已知晓，经不可轻传，不可轻取呀。
0: 哦，
4: 记得旧时众比丘僧尼下山，将此经文在舍卫国赵长春家念诵一遍，只讨得三斗三升散碎黄金。我说他们卖得贱了，叫后代儿孙无钱享用。
0: 哦，如来老爷子，原来这贪财作弊之事是你打的头啊！啊，
1: 哎呀，悟空，
0: 啊，师父，
1: 嗯，阿弥陀佛，望佛祖早赐真经，免我师徒往返之劳。
4: 摩诃切叶，阿耨陀，快将有字真经传与他们。
5: 谨遵佛旨。
0: 哎，走，
6: 请请请请请
0: 走，过来的，走。
5: 啊，请。哎，啊，等一等，圣僧，刚才佛祖讲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经不可轻传，这人事还是要的。
1: 这悟净，
7: 师父，
1: 把紫金钵盂拿来。
7: 师父，这可
1: 去吧。
7: 嗯，
2: 这师父，您把钵盂给他们，咱们拿什么化斋呀？这
1: 别让你师兄听见。
2: 这，
7: 师父，哎呀，师父，
1: 尊者，这紫金钵盂乃唐王所赐，今转送尊者，聊表寸心。哦，待弟子回朝奏明唐王，再向后谢。
2: 这是紫金的，唐王赐的宝贝，敲，敲什么敲？
1: 悟空
0: 啊，
1: 看仔细了。
0: 是是，
5: 没错，这回可都是真的了。
0: 哦，
1: 好，
0: 哎，拿走。哎，八戒，八戒，
2: 哎，来了。这，
0: 哦，
2: 嘿嘿，
0: 啊，
4: 摩诃切叶。阿耨陀，传了多少经卷？

0: 报上名来。
1: 三藏总经共35部，每部卷出5048卷。
2: 佛本心经一部共800卷。
1: 西川论经一部130卷。
2: 菩萨经一部1021卷。菩萨戒经一部116卷。
1: 金刚经一部100卷。
2: 宝藏经一部45卷。维摩经一部170卷。
1: 光明经300卷。
2: 王龙经32卷。大吉经130卷。本格经85卷。大孔雀经220卷。
3: 多谢佛祖恩典。
0: 唐玄奘，今日传经大会功德无量，回到东土是以众生，不可轻慢，非沐浴斋戒不可开卷，保之重之。
4: 谢佛祖恩典。
0: 唐玄奘，近前听风。

0: 取得真经，已成正果，封你为论坛功德佛。
1: 多谢佛祖。
2: 师父成佛了。
3: 师父成佛了。
1: 师父终于成佛了。
0: 孙悟空，孙悟空，你一路降妖有功，有始有终，加封你为斗战胜佛。
1: 多谢佛祖，多谢佛祖。师父，我老孙也成佛了。菩萨，当初是菩萨叫我师父念什么紧箍咒来整治我，如今我老孙也和师父一样成佛了，趁早念个松箍咒把我头上的金箍摘去吧。啊，
4: 你摸摸看呢。
1: 没了。
4: 只因你当初不受约束，所以才用的金箍咒啊。如今你已成佛，金箍自然就无存了。
1: 好好，多谢菩萨。
2: 佛祖，佛祖，这师父师兄都成佛了，我八戒是什么佛呀？
0: 诸能听风，你入我沙门，可做个净坛使者。
2: 啊，这他们都成佛了，我干嘛做个使者呀？我不当使者，我不当使者。
0: 八戒，你时常宽大，天下诸多佛事，叫你净坛销售供奉，乃是美差呀。
2: 原来是美差呀，佛爷爷还真向着我呀，谢谢佛爷爷。
0: 沙悟净为金身罗汉。
5: 谢佛祖。
0: 白龙马随四众回东土。

0: 小腹经文后，来我化龙池恢复元身，加升八部天龙。
1: 多谢，
2: 多谢啊。

0: 这边吧，哎，那边，山师弟，哎，坐坐，那边，这走来了。啊，不，师傅，你可曾记得此处？哎，这是女儿国呀！啊，看看，那是女儿国吧？嗯，此处正是女儿国。嗯，唐玄奘一路经历了多少劫难？
1: 整整八十难，佛门中九九归真，还少一难。啊，对，待弟子做法。哎呀！
2: 这是怎么了？这是啥？啊，沙师弟呢？沙师弟，大师兄，
3: 师傅呢？
2: 师傅呢？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
1: 道，凡事自有定数。
2: 啊，师父，师父，你看，前面有条河。
1: 师父，您瞧。哎，沙师弟，这不是你老家流沙河吗？啊？
2: 这不是流沙河，是通天河。哎，师父，你看，河对岸不就是陈家庄吗？哦。哎，猴哥，猴哥，咱们在通天河大战鲤鱼精的时候，不是还救过他一双儿女的吗？啊，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就是这儿。
2: 哎，就是这儿吧。我记得是这儿。
3: 悟空，这没有渡船，可如何过河去呀？
1: 这，
4: 唐朝师傅。唐朝师傅，
3: 谁在叫我？
1: 师傅，你的记性有些不好，这不是当年驮我们过通天河的老龟吗？啊，
3: 龟，
1: 啊，哎，他来了。
4: 唐朝师傅，沙师弟，老龟来了，老龟来了，
2: 真的，
4: 几年不见，你们取经回来了。
1: 哎呀，
4: 是啊，你好啊。
1: 驮我们过去吧。
4: 来，上来吧，上来吧。
1: 八戒，
4: 上来，上来。
1: 给我，给我。
3: 正愁无法过河，这次又要累你驮我师徒到东岸去了。
4: 我年年在此等候，正是为了驮长老们过河的。请上来吧。
2: 师傅，师傅，
1: 师傅，
2: 来，
1: 师傅。
2: 来来来，
1: 慢点，哎，

0: 我那年托你向如来询问年寿之事，如来他有何指示啊？这，你到底给问了没有？啊？师傅，咱们给忘了问了吧？啊？原来忘了问呐！
1: 啊！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这经卷都打湿了，这可如何是好啊？师傅，天一放晴，快打开晒干吧。
2: 哎，我说呀，咱们把经文都搬到陈家庄去是吧？一会儿把衣服浆洗浆洗，瞧这湿的，还是到那儿去得了。怎么样啊？啊，
1: 八戒，我们还是不打扰人家为好。
3: 八戒，别弄那衣服了，
2: 难受啊，湿的。哎。
3: 师傅，那块石头正好晒晶。哦，对对对，那就快快打开，晾干吧。
4: 哎，这边，
2: 快打开！哎呀，这石头！
1: 九九归真，八十一难，已满。佛祖弟子当年领金旨，向东土寻取经人，今已成功，向佛祖交旨。
5: 干了。
2: 这下可好了。师傅，收起来吧。收吧。这衣裳干了，穿着它就舒坦。
1: 哎，袋子，别坐上了。

0: 还有这儿，
1: 贝爷，都怪我们没有看过好。佛本性经已经残缺不全了。
2: 嘿嘿，师父不妨事，天地本不全，经文残缺也应不全之理，非人力所能为也。哎，走
3: 啊，好跟你走啊，除了走啊。

0: 叫你瞧，
1: 快快快到了。
2: 哦，悟空啊，这是什么地界？
0: 哦，师傅到了两界山了。
2: 两界山？这是到了过了两界山就是大唐的国界了。
0: 这样
3: 沙师弟你看呢？
4: 二叔，
2: 悟空，你看，徒弟们，你们听，钟声，这是大唐的钟声啊！我们取经回来了，
5: 回来了。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

0: 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
1: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2: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嘿，发现买贵了，嘿，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真是太好了。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2: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中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3: 买一箱再送一箱，
2: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1: 清仓了，清仓了。
0: 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
1: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2: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嘿，发现买贵了，嘿，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

0: 点事儿都没有，真是太好了。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3: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
1: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2: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4: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5: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真是太好了。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4: 买一箱再送一箱，
2: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3: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

0: 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
1: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2: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9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真是太好了。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0: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真是太好了。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

0: 胶银耳羹，品质请你放100颗星。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1: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3: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品质请你放100颗星。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1: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4: 稍后继续，薛仁贵传奇。
5: 那个文件，当时你提醒完之后，我也觉得确实是浪费，我就放到了回收箱里。像我这样情况的人，上有老下有小，我只想踏踏实实工作。
6: 沈姐，没事儿啊，咱不都是为了把工作做好吗？
7: 你这块的工作现在是怎么安排的？
6: 我知道你想问的其实是怎么安排沈林。他工作经验确实是很丰富，但他毕竟5年没有上过班了。再者，人力行政部门本身就没有太多有含金量的业务，所以说实话，我现在也挺为难的。
4: 凡人歌，今晚19:30精彩上演。
8: 서울대송수정도열의리가인견주의
9: 从格尔木到拉萨，我们的车队要走5天，现在客车13个小时就到了，连1天都用不了。那不是开车，是在啃路，车坏在半路是常事，风雪大起来，连前车的车辙印都看不见。
10: 这辆8001机车陪伴我走过了20个春秋，我检查过它的每一颗螺丝，每一个部件。
9: 铁路没开通之前，拉萨什么都缺，什么都贵。
10: 419，
11: 带着母亲小孩去成都去旅游。
9: 有人问我，把大半辈子扔在高原后悔吗？我说这不是扔，这是种，我把自己种在西藏了。

0: 唐朝，唐太宗李世民自登基以来，极力推行贞观之治，开创了历史上著名的太平盛世，举国繁荣，百姓安居乐业。然而，地处东北边陲的附属国伯辽国的兵马大元帅铁士文，自是兵多将广，威逼伯辽王背叛朝廷，兴兵造反，妄图攻占长安，称霸中原。为了平定叛乱，李世民御驾亲征，由此引发了一位盖世英雄的传奇故事，而千古流芳。
1: 驾！唐统，哪里跑？

君呐、啊，你现在是叫天天兵，叫地地不灵，谁能救得了你？你这是命该绝啊！快快受死吧！

0: 少将军慢走，快留下姓名，家住何处，好赶日派使臣召你进京，加官进爵。
1: 家住遥遥一点红，飘飘四下已无踪，三岁孩童千两驾，保主跨海镇西东。
2: 梦让朕毛骨悚然呐！这喜从何来呀？
0: 启禀皇上，此梦说明东面有内乱，皇上御驾亲征，遇见铁石文追杀，幸与白袍小将前来救驾。这一白袍小将，就是皇上的应梦贤臣了。
3: 可他姓甚名谁？家住何方？朕。
0: 又如何能寻到他？
3: 启禀皇上，这个应梦贤臣身穿白袍，手持方天画戟，很像我的女婿何宗宪呐。
0: 哦，是吗？
3: 皇上，这环顾朝廷上下，除了我的女婿何宗宪，没有一个像是应梦贤臣呐。皇上，不如召他上殿，看看如何？
1: 算了吧，只不过是朕的一个梦而已，不必大惊小怪的。这次王爷一定要帮帮我，要不然我儿子的命就保不住了。我们都认识十几年了吧，欧阳，这我真不是见死不救啊！哎呀，我现在在礼部，不在刑部了。
3: 你儿子犯的是什么杀人罪呀？这不归我管呐！
0: 您是王爷呀，在刑部您还有很多亲信吗？
3: 哎呀，朝廷上的事你有所不知啊！人一走茶就凉啊！
0: 我就这么一个儿子，王爷。

0: 求求你了！
1: 哎呀，看在咱们10年的情分上，我尽力而为吧。
0: 谢王爷。
1: 哎呀，我尽力啊，救得了救不了的，我不敢说。
0: 王爷，您一定有把握，事成之后还有一半。告辞了，谢谢，谢谢。
2: 王爷，
1: 哎呦，岳父大人今天下朝早啊，快请坐，快请坐。
2: 王爷，今天你不是病了吗？
1: 有钱能除百病吗？岳父大人找我有事吧？
2: 哎呀，皇上今天做了一个怪梦，
1: 哦，
2: 他梦见一个应梦贤臣救了他。
1: 哦，
2: 我说这个应梦贤臣呐，很像是宗宪，哎，皇上不相信。
1: 哎呀，要是这应梦贤臣是宗宪的话，那日后我们就无忧了。
2: 是啊，王爷，
1: 啊，
2: 你有什么招让皇上相信那个应梦贤臣就是宗宪呢？
1: 这个嘛，啊，皇上，微臣以为您所讲的应梦贤臣和合作。

0: 宗宪，快过来休息一下吧。
1: 哎，夫人，你对我真好。
0: 我们既是夫妻一场，为妻当然也希望你凭自己的实力夺取功名啊。
1: 夫人，您放心吧，我一定会尽我所能，不让你失望的。
0: 你呀，就会逗我开心。
2: 圣旨到。传皇上口谕，何宗宪持方天画戟，马上入宫面圣。
1: 遵旨，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3: 夫人，您这是干什么？
0: 公公，这次要宗宪入宫面圣是什么事？
3: 回夫人话，奴才不清楚。张总爷临行前一再叮嘱，何将军一定要穿上白袍上殿。奴才告退。啊。
0: 宗宪，别管什么了。或许入宫这件事对你很有利，所以你入宫以后一定要特别小心。
1: 好，我知道了，夫人，你放心吧。

0: 吾皇万岁万万岁。
1: 小卿家，用你的方天画戟给朕摆几个架势看看。
0: 臣不敢造次。
1: 哎，朕恕你无罪。
0: 遵旨。

0: 陛下，何宗宪有他的独到之处，但跟皇上所说的应梦贤臣还是有区别。根据应梦贤臣留下的四句诗，便不难猜出他家住何方、姓甚名谁。
1: 哦，快给朕解来听听。
0: 第一句说的是“家住遥遥一点红”，遥遥比喻成太阳。 当太阳日落西山，似落非落的时候，就剩下那么一点点红了。据。

0: 有个龙门县，他准住龙门县。
1: 哎，那飘飘四下影无踪呢？
0: 飘飘乃是降雪呀，雪字往百家姓上靠，这个人应该姓薛。第三句上说的是三岁孩童千两价，这三岁的孩子就值上千两银子。人贵呀，人贵二字应该是他的名字。此人并非姓何，绝不是何宗宪，白袍小将应该姓薛，他的名字叫薛仁贵。
1: 对，薛仁贵。薛仁贵。

薛仁贵，你跟师父上山已经5年了，现在你可以下山了。师父知道你的雅集并非天生所致，而师父虽有一身武学，但目前尚不能医治你的疾患，说来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

仁贵，你天生聪慧，这两本书是师父的毕生心血，拿回去好好研读。师父相信在人世间你要勇于面对任何事情，做事情要敢于承担责任。下山吧。

0: 醒醒啊，爹！这到底怎么回事？任贵哥，是天火！
1: 对，天火！快点！爹，醒醒啊，爹！我是任贵啊，我回来了，爹！爹，来了！爹，快点水！来了！你们去那边！
0: 我回来了！
1: 快点！
0: 我说话了，爹，求你们帮帮忙！
1: 找个郎中吧，好，帮忙，快找个郎中，爹，不行了，自从学医，姨娘每天盼着你，思念成疾，终究没有把你盼回来，他一个人就先走了。 爹不想留下，一个人孤苦伶仃。往后的日子，你一定要坚强、勇敢。啊，爹，希望你将来能做一个。

0: 谁呀？来了。找谁呀？
1: 你不认识我？你大概是新来的吧？
0: 啊，
1: 我姓薛，叫任贵，是你家老爷的侄子，麻烦你通报一声。
0: 老爷的侄子？
1: 对。
0: 我怎么没听老爷说起过呢？你是要饭的吧？要饭的到别处要去。走走走走，
1: 我
0: 快走，快走快走，
1: 我
0: 快走。
2: 什么事啊？
0: 哦，要饭的。
1: 仙徒，是仙徒吧？
2: 啊，任贵哥，任贵哥，你回来了
1: 啊？
2: 你会说话了？
1: 对，
3: 少爷，他是
2: 我堂哥，一点规矩都没有。没事了，你下去吧。任贵哥，到底出什么事了？
1: 我家刚遭不幸，一言难尽。
2: 啊，任贵哥，外面天冷，走，咱们进屋去说。

0: 爹，仁贵哥，他来拜见您了。侄儿仁贵，拜见叔父大人。你会说话了？是的，叔父。好，好啊，仁贵啊，你们家惨遭不幸，我也听说了。哎，真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啊。 你看，好端端的一个家，怎么一夜之间就变成了这样？
1: 叔父，现在侄儿连个栖身之所都没有了。
0: 你说这都是谁造成的？都是你造成的。你爹老年得子，原本是福啊，可以安享晚年，没想到。 你却不守本分，不务正业，整天就知道舞刀弄枪。平时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你听不进去；跟你爹说过多少次，他也把我的话当成耳边风，一味的由着你的性子来。遭此不幸，你娘也不会死得那么早啊。
2: 侄儿，对不起爹娘。当初你们都不听我的，现在找上门来了，哼，晚了，我也帮不了你了。
0: 爹，您就看在伯父的份上，帮帮仁贵哥吧。这里没你的事，你给我进去。爹，进去。
1: 你说你啊，成天舞刀弄枪，还一走就是几年，有用吗？叔父，现在正是朝廷用人之际，孩儿每天学文习武，就是想有朝一日能够报效朝廷，成为朝廷栋梁之才。
0: 哼，有志气，有志气。这么有志气，还跑来找我干嘛？

0: 叔父，侄儿打扰了。仁贵哥，仁贵哥，你要走，你就把这些馒头拿着吧。馒头还热着，你吃一个。
1: 吃一个吧，啊，给。人家是大有作为的人，怎么会稀罕这点东西呢？把馒头拿回去。
0: 爹，
1: 我说话你听见没有？
0: 仁贵哥，哎，爹，你太过分了！仁贵哥，哼，仁贵哥，仁贵哥，仁贵哥，仁贵哥。

你谁呀、啊？醒醒！哟，这不是薛仁贵薛公子吗？哎呀，这冰天雪地的，这不冻坏了吗？哎，醒醒，醒醒！

有埋伏！呀！防护不平！

0: 铁总兵，末将王彪是奉大王之命上朝廷进封贡品的。铁元帅，这些东西就不用你送了，留下来吧。铁元帅，您这是什么意思？莫非您想劫劫朝廷贡品？这可是灭门之罪啊！元帅三思啊！
1: 大哥，别听他啰嗦了。
0: 元帅，你真的打算背叛朝廷吗？
1: 动手！

士们，我也是奉行事，我有大王的奏本在此。

0: 你要干什么？你啊！再用战书给唐统！各位，唐统欺人太甚，人人得以诛之。
1: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叫他一零食。今天节目起源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
2: 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3: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块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做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那我就为此安上了做饭，原来呀，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4: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5: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领到了。
1: 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6: 市场价295.99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领取。
1: 今天节目起源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 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手法断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呀、剁个排骨啊，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将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95.99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今天节目起源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将世家断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 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错，很轻松啊。 市场价295.99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一套，不
2: 能领，我就扫了一下，真的生领到了。不花钱，您赶快扫码也领取吧。
6: 市场价295.99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个码就可以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领取一套。这把菜刀真是太锋利了，我就扫个码就领取到。
7: 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还有一把剪刀，这太值了，正好家里菜刀也该换下了，没有领取到的，今天厂家搞活动，抓紧扫码领取吧。这四件套刀具太实用了，看电视上说扫码就能领，我就扫了一下，真的生领到了，不花钱，您赶快扫码也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就可以把这个四件套菜刀领取回家了。
1: 这四件套太值了，赶快扫码领取。姐妹们，我抢到了这个不锈钢的菜刀，领取回家了。这四件套太值了，赶快扫码领取。
6: 姐妹们，我抢到了这个不锈钢的菜刀，领取回家了。这四件套太值了，赶快扫码领取。
1: 姐妹们，我抢到了这个不锈钢的菜刀，领取回家了。这四件套太值了，赶快扫码领取。
6: 姐妹们，我抢到了这个不锈钢的菜刀，领取回家了。这四件套太值了，赶快扫码领取。姐妹们，我抢到了这个不锈钢的菜刀，领取回家了。这四件套太值了，赶快扫码领取。姐妹们，我抢到了这个不锈钢的菜刀，领取回家了。这四件套太值了，赶快扫码领取。姐妹们，我抢到了这个不锈钢的菜刀，领取回家了。这四件套太值了，赶快扫码领取。姐妹们，我抢到了这个不锈钢
1: 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聊。

0: 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1: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做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2: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无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啊，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领，真的不要钱，扫个码就可以领取。
4: 这个菜刀啊，是厂家直接发货，而且还包邮。
5: 这4件套刀具太实用了，看电视上说扫码就能领，我就扫了一下，真的省领到了，不花钱，您赶快扫码也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个码就可以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领取一套。
2: 这把菜刀真是太锋利了，我就扫个码就领取到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还有一把剪刀，这太值了，正好家里菜刀也该换下了，没有领取到的今天厂家搞活动，抓紧扫码领取吧。
1: 这4件套刀具太实用了，看电视上说扫码就能领，我就扫了一下，真的省领到了，不花钱，你赶快扫码也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就可以把这个4件套菜刀领取回家了，这4件套太值了，赶快扫码领取。
6: 姐妹们，我抢到了这个不锈钢的菜刀4件套，我一分钱都没花，是真的，真的不花钱，你们也赶紧扫码去抢一套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聊

0: 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1: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做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品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无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啊，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领，真的不要钱，扫个码就可以领取。
4: 这个菜刀啊，是厂家直接发货，而且还包邮。
5: 这四件套刀具太实用了，看电视上说扫码就能领，我就扫了一下，真的省领到了，不花钱，您赶快扫码也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个码就可以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领取一套。
2: 这把菜刀真是太锋利了，我就扫个码就领取到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还有一把剪刀，这太值了，正好家里菜刀也该换下了，没有领取到的今天厂家搞活动，抓紧扫码领取吧。
1: 这四件套刀具太实用了，看电视上说扫码就能领，我就扫了一下，真的行领到了，不花钱，你赶快扫码也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就可以把这个四件套菜刀领取回家了，这四件套太值了，赶快扫码领取。
6: 姐妹们，我抢到了这个不锈钢的菜刀四件套，我一分钱都没花，是真的，真的不花钱，你们也赶紧扫码去抢一套吧。
0: 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 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十年八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聊

0: 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1: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做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领到了，就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啊，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领，真的不要钱，扫个码就可以领取。
4: 这个菜刀啊，是厂家直接发货，而且还包邮。
5: 这四件套刀具太实用了，看电视上说扫码就能领，我就扫了一下，真的省领到了，不花钱。您赶快扫码也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个码就可以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领取一套。
2: 这把菜刀真是太锋利了，我就扫个码就领取到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还有一把剪刀，这太值了，正好家里菜刀也该换下了，没有领取到的今天厂家搞活动，抓紧扫码领取吧。
1: 这四件套刀具太实用了，看电视上说扫码就能领，我就扫了一下，真的行领到了，不花钱，你赶快扫码也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就可以把这个四件套菜刀领取回家了，这四件套太值了，赶快扫码领取。
0: 姐妹们，我抢到了这个不锈钢的菜刀四件套，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在3300米的高原上，风有了方向，光有了温度，清洁绿电是草原的馈赠，也是发展的底气。风抚祁连山，光照振兴路，清洁能源的发展助力产业提质增效，让高原优质的农牧产品走出高原，走向远方。

0: 朋友晚上好，首先来关注阵区天气。今天阵区已经出现了中雨，同时还有6到7级的偏西风，局地伴有沙尘。明天将转为多云的天气。提醒阵区的群众与一线的抢险救援人员，大风易损坏临时的安置帐篷，一定要做好加固工作。从今天下午开始，大范围的降水覆盖全省大部地区，中东部地区有中到大雨，乌兰都兰天峻的局地可能还会出现暴雨。本次降水落区和前期的降水区域高度重叠，山洪地质灾害发生的风险较高，请注意防范。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今天夜间，海西西部多云或是阴天，其余地区会出现小雨。其中，在海东的南部、海西的东部、海北的大部、果洛的中南部、黄南的大部以及黄原、黄中、至多、昂倩、玉树市的部分地区会出现中雨，大通、互助、天峻、都兰、祁连、久治的部分地区有大雨。明天白天，西宁、海东、海西的东部、海南的大部、海北的大部、玉树的大部、果洛的中南部、黄南会出现小雨或是阵雨，其中在黄中、昂倩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其余地区晴或多云。想了解更多的天气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起来看具体的城镇预报。西宁小雨，11到22摄氏度；黄原小雨，9到16度；海东小雨，13到23度；乐都区小雨，13到23度。德令哈中雨转小雨，7到18度；共和小雨转阴，9到20度；海燕小雨6到15度；玉树小雨9到16度；马庆小雨转阴，6到13度；铜仁小雨11到19度。格尔木阴转多云，8到22度；民和小雨15到24度；毛埃晴转多云，6到22度；都兰小雨转阴，6到16度；乌兰小雨7到16度；大柴旦小雨转多云，5到19度。贵德小雨转阴，12到23度；久治中雨转小雨，6到12度；尖扎小雨，12到21度；河南中雨转小雨，3到13度；西宁市区小雨，11到22度。中国福利彩票，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节目。
1: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滴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2: 你很远，远在世界之巅，远在诗人笔下。你拥有世间最极致的容颜。江河自你诞生向海奔流，以绵绵不绝之力雕琢大地，塑造山川，孕育泱泱大国之文明悠久璀璨。你又很近， 你将一点一滴消融的冰雪

0: 化作滋养万物的生命之源，融入我们的身体，恩泽每一个生灵，将我们的命运血脉相连。一撇一捺是我，也是我挺起的脊梁，守护着你，便是我扛起的使命。翻越群山，遍访高原，向着未知的答案与闪烁的梦想，还有永恒的真理。你好，湖泊，你好，草原，你好，飞禽走兽，你好，草木虫鱼。万般相遇，更知自然可畏，生命可敬。迎上去，那些你给予我的重重考验。
1: 拜拜，不见。
0: 我知道，那需要智慧。
2: 我是要的，
0: 勇气。
3: 准备放炮。
0: 与信念。但我愿意，我愿把青春献给你，用脚步丈量你广袤的土地，即便面对艰难险阻，历经困苦孤寂，我会向着我们共同期许的明天坚定不移地走下去。初见时你好是一声问候，而如今你好是我的担当，是我的承诺，是我最诚挚的心愿。

被称作生命禁区。20年前，一条钢铁天路穿越冻土、雪山、戈壁，把青藏高原纳入了全国铁路网。20年后，这条路上有一群人，他们把青春种在盐湖上，用一辈子养护每一颗稻丁。他们把听力练成绝技，从波形里听出钢轨的心跳。他们把干净的水送到每一个小站，把温暖送进每一座候车室。他们把自己从异乡人守成了当地人，把一条路守成了家。20年，32万趟列车，10000旅客，背后是一个国家从天路到幸福路的跨越。

从构筑到绘就，为了美好的梦想，我们奋斗每刻，我们建设美食，梦想永不会，建设无止境。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6月24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十。
1: 欢迎收看青海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海东市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成立40周年庆祝大会举行，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发来贺电，中共青海省委、青海省人大常委会、青海省人民政府、政协青海省委员会、青海省军区发来贺信。
1: 青海省主题推介活动在瑞士日内瓦万国宫举行。
0: 1至5月，全省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92.86亿元。下面请看详细内容。在青海省海东市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成立40周年之际，6月24号，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发来贺电。贺电说，
2: 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人大常委会、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值此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成立40周年之际，全国人大民委、国家民委向全县各族干部群众和各界人士，向驻县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和政法干警，向所有关心和支持民和发展进步的人们致以热烈的祝贺和亲切的慰问。1986年，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成立，标志着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民和正式实施，开启了民和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时代新篇。40年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民和各族人民共同当家作主，经济社会全面发展，人民生活极大改善，民和的面貌、民和各族人民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历史性巨变。党的18大以来，民和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统筹推进5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4个全面战略布局的要求，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推动各项事业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同全国一道实现全面小康，基础设施加快建设、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文化事业繁荣发展、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全面加强，社会事业全面进步，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积极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生态环境保护成效显著，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全面加强，党的基层基础更加巩固，今天的民和欣欣向荣、生机勃勃，各族群众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正昂首阔步走在新时代康庄大道上。民和40年的辉煌成就是党中央坚强领导的结果，是深入贯彻落实党的民族政策的结果，是历届民和县党委和政府团结带领全县各族干部群众不懈奋斗、顽强拼搏的结果。实践充分证明，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道路是完全正确的，只有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坚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才能建设民和更加灿烂的明天，共创中华民族的美好未来。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希望民和各族干部群众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刻领悟2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认真学习宣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自治县各项工作的主线，加快推动民和高质量发展，不断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同全国各族人民。

0: 一道，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乘势而上，锐意进取，实干奋斗，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贡献民和力量。祝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繁荣昌盛，祝民和各族人民幸福安康，中华民族大团结万岁。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2026年6月24日。
1: 在海通市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成立40周年之际，6月24号，中共青海省委、青海省人大常委会、青海省人民政府、政协青海省委员会、青海省军区发来贺信。贺信说，
0: 民和素有青海东部门户之称，是兰溪城市群建设的重要节点。40年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亲切关怀和省委省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历届民和县委县政府团结带领全县各族干部群众，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坚持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凝心聚力改革创新，各项事业取得长足进步。特别是党的18大以来，全县上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的重大要求，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开创了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经济发展稳步提升、城乡面貌日新月异、人民生活幸福安康的新局面，书写了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崭新篇章。黄河流域生态屏障越筑越牢，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深入人心，温室果蔬、富硒农业等优势产业越做越强，瓜果之乡美誉度全面提升，绿色转型升级步伐越走越快，工业强县基础不断夯实，喇嘉遗址等文化名片越擦越亮，河黄明珠风采日益彰显，国防动员体系

0: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希望民和以自治县成立40周年为新起点，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贯彻。6月24日。
1: 6月22号，青海省人民政府与中国常驻日内瓦代表团在瑞士日内瓦万国宫联合举办了大美青海自然与人文交融的净土、多民族和谐共生的家园主题推介活动。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总干事瓦罗瓦亚，中国常驻日内瓦代表贾贵德大使分别致辞，多国常驻代表、国际组织负责人等约200人出席活动。活动前后，罗东川先后拜会了中国常驻日内瓦代表贾贵德大使、中国常驻世贸组织代表团李永煞大使，会见了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副总干事王斌颖，对国际自行车联盟洛桑酒店管理学院进行了友好访问，对下一步深化合作进行了深入交流。
0: 6月23号下午，西宁市主城区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工作动员部署会在西宁召开。省委副书记、省委教育工委书记刘其凡出席会议并讲话，省委常委、西宁市委书记王卫东做安排部署。会议强调，要把投资于人作为最讲执政良心的政绩，聚焦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短板弱项，加强政策供给和资源保障；要把发展教育作为塑造城市未来的实招，通过均衡配置教育资源，优化城市空间布局，以高质量义务教育增强人口虹吸能力，用良好教育撬动激活城市片区经济，助力城市高质量发展。要把深化改革作为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的关键举措，坚持外引名校、内联强校，畅通校际师资、课程管理等要素流动渠道，加快人工智能赋能教育教学，聚力建强校长等四支核心队伍，创新家校社协同育人模式，统筹整合课后服务资源，推动全市义务教育从基本均衡向优质均衡跨越。会议要求，要抓实领导联校机制、市级资源统筹、集团化办学、全域育人共同体、1+10工作措施贯彻落实，要在思想认识、工作力度、能力水平提升、改革创新、政治保障上再加力，推动西宁市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各项任务落地见效。近日，省委老干部局在省文化馆举办汉末送党恩、礼赞新时代、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全省老年教育成果书法作品展，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曹俊参观展览。曹俊指出，老同志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士，本次展览共展出老年老干部大学学员书法作品160幅，广大学员以汉末为媒，深情讴歌礼赞党的百余年峥嵘岁月和新时代伟大变革与辉煌成就，进一步坚定了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心决心。今天，海东市明和回族土族自治县举行成立40周年庆祝大会，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国家民委祝贺团、青海省党政军代表团、海东市党政军代表团出席大会。青海省党政军代表团团长、省人民政府副省长杨志文、青海省政协副主席张小荣出席。1986年，明和回族土族自治县成立。40年来，特别是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明和县委县政府团结带领全县各族干部群众一起顽强拼搏，开拓进取，县域经济快速发展，社会事业欣欣向荣，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城乡面貌焕然一新，明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历史性巨变。2025年，全县地区生产总值142.31亿元，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68万元，同比增长4.8%，粮食产量稳定在18万吨，新增规模以上企业2家，省级创新型等企业10家。发放以旧换新补贴4423万元，直接撬动消费4.48亿元，游客人次和旅游收入均实现20%以上增长，建成和美乡村11个，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提升。
2: 今年是海东。

0: 是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成立40周年。40年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民和县各族干部群众用实干与坚守，在这片热土绘就了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画卷。
1: 庆祝大会上，仪式方队、行业风采方队依次走过主席台，40年成就展彩车方队徐徐前行，和谐民和、生态民和、乡村振兴和工业强健等发展画卷一一呈现。40年来，民和县依托党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凝心聚力，严守生态保护红线，聚力产业提质增效，传承弘扬特色民俗文脉，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昔日丝路古道驿站已然蜕变成为民族团结和睦、生态宜居宜业、发展活力充沛的幸福家园。
2: 亲临民和县40载的变迁，我的感触很深啊！几十年艰苦奋斗，民和实现了翻天覆地的跨越。作为老建设者，我们由衷欣慰，希望年轻一代接过接力棒，守好民族团结根基，脚踏实地干实创业。让民和的发展势头越来越强劲，
3: 亲眼见证了基础设施、民生服务全面升级。40载实干铺就富民路，今后我会扎根基层，持续奋斗，以青年力量助力民和城乡融合、乡村振兴再上新台阶。
1: 庆祝大会文艺演出在歌舞《母亲是中华》中拉开帷幕，整场演出围绕“栉风沐雨40载，感恩奋进新时代”主题。融合情景歌舞、非遗演绎等形式，彰显新时代民和儿女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4: 民和县一路走来日新月异，传统文化也得到更好的保护传承。今后我们会继续把非遗民族发扬光大，让民族团结的欢歌一直在河湟大地上传唱。
5: 我们力求文艺在此展现各民族群众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动人景象。全体演职人员饱含热情，精心编排，用心用情打磨每一个节目，希望用精彩演出致敬40年辉煌成就，激励大家奔赴崭新征程。
1: 四至砥砺奋进，今朝再起新城。民和县始终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和煌实践的新征程上，奋力书写新时代青海东大门的高质量发展答卷，
6: 立足青海东部门户定位，主动融入兰溪城市群发展格局，加快民和魂骨创新发展先行期建设，坚持生态立县、工业强县、产业富县、文力活县、科技新县，推进绿色高质量发展，带领各族干部群众感恩奋进，真抓实干，为建设富裕文明、和谐美丽的新民和而团结奋斗，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民和新篇章。
1: 今天，记者从省商务厅了解到，2季度以来，全省消费市场呈现稳中向好态势。1至5月，全省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92.86亿元，同比增长1.5%，增速高于全国0.1个百分点，较前4个月提升0.8个百分点，呈现出单月增速较高、零售业支撑作用明显等特点。1至5月，限额以上零售业零售额增长0.1%，5月当月增长4.9%，超80%品类实现正增长。依托购在青海系列促消费活动有力拉动，全省网络消费大幅增长。1至5月，线上单位通过公共网络实现的商品零售额实现12.6亿元，增长1.1倍，占限额以上零售额比重较去年同期提高4.4个百分点。线上住宿餐饮业通过公共网络实现的客房收入、餐费收入分别增长24.4%、36.4%。
7: 6月25号到27号，青海省第四届职业技能大赛暨22届职工职业技能大赛将在西宁市举行，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
1: 在青海水电技师学院实训车间，选手们全身心投入集训，打磨实操技艺，精进专业能力。
8: 我和我的队友都可以放平心态，稳定发挥，珍惜与其他选手同台竞技交流的机会。
9: 备赛的过程虽然辛苦，但每攻克一个技术难题，我都收获满满。
1: 与此同时，本次大赛中式烹调师、 数控机床装调维修工等赛项的承办筹备工作在西宁市世纪职业技术学校稳步落地。
10: 我们依托标准化烹饪实训基地，对标省赛，规范配齐专业厨具、食材与考评设施，为青海餐饮培育更多高素质工匠。
1: 大赛主赛场青海国际会展中心已全面进入设备集中入场安装调试阶段，全力打造标准化、专业化、智能化竞赛赛场。本届大赛创新多赛合一模式，采取主赛场加分赛场协同办赛，全方位挖掘培育各行各业技能人才，
11: 充分展现青海省职业教育成果和行业技能人才风貌，持续激活技能人才创新创造活力，为青海省现代化建设继续强劲技能动能。
12: 两大赛事合办是今年技能竞赛工作的创新突破，既整合了办赛资源，降低了办赛成本，又实现了职业院校学子与行业职工技能同台竞技交流互鉴。
1: 6月23号，由省总工会、省教育厅联合主办的青海省第14届青年教师高校组教学竞赛在西宁开赛，来自全省的108位青年教师参加竞赛。此次竞赛分为文科、理科、工科、医科、思想政治5个组别，设置教学设计、课堂教学、教学反思3部分竞赛内容，各组别的第一名选手将参加全国决赛。6月23号，海北州举办追风金银滩奇遇原子城自行车骑行活动，近150名骑行爱好者参加。骑手们从西海镇出发，途经原子城纪念馆、一分厂、上星站等标志性红色场馆和历史旧址。广大骑行爱好者在骑行过程中近距离触摸红色历史文脉，实地感悟老一辈科研工作者自力更生、勇毅攻坚的两弹一星精神。
13: 一边骑行欣赏金银滩风光，一边探访两弹一星旧址，运动与红色研学结合，新颖有趣。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简讯。
14: 近日，西宁市大通县北川工业园区欧奈特线缆集团有限公司携按 3H 高原认证标准生产的线缆产品亮相第12届中国上海国际技术进出口交易会，展示具备高寒、高海拔、强紫外线特性的电线电缆产品。近年来，该公司不断加大自主研发力度，累计获得130多项电缆相关专利。目前，欧奈特产品已远销俄罗斯、乌克兰等国，今年前5个月企业订单量同比增长45%。
1: 近日，2026第8届中国藏模大赛发布会在黄南州尖扎县举行，新式藏装、传统普鲁服饰与各民族特色盛装依次亮相，传统纹样与现代剪裁巧妙结合，既保留了原汁原味的高原民族风情，又兼具当代时尚审美，生动诠释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趋势。同时，大赛将千年神剑文化、雄奇黄河丹霞与现代时尚美学深度融合，尽显地域人文魅力。近日，海西地区2026公路水毁抢险综合应急演练在乌兰县举行，演练紧扣海西地区汛期公路水毁易发频发、路网布局分散、应急抢险难度较大的地域特点，模拟乌兰县辖区突降强降雨、部分路段发生路基塌陷、路面冲蚀等险情展开。演练设立应急救援、交通疏导、医疗救护等7个工作组，严格按照应急预案布设实战演练场景，通过演练补齐汛期公路应急处置短板，守护群众出行生命线。
7: 夕阳西下，霞光漫染，寻化黄河两岸，粼粼碧波揉碎落日清光，游人沿河漫步，勾勒出一幅温柔治愈的黄昏画卷。
0: 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去欣赏。

步履所至，皆是风景。看山川洱洱，看湖水清清，看广袤大地，看高原精灵。我们提倡

0: 大美青海绿色之旅。
1: 我叫刘孝宇，是格尔木电务段车载设备车间的地窖员，在青藏铁路已经干了31年了。他们说我是给火车把脉的人。从绿皮车到复兴号，设备换了好几茬，但只要驾驶室里波形平稳地跳着，我心里就踏实。一直这么平稳地跳下去，火车平安，人就平安。
2: 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雨天行车要注意，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敲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
3: 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级这几个任务。
4: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3: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4: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5: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6: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5: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6: 又挡酒又挡拳头。
7: 你大爷的！别老您您的了，兄弟，叫哥。
5: 不合适，
7: 叫哥。
5: 哥，
8: 咱买辆车吧。
5: 哥，
8: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付得出来了。
5: 哥，
8: 咱们是刷卡还是扫码？
5: 哥，
8: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5: 瞅你帅，
6: 是不是啊？
5: 真帅！
6: 我也觉得帅爆。
9: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上班下班，
5: 拼搏搞事业，不要跳。
0: 三江之源在青海，中华水塔在青海，大美青海，三江之源。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十。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1: 李强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

0: 事并致辞。
1: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出席。
0: 全国政协十四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进行大会发言。王沪宁出席。
1: 链博会的参会嘉宾表示，中国正不断为全球供应链开放合作带来新机遇。
0: 伊朗与阿曼发表联合声明，重申将保障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美国参议院通过决议，要求美总统结束对伊朗军事行动。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24号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
2: 兵马景象。24号上午，习近平来到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夏生产工作汇报，了解小麦收成、玉米种植、农资供应等情况。他来到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
3: 同志你好，同志你好，同志你好，同志你好。
2: 习近平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4: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5: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要强。
2: 得知今年小麦亩产又有提高，玉米播种不误农时，进度很快，习近平很高兴。他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4: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5: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有信心。
4: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2: 习近平强调，要完善农业基础设施，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推进农业节水增效，强情况。了解当地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做法，并查看农副产品展示。习近平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他要求持续为基层减负，让村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
6: 你好，欢迎总书记来我们家。
2: 在村民于新辉家，习近平查看家居陈设，关切询问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等情况，详细了解党的三农政策是不是全部落实到位。习近平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离开村子时，村民们热情欢送总书记。习近平对大家说，七一就要到了，我们即将迎来党的105岁生日。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习近平最后说，
4: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 把共产党领导。

何立峰及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6月24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这次论坛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结合中国经济发展实践，我同大家分享中国创新的故事以及对全球创新合作的一些思考。第一，15-15伊始，中国经济在应变局中开新局，在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不安背景下， 中国经济呈现出稳新活荣的多维图景，展现了坚韧向前、蓬勃向好的开局之势，为不确定性增多的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确定性。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不断书写中国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第二，创新驱动是中国经济长期向好、行稳致远的关键密码。 多年来，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始终平稳健康发展，有两大要诀，一个是稳定的环境，一个是创新的驱动。中国的创新是苦练内功拼出来的，是千行百业用出来的，是厚植生态育出来的。近期国际上不少机构媒体提到中国机遇2.0，事实有力证明，中国的新兴领域技术和产品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威胁，而是赋能。 第三，创新合作是破解全球增长困境的必然选择。我们应当深化联通协作，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更加广泛地凝聚创新合力。我们应当坚持科技向善，健全人工智能等领域全球治理制度规则，更加有效地推进共同治理。企业是创新的主力军，中国真诚欢迎各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更多分享中国发展新机遇。 吴正龙参加活动。6月24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工商界代表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工商界代表发言后，李强指出，开放合作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也是各国扩大发展空间的内在需要。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 中国将继续深度参与国际贸易、投资等合作，推动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连通融合。中国出口的优质产品对世界经济是重要贡献。我们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一直在与世界分享国内市场，愿同各方推动贸易优化平衡发展。中国的产业竞争力不是靠补贴补出来的，而是来自于自身综合优势。 希望在座企业家向国际社会传递更多理性声音。李强表示，这些年中国经济向新向优发展，中国市场的焕新升级将创造更为丰富的增量空间，中国制造的焕新升级将形成更为高效的产业生态，中国基建的焕新升级将提供更为优越的综合条件，这些将为各国企业带来更多新机遇。 中国政府将竭尽所能为各国企业做好服务，营造更加开放、公平、友好的环境，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让大家在中国安心经营、舒心工作，创造良好业绩。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50位工商界人士与会，发言企业代表表示，当前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加剧，中国是可信赖的长期合作伙伴，对未来世界经济发展发挥引领作用。国际工商界看好中国发展前景，致力于扎根中国融。

0: 融入中国、深耕中国，与中国经济共同成长，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作出贡献。吴正龙参加活动。
1: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24号上午在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10位与会同志围绕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目标和进展，健全完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当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存在的问题与下一步举措，行政执法标准的跨区域协调衔接，规范地方财政补贴政策，规范地方招商引资行为，完善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加强平台经济监管，加强交通运输服务保障等问题提出询问。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肖捷副委员长主持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4号下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人大代表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结合本职工作和履职实际，参与法治实践，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律知识，在法治宣传教育中积极发挥作用。座谈会上，代表们结合审议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围绕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做了发言，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认真倾听，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在党的领导下，我国连续制定实施8个5年普法规划，有力促进了全体公民法治素养和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的提升。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履职基本功和必修课，深刻理解这一重要思想的重大意义、丰富内涵、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要把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融入代表履职，讲好中国法治故事。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自觉做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表率，加强宪法学习，恪守宪法原则，熟练掌握代表法、立法法、监督法、全国人大组织法和议事规则等，严格依法按程序履职，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廉洁自律，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监督。赵乐际强调，要努力提高法治宣传教育针对性、时效性，人大代表要立足岗位职责，发挥专业特长，积极探索法治宣传教育的有效方式，运用接地气、群众易于参与的方式，把普法融入法治实践、基层治理和日常生活，推动法律有效实施。李鸿忠主持座谈会。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24号上午举行全体会议，14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李和平常委建议，以科技创新为引领，推动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筑牢未来发展战略优势。张兴海常委提出，巩固壮大实体经济，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后劲。刘家强常委代表民革中央发言说，加快构建人工智能多元共治生态，健全协同治理机制，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在规范中发展，在发展中规范。李仲平常委建议，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提高科技服务支撑能力，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陈红常委代表民盟中央发言提出，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加快基础设施硬联通，强化配套服务软联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李小鹏常委表示，要提高综合交通物流网建设和物流运输服务水平，引领作用，更好运用新时代千万工程经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滕树静常委建议，把跨区域连结型地区建设成为区域协调发展示范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姜广平常委建议，进一步健全服务管理机制，切实保障劳动者权益，推动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 宋亚军常委提出，加强党建引领城市基层治理工作。

0: 凝聚基层共建共治共享合力，提升为民服务质效。义军常委建议加快推动建筑业全面绿色低碳转型，更好支撑城乡县提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闭幕会并讲话。他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深刻把握世界发展大势和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推动我国经济稳定全面走上高质量发展道路。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牢牢把握推动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和首要任务，坚持以高水平履职服务高质量发展，助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要聚焦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构建新发展格局，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等重大问题，组织政协委员深入一线查实情，精准建言谋良策，强化监督促落实。要围绕服务和助力“十五五”规划实施，加强调研协商议政，围绕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00委员、社会和法治委员会副主任，通过关于接受陈群同志请辞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委员的决定，通过关于免去王晓东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接受胡成林、彭纯同志辞去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决定，会议追认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闭幕会后，中共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尹柏应邀做题为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学习讲座。
1: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有关情况。
0: 相关负责人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的专门法律，是新时代实施宪法有关规定、处理民族事务和开展民族工作的基本法律。《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立足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历史方位，全面贯彻宪法规定、原则和精神，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夯实法治根基。对全面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推动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团结奋斗具有重大意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今年三月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高票通过，七月一日起施行。
2: 第四届链博会吸引了676家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
3: 他带来了十来个新能源领域的伙伴。
4: 我跟他说，这个是今年是很重要，你过来中国聊一下中国的展会，给你的机会。
5: 最想和中国哪些产业链上的进行合作呢？
4: 中国的研发是全球是最好的最快的在中国我有研发，都是的市场在这里，都是的材料在这里，我可以录掉八天，我已经做的样板出来，我已经测试在澳大利亚，你做这个我算的最快一年到两年。
3: 和杜俊平一样，采访中不少嘉宾都表示，中国经济活力足，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强，竞争力突出，不仅为全球企业合作搭建了重要平台，也让他们看到了无限机遇。
6: Advanced manufacturing
7: 在先进制造、人工智能等关乎长远发展的核心赛道，中国综合实力位居全球前列。即便全球遭遇贸易壁垒、能源价格波动等多重挑战，中国的发展优势依旧稳固。
8: Supply chain stability
9: 供应链稳定、发展可预期是德国企业高度关注的议题，这一点同样契合中国企业的发展诉求。在这里，我感受到了中国向全球释放出的产业链协同发展的积极信号。
10: 中国是全球供应链稳定的领军力量，我很高兴中国能和国际商会

0: 开展深度合作，共同维护全球贸易体系正常运转，这符合所有参与方的共同利益，也能够让世界各国互利共赢。
1: 目前第四届链博会已有多个企业项目密集签约，不少境外嘉宾表示，中国将继续成为全球富有吸引力的投资热土。
2: 上午我们就和海南省签署了合作协议，下午我们还会和多个企业开对接会，未来我们会加大投入，推动在中国的业务持续发展壮大。
3: 他们将围绕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民政系统代表围绕民政系民生、服务暖民心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社会救助、孤残儿童照护、养老护理、特殊困难群体救助、精神障碍康复等岗位上用心用情服务群众的感人故事，展现新时代民政工作者恪尽职守、温情为民、全力筑牢民生保障底线的责任担当。
4: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审计署日前发布的年度审计工作报告显示，截至四月底，针对2024年度审计查出的问题，已整改 1.41 万亿元问题金额，制定完善制度1150多项，处理处分3690多人。对报告反映的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有关地区部门和单位正在积极整改。财政部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五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00465亿元，同比增长4%，增幅比一至四月提高0.5个百分点。主体税种表现良好，今年前五个月，国内增值税增长6.2%，增幅连续四个月提高，反映出经济增长的潜力得到进一步释放和提升。昨天，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榜单发布。国家超级计算深圳中心全国产凌胜超级计算机位列榜首。系统实测，凌胜每秒钟能完成219亿亿次浮点运算，成为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今年前五个月，全国市场监管系统共查处广告违法案件1.5万件。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将强化商场大屏等户外广告导向监管，并重点围绕直播电商广告、人工智能生成广告等新业态部署开展专项整治。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在访问巴基斯坦时表示，伊美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并不包含弹道导弹问题，未来也不会将其纳入议题。伊朗永远不会与任何人协商自己的防御能力。作为伊美谈判斡旋方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当天也表示，伊朗弹道导弹议题从未被纳入讨论议程。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称，伊朗被解冻的资金将专门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和医疗物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朗将根据国家利益就使用被解冻的资金做出最佳决定，不受任何限制。伊朗与阿曼23号发表联合声明，重申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家，两国将根据国际法致力于保障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声明强调，所有涉及霍尔木兹海峡的安排必须充分尊重两国作为海峡沿岸国家所享有的主权和主权权利。美国国会参议院23号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此决议此前已由众议院通过。媒体报道称，这是1973年战争权力法出台以来，美国国会两院首次通过类似决议。据美国参议院网站介绍，此次通过的决议形式为共同决议，不具有法律效力。美国媒体报道称，该决议的通过反映出美国国会对政府处理伊朗问题的不满。
5: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3: 俄罗斯总统普京23号重申，俄罗斯愿同乌克兰举行和平谈判，相关谈判应以2022年俄乌在伊斯坦布尔磋商共识、2025年俄美领导人在安克雷奇会晤共识、战场现实情况以及他本人2024年在俄罗斯外交部发表讲话时阐述的原则为基础。普京当天还表示，西方所谓俄罗斯威胁是谎言，是西方

0: 事化的借口。他说，目前西方公开讨论准备对俄发动战争，并在增加军事预算，俄方已做好充分准备应对任何威胁。据德国铁路公司发布的消息，23号晚因无线通信系统故障，德国全境铁路暂停运营，所有列车均停靠在车站或沿线适当地点。该公司称，发生故障的系统是列车司机与铁路调度员之间最重要的通信手段。目前相关问题已修复，铁路列车服务当地时间今天凌晨开始逐步恢复，故障具体原因目前还不清楚。据美国媒体23号报道，受干燥和大风天气影响，美国犹他州比弗县日前燃起的林火迅速蔓延。截至23号下午，过火面积已接近100平方公里，目前火势仍未得到控制。由于林火威胁到人口密集地区，当地已发布强制疏散令。报道称，目前犹他州全州有344起正在燃烧的林火，大风等天气因素使灭火工作面临挑战。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你的脸跟我的脸不一样，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美丽。越美丽的地方越危险。
1: 一个坯子还八十多米，我让老马里正在经历着一场无休无止的屠杀。如果无人区里没有人管，
2: 藏羚羊就会被他们杀绝了。
3: 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
4: 停车！
5: 停车！
3: 停车！
5: 停车！
6: 尽管中国其他的地方也有，但是高原的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
7: 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你的人头值200000，你今天做不出这里来。

0: 山洪的应对措施。接到山洪预警发布后，第一时间按照村级预案中转移避险路线，迅速安全有序撤离。遇到山洪时，要向山洪沟的两边高坡上跑，或者立即跑上坚固房屋的屋顶、高层等地暂避，千万不要顺沟跑。如果已被洪水包围，尽快与消防救援等部门联系，积极寻求援助。
1: 有人问我在开心，你开心吗？我说列车平安通过，我就挺开心。
2: 只要还能上，就一直干着，打好第一道封装设备。
3: 有人问我把脉把了这么多年图啥？我说不图啥，就图这波形一直这么平稳地跳下去。

小强，你看一下，昨天晚上这个 NGR2号车的尾线，它是有些问题的，它一直在波动。我叫刘笑宇，是格尔木电务段车载设备车间的地窖员，我在青藏铁路已经干了31年了。他们说我是给火车把脉的人，看波形就像把脉，波形平稳，火车就平安。

0: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波形是不是啊？
1: 嗯。
0: 它有严重的一个抖动。我们的波形啊会说话，所以呢，你们要学会看波形。大家总是认为我们的工作呀，就是拧螺丝，一模一样的是吧？除了260和262不一样，
1: 对，
0: 啊，这种板子就不能放到带有警惕功能的那个机车上去用。
2: 刘师傅常说的一句话，我的经验给你们，你们还能再用几十年，所以我们有问题经常向他请教。
3: 刘师傅，你终于来了，
0: 嗯，
3: 快来帮忙看一下这个主机的故障点在吗？实在
0: 这个是
3: 到
0: 昨天换下那个主机是吧？
2: 对，
0: 看一下它那个柴油机转速的一个通道线，它是不是有虚接？
3: 好。刘师傅，你真厉害，这么复杂的故障你都能找到。
0: 这么多年了，主要还是对设备比较熟悉，你还得好好干啊。
3: 好。
0: 青藏铁路开通以来，裂空车载设备这边呢，也以我的名字命名了一个技能大师工作室，培养了很多的人才，他们呢也走向了更好的这个管理岗位。我也希望把我的技能水平传输给大家，希望我们的年轻人技能水平得到更一步的提升，让我们的青藏铁路的安全一直运行下去。我的父亲为了勉励我在新的岗位，在条件艰苦的青藏线能够好好的工作，给我写了两幅字，一直激励着我到现在。心系国脉从实际，业余专业重真才，天佑精神当牢记，一步一趋上高台。刚开始不理解，后来我懂了，调好一个调速器，让车跑得稳一点，修好一块电路板，让车少坏一次，把脉把得准。我
2: 哎，刘师傅，您来了。
4: 啊，我过来这个车出库前看一下我们这个设备，啊，正常不正常？
0: 31年了，从东风到 NG，从绿皮车到复兴号，设备换了好几茬，但只要驾驶室里波形平稳的跳着，我心里就踏实。有人问我把脉把了这么多年图啥？我说不图啥。就图这波形，一直这么平稳地跳下去，火车平安，人就平安。

0: 彭经理，什么事儿越级汇报啊？我告诉你，我在这家公司干了6年了，你想干什么，我心里特别清楚。所以你要是有本事，咱们就明着来，别在背地里搞这些小动作。
1: 我只想把我的本职工作做好，朱总交代给我的事儿，我去做了。有什么问题吗？你很年轻，脑子活，能力也强，那这些小事造成了浪费，你为什么没有发现，也没有解决呢？
0: 所以你现在是在挑我的理，对吗？ 大姐，请问你哪位啊？
2: 别喊！即将播出《凡人歌》。

0: 建议他们这样可以错误的送去中的鸟类这个阴间去。
1: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爱。

0: 小张，现在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
1: 目前没什么事儿，沈姐。
0: 如果有什么需要的话，你随时叫我啊。
1: 好的。

彭经理，打扰您一下，我今天的工作是，这有一些咱们公司的规章制度，还有介绍，这才第一天，我着急，去了解一下。好，不打扰您了。

0: 我吃过姜黄，我吃过他们家姜黄饺子，
1: 感觉你也应该是比较喜欢吃这种，还有一个那种贝果。
2: 你们喜欢吃什么？我们中午一起吃个饭啊。啊，
0: 姐，我刚点了外卖。
3: 哦，哦，我自己带饭了，姐。
2: 好吧。
3: 哎，那这卡路里多少？
0: 这个好像差不多得200多。
2: 那我去吃个饭啊。
0: 嗯，
2: 哎，一会儿见。
3: 一会儿见，
0: 一会儿见。
2: 今天吃的米粉儿，您呢？吃饭了没有？
0: 好嘞，谢谢啊。
4: 没事，那你们先忙，我下去吃个饭，有事就叫我呗。
0: 我加您的微信吧。
4: 行啊。
0: 我们这儿可以办活动，以后有什么开业活动啊，或者你客户需要，都可以找我们。要扫念。
4: 行。
0: 我们策划到承办一条龙服务，多给我们介绍啊。
4: 好，好，好。
0: 要是能成，我能给你包个大红包，行不？
4: 可以，
0: 谢谢。
4: 没事。
0: 哎，那个，我刚看你们楼下那俩沙发是不是还空着呢？
4: 啊。
0: 这么多东西，要不也一块儿送给我们？
5: 老婆，
6: 你怎么那么多汗呀？吃饭了没？
5: 没吃呢，我这等外卖呢，搬着呢，正搬着呢。啊，你看小月就跟这儿忙活着呢。啊，你干嘛的？
0: 沙发，
5: 给你嫂子打个招呼。
0: 嫂子，
6: 哎，小月辛苦了。
5: 是，哎，啊，你看，
7: 干净干净，都收拾干净了啊。哎，你看一下这椅子，猜一下椅子多少钱？
6: 嗯，100。
5: 100，104把，100。哎，柜子，50一个，四个桌子，那这个柜子也是，加上四个桌子，打印机，2000，
7: 拿下。
6: 哎呀，你这全是二手家具吧？
5: 我本来想去那个二手家具市场逛一下的，然后正好签那个合同的时候，那个中介小伙子人挺好，说给你介绍一个那个收二手家具的人。我一联系呢，就这么巧，说楼底下有家公司刚刚退租，还没搬东西呢，让我去选，选完之后他们再收拾。我这不正好吗？这全都有了，啊，从楼底下就搬到楼上来，连送货的费都省了。
6: 嗯。重点东西找人帮忙，别逞能，听见没有？
5: 没有了，没什么重东西，就这些吧，都搬完了，放心，我腰好啊。行，哎，你都没来及问你，你那儿怎么样？
6: 我6000块钱的工作，没有什么难的，对吧？
5: 挺好的，慢慢来啊，咱都慢慢来。一个人吃饭啊？
6: 小孩们都要叫外卖，我懒得等外卖了，我在公司附近找了一家米粉店，挺好吃的，就贼贵，快赶上你那把椅子了，
8: 都给他吃过。
5: 对，吃回来啊，好好吃饭，老婆，我先收拾，晚点联系，
7: 好吧？
6: 嗯，加油啊，你记得吃饭。
5: 好，嗯，默默的。
9: 哎，开家属机，
10: 嗯，
9: 开了个奶茶拼单，发群里了。
10: 嗯，我看看啊。我也正好想点奶茶，我们拼个单吧。
9: 好呀，
10: 那我加一下你的微信。
9: 哦，我加你姐，
10: 你加我哈。小郑，
9: 哎，
10: 咱们俩加一个。
9: 哦，好。
10: 好的，
9: 姐，我把链接发你了啊。
10: 好。你刚才说那个群，不然你把我拉进去就得了呗。
9: 哦，好呀，就是个点下午茶的群。
10: 你们喝奶茶都喜欢什么口味啊？
0: 啊，姐，你不用管我们，你点你想喝的就行。
10: 啊，嗯，
0: 姐，黑糖波波的比较好喝，
10: 是吧？哎，那我就点这个黑糖波波哈，好。到时候钱我怎么转给你？
9: 一会儿我把账单发群里，你 A 我就行了。
0: 哎，朱总好。
10: 啊，朱总好。
9: 朱总，
3: 我拉你了，姐。
10: 哎。小刘，我发过去了。
3: OK。这大姐，干嘛非要跟咱们凑热闹？
10: 不懂。哥。
5: 嗯。上哪儿？上哪儿？行，好。
0: 先用这个了啊，音质的还没来呢。
5: 嗯。
0: 现在我就开始做咱们工作室的介绍，
5: 嗯，
0: 一会儿给你出一个亮瞎眼版本，超豪华的，做完咱就给他打印出来，四处给他撒出去，咱一步一个脚印开始认真骗人。
5: 什么叫骗人呢？这话真难听，你可以夸大一点，你不能说骗人，这你而且你别弄得太邪乎，到时候人家以为咱们公司快敲钟上市了呢，来了一看，好，四个工位，两个还是空着的，不像话。
0: 那怎么了？那你之前不说那个王总他开公司也才八个工位吗？咱这是提前展望一下辉煌的未来。
5: 小月，我发现你这个人啊，工作能力我不敢说真的是独当一面，但是你这魄力啊，你这个心态，值得我学习。
0: 那是。
8: 叮咚。
5: 哎，来吧，你来干嘛？
8: 你这开业，我不得过来道声恭喜啊。
0: 盯着胳膊就来了。
8: 哎呀。知道了，知道了。
5: 嗯，
8: 看手机吧。
5: 这给我发什么笑话？
8: 看了你就笑。
5: 你给我转5万块钱干什么呀？
8: 你入股，
5: 那你是大股东啊？
8: 你要不要吧？你不要退给我。
0: 要，不要白不要。
5: 是我已经收了，要不转不回去了。
0: 笑啥？请我吃饭。叫你请我们吃饭？
5: 谁请？
8: 你请。
5: 请谁？
8: 请我俩。
5: 哎呀，够了吧？买这么多？
11: 不搞活动吗？妈平时在家带两个孩子太辛苦了。
5: 嗯。
11: 人家说让子轩白天就穿这个尿不湿，
5: 哎，
11: 晚上穿尿布。
5: 好。
11: 这样可以少洗点。
5: 好。
11: 哎，等会儿。
5: 你别买这些了，那月月不能吃甜食。
11: 不是给月月买的，给我们公司那些小姑娘买的。刚去不得搞好关系啊？
5: 哦。
11: 其实女孩也奇怪，天天嚷嚷着要减肥，吃的全是高热量的东西。
5: 嗯。
11: 公司有茶有咖啡，不喝，非要喝奶茶。想不通。
5: 你别说人家啊，人家现在年轻人特别不喜欢说教，觉得当家长。
11: 我傻呀，我知道，他们今天拼单买奶茶，我还点了一杯呢。
5: 哎，
11: 那东西多喝两口，真腻，真没有茶好喝。
5: 过时了，你现在办公室里拿个大茶缸子，谁跟你说话？
11: 嗯，希望他们明天不要再点奶茶了。
5: 哎，不不不，他们点什么你就跟着一块点，你不喝你也点。你现在就是融入他们，不要弄得格格不入。
11: 一天二十几，一天二十几，我工资。
5: 哎呀，这少钱。
11: 嗯，还有，
5: 嗯，
11: 我那个经理今天什么活都没派给我，就让我看什么企业资料啊、规章制度啊，
5: 啊，
11: 特别没劲。
5: 你不去第一天吗？正常流程，人家朱培东也得了解一下你这状态怎么样啊。毕竟这么长时间没在职场了，他能这么做，我觉得这挺好，看重的是你的价值，发挥吧。别买营养品，我妈不吃这个。
11: 不是，给你的。
5: 你给我干什么？
11: 失眠多少天了？你看你的黑眼圈。
5: 我没有，我睡得挺好。
11: 好个屁！我还不知道了。
5: 我，不用了吧？我这没事没事，我都不过。
11: 哎呀，你给我放下，你听我的。我还等着你给我挣大钱呢。
5: 我就。

0: 半年只挣了花大钱了，我心里有愧。成大事你不得有成本呐？都在我的前期预算之内，你放心吧。赔咱家也赔得起，小船好掉头，只要不负债就行了。我算了一下，我的工资应付咱们家的日常开销没有问题，不要那么大压力。
1: 你刚才还说想省点奶茶钱，你是咱家顶梁柱，能一样吗？那么多废话，听我的得了，这边。
2: 啊。
1: 一个下午茶喝，
3: 谢谢。
1: 小陈，带点小礼物给你。
3: 这个热量还行，不是那么高。谢谢，客气。温经理，嗯，昨天下班逛超市，顺便买了一点。
1: 这么好啊，大家都有礼物收。
4: 对啊，对啊。
3: 怎么样，陈姐？工作都还适应吗？
1: 挺好的。昨天您给我的资料我都看完了。
3: 所以我今天其实可以正式开始工作了。行，那你去喊一下小郑。好，嗯。
1: 过两天啊，咱们会有一个招商会，之前合作过的几家大公司老总都会来。朱总的意思是呢，把这儿重新布置一下。就这儿，预约招待准备工作你来做。好。
3: 先检查一下这房间里的所有设备，如果有要修要换的，先上报后采买。好，
1: 2天时间够吗？
4: 应该可以的。
3: OK， 走。这儿所有的机器都需要重新清理啊，然后联系保洁阿姨做一次彻底的大扫除，茶包、咖啡按照分类重新摆放。陈姐，你要是有忙不过来的，就让小郑帮你。好。
5: 这是咱们储藏间啊，以后由沈姐负责做物品的入库和损耗登记，小郑会把列表发给你的。好，
4: 这儿，
5: 咱有什么不懂的，你随时帮他。
6: 好的，嗯，沈姐，我待会儿就把那表格发给你。
5: 好，走。对，听说了，是，真的，我前一阵刚出来，然后因为两个朋友就一直约我说弄个工作室，我觉得挺好。
6: 一起做吧。对，我们做那个营销策划的，线上广告啊，线下活动，这都能做。行，行，那你要是有需要，随时都打电话。好嘞，好嘞。您太客气了。业务还是那个，拜拜啊。公关推广，做活动啊。有什么活想着点老弟呗，啊，我这也是。
5: 什么价钱不价钱的？这个咱都什么关系了？多少年了？好多。哎，公司简介我给你发到微信里了，抽空看一下。
3: 我们是向上生长营销工作室的。对对对，我们这业务特别多。
6: 哎，刘董，哎，王大伟，跟您汇报一下。
5: 对，我们刚好是自己出的单子了。
6: 啊，弄这个工作室。
5: 那这样，我加您的微信，然后我把我工作室的简介给你发一下。
6: 好。
5: 谢谢您啊。
6: 好。
5: 哎。
6: 好，多联系，多联系，哎，好。哎，咱这都赶上干推销的了。刚开始，打起点精神来。严格说，这销售是吧？现在各行各业都离不开销售，卖产品、卖服务、卖体验的。关键是要找对人买单。
5: 也是。
6: 你打电话，你说咱们跟他们联系，你也不能瞎打啊！你不能张口就，你得动脑子。 啊，什么时候仰视，什么时候你得平视，把这关系得弄对，比咱们原来上班是不是有意思？
5: 那比上班肯定是有意思。
6: 哎，你给那个你们那个汉服社里面也宣传一下，你们不是经常接触各种活动吗？
5: 没问题。

0: 所有的预约客人名单都已经确认，当天下午的游玩项目我也跟旅行社那边联系了。
1: 嗯，
0: 班车还是之前合作过的那家。
1: 酒店呢？
0: 酒店我下午再落实。
1: 尽快啊，最晚明天中午之前我要得到答复。
0: 嗯，好，
1: 去吧。
2: 这个是要更换的清单。
0: 嗯。
1: 好，一会儿我拿去给周总签字，签好了之后你就可以去会计那儿领钱购买。
2: 冯经理，其实那个椅子我检查了一下，其实休息还可以用的。
1: 嗯，朱总呢特别看重公司形象，
2: 啊，
1: 招待客人的事儿咱们不能含糊，直接换新的吧。小郑那儿有厂家联系方式，一会儿让他给你，务必在后天上班之前更换好。
2: 嗯，明白。
1: 嗯。
2: 最快也要5天。老板，你这个椅子没有现货吗？你能再想办法帮我找找吗？因为我们只需要3把。哦，行，那我们想一下吧，确认再给你通电话。嗯，好的，谢谢。经理，
1: 嗯，
2: 厂家说要从外地调货，最快也要5天。
1: 可是这椅子是经典款，按理来说不会没现货啊。你问清楚他们是从哪儿调货的吗？这5天是算上了所有物流的时间吗？
2: 这个我还没问。
1: 沈姐，我是让你来解决问题的。
2: 嗯，不好意思，我来想办法。
1: 嗯。

0: 老公，你问问那个做二手家具的回收商，有这种型号的椅子吗？
1: 咋啦？
0: 公司需要配几把同样款式的椅子。
1: 应该有，我让小月把那个人的微信发你，你跟他联系啊。
0: 好。
1: 谢谢您啊，谢谢您。哎，
2: 你好，你好。
1: 站长，我们这是新啊。
2: 有什么需要都能找我们啊。
1: 对，我们是新开业的一个营销公司。
2: 看一下，有什么需要都能找我们啊。
3: 你好，看看。
1: 来来，谢谢啊。哎，是吧，阿姨？哎，好。
3: 对。
1: 开业一个，
4: 不用了，谢谢
1: 啊。
3: 行行行。
1: 哎，好好好好好，慢点。哎，哎，
3: 谢谢。
1: 小月，哎哎，我给你嫂子发了。
3: 啊，都打好招呼了。
1: 啊，行，那个吃饭了。
3: 吃饭
1: 了。饿了。
3: 行行。
1: 给我，我把这腾一下。
3: 让我看看，最近有什么好吃的。
1: 子健，下午呢，吃完饭，就是那个把这些单子尽量的啊再发一发。然后你看那个上面就这一圈，商户你就往里散，啊，大概散完了你就收了吧。
3: 行。
1: 我下午去拜访个乙方。
3: 是曾经的乙方，现在是甲方爸爸。那，就说这个，这个，一个套餐俩人吃，米饭不限量。还能吃霸王餐呢，
1: 不限量，走吧，哪儿了？
3: 这儿，
1: 过来，
3: 跟我吧，
1: 你把这刀具又腾上一个袋儿啊。
0: 周总，您找我？
5: 哎，小林，你坐。
0: 哎，
5: 哎，没打扰你午休吧？
0: 啊，没有，
5: 没事，我就是问问这个工作，你觉得怎么样？
0: 行政的工作我以前没有太多经验，所以。所以我算是边做边学吧，然后那个反正我努力学，就是，
5: 不是沈炼，咱能不能别搞得跟面试似的？就是老同学之间，我关心下你的想法。
0: 那，我挺适应的，挺好的，挺充实的。
5: 哎，沈炼，你先，
0: 行，朱总，我看一下啊。朱总，我回个信息啊。
5: 你回。
0: 哎，老板，麻烦你帮我看一下，你发过来这个椅子的尺寸和我发给您的那个是不是一样的？谢谢啊。

0: 啊，就是我们大会议室有3把椅子坏了，现在让厂商这边寄过来不行，因为他们要从外地订，时间是来不及的，所以我就找了一个收二手家具的人，他还正好有这款椅子。
1: 二手的，
0: 啊，但是你看，那几乎跟新的一样，对吧？300块钱一把，3把900块钱，然后他送货上门收100块钱运费，1000块钱全部搞定了。
1: 好，
0: 哦，对了，老板，我这儿的旧椅子，你如果想要的话，也可以拉走哈。哎，你看他还真要，100100，300300，700块钱全搞定。
1: 行，太好了啊！这椅子我还真知道，当时买的时候特别贵。
0: 啊，
1: 我就是，其实它这个新的旧的还真差不多
0: 真的看不出来。
1: 啊。
0: 行，你要觉得可以的话，我就跟彭经理再商量一下。
1: 不用，你就直接办就行了。回头我跟他说，
0: 哦，行。
1: 哦，对，沈林，
0: 嗯。
1: 那个行政这一块的开支啊，一直是大头。咱们这些年轻人也不知道这个勤俭节约啊。你呢，心细，你也有这能力。那平时呢，就拜托你帮我多观察观察，看哪有什么问题，你随时跟我说，啊。
0: 您的意思是说，看一下行政部门的支出还有没有什么节省的空间，对吧？
1: 哎，反正能省一点是一
0: 明白明白，行，我知道了。
1: 点，反正公司无小事，咱们加油干，好
0: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周总。
2: 那拜托了。
0: 呀，你别这么说。
2: 行
0: 行，那我先去处理这个事儿
2: 好好好，
0: 啊。好嘞，
2: 辛苦辛苦啊。
0: 好嘞。

打扰了，本人创业，发个工作室的宣传图，群主无题。工作室承接各类线上线下活动，开业促销、婚庆宴会、写稿发稿，欢迎咨询，欢迎帮扩。

0: 谢谢你提供的信息，让我们省钱又增效。你几点回家？
1: 我还不知道呢，在外面办事儿会晚一些。

0: 能借用一下那个手机的充电器吗？
1: 没有。
0: 您这儿哪有那个租用的那种充电宝？
1: 不知道，要不你去楼下看看吧。

0: 可以啊，沈姐，这么快就换好了？
1: 正好赶上一个手上有现货的回收商，
2: 回收商？
1: 啊，
2: 所以这是二手的吗？
1: 所以你也没看出来吧？
2: 我是说过了要换新的吧？
1: 啊，是说过，但是新的时间上实在是来不及了。
2: 那你怎么不提前跟我说一声啊？
1: 朱总没跟您说吗？他当时着急让我去买椅子，他说他来跟您说的，他没说啊。
2: 哦，我忘了，我忘了。
1: 哦，对了，当时他还跟我说，让我看看我们部门还有没有什么可以节省支出的空间。这个我跟您汇报一下。

0: 哎，陈总啊！
1: 哟，老衲，哎呦，你瞧我！哎呀，我这开会要开迷糊了，我都忘了还在公司呢。不好意思啊，我现在已经出公司了，现在还在陪客户吃饭呢，真对不住啊！
0: 啊，没事。哎，怪我，我刚才那手机快没电了，我就到楼底下去租了个充电宝，可能咱们就走岔了。没什么重要的事儿，我就是今天过来想把我们那个工作室的彩页带过来给你看一下，顺便想聊一聊。看看今后有没有什么合作的，
1: 好，没问题。你上次不是已经把工作室那个介绍发我微信了吗？
0: 对，
1: 那个我回头看看啊，然后咱俩找个机会单独聊，好不好？
0: 好啊，那就回头再单聊。不，我回头我再过来拜访您啊。好，哎，好。

0: 麻烦你帮我把这个转交给陈总，一定要转交，谢谢。
1: 啊，好。等你回来，我这一堆护照。

0: 上好。
1: 早上好呀。嗯。卷卷的花吧。
0: 这你也看得出来？
1: 跟他多像，半死不活的。
0: 给咱工作室添点生机，多好。今儿还跑商场不？嗯。昨天跟你分头行动以后，我又跑了三家呢。
1: 这好，嗯，我现在觉着，没准现在这种最笨的方式也是最有效的。我昨天啊，在那个陈总的公司，我坐了整整一下午，嗯，人连面都不见，跑了。我现在想想，真的是卷卷那个话说的对，你得认清你的能力是平台给的，还是你自己本身就有的。这话说的对。憋嘴儿又让他说中了。以前当副总的时候，我到哪儿办事不是人家哈着我呀？这现在倒好了，那个前台那个就那小姑娘，她认识我啊，就当不认识，哎，低着头头也不抬，就拿那就能糊弄我。
0: 说不定人家正忙着呢。那要遇到善良的人，那是咱的信任；遇不到就当陌生人呗。再说了，换个平台，咱就换个地方唱戏，多大点事儿啊？是不？嗯。那俊说的话，你认真就是你说的。啊。他说的话，我只能听一句。
1: 那句。
0: 对不起，原谅我。
1: 哎，大半辈子了，他都没跟我说过这句话。
0: 辞了。
1: 啊？怎么？
0: 今儿继续发传单。
1: 发。发传单，来，走。
0: 爹。
1: 啊。真坐下。
0: 走。

0: 天天弄工作室就发传单。来，拿包走。
1: 嗯，不错啊，这次会议准备工作做得不错。
2: 谢谢朱总。
1: 嗯，沈林这个最近这工作热情很高啊。嗯，这次换家具给公司省了一大笔费用。对，你们以前怎么就没想过用二手的呢？嗯，
2: 公司和厂家合作的一直还不错，他们给的也都是实在价。二手的我就担心质量不过关，所以一直没往这方面考虑。嗯。
1: 啊，像这种频繁更换的物品啊，咱们怎么省钱怎么来啊，这落实会比面子重要啊。你做生意既要开源也得节流啊，你得学会过日子啊。
2: 好，我知道了，朱总。

0: 洪经理，
1: 嗯，
0: 打扰您一下。昨天说那个事儿，我写了一份报告，然后有一些建议在里边，您抽空看一眼。
1: 什么事儿啊？
0: 就是朱总交代给我的，看我们行政部门的支出里边还有没有什么可节省的空间。
1: 哦，这事儿啊，那你发我个电子版不就完了吗？你这打印出来不也是？
0: 浪费。哎呀，还真是，我怎么没想到？那我现在给您发过来哈。
1: 嗯。
0: 发过去了，
1: 嗯，
0: 那您抽空看一眼哈。
1: 嗯，还有事儿吗？
0: 哦，没有了，撤了。

0: 小鹏，你过来一下。
1: 行，没白来。起码刚才人最后一家说了，明年店庆会考虑咱们，是吧？
2: 也算是遇到好心人了。
0: 嗯。
3: 瑞瑞，你看你弄的哪哪都是，你等妈妈找找纸巾啊。纸巾在哪儿呢？哎，谢谢你啊，
2: 客气。你看呢，都弄到妈妈身上了，再给你拿两包吧。
3: 哦，谢谢你啊。
2: 别客气，别客气。这孩子吃。
3: 光。
4: 沈林，你什么意思呀？你为什么又背着我找朱总越级汇报？
5: 彭经理，什么事儿越级汇报？
4: 上一次你买二手家具找他邀功，我就当你是没情商了。但是现在你把什么水龙头没修、茶包过期了、屁大点的事儿写成报告又捅给朱总，你是存心恶心我的吗？

0: 这个报告我写完第一时间就给您了，你还让我发了微信给你，对吧？所以我不知道我跟月季报告扯上了什么关系。
1: 沈凌啊，我告诉你，我在这家公司干了6年了，你想干什么我心里特别清楚。所以你要是有本事，咱们就明着来，别在背地里搞这些小动作。你一把年纪的人了，不嫌跌份儿吗？
0: 你说的那些小动作，我连一个想法都没有。我只想把我的本职工作做好，朱总交代给我的事儿我去做了，有什么问题吗？你很年轻，脑子活，能力也强，那这些小事儿造成了浪费，你为什么没有发现也没有解决呢？
1: 所
0: 是
1: 以你
0: 故意
1: 现
0: 的
1: 在
0: 吗？
1: 是在挑我的理，对吗？大姐，请问你哪位啊？
0: 别喊。
2: 沈玲姐，朱总请你过去。
0: 哎，好，马上。

0: 让你为难了吧？
1: 这倒不会，但确实是我疏忽了。其实以你的资历和能力啊，我把你安排到行政部门，啊，这年轻员工他难免会多想。
0: 不是这个，
1: 啊，就是心仪这孩子吧，之所以能做到经理这个位置，也不完全是因为他叔叔跟我的关系，他这个能力还是有的。
0: 当然当然，彭经理能力挺强的。
1: 而且现在这个年轻人吧，他个性都强，脾气冲，心仪那边我会跟他好好谈谈，但关键是，你的这个心里千万别有疙瘩。
0: 我不会，我跟小鹏之间其实没有什么实质性的矛盾，就他今天发脾气这个事儿也是个误会嘛，我跟他解释一下吧，反正我觉得我们都是为了工作嘛。
1: 哎，我就是这意思，在工作上呢，他是你的上级。但在职场上，你是他的前辈，啊，咱们达人有大量，关键还是，调整好心态。
0: 朱总，我觉得还是我的问题。你不管怎么样，我比小鹏大那么多，我这个为人处事应该比他成熟的。您放心吧，我能搞好跟他的关系。
1: 反正有什么问题你随时找我，好吧？
0: 好，那我就先去忙了。谢谢啊，朱总。
1: 行，别往心里去啊。
0: 没有没有没有。
2: 小朋友们，今天晚上咱们约不成了，朱总约我叔叔吃饭，我得作陪。
3: 没事没事，您先忙，咱们下次再约。
2: 行，那下次就请你们啊。
3: 没问题，谢谢。

0: 稍后继续凡人歌。
1: 哪儿不一样？
2: 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美丽。
1: 越美丽的地方越危险。
3: 这一个瓶子还80多米，
4: 我能到哪里？

0: 正在经历着一场无休无止的屠杀。
1: 如果无人区里没有人管，
2: 藏羚羊就会被他们杀绝了。
3: 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
4: 停车！
5: 停车！停车！
6: 尽管中国其他的地方也有，
7: 但是高原的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
8: 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
9: 你的人头值200万，你今天走不出这里。

0: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2: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3: 太不上进了，
4: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2: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5: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6: 32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职这几个任务。
7: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6: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8: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7: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1: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7: 徐总，我再敬你一杯。
1: 又挡酒又挡拳头，
9: 你大爷的！
10: 别老您您的了，兄弟，叫哥。
7: 不合适，
10: 叫哥。
7: 哥。
2: 分哪辆车吧？
7: 哥。
2: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能付得出来。
7: 哥。
2: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7: 哥。
2: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7: 瞅你帅，
1: 是不是啊？
7: 真帅，
1: 我也觉得帅爆。
3: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2: 上班下班，
7: 拼搏搞事业，
11: 不要跳。
12: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13: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12: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0: 世界屋脊含氧量不足平原一半，这里曾被称作生命禁区。20年前，一条钢铁天路穿越冻土、雪山、戈壁，把青藏高原纳入了全国铁路网。20年后，这条路上有一群人，他们把青春种在盐湖上，用一辈子养护每一颗稻丁。他们把听力练成绝技，从波形里听出钢轨的心跳。

0: 他们把干净的水送到每一个小站，把温暖送进每一座候车室。他们把自己从异乡人守成了当地人，把一条路守成了家。20年，32万趟列车，10000旅客，背后是一个国家从天路到幸福路的跨越。
1: 那个文件，当时你提醒完之后，我也觉得确实是浪费，我就放到了回收箱里。像我这样情况的人，上有老下有小，我只想踏踏实实工作。
2: 沈姐，没事儿啊，咱不都是为了把工作做好吗？
3: 你这块的工作现在是怎么安排的？
2: 我知道你想问的其实是怎么安排沈林。嗯，他工作经验确实是很丰富，但他毕竟5年没有上过班了。再者，人力行政部门本身就没有太多有含金量的业务，所以说实话，我现在也挺为难的。
0: 即将播出凡人歌。
4: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5: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爱。

0: 哎呀，辞就辞了呗，我要是你，我也不干。为了那么点钱，也太不值了。哎呀，我不是为了那年终奖吗？这不好，不然你我也辞了。行，那咱周末见。拜拜。
1: 忙的呀，老是赶不上饭点，将来这胃啊是要饿坏的。
2: 就是，尤其是我这么小，哪里经不住？
3: 哎，你话怎么那么多呀？你经不住你就自己吃吧，没让你等我们呢。对不起。

0: 对不起，对不起，妈妈是看弟弟哭了着急啊。没事没事，妈妈是这段时间有点忙，等我得空了我就给你做卤货吃，你最爱吃的大鸡腿。
1: 真的假的？
0: 真的呀。
1: 谢谢妈妈。
0: 吃吧。
1: 嗯，
0: 妈，你们先吃啊。
2: 行行，我们先吃来。
0: 好，
2: 奶奶帮你拿。
0: 妈妈回来了。
2: 来来来，
0: 坐着吃。不哭了，
2: 赶紧吃，不是喊饿了吗？
1: 谢谢。
2: 来来来来来，赶快吃。

0: 陈姐早。
1: 哎，早早。早啊，
2: 早聊
1: 早。哎。早。
0: 小川，去物业把发票取回来。
3: 哦，
0: 这儿，到会议室重新核对一下下次会议的物料。
3: 嗯，
0: 仔细点啊。Helen 的邮件收到了吗？
3: 暂时还没。
0: 到了喊我啊。

0: 彭经理，想打扰你2分钟。昨天的事情，我先跟您道个歉啊。然后我还是想跟您解释一下，我真的不是有意的。那个文件，当时你提醒完之后，我也觉得确实是浪费，我就放到了回收箱里。可能他们谁贴了发票，让朱总去签字，他就无意间看到了。我真的没有想越级汇报。像我这样情况的人，上有老下有小，我只想踏踏实实工作，能养家糊口。我没有那些野心了。
1: 陈姐，没事儿啊，咱不都是为了把工作做好吗？翻篇了。
2: 你是室内室外的？
3: 啊，我室外吧，应该。哎，
4: 来，来，开心套餐盒啊！20块钱15个券，30块钱25个券啊！套走就拿走。
5: 前面坐，你看，不是那个，哎，
4: 20块钱。
6: 老板，哎，这大鹅卖吗？
4: 不卖，纸套不卖。
6: 啊，纸套
4: 啊！
6: 啊，那给我来20的吧。
4: 行，20块钱15个圈啊。
6: 这要30，
4: 30是吧？行，
6: 我扫你就行了，是吧？

0: 开心套大河啊，胖子都拿走啊，拱手无气。对，好，拿了。哎呀，那个，哎呀，哎呀，套了吧，我套了吧，就在这儿。来来来来来，好嘞，行，行吧，收下收下。哎，好，开心。来，开心套大河，你看人家刚套走一只，哎，
1: 老板，老板，再留我来50。
0: 哎，好嘞。
2: 中了中了，哎，好嘞，我中了，我中了，我中了，来，老板好手气啊！
1: 您轻点啊，我花了80别弄疼他了啊！
2: 行行行，
1: 那您接着套了呗。
2: 啊，我不用了，不用，可以不套了啊。那行。哎，我给你起个什么名儿好啊？我80买的你，叫你八斗怎么样？ 我呢是个废材，你才高八斗呢，啊，八斗，哎，八斗。

0: 小廖，我来帮你对你来录教会会快一点。啊，不用姐，我平时一个人习惯了，你帮我的话，我可能会乱。啊，
1: 小郑，我来帮你吧。
2: 不用了，沈姐，这点小活我一个人干就行。
0: 我来记录你来清点，这样会快一点。
2: 真不用了，沈姐，彭经理说了让我一个人干。 他要是看到您跟我一起，不得说我偷懒。中通快递是吧？又到了一批。好的，好的，好的，好的，您稍等啊，我现在有点忙。
0: 啊，有快递我去拿吧，我去拿。
3: 姐，都齐了，一共6件。
0: 哎，齐了，谢谢啊。
3: 好嘞。

没事，我自己来，谢谢，麻烦，哎呀，谢谢啊，不好意思。 谢谢。

0: 就接了一个电话，他直接就拿去了。
1: 他同学都是老总了，他来我们这儿干个专员，脸上挂得住吗？
0: 我要是40岁了，再怎么找不到工作，也不可能跑到老同学手底下讨活吃，连快递小妹的活都愿意接。
1: 一会儿我再来分啊，楼下还有。

0: 哎，沈莲，你怎么一个人拿这么多东西啊？来来来来，给我。
1: 哦，不不不用，挺轻的，我可以。
0: 你怎么不找人帮你一下啊？
2: 大家都挺忙的，沈姐，哎，你应该借个小推车呀，这样效率太低了吧？嗯，
0: 小推车都被借走了，我快点多搬两趟。
1: 朱总，电梯到了。
0: 你们先上吧，我赶下一趟。

0: 四爷，
1: 嗯，
0: 你这块儿的工作现在是怎么安排的？
1: 朱总，我知道您想问的其实是怎么安排沈林。嗯，他工作经验确实是很丰富，但他毕竟5年没有上过班了，所以以我现在的感受就是，他不太能够适应当下的职场。再者，人力行政部门本身就没有太多有含金量的业务。那他的这些经验在我这儿就更无用武之地了，我也不能因为他是您的同学，年纪又比我长一些，我就不用他，那搞得好像我故意冷落他、故意晾着他一样。所以说实话，我现在也挺为难的。
0: 哎，小柳管着人力，那这块业务你就不能给沈林做吗？
1: 您去年跟我说过，说小柳是一个挺有潜力的女孩，值得好好培养。那我现在是该培养20多岁的小柳，还是培养40多岁的沈姐呢？要不然，您给我一个方向。
0: 算了算了，你就按你的想法做。
1: 好，那我就先去忙了。
0: 嗯。

0: 跟你爸妈说，暂时生不了孩子，别惦记了，也别天天给我打电话。刚刚我在开会，我在工作，那电话一个接一个的打，烦不烦呐？他能不能懂点事儿啊？我工作都快没了，我生他出来干嘛？你告诉我，我生他出来干嘛？朱总空降了一个40多岁的女的，人家成天虎视眈眈，巴不得我一怀孕马上顶替我呢。我问你，我要是失业了，就你挣那俩破钱养活得起一家三口吗？
1: 你们老板不会这么绝情吧？再说了，你毕竟也是老板娘的表侄女啊。
0: 我又不是人家亲闺女，再说了，那女的还是老板大学同学呢。这年头谁不是个关系户了？麻烦你替我转告你爹妈，这孩子什么时候生是我说了算，生还是不生也是我说了算。你要是有能耐、有本事，你就自己去生，别他妈来烦我。你闭嘴！我告诉你，这女的人家以前也是高薪高职位，就是因为离职在家带了几年孩子，才沦落到今天来这儿跟我抢饭碗。我不能允许自己落到和他一样的下场。

0: 小莲，
1: 哎，
0: 要不你过来给我当助理吧？
1: 啊，那个小赵呢？
0: 不，小赵他已经转岗了，他就是没事儿，老爱在我这儿待着。你过来吧，这活儿相对简单，只对我一个人。
1: 嗯，
0: 本来我就想招助理的。怎么着，你还不愿意啊？
1: 没有没有，我愿意，我当然愿意。
0: 行，我跟新一说一声啊，你就坐离我办公室最近的工位。待会儿你跟网管说一下，把电脑调过来，就说我说的啊。
1: 哎，
0: 就这么定了啊。
1: 哎。

0: 周总一般只喝热美式，茶的话，他一般每天看他心情，当然都是他自己泡。
1: 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茶具是需要我来清理的吧？
0: 啊，对，啊，每天都会有保洁阿姨负责擦桌子啊、弄茶台，啊，茶具的话还是得我们自己来。那个博物架上的东西尽量就不要动
1: 好的，
0: 了。
1: 收快递、处理合同、差旅接待、客户关系维护，你都给我交代差不多了。那我想问一下，朱总的行程和文书工作也是属于我们的工作范畴之内吧？
0: 对，朱总是一般都会直接找各个部门的人，比如那个展销会会找市场部，一些交流会呢就比较会灵活一些，但我去的情况比较多。对了，朱总下周有个会，我一会儿先把基本信息发给你，
1: 好的，
0: 然后他到时候一定会嘱咐你
1: 好的，小赵，谢谢你啊。
0: 好嘞，那个沈姐，我下午还要出外勤。
1: 好，你先忙你的。
0: 行，那你这边有什么问题，你直接不懂你给我打电话，
1: 好的，
0: 好
1: 好
0: 吧？
1: 的，谢谢啊，小赵。
0: 好，走了。
1: 你的咖啡。
2: 哎，好。
1: 这是下周三会议的内容。这个我整理了一些往届会议的一些信息，包括分论坛的含金量的标注和说明。因为你的行程非常紧张，我建议您可以有选择的参加。
2: 不愧是沈林啊，那想的比他们都周到。是。
1: 我助理的工作没怎么做过，所以我前期肯定有想的不周到的地方。反正您发现什么，您赶紧跟我说，我马上调整纠正。
2: 哎呀，已经非常好了啊！对了，晚上我请陈总吃饭，你帮着订个包厢。
1: 是乐百乐超市集团采购负责人陈小刚总吧？
2: 不会吧？你这客户资料你都背下来了？
1: 我肯定得做点功课，不然我心虚。
2: 行，那就更好安排了。他们一共是两个人，安排完你就直接回家就行了啊。晚上我再找个人陪我啊。
1: 您不用我去陪您结账吗？
2: 不是，你不得回家带孩子吗？
1: 孩子有婆婆呢，没事儿。这是我分内的工作，您还是让我去吧，不然我心里过意不去。
2: 行，那就辛苦你了。
1: 好，那你先忙。
2: 好。

0: 哎，到了。哎呦，陈总，哎，老朱，欢迎大驾光临。可以啊，老朱，换风格了。没事，别闹了啊！这是我大学同学，人家原来是干人事总监的，这段呢屈才啊到这儿帮我来了，现在。
1: 朱总抬举我，陈总你好，我是沈林，我是朱总的助理。
2: 真是你同学？
3: 太年轻了，人家确实是年轻。
2: 这位蔡经理啊，这是陈总的得力干将。
0: 蔡经理，向你多多学习。
2: 互相学习，多交流啊。
0: 来，
2: 生，落座吧。
0: 陈总，来，
2: 你上座，上座。
3: 好，
2: 我提一杯敬我的小老乡。哎呀，给我准备的这个家乡酒，家乡菜，舒服。哎呀，
0: 不是，陈总，应该我敬您呐。 跟着朱总一块能认识您这么优秀的企业家，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荣幸。而且朱总总说您对我们公司很照顾，我们很感谢，所以欢迎您有时间多到公司来坐一坐。哎，我们最近啊出了一款新的环保袋，啊，朱总整个的理念呢，是一个大姐大姐。
2: 老朱啊，你这个助理啊聊业务。
0: 比你还着急啊！这酒还没喝好呢。
2: 这我没说清楚，没说清楚啊！这样，我赔一个啊！
0: 来来来来来来，嗯，来，你这当老总的替助理挡酒？
2: 没有没有没有，这
0: 不，我的错，我的错，哎，不好意思，陈总，我太着急了，我这个我是我的错，我的错，我先干为敬，您随意。
4: 哎呀，嗯。
2: 先干为敬，您千万别生气。
4: 老乡妹妹啊，你这酒太少了啊！陈总的意思是用这个。不，你陈总，你这直接你就上难度了啊！你要这样的话，那还真得我来。这样啊，我干了，你们随意。
2: 又来，
4: 老朱啊，嗯，还说你们俩。
2: 没关系，陈总啊，
4: 是你就不对了，人家是亲同学，亲同学。哦，对对对对对对，
2: 这你这把天聊死了。要这么说呢，我跳到黄河我也洗不清了。
4: 您要是洗不清，那您就喝一个呗，
2: 喝个交杯行吗？哎，可以啊。这真交杯的话，没关系，那也变成有关系了。不是。
4: 我来啊！我干了，你们随意，好吧？咱们慢点喝，这菜还没上呢。那就是。
2: 对，我去催一下，朱总。
4: 哎，对，好好，
2: 去催菜啊，陈总，你们慢慢喝。
4: 我干了啊！嗯。哎呀，
2: 哎，不用太亮啊。
4: 别老瞎说，没关系。
2: 慢点，慢点，慢点。
4: 哎呀，
2: 哎，走走，
4: 今天喝了，
2: 高兴，高兴，特别高兴。慢点啊，慢点。
4: 陈总，再见。哎哎哎哎，妹子啊，我今天是真高兴啊！下次咱好好喝啊！哎，不，下次啊，下次咱们找一个能唱歌的地方，好好吼几嗓子。
2: 好，走啊！
4: 慢点啊！
2: 再见，陈总。再见，再见。
4: 我今天是不是不说话了？
2: 喝多了，不高兴，去吧，正正没事儿。
4: 别动，别动。
5: 你怎么来了？怎么了？我不能来接你啊？他谁呀？
4: 老婆，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沈林啊，我大学同学，现在在咱们公司帮我做助理。<笑>
5: 嫂子好，你就是沈林啊？
4: 对，我是沈林。裴东，啊，
5: 你以前不是还暗恋过他吗？
4: 你。
5: 哎，别胡说，没有的事儿。大学同学给你当助理，知根知底儿，挺好啊。那我就先回去了，你们继续啊。
4: 不是，我们结束了已经。不是，朱总，您忙您的，您忙您的。
5: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4: 老婆，你来你怎么不打个电话呀？哎哎，老婆。

0: 朱总，非常非常感谢你，但是我还是觉得我胜任不了这个工作。
1: 老师，这昨天的事儿啊，你别往心里去，我跟他都解释清楚了。
0: 哎呀，咱俩老同学，我也别在那儿演下级了，我就有话直说了。我知道你因为同学的原因特别想帮我，但是不能因为了帮我多出一个人员支出。再给你惹点别的麻烦，我真的我过意不去。我觉得这样咱俩朋友都做不成了。
1: 你说这他就太生分了，这也都不是什么大事儿。
0: 其实都没事儿，但是他就是会惹麻烦，所以我还是觉得咱俩的这个同学友情比较重要。
1: 行，我尊重你决定。啊，但你放心啊，我肯定留意着。身边朋友有合适的职位，我第一时间推荐你，好吧？
0: 谢谢朱总。
1: 行，别叫我朱总了，我就你，还叫我裴东自然啊。
0: 我也觉得。

走过拥挤的繁华。

0: 时间差不多了，你把哎，那个那盒好茶叶拿出来，一会儿江山过来。
1: 好嘞。
0: 开始散财童子啊啊！希望带来点好消息。
2: 哥哥，
3: 哎呀，我的哥哥，
4: 现在真的成大子了。
0: 哎呦，我的散财童子来了，坐，怎么样？
2: 哥哥，你这不仗义啊！
0: 怎么
2: 出来创业也不叫上我？都弄好了才告诉我一声。
0: 不弄好不敢说，我这怕的说了半天，好像以为我这是多大买卖呢。小作坊就小作坊。江总怎么想入股吗？来得及啊？
2: 那我现在入股不成了坐享其成了？
0: 坐享其成了。
2: 哎，谢谢。哎呦，真不错，真不错，小而美。哥哥，自从你的事儿之后啊，公司。那兄妹俩开始严查在外边开公司的人，这一查不要紧，又查出了仨，把这仨人全开了不说，一分钱补偿都没有。
0: 就是感觉就是，这公司啊，落到他们俩手里头，迟早得黄。
2: 可说呢，你不知道这俩货现在有多作。嗯，就那个厕所那个卫生纸，都从三层印花的给变成早市上买的两层印花的。
0: 不是啊，
2: 上个厕。上个厕所啊，你不多叠几层，那你哎呦，你就还有这年会也从索菲特搬到这个肥牛火锅城了，真是让人待不下去了，完全没法干了都。
1: 那你咋还不辞职啊？
0: 不懂了吧？我跟你说，我跟你江哥都是商量好的，我走他留，是吧？里应外合吧。
2: 对，
0: 这他有什么资源啊？有什么生意都给咱们。哎，你后面有什么朋友啊、亲戚这一类的，都给我拉点呗。我们反正现在跟李总是什么都干啊，这就是你只要钱给到位，什么都会。哎
2: 呦，小月都成李总了啊！我光顾见你高兴，我把正事给忘了。
0: 咋？
2: 我这次来。就是我有一哥们儿给我打电话啊，说呢他要搞个早教中心，想弄个开业仪式，这话没毛病吧？
0: 你看我说散财童子吗？哎，就什么规模，预算怎么样？
2: 我估计少不了啊，反正电话里呢口气挺大的，说是要整顿全市的早教乱象，而且关键还有位置啊，在亮马桥，我估计得是那种international那种吧。
0: 我记得
2: 啊，可不嘛。哎，这么着哥哥。正好明天我要外出办事儿啊，我呢插空，跟你一起，李总，咱一起跟那个朋友见个面，你们见面详聊。
0: 最好你要是能有时间就陪我去一趟，因为毕竟是你哥们儿嘛，咱还能说得上话儿，好吧？
2: 好，
1: 谢谢江总。
2: 不客气什么？
0: 那你这，那今天晚上，哦不对，今天晚上约了客户了，改天咱们再能吃个饭吧。好好答谢。
2: 行，晚上客户也约我了，那水也不喝了，走了。
0: 哎，那你就
2: 别坐会儿，撒手了，
0: 坐会儿，
2: 撒手，哥哥，
0: 坐会儿，
2: 明天见。
5: 这个题其实就是让你概括它的这个主旨。就这种题，一般在首段首句和末段末句啊都有体现，所以你先仔细看看，看完了之后你看看该选什么啊。
6: 还没选出来呢。哎呀，这孩子就是笨，这。
5: 不是你别这么说啊，哎，那个小雪你不着急啊，你先慢慢选啊，慢慢看。
6: 对，不着急啊。
5: 不是，你当着孩子的面这么说，那我一个外人在这儿，你这么说还合适吗？
6: 是，
5: 女孩脸皮又薄。
6: 你说的对，我下次一定注意啊。关键是你说。卷子没少做，成绩就是上不去呀。
5: 哎，你先别着急，小雪她其实挺努力的，她就是还没找到适合自己的学习方式，你知道吧？
6: 你说一个女孩子啊，活干不了，脑子还不灵光，你这愁死人，真是。
5: 老哥，其实我觉得你也没必要非让小雪死磕这个大学本科，因为现在有好多这种大专的技术专业。那非常实用，那毕业之后就业都很好找了呀。
6: 技工啊，那不行啊，那他有什么出息啊？我就想让他考一个好学校，学个什么 管理啊，什么会计啊，什么这你定居在大城市，在那扎根是吧？多好，天天坐在办公室里稳稳当当的。我家孩子笨，你就看在这个当父亲的一片苦心，你就多费费心啊，好吧？
5: 放心，我肯定会尽力的啊。
6: 行，
5: 我进去看看他，你别进来了，要不然他紧张。
6: 啊，好好好，行行行。

0: 怎么样，想好了吗？
1: 沈大哥，你是不是也觉得我不适合考大学？其实我一点都不想考大学，我觉得我守在我家这小超市也挺好的。
0: 这小雪啊，你先别灰心啊，其实我觉得你还是挺有悟性的。
1: 别安慰我了，我知道我反应慢，根本就不是学习的料。是我爸他非逼我学习，他说必须要考大学才能有出息，但是我一点都不想考大学。你们城里人不也来我们这儿吗？那说明城里也不比这儿好吗？
0: 对，但是咱们先别放弃，好不好？你还有大半年呢，对不对？再试一试，好吧？
2: 拱门气球，减散仪式。

0: 市场再单赚点钱。摄影师跟主持人，咱们抽个30%吧，应该问题不大。
1: 我现在考虑的是什么？如果真的像江山说的这种规模，咱高低得给小朋友们弄点表演节目吧。
0: 啊，
1: 那就是等于是把演出这块也给承包了，赚的更多了。
0: 我之前人开业请我们汉服社跳舞，一个人500块钱呢，那中间商抽50%，那随便抽。
1: 哦，你大胆的估计一下，咱们这个利润有多少？
0: 行，
1: 嗯，
0: 等着。
1: 哎呀，沈总，
0: 嫂子，
1: 沈总怎么来这么早啊？
2: 下班了，过来看看有没有什么忙可以帮。
0: 我们今天接活了。
1: 嗯，
2: 真的吗？
1: 啊，江山来了，给介绍了一个活儿，北京天花板级别的早教中心开业典礼。你就想吧，这种级别的利润，你的利润算好没？
0: 算好了。来，抛开成本，光利润，咱们保守估计能有个小10000吧。
1: 小一万，那就是筹备期最多是5天，15000，1天是2000，这比我在每一天赚的多呀。老婆，我真得感谢老高，这是老高给咱们指了条明路啊！啊，这我每天还是焦虑什么焦虑？我这不翻身了吗？
2: 恭喜你们，开门红！
1: 开门红，恭喜！这开门红的庆祝一下啊！啊，庆祝一下，走，带你俩出去搓一搓去。
0: 不节省成本啊？
1: 这又不抽大餐，有标准的，走。
0: 行，下班了。
1: 下班了，今天大活都接完了，来，
0: 走。
1: 那要真枪实弹，真上活了，你就得畅想啊！你比如说，这活动我现在给你5万，你布置这个场地你怎么布置？我给你20万，你就抢。我现在就说，你现在20万，你多大场地怎么布置？大概。儿童，你都想吧。
0: 卫生巾。
1: 哎，儿童事儿你就想，嗯，卡通啊，色彩上。
3: 哎，沈林，哎，
2: 张姐，又好久不见了。
3: 是呀。你家子轩怎么样了？
2: 子轩挺好的，现在跟奶奶也熟了
3: 啊，挺好挺好。
2: 哎呀，其实我们当时也挺舍不得让你走的，尤其是子轩，你刚走那几天，小眼睛滴溜滴溜转，到处找你了。哎，你现在在哪儿干呢？有时间的话到家里来坐坐，看看子轩。
3: 我现在一点时间都没有，我现在不做钟点阿姨了，干全职了，这不是今天跟着主顾上这吃饭来了。
2: 全职挺辛苦的哈，但是挣的也多。
3: 嗨，就那么回事儿呗。前段时间有人让我干月嫂，那挣的是真多，但我岁数大了，真盯不住，后来我就没去。
2: 月嫂得多少钱呀？
3: 差不多一个月得10000多吧。要是经验丰富点儿，学历再高点儿，差不多奔20000了。
2: 挣这么多吗？
3: 怎么了？你是不是怀老三了？
2: 嗨，没有，那俩我都弄不过来呢，养孩子太费钱了。
3: 你们家没问题。哎呦，要不然我先上去了啊，时间太长了，上厕所走的时间太长。
2: 行行，啊，张姐，多保重啊。
3: 哎。

0: 怎么说，咱工作室已经开张了，挣多挣少那都是挣钱，小虾米也是海鲜。
1: 不是海鲜不海鲜的，你说干营销的本来咱就是脑力劳动，那给咱俩弄的那是廉价劳动力嘛。
2: 你信不信我一个月把这学费就给挣回来了？
1: 没，你不用，没人让你说一个月把这个钱挣回来，不是，我不用。
2: 你换个角度想问题，月嫂是一个技术工种，对吧？挺贵的，去了是为了很好的照顾产妇和新生儿，他孩子在我手上呢，你觉得他们敢对我不好吗？一声叫天天不
3: 灵。凡人歌，明晚19:30，精彩上演。
4: 在这颗蓝色的星球上，几乎所有的文明都是依赖于水生存的。水寄付万物以生机，水又担负着承载文明、化育众生的重任。它们潺潺成溪，它们汇集成湖，他们在这片素以奇绝高寒著称的严峻之地，构建出了属于水的生命图景。古老的物种以不同的姿态在这片土地上行走，或是雀跃腾挪，或是静息。高原人相信所有的生命都是自然的派生，三江源是造物主赋予地球的奇迹。

0: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
1: 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爱。一辈子很短暂，在一个地方把生命燃尽才是尽兴。

0: 从格尔木到拉萨，我们的车队要走5天，现在客车13个小时就到了，连1天都用不了。那不是开车，是在啃路，车坏在半路是常事，风雪大起来，连前车的车辙印都看不见。
1: 这辆8001机车陪伴我走过了20个春秋，我检查过它的每一颗螺丝，每一个部件。
0: 铁路没开通之前，拉萨什么都缺，什么都贵。
1: 喝点酒。
2: 带着母亲小孩去成都去旅游。
0: 有人问我，把大半辈子扔在高原后悔吗？我说这不是扔，这是种，我把自己种在西藏了。
3: 防洪安全，在汛期，群众应该常关注天气预报及有关预警，有必要时应做安排进行人员转移，切记不要慌乱，以免耽误逃生时机。带上衣物、饮用水和应急药品。暴雨洪涝来袭时，应选择地势高处作为避难场所，挥舞旗帜求救。若洪水猛涨，用绳子或被单将身体与固定物相连，避免被卷走，切勿下水。掌握防灾知识，保护生命安全。
4: 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 哪不一样？
5: 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美丽。

0: 并没有这些地方越危险。
1: 这一个梯子还80多米，
2: 我拉蒙帕里正在经历着一场无休无止的屠杀。如果无人区里没有人管，藏羚羊就会被他们杀绝了。
3: 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
4: 停车！
5: 对对对对，
4: 别动！
2: 尽管中国其他的地方也有，
6: 但是高原的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
7: 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
8: 你的人头值200万，你今天走不出这里。
9: 高铁飞驰，织就流动的中国；田野铺锦，孕育希望的种子。千行百业因奋斗而繁盛，亿万人民以劳动而闪光。从田野阡陌到浩渺星辰，他们以汗水汇聚时代洪流，以平凡创造伟大奇迹，肩负家国梦想，践行时代担当。每一滴汗水都映照着骄傲的荣光，他们用双手作答时代考题，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征程上留下最厚重、最有力的注脚。致敬每一位劳动者，你们托举大国脊梁，书写民族最壮丽的篇章。

这里天空触手可及，大河还是最初的模样。这里是世界屋脊，中华水塔也是三江之源。人类的想象永远无法超越青藏高原本身，它由自然创造，也让万物共享。在这片高原的东北方向，西北干旱区，东部季风区和青藏高原的交汇地带，是我们的青海。三江之源是人们对青海的标志性认知，地广人稀是我们对青海的初始印象，但是更多更多的是好奇，这究竟是一处怎样

0: 四月，中原春意已浓，青海西南部的高原冬景仍盛。家住玉树囊谦卓小乡的昂曲一家人，生活节奏随着气温变化。昂曲和妈妈泽中正在为家人准备早餐。
1: 哦，大用过去那个叫杨金哥了。他突然间给换汤锅了，那拉干啥？那拉干啥的用过？我们家干啥没了？
0: 这种长得像萝卜

自叫原根的植物，是高原居民用来预防高原反应的植物。过去藏族人把高原反应称为种山毒，在转山的时候会带着干岩根咀嚼。

在昂曲家，吃盐根则意味着接下来的工作会有一些艰苦，同时也意味着孩子们期待的日子临近了。

0: 不只是小孩，爷爷所说的滑冰比赛其实是整个卓小乡的盛会。每年冬季即将结束的时候，乡亲们都会举行一次纽嘎比赛。据说今年的比赛不仅是竞技，还要选出最美纽嘎。纽嘎和藏语的牛粪发音相似，它是高原生活中必不可少的材料。按照中国通用的海拔划分标准，玉树州全境有超过99%的地方属于超高海拔地区，这里气温严寒，树木稀少，再加上草原面积广阔，运输不便，牧民们通常把牛粪捏扁晒干，用于保暖和当作燃料。干牛粪储存的多是治家有方、勤劳和富有的象征。通常情况下，昂曲每天自己上山，花费3至4个小时，能够捡10多公斤牛粪。眼下因为要准备滑冰工具，他的任务更加繁重，孩子们也迫不及待地加入劳动。
1: 你要吃来就洗澡，你给吃来就来。
2: 你干？
1: 等你。啊，叫我来，你要干来？你老姐朝你来来，你往那他妈来就来。等你往那打叫伢伢往头来打打了。他屋子朋友叫我靠门牌打单位打瓦克，对我呢。等你往也不来过来，你干也不来过，上家下家也不来过来。洗澡。
0: 午后，天空飘起小雪，孩子们更加兴奋，禁不住孩子们的热情，昂曲和丈夫开始制作冰车。与北方所有地区的冰车都不同，纽嘎的全部原料就是牛粪和水。新鲜的牛粪加水搅拌，塑出基本的形态。此时此刻，爸爸俨然成了孩子们心中最伟岸的人。相比昂曲和丈夫为孩子们准备的基础款，爷爷不知道什么时候默默准备了一个巨无霸。这是一个用将近50公斤新鲜牛粪分批搅拌、多次塑形得到的牦牛同款纽嘎。 平时沉默少语的爷爷为此偷偷忙碌了小半个月。他对这个妞嘎在选美大赛上夺冠很是期待。

孩子们一天天长大，对爷爷来说，为他们的童年留下难忘的记忆的行动，胜于一切言语。与卓小乡相邻的觉拉乡，此时是另外一番景象。高山阻隔，即使交通已经很发达，从卓小乡去觉拉乡依然要绕行囊谦县城。自然条件的特殊，让互为邻居的卓小和觉拉在交通方式上各有特色。气温转暖，解冻的河水唤醒了整个谷地。沿着扎曲河向东，觉拉乡的智华吉尼玛决定制作一艘新船。智华在藏语中意为划船的人，这个名字是智华吉尼玛家祖辈们靠牛皮船摆渡为生的烙印。为了成为优秀的摆渡者，智华吉尼玛曾经历了长时间的学习。一艘牛皮船至少需要四个人同时制作。老师智华嘎索决定加入智华吉尼玛和徒弟们的工作中。牛皮船的骨架由附近山中的柏树和松树连接制成，柏树需要提前用水泡软，而松树则需要削成立方柱。制船的工匠们将牦牛皮放入水中浸泡至柔软，然后用牛毛制成的毛线缝补牛皮上的漏洞，四张完整的牦牛皮才能做出一艘牛皮船。

三天之后，新船制作完成。智华吉尼玛决定带领徒弟们到附近的河中试划。新船下水，在村民们眼中是一个重要的仪式，标志着这艘船将会负有摆渡生命的责任。微桑是藏族古老的祈福仪式，在藏语中，桑有洗除、消除的意思。智华

0: 吉尼玛希望一切顺利。在水流湍急的扎曲河中，牛皮船十分难以掌控。要想学会划船，还要借助水流的力量，顺势而为，控制方向。智华吉尼玛像当年的师傅一样，一直在岸上，目光始终追随着他的学生。
1: 他说我错就错，怕就怕。
0: 因为担心学生们的安全，吉尼玛和嘎索急忙将船拉回岸上。扎曲河是澜沧江上源，河岸边的部委村制作牛皮船的历史已有300多年。在过去，缺乏造桥技术，原料运输困难，河上几乎没有桥梁，扎曲河也成为过往商旅无法逾越的天堑。沿河居住的9户人家就把牦牛皮做成牛皮筏，帮助整个村落的居民和往来客商送人运货。智华家族几代人都曾撑着牛皮船在扎曲河摆渡，如今扎曲河上已经建造了桥梁，牛皮船也渐渐淡出人们的生活，只有奔流不息的河水见证着那段往事。智华吉尼玛守着智船和划船技艺，就好像守着扎曲河谷的古老秘密。

0: 在青海东南，果洛州作为神山阿尼玛卿的故乡而被人熟知。据说果洛的名字是来自于当地首领在部落斗争中反败为胜的事迹，虽然传闻难以考证，至少证明这片土地曾经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位于果洛州东南部的斑马县与川西地区接壤，马科河的狭长谷地和青海最大的原始森林使这里成为古代兵家必争之地。留存在峡谷里的古老村寨更像是一个难以解答的谜题，时刻引人注视。
1: 有吗？你看一下有吗？能看到吗？有吗？
0: 斑马县媒体的记者曹明凯多年来一直对斑马境内古村落有浓厚的兴趣。几年前他在灯塔乡采风，通过飞行器拍摄到了一大片藏式碉楼。
1: 放到这边，藏掉了，我在这边了。
0: 经过初步考察，曹明凯发现沿着马科河超过80公里的峡谷中有许多碉楼，这个发现让他感到惊喜，但更多的是疑问：是谁在这些人迹罕至的峡谷中建筑了如此多的碉楼呢？经过多次探访和研究，这个谜题逐渐解开。马科河流域有人居住，最早可追溯到唐朝。到了明朝末期，长期的战争和部落斗争让这里的民居逐渐被改建成具有防御功能的碉楼式样。如今曹明凯已经成了碉楼的推广员，每逢有外地的客人来斑马县，他都要带他们去看看碉楼。
2: 你看，这个是我们斑马目前发现的啊，

碉楼里面最高的一层，4层、3层、2层的比较多，这是4层。这个铜狮爷我们经过这个专家的这个考证啊，这是咱们三国的一个部落这个头人古罗纳哈泰的棺寨，大概。

0: 已有400多年的历史。
1: 就咱们进去看一下啊，何老师说话。它这个所有的这个咱们的这个碉楼啊，白马碉楼，它有个特点就是底下宽，上面窄，互相之间就是挤压的比较结实的，比较稳定。
0: 传统碉楼是木石结构，峡谷里面积广大的森林和河流搬运的石块提供了碉楼的建筑材料。碉楼的外墙普遍较厚，从底部到顶部厚度逐渐降低，这种建造方法叫做收分。收分后的外墙从侧面看呈下大上小的梯形状，这种结构降低了建筑的重心，减少了碉楼本身的自重，加强了整体的稳固性。
1: 进去小心啊，台阶，台阶还有一点陡的啊，是吧？你看，我给你演示一下这个门是什么，是三把锁，是吧？咱们所谓的三把锁，这是第一把，这个这上面，这几乎就是咱们的这个原树的这个粗度放在这，然后第二把从这擦过来，这是第三把，第三把有点特别，就其他两把都是横的。就一路可以打开这个第三把呢，几乎是在二楼主人通过主人他放下来，他要是平时他就放下来的话，那你这两横一纵，这门几乎是不好打开的。即便就是说这两个你打开了，有这一根柱子顶着这，你还是很难开的，从外面往里进是很难进的。
0: 三道门锁加上厚实的木门，在最大程度上保证了居住者的安全。
1: 侧点手稍微勾点上，好上岸。侧点，
2: 其他的地方可以看到有什么痕迹。这楼梯我们当时也没动，还就是原来的这个房屋里的楼梯。这就是上的二楼。二楼的话，基本上就是等次稍微高一点的能住的。
1: 你看到二楼以后，就发现啥了？你看有这种小孔，这个孔我要给你讲一下。咱们刚不是在底下看的时候，这个孔是个这么个小三角口，感觉它是直的，是吧？实际它斜的，为什么是斜的？你从这往下看见了很清楚，我从这里射箭干啥都比较安全，至少对我来说是安全的，是吧？在下面想射杀我是很难的，几乎没有可能。
0: 关寨二楼的通风孔主要用于防御，孔身被设计成倾斜的样式，敌方的弓箭几乎无法射进碉楼中，而己方的弓箭手却可以调整角度对楼外的敌人发起攻击。
1: 咱们这个地板你看，一楼二楼全是土地，是吧？土的，这你看就已经有铺上木地板了，这样子的话你坐在这上面又防潮又保暖，坐起来也比较舒适嘛。
0: 关寨三楼是房屋主人居住的地方，这里的设计更强调居住的舒适性。
1: 这个天窗上是排烟的，你看它这个下面是咱们的这个灶具，点起烟以后这个烟还是比较大的，那烟怎么排烟呢？那只能通过这个天窗，等于咱们现在的这个换气扇一样。
0: 出于对空间利用的考虑，三楼通往四楼的楼梯变成碉楼中常见的独木梯。这种独木梯看似危险，实际上却有特别的攀登技巧，可以保证安全。
1: 这个梯子不是这种这样上的，这样上去的正面上倒是很容易绊倒，而且也很难上。这个梯子是这样上，你看，整个脚就踩上去了，就很安全了。同时，这个梯子还有一个隐藏的一个功能，它这里有个抓手，借力的，抓手，你看，扣着着，看到吧？对吧？
3: 让手抓住更稳。
1: 更稳。你看，我给你上一下，做个实验。这个侧身，这个手勾的这，这个脚就这样侧过来，然后这个手就解放了。解放着这个手可以提东西，可以背东西，就这样就可以上去了，很稳当。好，你上一下试试。一定要侧身着。你上去注意安全啊。对，就这样。对。右手用力，对。身体放松，垂直，身体与楼梯台面一垂直就比较好上。这是三楼晒坝晒粮食的地方，像这个杆杆和这个里面的这杆子都是这个晒这个青稞的，搭到这里。它这里有个特点，就是咱们这本地老百姓有个习惯，就是 青稞下来以后，它不会全部收了，像咱们内地一样的话，会把青稞全部收完嘛，然后它会。

0: 收益自己吃多少，它磨多少，剩下的它就晾到这，晾到这有啥嘞？小鸟可以吃一半，人可以吃一半，这就是和谐相处嘛。像在这一层啊，几乎就是这个劳作区了。这边是放粮食的，打粮食的，然后那边呢是咱们这个，织一些简单的一些东西，比方说织这个牛毛帐篷啊，编织绳子啊，这几个区域。
1: 客人们常常感慨，碉楼历史久远，而曹明凯更惋惜，有些碉楼已经残破的痕迹。在马科河流域，像这样的百年碉楼还有许多，他们大多数都已无人居住，只有极少的工匠仍在修复他们。曹明凯不希望这些碉楼就此消亡。2023年春天，他来到灯塔乡，寻找一位碉楼保护者，果落折球。
0: 他这房子是他当年自己住的，家里人吧？
2: 家里人
0: 有。
3: 좋대요
4: 2000년刚八十的时候去世。아빠친구마가진그락터바드리뭐마가진다도스티기니다또그때내가망할일이도뭐다나시아니올그락관디그때직전그래서
1: 迎接曹明凯的是果洛哲球的儿子果洛家宝。他的父亲从事了近60年碉楼建造修缮的工作，不过在几年前已经过世。正当曹明凯倍感失望之际，果洛家宝说，他父亲有一位徒弟马干巴马加的碉楼建造水平比较高。果洛家宝建议曹明凯前去寻求他的帮助。
3: 就这一家，
0: 这家，
3: 老宋，帮忙接吧。
5: 喂，爹莫爷，爹莫爷。
3: 好嘞，米子爸爸，爹莫爹莫。
5: 爹莫爹莫，你干
3: 嘛？我爹老干嘛？干你红酒，多是这个里子哦，个在杭州控制哦个。
5: 哎呀哎呀，控嘞控嘞。
3: 呀呀。
1: 马干班马家正准备去一座老碉楼看景，碉楼的主人扎小泰也欢迎曹明凯。
6: 啊，这是每年的那肯定考完的，那里就全部的月台上考完要的，天天这个这一岁就能过来，天天能过来得了。
1: 即使是马干班马家这样的能手，修复扎小泰家的碉楼也是一个难题。曹明凯打算和他们一起前往老碉楼，现场观摩碉楼的修建。

0: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
1: 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了。
2: 停手！
3: 放下！把烟放下！
1: 一辈子很短暂，在一个地方把生命燃尽，才是尽兴。

0: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我想下周一回去上班了。
2: 不是半个月假吗？这才几天啊？
1: 我承认之前我工作让我焦虑了，但是我现在休息几天，我发现我不工作我更焦虑。
2: 之前是因为工作焦虑才去的医院，现在又因为休息焦虑了要回去工作。人家别人怎么安抚你啊？
1: 我有月供啊，我没资格被安抚啊。
3: 凡人歌，明晚19:30精彩上演。
4: 孕产妇感染乙肝并不可怕，
5: 很多女性在怀孕之后呢，查出自己是乙肝患者，心里就特别害怕，担心怀孕会加重病情，更怕把这个病毒传给宝宝。

0: 其实，乙肝是完全可以阻断的，而且阻断成功率非常高。只要做好规范的管理，完全能生出健康的宝宝。
1: 备孕和怀孕早期一定要做好检查。
0: 孕前应检查是否患有乙肝，如果患有乙肝且病毒含量很高，首先治疗稳定后再备孕。如果已经怀孕的，第一次产检就要查肝功能、乙肝 DNA 检测和超声的检查，由医生来评估是否需要在孕期进行抗病毒的治疗。
1: 孕中期是抗病毒干预的关键时期，
0: 如果乙肝的病毒载量比较高，一般会在怀孕24到28周，医生会建议口服抗病毒药物治疗。很多孕妈妈担心药物对孩子的影响，这一点可以放心，目前推荐的替诺福韦这类药物对胎儿是完全安全的。用药主要是降低孕妈妈体内的病毒载量，同时减少宫内感染的风险，既保护了母亲的肝脏，同时又能最大程度地保护宝宝。孕期一定要遵医嘱进行服药，不能自己随便停药。
1: 新生儿出生后的处理是阻断最核心的一步。
0: 宝宝出生12小时之内，必须同时做两件事情：一是注射乙肝免疫球蛋白，二是接种乙肝疫苗。之后按照0-6个月的顺序，完成全程的乙肝疫苗的接种。只要及时规范的处理，绝大多数宝宝都不会被感染。
1: 大家关心的其他分娩和哺乳问题，
0: 乙肝妈妈顺产、剖腹产都可以，分娩方式不影响阻断的效果，听从产科医生的安排就可以了。只要孕期规范用药，宝宝出生后及时做了阻断，产后就可以完全正常母乳喂养。产后妈妈也要定期的复查肝功能和病毒的指标，根据医生的建议决定是不是要继续做抗病毒的治疗。既要照顾好孩子，也要关注自己的肝脏健康。总的来说，乙肝感染孕产妇不用过度焦虑，只要做到早筛查、孕期规范干预、新生儿及时防护，就能有效地阻断母婴传播，每一位乙肝妈妈都能拥有健康的宝宝。
2: 哪儿不一样？
3: 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美丽。
2: 越美丽的地方越危险。
4: 这一个坯子还80多米，
5: 波浪的瓦砾正在经历着一场无休无止的屠杀。
6: 如果无人区里没有人管，
7: 藏羚羊就会被他们杀绝了。
8: 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
9: 停车！
10: 停车！停车！
9: 停车！停车！
11: 尽管中国其他的地方也有，
12: 但是高原的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
13: 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
14: 你的人头值200万，你今天走不出这里。

我叫刘孝宇，是格尔木电务段车载设备车间的计较员，在青藏铁路已经干了31年了。他们说我是给火车把脉的人。从绿皮车到复兴号，设备换了好几茬，但只要驾驶室里波形平稳地跳着，我心里就踏实。一直这么平稳地跳下去，火车平安，人就平安。

0: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晚间播报。来看详细内容，在青海省海东市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成立40周年之际，6月24号，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发来贺电。贺电说，
1: 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人大常委会、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值此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成立40周年之际，全国人大民委、国家民委向全县各族干部群众和各界人士，向驻县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和政法干警，向所有关心和支持民和发展进步的人们，致以热烈的祝贺和亲切的慰问。1986年，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成立，标志着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民和正式实施，开启了民和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时代新篇。40年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民和各族人民共同当家作主，经济社会全面发展，人民生活极大改善，民和的面貌、民和各族人民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历史性巨变。党的18大以来，民和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统筹推进5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4个全面战略布局的要求，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推动各项事业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同全国一道实现全面小康，基础设施加快建设、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文化事业繁荣发展、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全面加强，社会事业全面进步，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积极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生态环境保护成效显著，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全面加强，党的基层基础更加巩固，今天的民和欣欣向荣，生机勃勃，各族群众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正昂首阔步走在新时代康庄大道上。民和40年的辉煌成就是党中央坚强领导的结果，是深入贯彻落实党的民族政策的结果，是历届民和县党委和政府团结带领全县各族干部群众不懈奋斗、顽强拼搏的结果。实践充分证明，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道路是完全正确的，只有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坚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才能建设民和更加灿烂的明天，共创中华民族的美好未来。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希望民和各族干部群众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刻领悟2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认真学习宣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自治县各项工作的主线，加快推动民和高质量发展，不断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同全国各族人民一道，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乘势而上，锐意进取，实干奋斗，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贡献民和力量。祝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繁荣昌盛，祝民和各族人民幸福安康，中华民族大团结万岁。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2026年6月24日。
0: 在海东市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成立40周年之际，6月24号，中共青海省委、青海省人大常委会、青海省人民政府、政协、青海省委员会、青海省军区发来贺信。贺信说，
1: 中共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委员会

0: 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人大常委会、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人民政府、政协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委员会、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人民武装部。值此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成立40周年之际，仅向民和县各族干部群众、驻军指战员、武警官兵和各界人士致以热烈的祝贺和亲切的慰问。民和素有青海东部门户之称，是兰溪城市群建设的重要节点。40年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亲切关怀和省委省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历届民和县委县政府团结带领全县各族干部群众，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坚持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凝心聚力改革创新，各项事业取得长足进步。特别是党的18大以来，全县上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的重大要求，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开创了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经济发展稳步提升、城乡面貌日新月异、人民生活幸福安康的新局面，书写了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崭新篇章。黄河流域生态屏障越筑越牢，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深入人心，温室果蔬、富硒农业等优势产业越做越强，瓜果之乡美誉度全面提升，绿色转型升级步伐越走越快，工业强县基础不断夯实，喇嘉遗址等文化名片越擦越亮，河湟明珠风采日益彰显，国防动员体系日益完善，军政军民团结坚如磐石。积石山6.2级地震发生后，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党员干部群众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取得抗震救灾与灾后恢复重建全面胜利，更加坚定不移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15、15、17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希望民和以自治县成立40周年为新起点，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贯彻落实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刻领悟2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立足发展定位，发挥区位优势，牢记嘱托，感恩奋进，真抓实干，为民造福，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做出民和新的贡献。祝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各项事业繁荣昌盛，祝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各族人民幸福安康。中共青海省委、青海省人大常委会、青海省人民政府、政协青海省委员会、青海省军区，2026年6月24日。
1: 6月22号，青海省人民政府与中国常驻日内瓦代表团在瑞士日内瓦万国宫联合举办了大美青海自然与人文交融的净土、多民族和谐共生的家园主题推介活动。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总干事瓦罗瓦亚，中国常驻日内瓦代表贾桂德大使分别致辞，多国常驻代表、国际组织负责人等约200人出席活动。活动前后，罗东川先后拜会了中国常驻日内瓦代表贾桂德大使、中国常驻世贸组织代表团李永煞大使，会见了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副总干事王斌颖，对国际自行车联盟洛桑酒店管理学院进行了友好访问，对下一步深化合作进行了深入交流。
0: 6月23号下午，西宁市主城区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工作动员部署会在西宁召开，省委副书记、省委教育工委书记刘其凡出席会议并讲话，省委常委、西宁市委书记王卫东做安排部署。会议强调，要把投资于人作为最讲执政良心的政绩，聚焦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

0: 短板弱项，加强政策供给和资源保障。要把发展教育作为塑造城市未来的实招，通过均衡配置教育资源，优化城市空间布局，以高质量义务教育增强人口虹吸能力，用良好教育撬动激活城市片区经济，助力城市高质量发展。要把深化改革作为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的关键举措，坚持外引名校、内联强校，畅通校际、师资、课程、管理等要素流动渠道，加快人工智能赋能教育教学，聚力建强校长等四支核心队伍，创新家校社协同育人模式，统筹整合课后服务资源，推动全市义务教育从基本均衡向优质均衡跨越。会议要求要抓实领导联校机制，市级资源统筹，集团化办学，全域育人共同体，一加十工作措施贯彻落实。要在思想认识、工作力度、能力水平提升、改革创新、政治保障上再加力，推动西宁市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各项任务落地见效。近日，省委老干部局在省文化馆举办汉末送党恩礼赞新时代，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全省老年教育成果书法作品展，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曹俊参观展览。曹俊指出，老同志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要深刻认识老年教育工作的重要意义，始终坚持政治引领，推动实现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贡献银发力量。近年来，在省委省政府关心支持下，全省老年教育事业呈现持续健康发展良好态势。本次展览共展出老年老干部大学学员书法作品160幅，广大学员以汉末为媒，深情讴歌礼赞党的百余年峥嵘岁月和新时代伟大变革与辉煌成就，进一步坚定了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心决心。今天，海东市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举行成立40周年庆祝大会，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国家民委祝贺团、青海省党政军代表团、海东市党政军代表团出席大会。青海省党政军代表团团长、省人民政府副省长杨志文、青海省政协副主席张小荣出席。1986年，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成立。40年来，特别是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民和县委县政府团结带领全县各族干部群众一起顽强拼搏，开拓进取，县域经济快速发展，社会事业欣欣向荣，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城乡面貌焕然一新，民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历史性巨变。2025年，全县地区生产总值142.31亿元，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68万元，同比增长4.8%，粮食产量稳定在18万吨，新增规模以上企业2家，省级创新型等企业10家。发放以旧换新补贴4423万元，直接撬动消费4.48亿元，游客人次和旅游收入均实现20%以上增长，建成和美乡村11个，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提升。
1: 今年是海东市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成立40周年。40年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民和县各族干部群众用实干与坚守，在这片热土绘就了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画卷。
0: 庆祝大会上，仪式方队、行业风采方队依次走过主席台，40年成就展彩车方队徐徐前行，和谐民和、生态民和、乡村振兴和工业强健等发展画卷一一呈现。40年来，民和县依托党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凝心聚力，严守生态保护红线，聚力产业提质增效，传承弘扬特色民俗文脉，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昔日丝路古道驿站已然蜕变成为民族团结和睦、生态宜居宜业、发展活力充沛的幸福家园。
2: 亲历民和县40载的变迁，我的感触很深啊。几十年继续奋斗，民和实现了翻天覆地的跨越。作为老建设者，我们由衷欣慰，希望年轻一代接过接力棒，守好民族团结根基，脚踏实地干实创业，让民和的发展势头越来越强劲。
3: 亲眼见证了基础设施、民生服务全面升级，40载实干铺就富民路，今后我会扎根基层，持续奋斗， 以青年力量

0: 助力民和城乡融合，乡村振兴再上新台阶。
1: 庆祝大会文艺演出在歌舞《母亲是中华》中拉开帷幕，整场演出围绕栉风沐雨四十载，感恩奋进新时代主题，融合情景歌舞、非遗演绎等形式，彰显新时代民和儿女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0: 民和县一路走来日新月异，传统文化也得到更好的保护传承，今后我们会继续把非遗民族发扬光大，让民族团结的欢歌一直在河湾大地上传唱。
2: 我们立秋文日这次展现各民族庆祝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动人景象，全体演职人员饱含热情精神澎湃，用心用情打磨每一个节目，希望用精彩演出致敬四十年辉煌成就，激励大家奔赴崭新征程。
1: 四至砥砺奋进，今朝再起新城。民和县始终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和煌实践的新征程上，奋力书写新时代青海东大门的高质量发展答卷。
3: 立足青海东部门户定位，主动融入兰溪城市群发展格局，加快民和红谷创新发展先行期建设，坚持生态立县、工业强县、产业富县、文力活县、科技新县，推进绿色高质量发展，带领各族干部群众感恩奋进、真抓实干，为建设富裕文明、和谐美丽的新民和而团结奋斗，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民和新篇章。
1: 今天记者从省商务厅了解到，二季度以来全省消费市场呈现稳中向好态势，一至五月全省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92.86亿元，同比增长1.5%，增速高于全国0.1%，较前四个月提升0.8%，呈现出单月增速较高、零售业支撑作用明显等特点。一至五月，限额以上零售业零售额增长0.1%，五月当月增长4.9%，超八成品类实现正增长。依托“购在青海”系列促消费活动有力拉动，全省网络消费大幅增长。一至五月，线上单位通过公共网络实现的商品零售额实现12.6亿元，增长1.1倍，占限额以上零售额比重较去年同期提高4.4%。线上住宿餐饮业通过公共网络实现的客房收入、餐费收入分别增长24.4%、36.4%。近日，2026第八届中国藏模大赛发布会在黄南州尖扎县举行，新式藏装、传统普鲁服饰与各民族特色盛装依次亮相，传统纹样与现代剪裁巧妙结合，既保留了原汁原味的高原民族风情，又兼具当代时尚审美，生动诠释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趋势。同时，大赛将千年神剑文化、雄奇黄河丹霞与现代时尚美学深度融合，尽显地域人文魅力。
4: 夕阳西下，霞光漫染寻化黄河两岸，粼粼碧波揉碎落日金光，游人沿河漫步，勾勒出一幅温柔治愈的黄昏画卷。节目最后，让我们一同去欣赏寻化黄河的浪漫晚霞。

0: 105周年，也是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这条穿越世界屋脊的钢铁大动脉，不仅攻克了多年冻土、高寒、缺氧两大世界性难题，更在生态最脆弱的雪域高原，书写了一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传奇。同时，它也是一条连接藏汉儿女的团结路、幸福路。今天我们有幸邀请到了两位把青春甚至是半生都奉献给这条天路的建设者们，与我们聊一聊这条天路背后的生态守护与民族情深。我们邀请到了原中铁十六局集团有限公司官角隧道项目部副经理毛祥洲，中铁十六局集团有限公司大宁铁路专用线副经理李德航。欢迎两位嘉宾今天做客我们的演播室。在海拔4700米、含氧量不足内地一半的生命禁区，几百号人的队伍，怎么把心聚齐，把队伍带稳当，是比开山放炮更难的一道考题。那么李总，您当年是从机关团委主动请缨上高原的，在咱们青藏铁路党工委担任工委书记，那在那种生死未卜的情况下，您怎么让这支队伍安下家，稳住心，干成事儿的？
1: 确实修这个青藏铁路呢，这个大家刚开始这个也没有太大的困难，从心理上大家也都是主动请缨到咱们这边过来，但是真正到了这边来，这种身体反应来说确实强，这个比较强烈。
0: 那您来的时候，那时候刚一下火车来到青藏高原，你有没有后悔过？
1: 没有，青春无悔。这个现在讲起来啊，就有点含着眼泪的那种艰苦的环境过程中，但是大家都能待得住。为了更的发挥这个党员的作用，经上级组织批准，我们进行对这个思想上要求先进的同志呢进行现场火线入党。我们那时候也办了内部的小刊物，在刊物上呢也这个宣扬咱们先进。工作上呢，我也是坚守在这个高原，因为也是常年不回家。我妻子就他们学校就是孩子们暑假放假的时候，他就过来。
0: 哎，您爱人带着孩子也上官角隧道来找？
1: 孩子没过来，孩子那时候还小，2周岁。
0: 他自己，您爱人自己？
1: 对，他自己过来就在山上住了个把月。
0: 那您爱人住这个把月的时候，怎么评价您的这个工作状态、工作的这个环境？
1: 他首先感觉你们太不容易了，
0: 对，
1: 在工地上工作环境肯定不像家嘛。这个并再来到高原，更是这个第一个，他也3500我住的地方，也是前期有反应的。
0: 对，
1: 他说你们在这确实大家这个常年在这工作不容易。
0: 可能家庭能稳得住，是因为家里人给了很大的支持和理解。
1: 是的，是的，这是很关键的。
0: 我们了解到，为了突破高原高寒地区植被防护的技术瓶颈，中铁十六局集团早在项目上场初期就成立了专门的课题小组，历时14年，最终总结形成了针对青藏高原植被防护及恢复的省部级工法。在当年先通后善还是同步保护的抉择中，在当时我们看来，你们做了很多了不起的努力。
1: 是的，
0: 您是从1期干到了3期，从最初的人海战术到现在的机械化的一个转变，在您看来，以前和现在都有哪些措施是一成不变的，一直被保留下来的？又有哪些是经过改变之后延续到现在的？
2: 这个生态环境这一块呢，过去都是人工，通过人海战术去做的，到了现在。科学发展了，基建设备先进了，通车以后要把所有用过的土地平整，把地上的杂物啊，所以遗留物全部清干净。草种的选择，一个是要选择根系发达的，能适合在高原上生长的，出苗率高的。再一个就是选择时机，通过机械喷洒草种，咱们还要去观察，看这个草种出苗的情况，保证它成活。通过3年，我们观察下来，这个效果还是非常的明显。
1: 咱们这个青藏高原啊，生态这块是咱们一个难题，世界性的。首先就是为了保护咱们草甸这点。

0: 就选择在了一个比较稀疏的地方，像密的地方呢，给它绕过去。还一个就是我们这个在施工过程中呢，有草的给它移植了，移植到一个地方，还要进行这个养护好。小草在山上确实不容易，我们必须保护好。是，
1: 嗯，那很多技术是不是都是在咱们这个青藏铁路修建的过程当中，第一次运用到这个铁路的修建过程当中？
0: 对，当时呢，我们因为设计这块呢，为了保护冻土呢。路基这块就是使用了通风路基，风继续能在里边行走，就采购了世界上当时最先进的喧哗设备，喧哗钻机，它用这个钻头再喧哗下去，就直接把这土就提出来了，施工效率也高，一是这个对咱们草甸这块不用占的面积小了，还一个就是对冻土的这块破坏呢，基本上就没有，有的地方比较平的，但是也用了桥。就是一桥保护冻土，好多地方修了这个冻物过的涵洞，还有咱们路基上的铺设过程中的，保温设施这块儿，都在咱们青藏铁路上进行使用。
1: 嗯，可能很多技术在内地的修路的过程当中没有运用到的，在青藏铁路修建过程当中都用到了。
0: 是的，是
1: 嗯，
0: 的。
1: 可见天路不仅是工程之路，更是一条绿色之路，而这条路穿过的是藏族同胞世代生活的家园。铁路要修下去，离不开当地群众的支持。
2: 在施工之前，我们肯定是要先，跟当地的干部、群众，我们要先跟他们沟通联系。他们对我们这条修这条天路，确实都很支持，经常的给我们送什么酥油茶呀、来表示的他们的心意。过节什么葬礼、新年的，都会邀请我们去他们家过年，
1: 您去过吗？
2: 去过。去，喝茶、唱歌、跳舞，这个都但我们是不会的。这个小朋友们还高高兴兴的去拥抱我们每一个同志，所以这场面实在非常的温馨。这个我还有一个照片，他们跟那小朋友们主动要去跟我们合影，这么个
1: 这是
2: 照
1: 哪
2: 片。
1: 一年照的？
2: 这个是，
1: 01年，我看到上面
2: 对，零
1: 有
2: 一
1: 这
2: 年，
1: 个日期是01年的8月2号。
2: 对对，不多，小朋友们特别喜欢，所以他们会经常领着我们，让我们去讲述这个修建青藏铁路的故事，还有就是这个过程，再看看这个很新机工地上的那设备机件，他们都很新奇。
1: 可能对于藏族孩子来说，常年在这样的戈壁上面，很难见到那么多的人。
2: 对，
0: 是是是。
1: 可能咱们这些当兵的大哥哥、叔叔们，可以给他们讲一些他们修建铁路的故事，也可以丰富咱们藏族孩子的这个生活。
0: 是是是。
1: 嗯。
0: 这块确实是我们给地方这块呢，来到之后，当地居民对我们大力的工作支持，我们在过程中修建过程中，这种顺利度啊就高多了，因为没有给我们找任何麻烦，还主动的帮我们解决问题。藏族同胞呢，也给我们写了一封感谢信。
2: 当我们要离开的时候，这藏族同胞他自发的到了我们驻地，希望我们经常回来看看他们。特别的，我们那经常的还在交流，用微信交流。
1: 青藏铁路通车20年，它不仅是一条交通大动脉，更是一座精神丰碑。它告诉我们，只要有坚定的信念、科学的态度和团结的力量，再高的山也能翻越，再难的关也能攻克。愿这种天路精神薪火相传，照亮我们更多前行的路。感谢两位嘉宾今天做客演播室，也感谢所有为青藏铁路付出青春与汗水的建设者们。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1: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爱。

我叫刘孝宇，是格尔木电务段车载设备车间的地调员，在青藏铁路已经干了31年了。他们说我是给火车把脉的人。从绿皮车到复兴号，设备换了好几茬，但只要驾驶室里波形平稳地跳着，我心里就踏实。一直这么平稳地跳下去，火车平安，人就平安。

0: 孕产妇感染乙肝并不可怕。
1: 很多女性在怀孕之后呢，查出自己是乙肝患者，心里就特别害怕，担心怀孕会加重病情，更怕把这个病毒传给宝宝。其实乙肝是完全可以阻断的，而且阻断成功率非常高，只要做好规范的管理，完全能生出健康的宝宝。
0: 备孕和怀孕早期一定要做好检查，
1: 孕前应检查是否患有乙肝，如果患有乙肝且病毒含量很高，首先治疗稳定后再备孕。如果已经怀孕的，第一次产检就要查肝功能、乙肝 DNA 检测和超声的检查，由医生来评估是否需要在孕期进行抗病毒的治疗。
0: 孕中期是抗病毒干预的关键时期，
1: 如果乙肝的病毒载量比较高，一般会在怀孕24到28周，医生会建议口服抗病毒药物治疗。很多孕妈妈担心药物对孩子的影响，这一点可以放心，目前推荐的替诺福韦这类药物对胎儿是完全安全的。用药主要是降低孕妈妈体内的病毒载量，同时减少宫内感染的风险，既保护了母亲的肝脏，同时又能最大程度地保护宝宝。孕期一定要遵医嘱进行服药，不能自己随便停药。
0: 新生儿出生后的处理是阻断最核心的一步。
1: 宝宝出生12小时之内，必须同时做两件事情，一是注射乙肝免疫球蛋白，二是接种乙肝疫苗，之后按照0、1、6个月的顺序完成全程的乙肝疫苗的接种。只要及时规范的处理，绝大多数宝宝都不会被感染。
0: 大家关心的其他分娩和哺乳问题，
1: 乙肝妈妈顺产、剖腹产都可以，分娩方式不影响阻断的效果，听从产科医生的安排就可以了。只要孕期规范用药，宝宝出生后及时做了阻断，产后就可以完全正常母乳喂养。产后妈妈也要定期的复查肝功能和病毒的指标，根据医生的建议决定是不是要继续做抗病毒的治疗，既要照顾好孩子，也要关注自己的肝脏健康。总的来说，乙肝

感染孕产妇不用过度焦虑，只要做到早筛查、孕期规范干预、新生儿及时防护，就能有效地阻断母婴传播，每一位乙肝妈妈都能拥有健康的宝宝。

0: 小强，你看一下昨天晚上这个 N+2号车的尾线，它是有些问题的，它一直在波动。
1: 我叫刘孝宇，是格尔木电务段车载设备车间的地窖员，我在青藏铁路已经干了31年了。他们说我是给火车把脉的人，看波形就像把脉，波形平稳，火车就平安。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波形是不是啊？它有严重的一个抖动。我们的波形啊会说话，所以呢，你们要学会看波形。大家总是认为我们的工作呀，就是拧螺丝，啊换设备，但实际上我们现在的工作主要是跟我们的数据打交道，在运行过程中也会产生很多的记录文件。那么我们就会根据这些运行文件来分析列车的运行状态，分析我们的设备有没有故障。最早的时候啊，机车不管是出库还是入库都要去检查，保证我们的设备良好。那么现在呢，因为有了实时在线的监测系统，每个月对我们的车载设备进行一次周期检测就可以了。大家看一下我们板子上的这些电阻，大家看是不是它都是一模一样的，是吧？除了260和262不一样。
2: 对
1: 啊，这种板子就不能放到带有警惕功能的那个机车上去用。
3: 刘师傅常说的一句话，我的经验给你们，你们还能再用几十年，所以我们有问题经常向他请教。
4: 刘师傅，你终于来了，
1: 嗯，
4: 快来帮忙看一下这个主机的故障点在吗？
1: 就是昨天换下那个主机是吧？
3: 对，
1: 看一下它那个柴油机转速那个通道线，它是不是有虚接？
4: 好，刘师傅你真厉害，这么复杂的故障你都能找到。
1: 这么多年了，主要还是对设备比较熟悉，你还得好好干啊。
4: 好。
1: 青藏铁路开通以来，裂空车载设备这边呢，也以我的名字命名了一个技能大师工作室。培养了很多的人才，他们呢也走向了更好的这个管理岗位。我也希望把我的技能水平传输给大家，希望我们的年轻人技能水平得到更一步的提升，让我们的青藏铁路的安全一直运行下去。我的父亲为了勉励我在新的岗位，在条件艰苦的青藏线能够好好的工作，给我写了两幅字，一直激励着我到现在。心系国脉从实际，谚语专业重真才，天佑精神当牢记，一步一趋上高台。刚开始不理解，后来我懂了，调好一个调速器让车跑得稳一点，修好一块电路板让车少坏一次，把脉把得准，火车才能跑得远。小事儿做好了，大事自然成了。31年了，这些东西就是我的命，以后我传给他们我也放心。
3: 哎，刘师傅您来了
0: 啊。我来这个车出库前看一下我们这个设备啊正常不正常。31年了，从东风到 NG， 从绿皮车到复兴号，设备换了好几茬，但只要驾驶室里波形平稳地跳着，我心里就踏实。有人问我把脉把了这么多年图啥，我说不图啥，就图这波形一直这么平稳地跳下去，火车平安，人就平安。

0: 车坏在半路时尝试，风雪大起来，连前车的车辙印都看不见。
1: 这辆8001机车陪伴我走过了20个春秋，我检查过它的每一颗螺丝，每一个部件。
0: 铁路没开通之前，拉萨什么都缺，什么都贵。
1: 喝点酒。
2: 带着母亲小孩去成都去旅游。
0: 有人问我，把大半辈子扔在高原后悔吗？我说这不是扔，这是种，我把自己种在西藏了。
3: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4: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5: 太不上进了，
6: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4: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7: 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8: 32、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职这几个任务。
9: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8: 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10: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9: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3: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9: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3: 又挡酒又挡拳头，
11: 你大爷的！
1: 别老您您的了，兄弟，叫哥。
9: 不合适，
1: 叫哥。
9: 哥，
4: 再买辆车吧。
9: 哥，
4: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能付得出来了。
9: 哥，
4: 朋友是刷卡还是扫码？
9: 哥，
3: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9: 瞅你帅，
3: 是不是？
9: 真帅。
3: 我也觉得帅爆。
12: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13: 上班下班，
9: 拼搏搞事业，
14: 不要跳。
15: 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应该是尊重差异且平等自由的。无障碍环境是爱的传递，是爱的延续。在关怀的社会里，每一个蹒跚的脚步都得到用心的尊重与呵护。在无障碍的环境里，每一颗心灵都能自由飞翔，不必犹豫。我们的城市因为有爱而无碍，我们的社会因为关怀而温暖。让城市没有边界，无障碍生活更美好。
16: 这里是英雄的链路，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哪儿不一样？
4: 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美丽。
1: 越美丽的地方越危险。
17: 这一个坯子还80多米，
18: 波拉蒙帕里正在经历着一场无休无止的屠杀。
17: 这里没有人管，
19: 藏羚羊就会被他们杀绝了。
20: 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
4: 停车！
21: 停车！停车！
4: 停车！
18: 尽管中国其他的地方也有，
17: 但是高原的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
22: 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
23: 你的人头值200万，你今天走不出这里。

0: 汉文呐、啊，姐姐问你一件事儿，你一定要从实招来啊。
1: 只要是弟弟知道的，自然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怎么会隐瞒姐姐呢？
0: 那就好。今儿个中午我经过课堂的时候，我听到了你跟弟妹的说话。
1: 啊，
0: 虽然只有一段距离，可是我还是听得很清楚。弟妹她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异类啊？是花妖、木怪，还是天仙地鬼？啊，你说，你说呀，
1: 姐姐。
0: 你不是说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吗？显然你是知道的，你为什么吞吞吐吐的呢？
1: 我
0: 想必这是另有隐情，一定是那妖怪胁迫你不让你说，是不是？
1: 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
0: 那究竟是怎么回事啊？莫非，哎呀，莫非他就是那害童女的蜈蚣精？
1: 姐姐，你别乱猜，那会儿害死我娘子的。
0: 那你就跟我说清楚嘛。哎呀，
2: 小青啊，啊，刚刚在庙里头，你许了什么愿呢？
3: 哪有啊，
2: 真的没有。这一两天呢，我见你神思懒倦，而且魂不守舍，我肯定你有事。刚刚在庙里头又见你手持香虔诚许愿，我就更加的确定了。
3: 确定什么？
2: 你说呢？
3: 姐姐，你别拿我来开玩笑好不好？你笑什么嘛？
2: 小青啊，是不是遇到意中人了？
3: 没有啦，姐姐你千万不要乱猜。
2: 算了，不说就算了。不过如果有的话，一定要让姐姐知道哦。
3: 嗯，那是当然的了。
0: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你怎么不早些跟我说啊？
1: 弟弟并非有意隐瞒，只是怕你跟姐夫听见了不解内情，心生恐惧。
0: 凡是一知半解的才叫人更害怕。
1: 姐姐现在明白了，我就安心多了。
0: 这是男的弟妹，他有这片真心，即使是人也不见得有他这片真情。
1: 可不是吗？娘子她待我恩重如山，而我却让他受尽委屈，哎呀，我真是不应该。
0: 好了好了，过去的事别再提了。你不是常说往者已矣，来者可追吗？重要的是往后啊。嗯，
1: 姐姐说的是，从今以后我要好好的善待娘子，再也不让任何人欺负她。
0: 嗯，哦，这件事暂时别让你姐夫知道。
1: 为什么？
0: 你姐夫他性子急，

0: 脾气又躁，脑袋又少根筋。他如果能接受这件事，那还好；万一他要想不通，那不是更麻烦吗？啊，
1: 对对对，那这件事可千万别让姐夫知道，免得横生枝节。
0: 对。
2: 头儿，
3: 你不是说神仙托梦告诉你说妖怪是条蜈蚣吗？那咱们干脆把全钱塘县的蜈蚣都抓来不就得了吗？哎，
4: 你，
3: 不然咱们这样巡逻下去的话，不把人累死才怪呢。
4: 好了，你少啰嗦了，你要有胆呐，去到县太爷面前发牢骚去。有状况，快走。

你这恶贯满盈的妖怪！

0: 姐姐，阿文，阿文，姐姐，什么事情这么急啊？
1: 我做了个噩梦，梦到你姐夫，他却是谢灵婴的，不是黄爷，他会不出事了，会不出事了。
2: 官人，我去看看，我跟你一起去。
1: 不用了，我一个人够了。
2: 哎，我哎。

哎呀，不要管了，我们救也救不下来了，赶紧保命要紧，快逃啊！

想清我没事。

0: 娘子，
1: 官人，
0: 娘子，你终于醒来了，太好了，太好了！
1: 小青呢？
0: 他还在睡。
1: 他怎么了？
0: 情况很好，你放心。
1: 姐夫呢？
0: 也很好，姐姐在照顾他呢。

0: 来，多吃一点，这样才能恢复力气啊。
1: 啊，什么神剑嘛，一点都不管用，根本就是把普通的剑。
0: 嘘，小声点，小声点。
1: 我为什么要小声点啊？本来就是一把普通的剑嘛，还那么振振有词的说是一把什么神剑，害得我还以为是真的呢。我看到妖怪，我一点都不害怕，我就壮起胆子往前冲啊。结果呢？结果后悔就来不及了，我英雄没当成，我变成了狗熊了。
0: 哎呀，再怎么说你这条命也是弟妹救回来的嘛，你不但不知道感激，还在那边批评人家，在家背后说长论短，要是给他听见多不好啊。
1: 嗯，
0: 再吃一点。
2: 大大，救救我！大大，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大大！
3: 哎，可怜的蜈蚣，幸亏你是遇上我，要不然啊，你这条小命就玩完了。嘿，走吧。
4: 可能没有用的，
5: 就是嘛。本来那把星月剑就是一把驱鬼剑，而且我们家小姐她已经
4: 小青
1: 已经怎么样？
4: 啊，没有，我又试过几次，它还是有效的。为什么现在会平白无故的没有效用呢？
6: 会不会是到了姐夫的手上，法力就没有了？
1: 啊？怎么可能有这种事情嘛？
4: 的确是不太可能的。
0: 依我看。这把剑会不会是让人给调包了？
5: 这也没有可能，许官人他已经把剑捡回来了，还是原来那把剑没错啊。
4: 这真是太奇怪了。姐夫啊，你先把拿了宝剑之后的行踪再想清楚，看看有没有去过跟平常不一样的地方，比如说有没有去过特别的地方。
1: 哎呦，我还不就是衙门家里头两头跑嘛，要不呢就是去巡街，从前也是这个样子的嘛。
4: 嗯，那有没有发生过特别的事情呢？
1: 特别的事情没有啊。哎，有
4: 啊。什
5: 么事情？
1: 被一桶不知什么玩意儿泼下来，好臭啊，有人说是洗脚水
4: 啊。问题就在这里，
6: 洗脚水有什么问题？
4: 官人，你有所不知，大凡是法术神功皆具污秽，这把星月剑被污秽了，当然就失去效用了。
6: 啊，洗脚水这么厉害？
4: 可是更厉害的东西还有呢。
6: 哎，娘子，快说出来听听。

0: 让咱们见识见识。
1: 其实这个最厉害的东西，家家户户都会有。
0: 家家户户都会有，哎，那是什么？
1: 是马桶啊！
2: 啊，
0: 马桶。
1: 马桶当初叫做混元金斗，任何妖法作乱、撒豆成兵、指人指马的，只要往上一倒，污水一冲，立刻就会破了法术的。
0: 哎呀，想不到，原来越脏越臭的东西，对付妖怪就越有效。
1: 嗯。
3: 哎，弟妹啊，你怎么会知道这些啊？
1: 啊，
4: 哎呀，你看你，豆腐渣脑袋，他们是读书人呢。或许他们是从什么书上看到的吗？
0: 哎，是啊是啊，我也看过很多类似的书籍，好像《书异记》啊，《幽冥录》啊，还有《红脉杂录》，神仙鬼怪而成书的《夷坚志》，还有，
3: 哎，好了好了，别还有了，你瞧瞧你，一开口就没完没了的，我听你说下去，我一个脑袋变成两个大，好嘛，我是一个粗人，你们是读书人嘛，我赶不上你们嘛。你先别得意，禁读这些怪力乱神的书有什么用啊？成天躲在书房里磨磨蹭蹭的，我还真以为你是在读医书呢，原来你学的都是这些邪门歪道的玩意儿啊。
0: 才不是呢。
3: 才不是，那你刚才说的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幽冥录啊，什么什么夷志坚呢，那是什么？
1: 顾老爷，不是夷志坚，是夷坚志。
0: 小青，
1: 本来嘛，常言道，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古老爷，你自己不读书，又不许旁人读书，哪有这种道理啊？
3: 你刘知辈啊，针线女工最为重要了，读那么些书干什么？我告诉你啊，你不要凡事不求甚解，拿着鸡毛当令箭呐。
0: 姐夫说的对，小青。还不赶紧去跟郭老爷赔个不是，
1: 不去。
4: 哎呀，啊，好好好，算了算了，小事已桩嘛。哎，你今天这个人是怎么回事？记书记得慢，忘事倒是忘得挺快的啊。
3: 我又怎么了嘛？
4: 哎，话头是你起的，问话是你问的，人家只不过是顺着你的话题来答话，你怎么反倒过来数落人家呢？
3: 我
1: 就是嘛。
3: 哎，他你。哎呀，你这个婆娘，你怎么老是护着外人嘛？
4: 哎，这屋子里边哪有外人呢？
3: 他
4: 全，哎呀，凡事全凭个理字嘛。
3: 可是我
0: 姐姐姐夫，不要再吵了，都是我不好。
4: 哎呀，夫妻相嘛，不要劝，越骂越亲嘛。
1: 对呀对呀，就像我姐姐，
3: 哎、
1: 她跟许官人，他们都是床头吵，床尾和，越骂越亲哦。
0: 哎，小青，不许
3: 要！
0: 哎，
4: 你到底进去啊？
0: 你们继续吵，继续吵，别停啊！
4: 不对嘛！
3: 哎呀，好了啦！
1: 你看看，真是有意思。
0: 姐姐，
4: 哎，弟妹啊，你怎么没出去啊？你不是说要到绣坊去的吗？
0: 我差青儿去了。
4: 啊，
0: 姐姐在忙些什么？
4: 哎呀。这是巷口的王老三呐，送了一大堆男货来，一时吃不完呢，我就把它包起来。
0: 啊，我来帮你。
4: 哎呀，别，我一个人就可以了，别弄脏了你一双手啊。
0: 没关系。这王老三为什么要送这么多男货来啊？
4: 还不是年前，有几个登徒子到王家去抢亲嘛。
0: 抢亲？
4: 是啊，王老三呐，他有个妹妹，长得挺标致的，被城里的一个大户。孙时清看上了，想收她做小妾。
0: 嗯，
4: 这王小妹啊，人小可挺有志气的，她宁愿做穷人家的正室，也不愿当富人家的小妾
0: 啊。
4: 这孙时清呢，提亲不成，就大不咧咧的去抢了。
0: 啊，这未免太没有王法了。
4: 可不是嘛，幸好被你姐夫撞见了，几下子就把他们打跑了。这王老三呐、啊，为了感恩，就不时的送这些男货过来。哎，我跟他说别那么多礼，他说他店铺里面就这些男货、啊，他每次来都是硬塞，哎，就是收也不是，不收也不是。

0: 王老三也挺懂得报恩的。
1: 是啊，
0: 姐姐。
1: 有事吗？
0: 我，哎，
1: 有事直说无妨啊。
0: 我想我应该向姐姐道个谢。
1: 谢什么？

0: 弟妹啊，你我同是女人，将心比心，容易了解。这恩求人，情磨人，姐姐还懂得这一点，真是难为你了。
1: 姐姐，
0: 啊，有件事，我必须要跟你说个明白。
1: 姐姐，请讲。
0: 你姐夫这个人呢，就是一根肠子通到底，平时说话就是口没遮拦的。现在还好，如果以后他知道真相，我怕他会说出一些重话，说出一些你不爱听的话。到那时候，你要多包涵，你别怪他呀。
1: 姐姐，你怎么这么说呢？姐夫怎么对我说，我怎么敢不高兴呢？
0: 你能这样想，那就太好了。其实，你也不用怕他，他这个人呢，面恶心善。以前呢，咱们附近的小孩一个个都怕他，可是现在呢，他们一个个都骑到他头上来了。
1: 真的？
0: 是啊，是这样。他这个人呢，脾气就这么躁，我可是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你呀，对他要多忍耐呀。我呢，哎呀，甭说了，甭说了。

0: 玉堂，玉堂，
1: 姑娘，哦，爹，
0: 你要睡就回房里睡。
1: 哦，我在读书呢。
0: 你在读书？读什么书啊？
1: 《楚辞》。
0: 哦，你读《楚辞》？
1: 啊，
0: 好，那你就背一段给我听听。好，那你就背这篇《九歌少司命》这一段。
1: 我，
0: 你不是在读《楚辞》吗？那你就背呀。
1: 入不言兮，出不此。晨回风兮，载云机。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心相知。何以何以兮会待？恕乎恕乎！
0: 算了算了，
1: 爹。
0: 哎，咱们张家就你这个独生子，书不好好读，成天就跟些个猪朋狗友混在一起，满脑子尽是一些风花雪月之事。哎，
1: 爹，
0: 你不是说你那个朋友借剑三天吗？怎么到现在都半个多月了还不还？
1: 是。我再催催他，就这两天还，一定的。
0: 传家之宝你也借给别人，你呀，早晚有一天你会毁在这些人的手里。

0: 下去吧。
1: 是。
0: 老爷，这桂圆煎茶是我特地吩咐下人们做的，你尝尝看吧。
2: 哦。
0: 哎。怎么了？味道不对呀？
2: 啊，不是。我想到玉堂这孩子，我就寝不安席，食不知味。
0: 玉堂又怎么了？
2: 昨个夜里，我经过书房的时候，你猜他喊我什么？
0: 什么？
2: 姑娘。
0: 姑娘，真有这回事儿？
2: 我还骗你不成？真把我气死了！不知道这孩子脑袋瓜里究竟想些什么？
0: 想些什么您都不明白？我看呐，您是老糊涂，他八成是有了意中人了。
2: 有意中人了？你怎么知道？
0: 哎，他精神恍惚想姑娘，才会喊你姑娘，这你都不明白，肯定是有意中人了。
2: 这有意中人为什么不告诉咱们？
0: 你成天不是骂他就是教训他，他怎么敢告诉你呢？
2: 哎，这娶媳妇儿也不是坏事，我怎么会骂他？再说娶房媳妇儿回来管管他，也免得我再替他烦心。
0: 就是不知道是哪家的姑娘。
2: 哪家的姑娘也由不得他选，这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再说嫁到咱们张家做媳妇儿的话，也得门当户对才行。
0: 我们还得先问问玉堂，也许他看中的姑娘就是哪家的千金小姐，咱们别自作主张啊。
2: 哎，玉堂都是你给他宠坏了，什么事情都要顺着他才行。
0: 这不是很好吗？他喜欢你满意啊。
2: 那你就去问问看，只要是个好人家的姑娘，咱们就选黄道吉日去提亲。
1: 好啊，结亲家，好极了。可是本来就已经是亲家了，还结什么亲啊？
3: 哎呀，这个你就不懂了，姑表虽亲，做夫妻更亲。哎，做夫妻好，做夫妻好胜过做表兄妹。哎，我喜欢，我喜欢。
4: 汉文呐，那你怎么知道他们两个人肚子里怀的一定是一个男的一个是女的呢？
3: 啊，这个我倒没有想到，要是两个男娃娃或者是两个女娃娃，那就做不成夫妻了。
5: 结不成夫妻当兄弟姐妹也一样啊。
3: 哎呀，话虽如此，不过终究可惜嘛。
1: 官人你不用懊恼，这个夫妻是铁定做得成的
3: 啊。
6: 哎，我姐姐说做得成就一定做得成。
4: 哎，弟妹你怎么那么确定呢？
5: 哎呀，你瞧瞧，把弟妹都问得不好意思了。这种事夫人家当然明白嘛，自然是有迹可循呢、啊、
4: 有迹可循。
5: 嗯，
4: 如何的寻法？
5: 哎，说你是个粗人，一点都没有冤枉你，哪有一个大男人盯着人家肚子瞧呢？
4: 哎呀，富人家总是要生孩子的嘛，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呢？
6: 顾老爷、啊、许官人他这是个大夫，你要想知道详细点的，你过去问他。
4: 对呀、啊、
3: 问我？
6: 对呀、你不是个大夫吗？
3: 哎，小青，这个说来话长了。
4: 哎呀，好了，既然话长啊，那你就别说了，我也懒得听。说来说去啊，你又搬出一大堆书来扰乱我。
3: 哎，是啊，这我都是从书上面看到的，我哪有经验嘛。
5: 胡言乱语，你要是有经验的话，那不成了妖精了吗？
6: 许官人他是急糊涂了。好好玩，你们看。
3: 小青，
5: 我说弟妹啊，刚才我的提议你意下如何？
1: 既然姐姐你见爱，哪有不遵从之理呢？欣然从命，一言为定了。
5: 啊，好，那我们今日就指腹为婚，亲上加亲。以后这两个小家伙就跟我们一样，同甘共苦。
1: 啊，就凭您这句话。啊，姐姐，我这根头簪，请您收下，全充信物。
3: 这，哎，姐姐，规矩是这样的，你就收下吧。
5: 弟妹那么爽快，那我就不客气了。
3: 如果姐姐生一个女儿，娘子生两个儿子， 那又怎么办呢？
5: 哦，这倒难了。哎，这样好了，我就再过继一个女儿，配成两对夫妻，那不就成了吗？
3: 好，这个主意好极了。
4: 嗯，说来说去，就你们仨人，老把我搁在一边儿。
3: 姐夫，啊，亲家公，对不起，对不起。

0: 姑娘啊，姑娘，敢问姑娘尊姓芳名？
1: 干什么？
0: 救命之恩，他日不报。
1: 公子言重了，小事一桩，不必挂怀。
0: 在下张玉堂，今日结识姑娘，实是三生有幸。
1: 公子，我有事，我先走了，有缘再见。
0: 哎，姑娘，你还没告诉我你姓什么，叫什么呢？姑娘。姑娘，你别走，我要把钱还给你啊。哎，别抢我的剑呢。姑娘，
1: 借证三天，如期奉还。
0: 哎。

0: 见怎么会在这里？刚刚明明不在的。哦，姑娘，姑娘，不可能啊！既然是刚刚才回来的，怎么一晃眼，人就不见了？肯定他尚未走远。姑娘，姑娘，既是有心来还见，为何来去匆匆，不肯露面？难道你是讨厌我？你可知近半月来，我是多么朝思暮想、殷殷期盼方宗的到来？我茶不思，饭不想，夜不眠，心难安。为的是什么呢？就是要再见你一面呢。你来了，我走了，竟然跟我照个面都懒，哼！你肯定是讨厌我的，非常，非常讨厌我。
1: 公子，
0: 啊，姑娘，姑娘，我就知道你一定尚未走远，也一定不是个无情的人。
1: 就算我真的要走，我还得回来向你道谢一声呢。
0: 哦，那这个谢字千万别出口。
1: 为什么？
0: 这样你就永远走不了了。
1: 啊，
0: 姑娘。 你是个仙子，
1: 啊？
0: 不然，你怎么生得这么美呢？

0: 娘子，你又害喜了。哎，你歇着别动，我去给你倒杯水来。
1: 啊，官人，早晨风凉，你加件衣服再去吧。
0: 不用了，我壮得很呢。

0: 还是要出去啊？
1: 我是
0: 哎，刚回来就嫌太晚了，要出去又嫌太早，现在你应该在睡觉啊。
1: 啊，我是，你为什么要管我？哼，
0: 怎么回事啊？不管就不管嘛。

0: 来，娘子，喝口水。
1: 怎么是酸的？
0: 啊，这是梅子茶呀。你看，我在里面放了两颗梅子，明天呢、还要腌它一大缸呢。
1: 腌那么多做什么？
0: 哎，孕妇不是爱吃酸的吗？现在我们家有两个孕妇，你跟姐姐，不腌一大缸怎么行呢？头一胎啊是比较辛苦的，等咱们生第二胎的时候，娘子就不会那么难过了。
1: 第二胎？
0: 哎，一回生，二回熟，三回啊闭着眼睛做，凡事啊有经验就比较容易啦。
1: 瞧你说的，就好像你自己生过似的。
0: 哎，就算没有吃过猪肉，也看过猪走路啊。
1: 我怎么把自己的孩子比成是猪了？哎呀，真是该死！哎，娘子，对不起，对不起啊！我又没怪你，怪人何必多礼呢？
0: 还是娘子对我最好，不管我做什么事，娘子都不跟我计较。娘子，天色还早，你为什么不多睡一会儿呢？
1: 不了，再睡怕睡过头了。我今天早晨约了姐姐，一块去沁河布庄那里买一些布料的。
0: 买布做什么？
1: 孩子再过几个月就要出生了，总要买些布料，做些小衣服啊，小鞋子的。
0: 啊，对对对，你瞧我这个做爹的多糊涂，
1: 男人家怎么会想到这些事情呢？啊，如果有合适的，我就替你多买些布料，给你做件新衣服。
0: 啊，不用啦，我喜欢穿旧衣服，自在嘛。也喜欢旧人，可爱。
1: 官人，
0: 哎，怕什么？咱们是夫妻，有什么关系啊？哎，对了，我也闲不得。我得利用这段日子好好的替咱们孩子想个好名字。
1: 一切由官人你做主好了。
0: 哎，不行，我想出几个就列几个，然后由娘子来决定，你说好不好？剩下的就留着备用。
1: 官人，倘若我们只有一个孩子，
0: 为什么？难道娘子不想多生吗？
1: 不是，
0: 怕养不起吗？
1: 也不是。
0: 那是为什么？古人说多子多孙多福寿，而且我也喜欢孩子啊，
1: 多生子宝贝呀。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爱。一个地方，把生命燃尽，才是尽兴。

0: 有人问我再开心你开心吗？我说列车平安通过我就挺开心。
1: 只要才能上，就一直干着，打好第一道封装设备的。
2: 有人问我把脉把了这么多年图啥？我说不图啥，就图个波形一直这么平稳地跳下去。
3: 我们这种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废柴，
4: 废柴就废柴，挺好的。
5: 太不上进了，
6: 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生活？
4: 你要学着享受生活。
7: 你没钱怎么享受生活？
8: 32、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级这几个任务。
9: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8: 人生十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10: 千万个期权在手里头拿着。
9: 那我跟大哥什么感觉？
3: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
9: 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3: 又挡酒又挡拳头，
11: 你大爷！
12: 别老您您的了，兄弟，叫哥。
13: 不合适，
12: 叫哥。
13: 哥。
4: 在哪辆车吧？
13: 哥。
3: 下个月的房租我就不一定付得出来了。
13: 哥。
4: 您是刷卡还是扫码？
13: 哥。
3: 多一分钱我不要，少一分钱也不行。
13: 我说你帅，
3: 是不是？
13: 真帅。
3: 我也觉得帅爆。
5: 北漂了这么多年，到最后还是一场空。
3: 上班下班
9: 拼搏搞事业，
14: 不要跳。
15: 在地震心理学上有一个黄金12秒自救机会，即地震发生后，若能镇定自若地在12秒内迅速躲避到安全处，及时采取自救行为，通常能最大程度减少伤亡。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做呢？要记住以下6不要：
16: 1、不要乘坐电梯；2、不要站在阳台上；3、不要待在窗户或外墙边；4、不要寻找衣物或贵重物品；5、不要站在床上或地中央；6、千万不要跳楼。
15: 记住以上自救知识很重要。其次，小青也建议您家中常备应急物资，这样当发生突发情况时，更能为保护家人的平安多一份保障。
17: 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0: 哪不一样？
18: 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美丽。
0: 越美丽的地方越危险。
19: 这一个坯子还80多米，
20: 波兰文化正在经历着一场无休无止的屠杀。
21: 如果无人区里没有人管，
22: 藏羚羊就会被。

0: 原来如此，娘子多虑了。咱们的孩子啊，个个宝贝，个个心肝，男女都一样。独生子怪可怜的，孤苦伶仃，没有兄弟姐妹。要是咱们走了，这个世上就剩下他一个人，想来于心何忍呢？
1: 好吧，那就听你的。
0: 这才对。来，你快去梳头，我去铺床。

0: 为您好，这婚姻大事事关一生，不可轻率马虎啊！
1: 娘，我想清楚了，我就是喜欢他嘛。
2: 他是谁呀？
1: 他说他是苏州总镇的女儿。
2: 苏州总镇的女儿会三更半夜的闯到我们家来啊？
1: 他是这么说的吗？
2: 哎，你这小子，人家说什么你就信什么啊？你一点都不怀疑啊？人心险恶这句话你懂不懂啊？我看他八成是看咱们家有钱，故意骗你的。
1: 爹，他不是这种人呐！
2: 啊，到现在你还替他讲话，你要气死我呀！
1: 娘，
0: 老爷，咱们也不能一口咬定人家说的都是假话，得先查查看才行。
2: 查什么查呀？就算他说的是真话，又怎么样？哪有一个正经人家的女儿会三更半夜的来偷会情郎的？
0: 这，
1: 是我喊他来的吗？
2: 真不知道羞耻。
0: 玉堂，这位姑娘家住何方？如果你中意，娘先派个人去查查看，也好安你爹的心啊。
1: 啊，清坡门。
2: 清坡门那么大，往哪儿去找啊？
1: 清坡门双茶巷内。
0: 哪家？
1: 财神庙对面有个八字门墙的那一家。
3: 哦，这财神庙的对面，八字门墙。
0: 嗯，老爷，怎么了？
2: 我告诉你们，财神庙对面根本是座废墟
0: 啊，
2: 那间老屋子荒废了很久，根本就没人住。我说他在骗你，你还不相信？
1: 爹，他不会的，他绝对不会骗我的。肯定他是家道中落了，怕我瞧不起他，才不对我说这一段的。他好可怜啊，竟然独居在这样萧条的破屋子里。哎，娘，我们去把他接了来，住在咱们家里好不好？
2: 这个家是你做主还是我做主？我看呢，你是昏了头了，被人下了迷魂药。我告诉你啊，你想要娶她的话，除非我死了。
0: 老爷，你怎么说这么重的话呢？
2: 从今天起，你不许出张家大门一步。
0: 老爷，老爷，
1: 爹，
2: 要是那个下贱的女人再来，我就要她好看。哼。
0: 老爷，
1: 爹，
0: 老爷，玉堂，你就听你爹一次吧，不要为了个女人伤了你们父子之间的和气啊。
4: 你们两个回来也好一阵子了，到今天我才想起来，这箱银子应该是你们的。韩文，你点一点吧。
5: 这银子是我们的？
4: 是啊，在你被发配到镇江去之前呢，有两个眉清目秀、斯斯文文的、长得挺好看的年轻人呢，自称是你的朋友送来的。
5: 眉清目秀、斯斯文文、长得挺好看的两个年轻人。
4: 嗯，怎么，难道不是你叫他们送来的？
5: 是的，是的，那两个是我的好朋友啊。这银两是我在苏州经营药铺的时候赚的。
6: 哦，就是嘛，要不然谁会平白无故的送这么一箱银两到咱们家呢？
4: 好，既然这样，那就点收吧。
5: 不用点了，
4: 这可是你说的啊，日后要是有什么短少，我可不负责任啊。
5: 不会不会，这银两我早就忘了，既然姐夫招出来，就好像天降横财一样，谁会去跟姐夫计较多寡呢？
6: 弟弟，有钱好办事啊，再说弟妹现在又有身孕，以后你们一家三口要过日子，你看是不是要找个生意做做啊？
5: 我懂得就只有医术一门
7: 啊，那就重开药店呢。
5: 嗯，好主意。
8: 店名就叫做保安堂。
5: 不，招牌要改。
8: 为什么？保安堂好啊，长保平安。
5: 长保平安。
8: 嗯，
5: 咱们在苏州镇江的药铺是怎么样收掉的？保安堂经营的时候风风雨雨，祸事不断，尤其是娘子更是深受打击，受尽了苦楚。保安堂三个字我不喜欢，讨厌透了，再也不要叫保安堂了。
7: 官人，
5: 娘子，我们都不喜欢保安堂，也不要叫保安堂了，是不是？
7: 嗯，是。
6: 既然不叫保安堂，那叫什么呢？
4: 哎呀，干脆呀，就叫安保堂不就得了吗？
5: 安保堂。
8: 顾老爷，那这是换汤不换药，许官人他就是不喜欢保安堂这三个字。
4: 哦，既然不喜欢这三个字，那我再想一想。

0: 安字改成和字，官人，你看好不好？
1: 保和堂。
0: 嗯，
2: 哎，和字好，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家和万事兴，好啊。
1: 嗯，好一个家和万事兴。
0: 娘子，那我们从此夫妻和和顺顺，白首偕老。将来我们的孩子更是和和气气，一天不吵。好，就叫做保和堂。
3: 嗯，好。
0: 哎，不对不对，这歪歪斜斜的要挂证啊。
3: 哦哦好，新的账单。
4: 对呀，
3: 就不知道医术怎么样了。
0: 哎，往左一点，往左一点。哎，抬头抬头。
5: 好好好，
0: 现在靠左面下来一点。
5: 哦，
0: 哎，好好好。
6: 你看那伙计眼睛长得歪歪的，那招牌怎么挂得正呢？
7: 就是，
3: 可不是吗？你看，瞧他那副模样。
6: 哎，青姑娘怎么还没来啊？
8: 哎呀，谁知道？她不来最好，她来了，我们耳根子还能清净吗？
9: 是啊，那她要我们听许官人的，我们就听许官人的嘛。
10: 许官人的脾气挺好的，
8: 哎，是啊，
10: 不像小青姑娘凶巴巴的。
8: 别别别别别别，别坐了，快坐快坐。
6: 好好好。
0: 哎，
8: 这样对吧？
0: 不要动了。
8: 好好，
0: 就这样了。
8: 好，
6: 好好。哎，大功告成了。
8: 哎，许官人啊，想口茶水喝喝吧。
0: 哦，好好，屋里有凉茶，两位请自取。
8: 哦，哎，谢谢许官人，谢谢。
0: 官人，哎呀，娘子，你有孕在身，应该在家里休息啊。这儿我来忙就行了。
11: 我给你送饭来啊。
0: 哎，我随随便便吃一点就好了。你专程做饭，不嫌麻烦吗？
11: 我就喜欢做给你吃啊。
0: 哎，官人，你来。
5: 哎，不要客气了啊。
11: 各位乡亲朋友，我们这儿的许汉文大夫，精通药理，医术高明。今在家乡开设这保和堂药铺，回馈乡里，所以呢，在开张之日免费义诊一天
8: 啊！义诊，
12: 好好好，
3: 这
12: 好事，
3: 这好事，
8: 这才叫人心人数哎！
6: 你这说起来，这许大夫还真是个好大夫，
3: 是啊，是个好大夫啊！
11: 还有，还请各位高龄互相走告，有病的赶快医治，不可耽误；没有病的，开开心心交个朋友，来者不拒。贫富同仁。
8: 哎，好好好，哎，说得好，说得好，
3: 谢谢谢谢
12: 谢谢谢谢谢谢。
11: 哎，娘子，你真是，哎，真是，
0: 真是什么？
11: 哎呀，真是聪明的好人。官人，来吃午饭了。
0: 好。

0: 娘子，账目繁多，明天再细细查核吧。夜已深沉了，早点安歇吧。
1: 嗯，你先睡吧。
2: 你不睡，那我也不睡了，就让咱们一起辜负这良宵吧。
1: 真是拗不过你哦。
0: 睡醒再算，脑袋才清醒嘛。来。

0: 秦姑娘，秦姑娘，秦姑娘，
1: 张公子，
0: 秦姑娘，我好思念你啊！
1: 我也是一样啊。
0: 你进来的时候有没有人瞧见你啊？
1: 没有啊，为什么？
0: 我爹知道了我们的事了，他很生气。
1: 他是怎么会知道的？
0: 我跟他说我要娶你。
1: 啊，原来是你自己去说的。
0: 要娶你当然得禀告父母了。
1: 可是你问都没有问过我，你就去禀告父母，你怎么知道我是一定会嫁给你？
0: 哎，咱们都这么近了，你不嫁给我这
1: 傻瓜，我是逗着你玩的
0: 啊。不管我爹答不答应，我都要跟你在一起，谁也不能分开我们，除非我死。
1: 张公子，千万不能这么说，我是宁愿跟你分开，我也不要你死。

0: 我看以后你还是少来这儿。
1: 为什么？你刚才不是说你好思念我，你好喜欢我的吗？
0: 我要你少来这儿，我也何尝舍得，但是咱们来日方长，现在我爹正在气头上，不仅将我禁了足，府中上下都严加戒备了，就等着逮你呢。万一给我爹逮着了，那可就惨了。
1: 那万一你爹他逮住我会怎么样啊？把我毒打一顿送交官府，还是暗地私刑让我生不如死？
0: 哦，不不不不，我爹不是那种人。
1: 那你说说看究竟有多惨？
0: 我爹他会对你说很难听的话。
1: 有多难听？你说啊，你说啊。
0: 比如说说你不知羞耻，不知检点什么的。
1: 就这样而已。哎，我还以为有多惨呢。
0: 你不怕？
1: 我怕什么？不过是骂骂而已。哼，也不会掉一根头发，也不是少一块肉。哼，
0: 哎呀，你不知道，我爹骂人向来是振振有词，理直气壮的，让人无可反驳，只想找个地洞钻进去。我就最怕他骂我了。
1: 怎么，你常挨骂？
0: 嗯。
1: 你放心好了，这些骂人的话都是不礼貌的。孔夫子不是说过，非礼勿言，非礼勿视，非礼勿听。越是难听的话，就越见不得我的耳朵，我就全都当作没有听见，不就可以了吗？你说是不是啊？
0: 哦，是。
1: 而且，他是逮不住我的。我告诉你，我是进得来就出得去。
0: 哎，是啊，我差点忘了你习过武功呢。
1: 嗯，
0: 这下我可放心了。姑娘，春宵一刻值千金，我们别耽误时间了。
1: 张公子，非礼勿动了。

0: 这鼻子是慢性病，一朝一夕是不能根治的，要长期吃药才行。
1: 可是你们这义诊不是只有一天吗？
0: 青儿
2: 啊，
0: 来，
2: 什么事？
0: 等一下看见那个老人家出来的时候，你交代金掌柜医生就说不要钱了。
2: 好，
0: 去啊。
2: 掌柜的，
3: 哎，青姑娘有事吗？
2: 刚才姐姐吩咐里面的那位老人家，他的诊金不用收，不只是今天，以后他拿药方子来抓药也是不用付钱，只是要他签个字就行了。
3: 这我知道了，白娘娘她可真是个大善人呢、啊。
2: 累得我要死，
0: 就在那边抓，
2: 连请个伙计也舍不得。对病人倒是很大方，什么药费啦、诊金啦都不用收。哎，我们开药铺不是要赚钱谋生计的吗？想不明白，真搞不懂。
0: 小青
2: 啊，
0: 你在嘀咕些什么？
2: 没有啊，
0: 没有。你以为我没有听见吗？你瞧那位老人家，又穷又病的，任何人看了都会于心不忍的。况且我们做的又不是寻常生意，开药铺替人看病本来就是要济世活人，难道见死不救吗？
2: 姐姐，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口里说说而已，其实我心里面当然是不会真的这么想了。
0: 不是就好了，少说话多做事
2: 啊，
0: 那边还很多人等着拿药呢。
2: 好。
4: 这是干什么啊？
0: 姐姐，我们夫妻主仆三个人近来在府上叨扰那么久，一直都是白吃白住的，现在汉文重新开业就不愁生计了，自然要按月补贴一点了。
4: 自己人干嘛算那么清楚呢？
0: 所谓亲兄弟明算账啊。姐姐您不跟我们计较这一点是您做人好，可是我们总不能就仗着这一点就厚颜无耻闷不吭声的。所谓礼尚往来，人情互相，姐姐您就快收下吧。
4: 不不不，这个银子我不能收，你这样做太见外了。
0: 哎呀，话不是这样讲啊，姐夫在衙门当差，吃的是公家饭，月俸本来就不是那么多了，现在再加上我们三个人，那可不是要把他给累坏了吗？来，拿着拿着，再这样推来推去的多不好看呐。
4: 不不不，你说什么我都不能收，一家人吃个饭还算钱？哎，拿回去，没这个道理，没这个道理。
0: 哎，姐姐，哎呀，既然姐姐执意如此，那我们只好搬出去了。哎，明儿个就托人去找房子好了。
4: 哎，丁梅，丁梅，你这是干什么呀？住得好好的，干嘛要搬呢？
0: 是你逼我的，我住得不安心，我要分摊家用，你又不肯，那眼前只有一条路，就是找地方搬喽。那大家只好各住各的，那才皆大欢喜了。
4: 什么皆大欢喜啊？好，我收下。你这个脾气啊，就跟你姐夫一样，一拗起来谁都没辙。哎呦，太多了，意思意思就好了，好不好？
0: 哎，姐姐，以后还有很多事要你帮忙的，您何必这样客气？那反而见外了。
4: 这是拿你没办法。好好，
0: 这就对了。姐姐，姐夫进来还好吧？
4: 有什么不好的？自从把那蜈蚣精给除掉以后，衙门里上上下下都把他捧上了天，左一个英雄，右一个好汉。哎呀，把他自己说的是谁都不知道了。看他得意的，每天呐，大摇大摆的，好神气呀。
0: 人总是喜欢这样赶风的，所谓锦上添花易，雪中送炭难，这是一点也没有错。大凡一个人成功的时候，总是有很多人奉承的。
4: 成功？他那哪叫成功啊？要不是弟妹你啊，他那小命早就没有了。
0: 姐姐，你千万别这样讲。其实姐夫啊，他还真是勇气可嘉呢。要不是他先给了那蜈蚣一剑，看来啊，我也早就没命了。
4: 嗨，他是匹夫之勇。好话可不能再让他听到了，我怕他会乐昏了头。你看他 现在每天得意的那个样子，我都受不了了。如果他再这样得意下去，我肯定会泼他的冷水。
5: 李涛，李涛，来来来，
6: 你们平常都辛苦了啊，今天多喝一点。来，我干杯。
5: 李涛啊，我打出生到现在，从来没见过像你这种英雄啊！
6: 啊，
5: 明知不可为而为之，那得要多大的勇气啊，对不对啊？
7: 可不是吗？人家说啊，

0: 慷慨赴死易，从容就义难，说的就是咱们头这样的人。大敌当头啊，面不改色，眉头都不皱一下。像他这样的人啊，在我们钱塘县已经找不到了。
1: 哎，什么连钱塘县都没有啊，我看哪连钱塘县外都找不到了。
2: 哎，对，是是，
3: 哪里
2: 来，进里头。
3: 其实啊，为民除害本来就是我们的责任嘛。
1: 啊，对，
3: 要是碰到强敌就害怕，那干嘛当捕快，跟着回家吃牢米饭养老算。
2: 哎，对，里头有气魄，就冲着你这句话，里头我敬你。
3: 哎，真酒。
1: 没酒了。
2: 哎，没酒了，
1: 快叫酒，快叫酒
2: 了。
3: 没了，叫酒啊！今天全都挂在我的账上，叫。
2: 好。
1: 哎，
2: 小二，来酒，快点。
4: 好，来酒，
3: 快点啊！
0: 哎，各位啊，你瞧咱们头儿多为咱们争光啊！自从我们铲除那个祸害之后啊，这钱塘县的百姓一看到咱们啊，个个都肃然起敬，崇拜的不得了哎。其实啊，咱们哪有什么呢？不过是沾里头儿的光罢了。
2: 没菜了。哎，
1: 头儿，
2: 没菜了怎么办？
3: 没关系，他就再叫嘛。你们今天想吃什么就再叫什么，
2: 好，
3: 全都挂在我的账上，叫。
2: 好。哎，小二，来菜，
4: 小二，
2: 来菜，
4: 客官，什么菜？
0: 同样的菜色，再来一份。
2: 好，
0: 我们里头儿请客。
2: 好，
1: 哎，对，
3: 哎，头儿，你在对付妖怪的时候，一点都不害怕？
1: 哎呀，怕什么嘛！
3: 啊，反正20年以后又是一条好汉。
1: 啊，
2: 好，
1: 来，
2: 喝酒，来，
1: 敬里头，
2: 英雄好汉敬他一杯，
1: 来，
2: 敬，干杯，
4: 菜来了，
2: 菜来，来，里头多吃点，
1: 来，
2: 敬。

0: 怎么了？
1: 不知道啊，他已经笑了一天了。
0: 笑了一天了？
1: 是啊。
0: 什么事这么好笑啊？
1: 他没说，我们怎么知道？但是肯定是好事。
0: 我去问他。
1: 不要去问了。
0: 为什么？
1: 他要是肯说，不早就说了吗？
0: 我去问他，他也会说的。
1: 我要问他，听我的话，没错。
0: 为什么啊？有什么不能问的？说出来，大家一起开心呢。
1: 有些事儿他一个人开心就够了，他说出来咱们不一定会开心啊。
0: 怎么会？人家觉得开心的事我也会开心的。哎呀，看他笑成这样子，一定有什么乐坏人的事。不行，我一定要去问他。姐夫，你怎么喝得这么醉呀？
2: 哎呀，开心嘛，人生得意须尽欢，你懂不懂啊？
0: 我懂，我懂，可是也不能换成这个样子。哎呀，喝酒过量会伤身的。
2: 哎呀，你呀，开口闭口就像个大夫，你烦不烦呢？
0: 我不烦，我本来就是大夫嘛。凡是对人健康有害的，三叮四嘱是我的职责。
2: 哎呀，你说的人不烦，我听的人烦嘛。
0: 哎，只怕看的人更烦。
2: 谁看我？谁敢看我？
0: 还有谁呀？姐姐啊！啊，
2: 姐姐，你姐在这儿啊？你早告诉我嘛！
0: 要是姐姐在这儿，你还能这么好好的坐着？她不把你骂死才怪！哎，
2: 所以啊，我先就不回家去，到你这儿来，然后我们一块儿回家去。你看，我没喝醉吧？
0: 青儿，快泡杯浓茶来！啊，要是姐姐看到你这个样子，准会气死的。
2: 哎呀，这千万别告诉他啊。
3: 嗯，顾老爷啊，茶哦。
2: 哎，秦姑娘，谢谢你啊。哎，
3: 顾老爷，你不要对着我说话好不好？
2: 为什么？
3: 因为你嘴巴好臭哦。啊，
2: 我嘴巴好臭？没有臭嘛。
3: 有啊。啊。
2: 是你嘴巴臭。

0: 三两三钱招兵客栈，五两七钱迎春楼，三两一钱桐花酒馆。你说这怎么回事？你说，你跟我说清楚到底怎么回事，你讲啊你。哼，
1: 姐姐姐夫你们干嘛呀？
0: 干嘛？我跟他算账。
2: 啊，算账？算什么账啊？
1: 啊，姐夫，是不是你喝酒的事给姐姐知道了？
3: 啊，就是昨天他喝醉了，他不敢回家，躲到我们保和堂那一回呀。
2: 小青多嘴。
0: 哦，原来你昨儿个喝个烂醉不敢回家，跑到弟弟那儿去了。
1: 哎，姐姐，如果你为了姐夫喝醉酒的事生气，也未免太小题大做了吧。
0: 你闭嘴，我们夫妻的事你们不要管，不要管。
2: 姐姐，你真是为这件事情在生气吗？
0: 哼，
2: 姐夫也不是每天都如此的。哎，事情过去了就算了啦，为了这件事情气坏了身子，那多划不来啊。
0: 谁说他不是天天这样啊？你看嘛，气死人了。
2: 六月二十一号招兵客栈，六月二十二号迎春楼，六月二十三号桐花酒馆。
4: 哎，好了好了，别念了嘛，别念了嘛，别念了嘛。
1: 哎呀，姐夫，你真的是天天去喝酒啊？
0: 不只是喝酒，还大鱼大肉的呢。枉费我天天在家里省吃俭用的替他持家，他倒好了，在外面耍派头，做冤大头，天天请客，让人家快活。
1: 还都是你请客，你哪有这么多钱呢？
0: 他哪有钱呢？还不是大笔一挥用千的，这会儿账单都来了，我看呢，起码有二三十两哦。
4: 没那么多吧？
0: 没那么多，你不会自己算吗？啊，我看还不止这些呢。
2: 姐姐，你先别生气，这大叠字样全是姐夫签的吗？会不会搞错了？
0: 怎么会搞错呢？他的那个名字签的字一眼就认出来了，歪歪扭扭的，谁都学不会。
2: 姐姐，现在酒已经喝了，饭也吃了，账单也签了，你跟已经成定局的事情生气，那不是自己找气受吗？我看这样好了，明天我叫青儿去把那账单给结了算了。
4: 这怎么好意思啊？
1: 哎呀，姐夫，快别客气了，一次两次不打紧的，可是啊，事不过三哦。
0: 啊，还三呢？下一次我就要他好看了。
4: 不会再有下一次了。
5: 顾老爷，您的头好重啊。
6: 嗯。
5: 要不然怎么你老是抬不起头来？
2: 哎呀，小青，你好没有规矩啊，越来越不像话。
7: 小青，现在是换你抬不起头来
8: 了。
9: 刘媒婆，什么事儿？经过你这三寸不烂之舌一说，没有不成的。
5: 哪的话，我刘媒婆会说，也得说得有凭有据才行啊，要不然天花乱坠的胡吹，那怎么行啊？您张员外财大势大，张公子长得一表人才，这么好的条件，不用我刘媒婆讲，这钱塘县哪一个人不知道啊？
9: 刘媒婆，我看你不只会做媒，你这捧人的功夫更是一流的。
5: 哪里哪里，我只不过实话实说罢了。
9: 好，这回你促成这么好的一门亲事，我对你是更加的佩服。难怪钱塘县人人都说您刘媒婆是块金字招牌，今日一见果然是不同凡响啊。
5: 不敢当不敢当，这门亲事哪是我刘媒婆促成的，这叫天作之合。赵景云呐是官家的千金，张公子呢是富家的子弟，他有钱，您有钱，这本来就是一门门当户对的好姻缘，谁也不高攀谁呀。像这种亲事，我只不过是跑跑腿、传传话而已，根本就不费吹灰之力嘛。
9: 说得好，说得好，我一定要。

0: 重重的谢你。
1: 哎呦，张员外，谢谢您了。
0: 好，
1: 张夫人，谢谢您了。
2: 张寿，
3: 来了。
2: 哎，老爷，
0: 哦，快带刘媒婆下去领赏。
3: 啊，谢谢谢。
0: 哦，要重重的赏啊。
3: 啊，谢。
1: 哎呦，张员外，谢谢您了。您真是个大好人呐。
0: 你看看你那个样子，爹替你做了这么好一门亲事，难道还委屈了你不成？你摆那张臭脸给谁看呢？
1: 老爷，玉堂还是个孩子，你何必跟他计较呢？
0: 是个孩子，都快要成亲了，还是个孩子。
4: 谁要成亲啊？我不要成亲。
0: 爹替你做了主，你敢不依？
4: 你们别因为生我、育我、养我，就想摆布我。我有我自己的感觉，我知道我喜欢的是什么。
0: 好，你现在翅膀长硬了，学会顶嘴了，你别以为你长大了我就管不了你了。张寿，
2: 老爷，快把家法拿来。
4: 啊，
1: 玉堂，
4: 老爷，
0: 快去啊。
4: 是。
1: 哎，老爷，您这是干什么呢？
0: 我要是不打死这个忤逆不孝的畜生，我就不是他爹。
4: 就是您打死我，我也不会顺您的意去成亲的。
1: 哎，玉堂，你就少说一句，你看你把你爹气的。
4: 娘，我不要跟赵姑娘成亲，我不喜欢她吗？
0: 你喜欢那个贱人，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想娶她，除非我死了。
1: 哎呀，老爷，有话好好说嘛，何必说这么重的话呢？哎，玉堂，快跟你爹赔个不是。玉堂，
0: 好了好了，别再求他了，他为了那个妖精，根本就不想认我这个爹了。我今天把他打死，就当当初没有生这个儿子。张寿，
1: 玉堂，
2: 老爷，
0: 拿来。
2: 可是老爷，
0: 快拿来。
2: 哦，
0: 我今天非打死你个畜生不可。
1: 老爷，
0: 开，
2: 快去拉拉去啊。
1: 老爷，
0: 打死你
2: 不要打了。
4: 哎呦，哎呦，哎呦！
1: 刚刚打你的时候，你哼都不哼一声，现在喊疼了。
4: 我和爹杠上了吗？
1: 他是你爹，有什么好杠的？
4: 从小爹就帮我安排这个那个，从来也不问我的意思。
1: 你爹也都是为了你好啊。
4: 我知道爹是为我好，所以我什么都听他的，我从来都不反抗。可是这一回他太过分了，为什么不让我娶我中意的姑娘呢？
1: 这也不能怪你爹，你那个意中人呐，每回都是夜半来天明去的，任谁也不会相信她是一个好人家的姑娘，哪有一个名门闺秀有如此行径啊。
4: 啊，娘，怎么连你也这么想啊？
1: 哎呀，躺下。
4: 哎呀，哎呦，
1: 怎么了？
4: 痛啊。爹真狠，出手这么重，好像我真的不是他儿子。
1: 玉堂，你少胡说。
5: 哎，这个药你拿回去，白娘娘交代了，您只要签个字就可以了。

0: 人有心行善。
1: 有你这样的娘子跟我共度此生，你陪着我，我陪着你，你怜惜我，我更疼。

0: 疼爱你。想想，我这辈子欠你挺多的。哎，这样好，下辈子就换我还你了，这样咱们生生世世都不分离了。怎么了？
1: 没什么，没什么，
0: 是不是我说错了什么？
1: 啊，不，官人，我是听了你说的，太感动。
0: 哎，原来是这样，吓我一跳。女人真是水做的，开心也哭，伤心也哭，眼泪总好像掉不完呢。
1: 小琴在想什么？想得那么出神？
0: 今儿个是发呆，呆了一天；昨儿个是傻笑，笑了一天。
1: 傻笑？他笑了一天？
0: 嗯。本来我想要去问他，可是金大哥说什么姑娘家的事儿，咱们大男人不好问。哎呀，其实有什么不好？说出来，大伙儿同乐，跟着高兴嘛。
1: 官人，青儿这样子有多久了？
0: 约莫五六天了吧。哎，娘子，我忘了告诉你，青儿近来夜里时常不在家呢。
1: 啊，你怎么知道？
0: 早几天你害喜想吐，还记得吧？
1: 嗯，
0: 我不是起来给你泡梅子茶吗？结果就在大厅里碰到青儿，不知道是正要出去还是刚回来。
1: 有这种事？
0: 我骗你做什么？他最近好怪啊。

0: 张公子，张公子，
1: 青儿，青儿，
0: 张公子，
1: 来，青儿。

0: 小青。
1: 啊，姐姐，今天早上你这么早起啊？
0: 不是早起，是睡晚了。
1: 啊，
0: 你昨儿晚上去哪儿了？
1: 我，
0: 赵氏说，
1: 我去见一个人。
0: 谁？
1: 是一个我喜欢的人。
0: 多久了？
1: 大概有一个多月了。
0: 你为什么不早一点告诉我呢？
1: 姐姐，我是一直都想告诉你的，可是我总觉得不好意思，不敢说。
0: 哎呀，
1: 姐姐，你为什么叹气？你不为我高兴吗？
0: 哎，你先跟我讲，你对他的情重不重？
1: 姐姐，你听着。

0: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
1: 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爱。
2: 停手！
3: 把烟放下！
1: 一辈子很短暂，在一个地方把生命燃尽，才是尽兴。

这里曾被称作生命禁区。20年前，一条钢铁天路穿越冻土、雪山、戈壁，把青藏高原纳入了全国铁路网。20年后，这条路上有一群人，他们把青春种在盐湖上，用一辈子养护每一颗稻丁。他们把听力练成绝技，从波形里听出钢轨的心跳。他们把干净的水送到每一个小站，把温暖送进每一座候车室。他们把自己从异乡人守成了当地人，把一条路守成了家。20年，32万趟列车，10000旅客，背后是一个国家从天路到幸福路的跨越。

0: 我相信，这帮人到来能给咱们公司带来全新的思路和理念。
1: 这是我们的会议室，你看，
0: 人来的多了，管理上也就复杂了。大家都打起精神来啊！哎，
1: 刘总，
2: 哎，浩然，哎，
3: 浩然，
4: 浩然怎么了？
5: 浩然，
6: 浩然，
5: 浩然怎么了？
6: 浩然，
2: 打120，
1: 赶紧跟领导说一下。
4: 他昨天晚上好像一夜没睡。
7: 凡人歌，今晚19:30精彩上演。
8: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9: 哪儿不一样？
10: 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美丽。
9: 越美丽的地方越危险。
11: 这一个坯子还80多米，
12: 波浪浪浪里正在经历着一场无休无止的屠杀。
13: 如果无人区里没有人管，
14: 藏羚羊就会被他们杀绝了。
15: 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
16: 停车！
17: 停车！停车！
16: 别动！
12: 尽管中国其他的地方也有，
13: 但是高原的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
18: 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
19: 你的人头值200万，你今天走不出

0: 小青，你的道行不够，不宜与凡人婚配，你还是听姐姐说的，悬崖勒马，切莫贪恋呢。
1: 姐姐，我是不会相信你的话的，我是真心的喜欢他，我一定要跟他在一起。
0: 可是你会害死他的。
1: 为什么会害死他？姐姐，我真想不到你会是这样祝福我的。本来我还在想，我是不是应该离开你，我现在一点遗憾都没有了。
0: 哎，小青，小青，
2: 老爷，老爷，夫人，少爷他，
3: 少爷怎么样了？
2: 老爷，夫人，你们去看看就知道了。

0: 你快点啊！
1: 哦，快快快！
2: 老爷夫人，公子他，公子他快不行了，他快不行了！
1: 快快快！
0: 玉堂，玉堂，你怎么样了？
3: 玉堂，玉堂，
0: 玉堂，
2: 夫人
0: 啊，还不快把夫人扶到房里面去！快呀！
3: 啊，是。
0: 你们还愣在这儿干什么？还不赶快去请大夫？快去啊！
2: 是。
4: 玉堂，
0: 我是爹呀。
4: 那个贱人把你害成这个样子，你还是忘不了他？难道你心里就没有爹娘吗？
5: 啊，青儿要搬？搬到哪儿去？
6: 他没说啊。
5: 好端端的为什么要搬呢？
6: 也许我早上骂了他，他心里觉得不痛快。
7: 这就是青儿的不对了，唇齿相依尚且会咬着，更何况是人与人相处呢？哎，这拌嘴的事情常常会有的嘛，怎么会这样就要搬出去呢？哎，你是为什么骂他呀？
6: 青儿他，
7: 哎，娘子，你不用说我也知道了，一定是青儿不对，像娘子这么好性情的人都开骂了，哼，他一定是错得离谱了。
6: 其实这也不能算是青儿的错。
7: 那你就把我弄糊涂了，凡事是非对错再明白不过的了嘛，哪有什么算和不算的呢？哎呀，
6: 官人，这人世间很多事情都是一体两面，是非难辨的，有时候不是说谁的错，但是结果却造成了大错。
7: 哼，哪有这种事，凡事只要是害人的就是错，没有道理的就是非，清清楚楚的嘛。
6: 官人，那我问你，两情相悦算不算错？
7: 两情相悦，这得看情况了。如果是罗夫有夫，使君有妇，这就是错。倘若是男的尚未婚嫁，女的待字闺中，这就是对了。
6: 不对，不对。
7: 怎么会不对呢？
8: 官人听了。

0: 不对不对。
1: 嗨，怎么又不对了？
0: 官人，虽然说有情人自成双，但是豪门官宦人家也常常造成许多不幸的人间悲剧。

此事定与青儿有关。豪富之家，多妻房，家丽三千，后宫凉。好花堪折，何须折？占有不如远欣赏。嗨，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难道是青儿他？

0: 娘子，是不是这样？哎，你别叹气，快告诉我呀！哎，哎呀，娘子，你别禁锢着叹气，到底是哪一家的老色狼？你快告诉我！
1: 哎呀，官人，
0: 哎，哎呀，娘子，你快说呀，是不是隔壁的那个？
2: 大夫，快点，
3: 我跑不动了，我
2: 快点吧，大夫！
3: 哎呦！我年纪大，我跑不动了。你们要找你们另请高明好了。那么快，真要把我老人家累死啊！
2: 哎呀，大夫，我求求你行行好。我家老夫人和公子都病在床上，你在这休息下去，耽误了可是要出人命的。
3: 哎，我这么大年纪了，再这样跑啊，眼前就要出人命了。
2: 大夫，不要这样，
3: 不行，
2: 我求求你嘛。
3: 不是我不去啊，我实在是走不动了。
2: 大夫，拜托你嘛。
3: 大夫，算了。
4: 这地方真的不错哎，环境清幽，位置隐蔽，又无人打搅。如果跟张公子住在这里，谁能够找得到我们？可惜房子就是破旧了一点，没关系，进去看看再说。好像已经很久没有人住了。不过这样才好。

0: 还好，没有想象中的差。我想张公子，他一定会很喜欢的。
1: 变，
0: 不错，我就说张公子，他一定会喜欢的。哎，不过新婚的地方，不可以冷冰冰一。

0: 是一个没有人性的畜生。
1: 哎呀，瞧你，我跟你说过多少回了，说话口中留半刻，脑中思三分，妄语恶言最伤人呐。
2: 没有关系的，姐姐，你不要再怪姐夫了，他只是太过关心青儿罢了。
3: 可不是吗？你别瞧他们两个常常拌嘴，其实啊是当做自己人才吵的，姐夫说是不是？
0: 嗯，话都跟你说完了，我还说什么
3: 啊？你还不承认。
1: 哎，弟妹啊，这个青儿他这一去会不会就不回来了？
2: 不会的，姐姐放心。
0: 我看会哟，这青丫头个性倔强，脾气泼辣，跟弟妹完全不一样，说不定这一杠上她就不回来了。
2: 亲人哪有隔夜仇的，我跟小青虽名为主仆，但是我们亲如姐妹，三两句重话她不会摆在心里面的。
3: 娘子说的是，亲人哪有隔夜仇呢，小青一定会回来的。娘子，等亲儿回来我再给你们和解和解。
2: 不用了，他会明白的，而且他会很快就明白的。
3: 娘子，不要这样了。
0: 哎，你们两个在吵什么？
1: 哎，要是旁人问起咱们吵些什么，你怎么回答？
0: 我
1: 想不出来了吧？都是一些个鸡毛蒜皮的事儿，你当然想不出来了。别人问起，你自个儿还纳闷呢。
0: 那我们以前吵的，原来都是一些糊涂架呀。
1: 到现在你才知道。
2: 其实啊，不止你们两个，哪对夫妻吵的不是糊涂架啊？
3: 哎，这么说，姐夫，你就要学聪明点了。以后姐姐骂你，你都不要答她，这样你就聪明了。
0: 哦，你以为我是白痴啊？我听不懂你在绕话，我就是喜欢糊涂。
2: 官人呐，其实最糊涂的便是你了。
3: 我。

0: 尊问是伤心过度引发旧疾，内外交迫，导致气血攻心，情况十分不妙啊！
1: 只要界内有救，不管花多少银子，我都不在乎的。
0: 哎，张员外是财大势大，钱塘县是人尽皆知，但是千金难买一命，钱财也有无用之时啊。
1: 陈大夫的意思是，界内他
0: 病在体表嘛，这药物可治，但是倘若结疾在内，则是这针药也在所不能及呀。
1: 哎呀，陈大夫，你就不妨直言吧，
0: 恐将不测。

0: 至于这令公子得的，则是老夫行医数十年来从未见过的怪病啊。这病因虽然不明，但是从令公子这个病况看来，我看是凶多吉少啊。
1: 老哥哥的意思是，小敖犬也没有救了？
0: 是不是啊？这老夫已经尽力了，请您节哀顺变吧。老夫先告辞了。
1: 这个，
0: 哎，
1: 怎么会这样？
2: 你去干活吧，不要理会我。
3: 老爷，要不要小的再去找个大夫来试试？
2: 不用了，就听天由命吧。
3: 老爷，小的听说，何梅巷新开了一家保和堂药铺，大夫姓许，医术挺高明的，要不要请他来试试？
2: 许大夫，保和堂药铺？
3: 是。
2: 你可知道这位许大夫大约多大年纪？
3: 20几岁上下。哎。 十几位经验老道的大夫都没辙，他一个年轻小伙子又能有什么办法？那可不一定哦。常言道，长江后浪推前浪，青出于蓝胜于蓝，说的不都是后生晚辈胜过前辈的意思吗？
2: 哦。
3: 而且小太听说，这许大夫不仅医术高明，心肠也挺好，去看过的病家，个个都赞不绝口。说他是什么华佗在世，扁鹊重生呢。
2: 此话当真？
3: 千真万确。
2: 哎呀，那你为什么不早说呢？
3: 小的忘了。
2: 哎呀，好了好了，赶快去把那位许大夫请来吧。
3: 是。
2: 哎哎，等一等啊！叫管家张寿去请，你在家里伺候公子。
3: 是。
2: 啊啊，等一等啊！别忘了吩咐张寿带着李丹儿拜帖去。
3: 嗯。
2: 哎，你怎么还不快去啊？
3: 啊。
4: 请问啊，保和堂怎么走啊？
5: 啊，大叔，打那边直走。
4: 啊，谢谢啊。

0: 哎，有事儿啊！啊，请问令东在吗？
1: 哦，许大夫出诊还没有回来，娘娘在。
0: 原来您就是白娘子啊，在下有礼了。
1: 哎，不敢当。这老人家来到这里有何指教？
0: 我家小主人有病，奄奄一息，老夫人也因此忧虑成疾，群医无策。 听说许大夫医术高明，特来相请。城南张员外府。是的，老汉就是张府的管家。
1: 贵公子得病是不是近半个月的事？
2: 不足半月，起先呢是日渐消瘦，精神不济，我家主子没在意，只当是饮食失衡。
1: 每天炖些补品给他吃，可是没有想到昨天夜里忽然倒了下去，一病不可收拾，瞧了十几位大夫都说无望了。
0: 病况是否形消骨瘦，面无血色，而且昏迷不醒？是啊，瘦得吓人啊，就像风干了一样。
1: 哎呀，结束。
0: 老人家，我家官人就快回来了。
3: 你不如坐下来等他好了。
4: 谢谢。掌柜，你醒了，公子。
3: 我娘，
4: 我去请他。老爷，老爷。
1: 老爷，是不是公子他？
4: 公子他醒过来了，
1: 真的，他醒过来了。快快快！疾病拖不得，咱们赶紧走吧。
4: 是。
1: 官人，啊，你过来一下。
4: 什么事啊？
1: 你过来啊。我有件事情要交代你一下。
4: 娘子，什么事不能直说？
1: 那张公。

0: 的病，我怕不好治。
1: 望闻问切，四诊未过，娘子因何断定难治呢？
0: 这……
1: 啊，我明白了，娘子可是怕我要是治不好这张公子的病，会毁我名声。救人胜过沽名钓誉，再说有些病来得急去得快，虽然这位老管家说得挺严重的，不过只要对症下药，很快就会好起来的。你不用操心，我去了啊。
0: 哎，
1: 咱们上路吧。

0: 逍遥居，是这里没错。哎，大祸临头犹不知。哎，小青，小青，小青。人到哪去了呢？我就坐这等他好了。
1: 不知道张公子，他肯不肯跟我一起搬出去？万一他舍不得两位老人家，那怎么办呢？我不管了，不走也得走。不会的。他是喜欢我的，好。啊，有人？
2: 你瞧，咱们老夫人的病有救吗？
3: 大夫都说没救了，我看再拖时间罢了。
2: 哎，真可怜，一下子憋死了两个人呢。
3: 那咱们往后伺候谁啊？
2: 谁知道呢？
1: 死两个人？难道是那两位老人家？那倒好，那张公子不用搬出去。我住进来就行了。你们伺候谁？当然是我了。
4: 玉堂，你终于醒了。
5: 爹，我对不起你。
4: 不要说话，不要说话，有什么事往后再说。你现在的身子还很虚，需要多休息。
5: 爹，我再不说就没有机会了。
4: 玉堂，不要再说这种丧气话。只要你好好的调养，很快就会像以前一样，再跟爹作对了。
5: 爹，孩儿不是故意的。
4: 爹知道，爹知道。爹平常骂你，也不是存心的。爹是爱之深，责之切呀。
5: 爹，
4: 别再说了，爹都知道。等你病好了以后，你想怎么样，爹都顺你的意，好不好？

0: 样子，来生再报。
1: 玉堂，
2: 公子，公子，
3: 玉堂，
2: 公子，公子你不能死啊！公子你不能死啊！公子，公子，
4: 怎么会死了呢？不可能，不可能！姐姐，
0: 玉堂，
2: 公子。
0: 畜生，你这个畜生！

0: 老爷，公子，老爷，公子，
1: 大夫到了。
2: 哦，好。
1: 请。
2: 哦。
0: 张管家，老爷，老爷昏过去了。
2: 啊？
1: 那公子呢？
0: 公子他死了。
1: 死了？
2: 什么时候死的？
0: 刚刚过去。
2: 快带我去瞧瞧，或许还有救。快快。
1: 好好好，快快。
3: 姐姐。姐姐。姐姐。姐姐。掌柜的，姐姐呢？
4: 哎，青姑娘。
3: 我姐姐她到哪里去了？
4: 她不在这儿。
3: 她到哪里去？你没有问呢。
4: 她没告诉我。
3: 你怎么不问问呢？
4: 他是主子，他爱到哪儿到哪儿。我是伙计，我管得着吗？我
3: 问你等于没有问。姐姐。姐姐。
4: 青姑娘，大伙都在找你呢。哎，这回又走了，不是等于没回来吗？哼。
5: 别在家里，你就不能好好的坐在那儿吗？偏要在我面前那走来走去的。
6: 哎呀，我走来走去干什么事儿嘛？你绣你的花，我又没有碍着你。
5: 你烦人呢？
6: 我就是因为心烦，所以才走来走去嘛。
5: 哎，你烦什么？是不是县衙里又不太平了？
6: 哎呀，这倒不是了。我，哎呀，我就是想不通啊。
5: 你想不通什么呀？
6: 我想不通的是，好好的一个人，怎么说不见了就不见了呢？连我这个捕头都找不到，除非呀，他根本不是个人。
5: 你说谁不是人呢？
6: 秦丫头啊，她要是稍微有点人性呢，就不会说走就走了。
3: 姐姐，
5: 哎，她回来了。
3: 姐姐，
6: 秦姑娘回来了。
5: 哎呀，你终于回来了，我们好替你担心呐。
3: 我姐姐呢？
6: 她不是在药铺吗？
3: 我姐姐不在家里啊。
5: 她没回来啊。
6: 哎呀，你有什么事情跟我说也是一样的嘛。
3: 不一样啊，我自己去找我姐姐。
5: 还说人家不是人呢，这会儿不是回来了吗？
6: 嗨，
2: 这药方子您收好，待会儿到我药铺来拿药。
1: 是是。
2: 张老爷的病没有什么大碍，他是一时受了刺激，所以昏了过去，很快就会醒过来的。至于张夫人，就比较麻烦了。
1: 徐大夫，我家夫人有救吗？
2: 啊，有救，有救。她是因为忧虑过度而引起的气结，不是单纯用药物可以治疗的。唯一的方法是让她高兴，这病就会痊愈了。
0: 每位大夫都这样说啊，可是现在府中上下样事情都不顺遂，哪有什么令人高兴的事啊？
1: 是啊，
2: 不能高兴，就让他生气。
1: 生气？
0: 生气？
2: 对，而且越气越好，最好是大发雷霆。因为怒属肝木，思属脾土，木能克土。如果怒后其气可以生发，冲开脾气的郁结，那么病人就可以得到暂时的疏解，这是治标的方法。
1: 那治本呢？
2: 治本的方法还是要让他高兴。
0: 那还是得高兴啊。
2: 哎，一定得高兴。
1: 那我家小主人他，
2: 哎，贵公子他就更麻烦了。
0: 是不是已经死了？
2: 不是，他看似死去，其实还未死。
1: 那还有救啊。
2: 他的气息四断未断。

0: 身体柔软不僵，体温暖而不凉。如果我的判断没有错，他应该就是医学上罕见的失觉症。
1: 失觉症？许大夫可有治啊？
0: 哎，如何能治？这个倒难倒我了。
1: 许大夫，我求求你，我求求你想想办法，你总不能让我们公子老躺在床上啊。
0: 这个病我也只是从医书上看见过，从来也没有遇过。这样子好了，我回去详研一下医书，希望可以找到治你主人的办法。
1: 那得多久啊？
0: 我不敢保证。
2: 那我们公子他
0: 他一时死不了的，我已经用针刺他的百会穴，就可以使他的血脉得以疏通。不过你们千万要记得，每隔半个时辰就用煎煮后的药物敷他左右两颊，千万要记得不可疏忽。
1: 哦，是。
3: 姐姐，张公子他真的没有救了，
4: 我也无能为力。
3: 我真想不到，我想不到是我害死他的。
4: 青儿，
3: 姐姐，
4: 我虽然不能救张公子，但他也并不是完全绝望啊。
3: 姐姐，那你的意思是？
4: 眼前只有一个人能救他。
3: 是谁？
4: 你。
3: 我？
4: 解铃还需系铃人，既然他因你而病，自然也能因你而愈啊。
3: 姐姐，怎么救他？你快教我。
4: 小青，快起来。只要你使他忘了这段姻缘的话，他便可以痊愈了。
3: 忘了？
4: 是，就当完全没有发生过。
3: 没有发生过。我跟张公子
4: 从此变成天涯陌路人，恩断情绝，宛如不是。
3: 陌路人，恩断情绝，了却前缘，怎么会这样呢？
4: 小青，所谓无缘不聚，无债不来，让我把你们两个前世的姻缘细细地告诉你。在你还没有得到的时候，本来只是一条寻常的青蛇，在西湖旁边往来游玩，自由自在，无拘无束。一日，上界的简香童子空中经过，他看见你清脆可爱，颜色娇艳，无意中偶然笑了一笑，顿时思凡一念，就被贬下凡间投胎张府承接宗桃。小青，你与他是该有这段姻缘，但是当缘分尽的时候，万万要懂得适可而止，强求无福啊。
3: 我不明白，那么你跟许官人？
4: 我跟官人大概也难逃分离的命运，尤其水漫金山以后，我一直心神不宁，总觉得尘缘将尽，思来苦楚。
3: 姐姐，
4: 小青，天下最大的憾事莫过于缘尽情未了。小青，你想想看，我本来是为了报恩才下凡的，如今竟变得痴恋起来了。
3: 姐姐，
4: 小青，愿不愿意救张公子就看你了。
3: 我
0: 娘子，人都到哪儿去了？失觉症，失觉症。哎呀，到底是在哪一本书上看见过呢？哎呀，一时想不起来了，只好一本一本找了。

0: 小青，你看见了没有？那盏灯，那盏灯怎么了？
1: 火越来越小了，为什么会这样呢？等那油灯熄了之后，张公子的命便没了。所以待会儿我们进去之后，动作一定要快。
0: 好，要怎么做？姐姐你教我。
1: 小青，待会儿先将毒气从他身体里面吸出来，然后再运功打通他全身的血脉。让血液全身运行，恢复生息。这样就行了吗？还不行，最后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千万要把那个"旺"字点入他的心内，这样才算大功告成。
0: 姐姐，一定要这样做吗？

0: 张公子，张公子，张公子，
1: 小青，事不宜迟，你赶快把张公子身上的毒气吸出来啊！

0: 孽缘。
1: 姐姐，不要，我不能。
0: 小青。

0: 小青，来，我们走了。来，
1: 张公子，哎呀，张公子，
0: 小青。

0: 找到了。
1: 你找到了什么啊？
0: 哎，娘子，你上哪儿去了？害我到处去找你。
1: 找我干嘛？我才出去一会儿，瞧你急的。
0: 一会儿应该有两个多时辰了吧？你上哪儿也不说一声。哦，难道你就不怕我到处去找你吗？
1: 好好好，下回我告诉你。你在找什么啊？
0: 哎，那你瞧，
1: 失觉症。
0: 张公子得的就是这种病。
1: 不是吧？
0: 你怎么知道？
1: 我不过是猜测而已。因为失觉症是很罕见的病症，张公子不会那么倒霉吧？
0: 哎，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生病的？什么病都会有人害，哎，就好像什么菜都有人吃一样。这个张公子可不是空前呢，你看

0: 国太子早就得过了。不过希望他是绝后，永远不要再有人受这种苦了。
1: 哦，那官人你是如何断定他得的一定是这种病呢？
0: 哎，我去瞧过了，他的症状和书上面说的很相似，所以我已经照失觉症的方法先替他治了。

0: 哎，娘子，你在想什么？
1: 没什么，我刚才还在为你忧虑呢，现在听你说得振振有词的，你就放心了。
0: 好，原来是这样的，娘子多虑了。

0: 公公，公公，你醒醒，你听听看，是不是有人在哭啊？
1: 哎呀，哪有哭啊？一定是猫在叫。
0: 猫叫？好像是猫在叫。哎，真是讨厌的野猫。哎呀。青儿，
2: 姐姐，
0: 好了好了，别哭别哭了啊，都过去了嘛。
2: 姐姐，我这是哭他过去嘛，我心里我真的好喜欢张公子。
0: 我知道，
3: 我都知道。
0: 小青，你想想，你这样做是救了张公子一命，也许你这样想心里面就会好过一点了。
4: 不管我爹答不答应，我都要跟你在一起，谁也分不开我们，除非我死。
0: 张公子，千万不要这么说，我是宁愿跟你分开，我也不要你死。
2: 是啊，我这样想心里面好过一点了。可是姐姐，我还有没有可能可以再见到张公子呢？
5: 罗汉不丧苏坤丧，最怕留情，既然相见无益，又何必相见呢？何况

0: 这整个业障已消，反而对你的修行有利。明月不安离恨苦，斜光影晓穿朱户。青儿，我和你修行近千余年，竟还逃不过一个情字，那又与凡人何异？
1: 姐姐，你说的也是，
0: 业识不灭，三界流转，因果循环，又岂是偶然？只不过是菩萨为因，众生为果罢了。
1: 姐姐，那么你跟官人？
0: 我跟官人可能也是劫数难逃了。
1: 姐姐，你既然早已经知道，你为什么不放下外缘回青城山继续修炼，不要管报什么恩了。姐姐，我们两个就赶快离开这个是非人间，我不要留在这里了，
0: 谈何容易。不论如何，我一定要为官人生下这个儿子，要他们许家门楣，心愿方了。

0: 请看一看。
1: 许大夫，
2: 哎，
3: 许大夫，
2: 哎，请进。
1: 好好好。
4: 哎，我现在进去收拾那娘们儿。
5: 别急，有的是机会。再过个把月，他就要分娩了。到时候，他体弱身虚，还会是咱们的对手吗？
4: 嗯，
5: 还怕取不了他的性命？
4: 哼！
2: 请坐，请坐。
5: 好，请。
2: 晴儿，奉茶。晴儿呢？啊，大概出去有事了。刚刚明明还瞧见他在这儿的。
5: 哦，许大夫，不用客气了。我们今天是特地来道谢的，你这个样子我们反而不好意思了。
2: 哎，不麻烦。金掌柜，
4: 哎，
2: 奉茶。
4: 哎，是是是。哎，你端出来了。哎，你们姑娘家设想的可真周到啊。
2: 请用茶。
3: 好，谢谢谢，我自己来吧。谢谢大姐。
2: 张老爷，张公子，用茶呀。
5: 谢谢。
2: 必定寒仓，怠慢之处，请多包涵。
5: 哎，哪的话呀！许大夫是我们全家的救命恩人，今儿个老夫是特地带着小犬来登门道谢，受此招待，我们反而感到心中不安了。啊，张少，啊，在。区区薄礼，不成敬意，请二位笑纳。
2: 哎，不行不行不行，大夫救人是天经地义的事，哪有收受馈赠的道理呢？再说您上回送来的礼物已经够丰厚了，这一次是断然不能接受的。
5: 这您不收，老夫感到更不安了。
2: 这
3: 许大夫您就收下吧，您不收，不止我爹，就连我娘也要日夜难安的。
5: 是啊，区区薄礼实在不足以报答您的恩德。如果徐大夫坚持不收的话，那一定是嫌少了。
2: 哎哎，不不不不不，官人呢？哦，那我们就收下吧。哎呀，娘子，长者赐，不敢辞，辞之不恭，受之不愧。既然张员外抬举，那我们就拜领了。金掌柜，
4: 哎，娘娘，
2: 将礼单收下。
4: 哎，是。
5: 哦，就闻白娘子大名，今日一见，果然是名不虚传呐。你虽是一介女流之辈，但您的作风是不让须眉。许大夫能娶得如此贤妻，真是让人羡慕啊。

0: 不敢当，我哪有那么好呢？是员外爷不嫌弃罢了。
1: 哦，爹，时候不早了，咱们还得回家打整行李呢。
2: 哦，对了，你不说我倒忘了。啊，徐大夫，那老夫就告辞了。往后再见面的机会可能不多。如果许大夫有机会经过苏州，别忘了来设下坐坐啊。
3: 哦，苏州。
1: 是啊，我们乃苏州昆山县人士，我爹说树高千丈，落叶归根，所以要迁回去了。
3: 哦，好。
0: 对不起，是我自己太不小心了。
3: 那什么时候走呢？
2: 明儿个一早。
3: 啊，这么快呀？
2: 快，我还嫌慢了呢。
1: 我爹他是归心似箭。
2: 啊，老夫就告辞了。
3: 啊，晚辈送你。
2: 啊，不敢。
3: 请。
0: 张公子，你的钱包。
1: 哦，谢谢大姐。
2: 你瞧瞧你，还是那么糊涂，怎么能让爹放心呢？
0: 小青。
2: 啊，徐大夫，老夫告辞了，请留步。
3: 啊，那晚辈不送了，预祝你们一路顺风。
1: 玉堂拜别恩公。
3: 哎，不敢当，不敢当，他日有缘，终会再见。
2: 嗯，
3: 是啊，他日有缘，终会再见。各位保重。
2: 大家保重，后会有期。
3: 后会有期，后会有期。瞧，我说是失觉症吧。来，进去吧。

0: 娘子，你怎么了？
1: 我做了个噩梦，好可怕！
0: 哎呀，既然知道是梦，那有什么好怕的？
1: 可是这个梦好真实啊！
0: 再真实的梦也不过是个梦。哎，一定是你白天想太多了。所谓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娘子一定是临盆在即，情绪不稳，才会做噩梦的。
1: 啊！官人，我怕是个恶兆。
0: 不会的，咱们夫妻一不伤天害理，二不杀人放火，反而行善救人，功德无量。哎，就算有祸事，老天有眼，也会逢凶化吉的，你说是不是？
1: 但愿如你所说。
0: 一定是这样的。来，快别想了，早点休息吧。嗯，吃饱睡好，没有烦恼，就是天塌下来啊，也有为夫的给你撑着。好。

0: 你眼睛倒挺尖的吧？哼，这个王八蛋就是化成灰我也认识。别急，有的是报仇的机会。咱们俩联手，还怕取不了那两个娘们的性命吗？
1: 哎，李头，嫂子快生了吧？

0: 已经足月了。我看呢，就这两天了。
1: 哦，那您快做爹了，恭喜恭喜！
2: 恭喜啊！
0: 我不但做爹啊，我还要做姑丈呢。
2: 哦，
0: 我那弟媳妇儿也是这两天的。
1: 哎，这是双喜临门呢，恭喜恭喜！哎，这么大的喜事，你要请客才行啊！
0: 啊，什么？又我请客啊？
1: 对呀、
0: 啊，
1: 这回您请，下回轮到我们两个做东，请您吃大的。
0: 啊，好，这可是你说的
1: 啊。
0: 哎，哎，干脆啊，我请你们喝豆腐脑好了。
1: 行啊，走。
0: 好。
3: 哎，官爷，官爷，请里面坐，里面坐啊！来来来，请。
2: 哼，死期将至还吃豆腐脑？
4: 他要是知道的话，只怕山珍海味都难以下咽呢。
2: 哼，今晚要他乐极生悲，让他到阴间去做爹吧。
4: 阎王要他三更死，岂可留他到五更？记住，此时动手，只要除了那两个娘们儿，他呢，就简单多了。你进来吧。
2: 好。
4: 千万记住，子时下手，不得有误。
3: 哎，官爷，谢谢谢谢谢谢啊！
0: 走。
3: 好
0: 啊！
5: 天灵灵，地灵灵，
1: 下回我们请客。
0: 好。
3: 哎哎，天灵灵，地灵灵，未卜先知我最行。天灵灵，地。天灵灵，地灵灵，神仙不如我聪明。哎哎哎，官爷，官爷，
0: 啊，
3: 官爷，让我这活神仙啊，给你看个全相吧。
0: 哎呦，我的相貌好得很呐、啊，用不着看了。
3: 哎，我也一样。
2: 哎，
4: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啊。
3: 我看您就要大祸临头了。
0: 什么？
1: 怎么会啊？
0: 看你还说你算得准
3: 啊！
0: 这头一句话你就露出马脚来了。
2: 对嘛？
0: 我告诉你啊，我再过两天呢，我就要做爹跟姑丈了。这是啊，这是双喜临门，什么大祸临头啊？
1: 可不
2: 是
1: 嘛？
2: 是嘛？
1: 天气晴朗，四处太平，哪来的什么祸事啊？
0: 嗨，
2: 那什么铁口直断，我看是信口乱说。
4: 哎，三位要是不信呐，给我一点时间，我仔细的算给你们听听。
1: 哎。反正咱们算算也不要钱嘛，对不对？哎，来，先给我算算。
4: 哎，来来来来，
1: 你看看我这个相貌怎么样啊？
4: 哎呀，相貌堂堂，生就好命，你不用算了。
2: 哎，那该我
4: 了。你呀、啊，哎呀，五官端正，你也不用算了啊。
2: 好，好，好。
4: 至于你呀、
0: 啊，啊，
4: 咱们好好谈谈。
0: 哎，

0: 鸡呀鸡，你乖乖的给我娘子补身体，我在心里念阿弥陀佛，谢谢你，好不好？
1: 你呀，你跟鸡说话，鸡要是听得懂，那不就奇怪了吗？
0: 你在我背后站了多久了？
1: 就从你跟那只鸡说话开始。
0: 别讲风凉话了，这只鸡啊是要抓给你姐姐吃的。
1: 我知道啊，刚才你跟鸡说话的时候我全听到了。不过许官人，你这个人很有趣，不要说鸡听不懂，如果他听得懂啊，他就要赶快逃命了，还会坐在那儿等死啊。
0: 你不帮忙就算了。
1: 哎，等一下等一下，我帮我帮你，先闭上眼睛，快闭上眼睛啊。

0: 绝对相信你可以把这只鸡变成烤鸡，可是我要煮的是麻油鸡，那对孕妇好。
1: 这个人真有趣。
2: 你放屁，大家都知道我那个弟媳妇是个温温柔柔、贤贤德德、标标致致、整整齐齐的好女人，她怎么会是个妖精啊？你要再胡说八道，小心我打烂你的嘴巴。
3: 哎，官爷官爷，慢点，官爷，你先息怒嘛。贫道所言句句属实，

0: 您要是不信的话，喏，这有雄黄宝瓶一纸，你带回家去，不出两日一定叫他现出原形。
1: 谁相信你啊？你要再危言耸听啊，我就像杀蜈蚣鸡一样砍了你。
0: 陈德气，
1: 怎么你怕了吧？
0: 常言道得好，真金不怕火炼，不是我怕，我看是你怕吧。要是不怕的话，何妨把它带回去试一试呢？官爷，你仔细的想一想，于不疑处有疑，这才是智者的行径。如果无效的话，您可以来找我。
1: 就怕到时候我找不到你了。
0: 哎，怎么会呢？这只宝瓶啊，我送给你，不收你一分银子，无非是为了救你一家嘛。要不然，我何必多此一举，还受你的窝囊气呢？啊？
1: 好吧，倘若到时候证明你是在妖言惑众，你小心啊，我打断你一条腿。
0: 哎呀，没问题，我保证他现出原形，不然的话，我向上人头给你当椅子坐。
1: 好，这是你说的啊。
0: 是啊，
1: 你别后悔啊。
0: 不会，绝不后悔。
2: 弟子白素贞，有孕在身，阴阳已乱，倘有灾祸，请观音大士指点规避之道，弟子将会勇敢恩德，莫齿不忘。
3: 终宵不眠，夙愿即消，祸福同行，自去自来。
2: 谢大士指点。
4: 终宵不眠，夙愿即消，祸福同行，子去子来。
5: 我不懂这几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
2: 我也不太了解，总之今天晚上还是小心谨慎一点好。
5: 小心谨慎是应该的啦，可是忐忑不安才叫人难过。什么事不能清楚地说明白？为什么菩萨说话总是那么含含糊糊的？
2: 小青，不得无礼。
5: 我说说罢了，菩萨不会怪我的。
2: 言语冒犯亦属不敬，小青，你以后千万要谨言慎行，休要再犯。
5: 哦，知道了。
2: 终宵不眠，夙愿即消，祸福同行，子去子来。
6: 倒是说，弟妹是个千年妖怪，亲姑娘也是。哎呀，真是不可思议啊！哎呀，这怎么可能呢？弟妹温柔娴熟，亲姑娘又活泼可爱，怎么可能会蛇妖呢？哎，准是那个贼道人存心整我，要闹得我们全家上下不宁。哎呀，李公朴啊，李公朴，你身为捕快头，要是相信这种无稽之谈，那才是笑话呢。哎，这事啊，千万不能让娇荣知道，否则准会被他笑话。
7: 这玩意儿还留着他干什么？不如扔了算了。
8: 公府，公府，
7: 我在这儿啊。
8: 公府，你快来帮帮我呀！
7: 哦，哎呀，娘们就是娘们，一丁点小事大呼小叫。
9: 那是怎么回事？那怎么到处都是鸡啊？
8: 别害臊，还不快帮忙捡起来。
7: 好好好。

0: 啊，
1: 笑笑你个头！
0: 哎呦，好乖啊！
2: 我怎么这么倒霉啊？怎么会？

0: 挺好看的，娘子一定喜欢。放到哪儿去才好呢？
1: 哎，放在这里最好，娘子明天早上醒来看到一定会很欢喜。我暂且不告诉她，让她有一个惊喜。姐姐多吃点。
2: 哎，好。
1: 娘子也多吃点。嗯，
0: 我自己来。谁说我要嫁给你了？不是最好？
2: 有亲儿在啊，一点都不寂寞。
1: 过两天啊，我们就更不寂寞了。嗯，那我一个不寂寞，两个不寂寞，三个不寂寞，不就是不寂寞了吗？
0: 小青，我还以为你舌头打结呢。
1: 哼，你才是。嗯。

0: 确实是张姨，那我也不敢包庇她，你们秉公行事就是了。
1: 是是。
2: 哎，他们在干什么？
3: 头，这不是咱们丢的库银100两吗？
0: 对
1: 对，
0: 一点也不错。
1: 没错，
2: 库银？什么库银？
0: 汉文呐，这人到外头去学做生意，你怎么学做这个呢？哎呀，带走带走。
3: 是。
2: 哎哎，
1: 走。
2: 哎哎，振风，振

0: 像是人住的地方吗？
1: 是这里，
0: 真是
1: 是这里，我家娘子就是住在这里。娘子，娘子，你在哪里？
0: 给我搜。
2: 是。

0: 姐夫，你想想，现在掉到小孩之中，是不是只掉女孩，没有掉男孩？
1: 是啊。
0: 那就对了，这个并不是寻常的蜈蚣，它是专门吸取女孩阴血，用来练就邪术的蜈蚣精。
1: 啊？蜈蚣精？
2: 哎呀，那怎么办呢？怎么办？
3: 姐夫，我娘子说有效便有效，你带着它，就什么妖魔鬼怪都不用怕了。哎，要是碰上了更好，二话不说往他身上一刺，保管瞬间化成一堆污血，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1: 这么厉害啊，那我得把他仔细瞧瞧。
0: 不要。
1: 怎么了秦姑娘，你也怕这剑呐？

0: 里头，里面什么也没找到。
1: 是，他们真的是蛇药。

0: 你有我抵挡，
1: 不行，我怎么能救下你一个人不管？
2: 少婆婆妈妈了，反正都是要死，不如一块死吧。哼，谁死还不一定。哼，
3: 嘴上放刁，我就让你死得更难看。
2: 哎，
3: 此时不打，等待何时？
2: 哎呦！
3: 哎呦！
2: 趁虚而入，太不光明了吧！
3: 臭娘们，你敢打我？
2: 怎么不敢？

0: 这不是跟我算命的相士吗？他怎么会在这里啊？
1: 娘子，娘子，
0: 蜈蚣精不是被我杀了吗？他没死啊。
1: 坏人
0: 是坏人，自己人不是人，我帮谁都不是啊，你知不知道啊？

0: 道踢到哪儿去了。
1: 我死了我也认了，一尸两命，哎，你丧偶丧子，你下半辈子自己过吧。
0: 哎呀呀，好好好好，我去。哎，让开，这刀剑呢是不长眼睛的。哎呀，我先帮哪边啊？
1: 青儿没关系。
0: 过呀！
1: 哪里逃？
2: 谁逃来着？有本事就跟我来。
1: 好，我就跟过来。今天我要你好看。

怕你不成？

0: 受伤了？
1: 啊！哎呀！
0: 姐姐，我没事，我没事。啊，姐夫，姐夫，我求求你，去帮帮我娘子，你帮帮我娘子，帮帮我娘子啊！
2: 他们这么一变都不见了，我到哪儿去找人呢？
0: 我自己去
1: 找。哎哎哎！你上哪去找啊？你都已经重伤成这样了，来来来，快坐下。功夫啊，弟妹怀的是咱们的骨肉啊，咱不管谁管呢？啊？
2: 我本来是不想跟你说的，怕说出来会吓死你们的。弟妹她不是人呐，她是个蛇妖啊！真没想到，俺们跟她同床共枕这么多年都没发现，真是吓死人的。

0: 怎么还想逃啊？你是逃不掉的，不如乖乖的束手就擒，我会让你死得痛快一点。
1: 不，应该是说让他们母子俩死得更痛快一点。
0: 对。
2: 不管他是人是鬼，是妖是仙，我只认得他就是我的结发妻子。
3: 我也只认得他是我弟妹。
4: 哎呀，你们都糊涂了，他们两个人是妖啊。这青丫头还倒库银，害得汉文发配苏州，饱受流离之苦，这些你们都忘了？
2: 害娘子受的苦比这多多了。姐夫你不肯帮忙，汉文无话可说，我现在就去找我娘子。哎，你们都不要拦着我。
5: 不行啊，你不能去呀、啊、汉文。
3: 弟妹她重情重义，知恩图报，凡人尚且不及，妖成这样，别人都要抢，你怎么这么狠心肠啊你？
2: 姐姐，你不要为难姐夫了，我跟娘子是不能分开的。要是他有什么三长两短，我也不想独活。我现在就去找他，你们不要拦着我。
3: 哎，不行啊，汉文，你伤得这么重。你不能去啊，你不能去啊。
2: 难道你要我眼睁睁地看着他送死吗？只要我还有口气在，我就要去找他，就算死也要死在一块儿。
3: 不不，海文，海文你别去啊。海文，你上哪去啊？
4: 去找弟妹去，他挺着那么大个肚子怎么斗得过那个5公斤啊？自己人不帮他还指望外人呢、啊、
2: 姐夫。
4: 好了好了，你这个小子，给我乖乖的待在这儿，别乱出来给我搅和了啊！
3: 哎，自个儿当心点啊！
4: 好了好了，知道了。

0: 两个男人打两个女人，赢了也不光彩啊。
1: 姐夫，
0: 冲着你这个称呼啊，今天我帮你是帮定了。
2: 哼，又来个送死的。
1: 是来送你去死。
0: 被他要是打不赢，赶快脱身跑不要紧。周武功，你还在等什么？还不动手，早死早投胎啊！
2: 哼，一剑之仇，一命相比，口上猖狂，我就先撕了你的嘴。

0: 饶命，饶命！
1: 小七，上天有好生之德，你又何必赶尽杀绝呢？
0: 是是是，
2: 不行，姐姐，这个贼的好可恶，一犯再犯，欺人太甚。如果饶了他，他下次他还会再犯的。
0: 我下次绝对不敢了，绝对不敢了。
2: 还有下次。

0: 姐夫，该回去了。
1: 嗯。
2: 哈，乖乖，这么大一条蜈蚣，真是难得。
1: 哎，这个小虫要它来干什么？
2: 哎，金大哥，你有所不知，这是很好的中药材呢。
3: 吃饭了。
2: 哦。
1: 哎哎，青姑娘送午饭来了。哎哎哎，今儿个有什么菜啊？
3: 有菜啊，还有鱼啊。
1: 哦。哎，这么多菜都是我喜欢吃的。
3: 是许官人喜欢吃的，是姐姐叫我做的。
1: 哦。

0: 许官人，快过来吃饭吧。
1: 好。
0: 那个蜈蚣，你还放在这里干什么？把它丢掉了吧。
1: 丢？姐夫要把它碎尸万段，我好不容易才把它抢回来，怎么能丢啊？这很宝贝的。
0: 啊，宝贝？
1: 嗯。
2: 哎呀，许官人说，蜈蚣啊是上好的中药材啊。
1: 可不是吗？尤其是这么大的一条，好难找的，还丢。
0: 中药材？你说这个丑里吧唧的玩意儿是中药材啊？
1: 你呀，别看它长得难看，用途可多了。
0: 嗯，我才不相信呢。
1: 不信？青姐听了。

0: 解读我还可以相信，可是美容，她自己都长得那么丑，怎么还可以帮人家美容啊？
1: 哎，这就叫做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无功有用，不分短长。
2: 怎么美容？怎么解毒？不会生吃吧？
1: 嗨，生吃怎么行呢？要加入

0: 哎呦，这么有用啊！哎，听到没有，秦姑娘，这对皮肤好哎，你吃一半，我吃一半。
1: 我才不要，好恶心哦！许官人，你把他说的那么好，你为什么不给姐姐吃呢？
2: 哎，孕妇不宜。

0: 吧。
1: 哎呀，去去去去，你们呐，男人呐，笨手笨脚的，一会儿打破这个，一会儿摔破那个，到时候又得花银子。
0: 过两天你就要临盆了，应该多休息。还这样里头忙外头忙，干什么呀？
1: 哦，不忙你吃啥喝啥啊？嫁给你这么些年来，从来就没听你说过句好听的。哎，今儿个怎么了？吃了蜜糖了？
0: 嘿，哦，照你这么说，我平时待你很差了。
1: 很差是没有了，很好也谈不上啊，都老夫老妻了，谁还计较这些？傻子！
0: 我再傻呀，也没你那个弟弟傻呀。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1: 我倒不觉得是这样。别说那弟弟了，我瞧见那弟妹啊，我都蛮喜欢她的。哎，过来，你摸摸良心，她对咱们不好吗？他对旁人不够友善吗？啊，
0: 是啊。
1: 他这个人呐，宁可自己吃点亏，却不占别人一点便宜。他哪里像妖？

0: 像总是妖，这是个事实嘛。
1: 管他什么事实不事实，他是个妖又怎么样呢？他跟咱们住在一块儿，哪点妨碍到我们了？而且还帮了我们不少的忙。你呀，不要杯弓蛇影，自己吓自己。我敢肯定，她是一个好女人。
0: 好女妖，其实我也不讨厌她，只是有时候想起来心里头毛毛的。
1: 你别想那么多了，你要是闲着没事儿，就把这碗参汤拿去给弟妹喝，昨个晚上够她累的了。
0: 我不去。
1: 那你端给青儿，让青儿端进去吗？
0: 我也不去。金丫头倒哭音真是不可思议啊，这件案子悬到今日还没破，原来根本不是人干的。
1: 我警告你啊，你别平地又起风波，又要把那些个发霉的陈年往事给揪出来。太平日子你过久了不耐烦了你。
0: 哎呀，我不会揪出来的了。哦，我去禀告县太爷，说是库银是被一条蛇给偷走的，他会相信吗？到时候我又要挨20板子，就叫汉文拿搬船药了。
1: 知道就好。

0: 青儿，
1: 啊，姐姐，姐姐，你怎么不多睡一会儿呢？
0: 睡不安稳，不如起来走走。
1: 为什么？是不是有什么不舒服啊？
0: 不晓得，总觉得浑身软绵绵的，扶我起来。啊，
1: 那会不会是昨天晚上我们打斗的太激烈，伤了身子了？
0: 也许吧。
1: 不要紧啊，现在有人说他要吃了那一条死虫、烂虫、臭虫给你泄恨。
0: 谁呀？
1: 你的官人呢？
0: 官人他要吃蜈蚣，这
1: 不要紧的。官人说蜈蚣是很好的中药材，他说吃了可以去火解毒，对皮肤尤其是好。他还叫我吃呢。嗯，我才不要呢，恶心死了。哎，姐姐，我们不要提那个蜈蚣了。哎，姐姐，来喝口参汤啊，味道很好啊。
0: 青儿，昨天晚上你杀了蜈蚣精，解决了王道陵，等于是犯了天条。加上以前我们在金山寺已经作孽了，以后千万不要再杀害生灵，以免罪上加罪，有违修行的初念。
1: 可是这恶贼这样害你，你还帮他讲话？
0: 我怎么会是帮他呢？而是对人宽容，就是厚待自己，给人留转身的余地，自己才有大道可行啊。这样你懂了吗？
1: 我懂啊，可是我还是觉得那个恶贼死不足惜。哼。哎呀，姐姐你怎么了？
0: 我肚子有点疼啊。
1: 怎么，怎么回事啊？是不是刚才，是不是刚才我惹你生气了？
0: 不小心，不是，我想我快要生了。
1: 啊，你快生了，那，
0: 你快帮我找产婆来啊！
1: 哦哦，你小心哦。李夫人，我
2: 小青啊，什么事这么急啊？
1: 我姐姐她要生孩子了。
2: 啊，丁妹她要生了。
1: 可是我要到哪儿去找稳婆啊？
2: 啊，
1: 哪里啊？
2: 你让我想想。我想想，不急啊。
1: 好。
2: 脚尖里有两个，一个是四牌坊的于氏老娘，还有一个是城隍山脚下的张老娘。
1: 好，那我现在就去。
2: 哎，小青啊，你还是留下来照顾弟妹好了。我让功夫去，他的脚程比较快一些。哎，
1: 他快不过我的，我比他快。
2: 功夫，功夫。

0: 要不把弟弟给找回来。
1: 找他回来干什么？
0: 他娘子要生了。
1: 啊？
0: 哎，去呀、啊、去呀、啊，快快快快去！
1: 哎，金姑娘呢？
0: 去找稳婆去了。
1: 找稳婆？不好吧？
0: 找稳婆接生有什么不好？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哪个妇人生产不找稳婆的？哎，去呀、啊、去呀、啊，你快去把弟弟找回来就是了。
1: 别推别推别推，找汉文回来快得很。问题是，哎，待会稳婆要是真来了，你就陪她在前厅喝茶聊天，别让她接生啊。
0: 你个脑袋长钉子了，啊？把稳婆找到家里来串门子闲客呀，不让她接生，却让她那孕妇在床上疼啊。
1: 好，别生气别生气。哎呀，干脆我跟你说明白算了，省得你跟我闹。哎，你想想看，这个弟妹呀、啊、她是个蛇精啊，这事儿你我都知道，可是外人不知道啊。万一她疼得受不了现出原形来，那不是吓死人了。还有还有呀，她是蛇，这汉文是人，她万一生个蛇身人头，或者是蛇头人身的，或者是其他什么奇形怪状的，那怎么办呢？你再想想，这蛇是生蛋的，万一下个五六个蛋来，我们俩看都没关系啊。要是让那稳婆看到了，传扬出去，那不是成了笑话吗？你想我讲的有没有道理啊？
0: 那依你的看法，该怎么办呢？
1: 我的看法呀，干脆啊，由亲姑娘来服侍她就够了嘛。反正他们俩都是蛇，彼此也不会害怕。如果生下来是人呐，那当然谢天谢地了。如果生下来的是怪物，就偷偷的把它杀掉。如果下的是蛋呐，就赶快把它扔掉。这不是干脆的很吗？你说对不对啊？
0: 对你个头啊！一派胡言胡说八道。弟妹她下凡来报恩，报给咱们几个蛋，而且还是个人头蛇身的怪物，有这种事吗？那你这个脑袋不知道怎么想的，气都给你气死了。
1: 哎，是啊，是不太可能啊。哎，我得赶快去通知汉文，要不然他也会怪我了。
2: 我娘子要生了。
1: 是啊，她正在床上疼得厉害呢。
3: 恭喜许相公要升格做爹了啊！
2: 稳婆找了没？
1: 秦姑娘去找了，我来通知你的。
4: 哦，徐大夫，您赶紧回去吧。
2: 那你，
4: 哎呀，没关系啊，我这病啊都拖了几年了，不差这一天呢、啊。孙夫人要紧，快回去啊，快去呀、啊！
2: 谢谢你，谢谢你，姐夫，快走，快走啊！
1: 别紧张了，回去就好了。
2: 快点，
5: 走慢点，
2: 快点啊，快了，快
1: 会有事，放心好了，没问题的。
2: 让开，让开！哎，老太太。要快啊！
5: 哎呀，我这命都快没了。
2: 我姐姐要生孩子了，

0: 稍安勿躁，是误会了吗？
1: 好了好了，把它端过去吧。
2: 啊，

0: 哎呀，
1: 你不要挡着，你让开好不好？
0: 啊，对不起，对不起。哎，小心！
1: 你干嘛跟着我？
0: 我是大夫，我也可以进去啊。
1: 产婆已经在里面忙着了，你不用操心，还是安安稳稳的等着做爹吧。
2: 来来来，用力用力啊！
1: 老婆婆，
2: 用力，
1: 水来了。
2: 啊，放那儿，先放那儿。好，再用力啊！
1: 姐姐，
2: 用力，用力啊！
1: 姐姐，你忍着点哦。生孩子为什么会这么痛苦呢？
2: 哎呀，头一胎生的都是这个样子，不过没事啊。好，来来来，快了快了啊！来来来，用力用力，深呼吸。哎。

0: 里塞这个干什么？
1: 哎呀，他叫那么惨，我听着难受嘛。眼不见为净，耳不闻心平。给我，给我，给我！
0: 不要，我偏要让你听啊！
2: 哎呀，怎么这么久还没生啊？哎呀，真是让人担心。
0: 别担心，都是这个样子的。
2: 姐姐，生孩子真的是那么痛啊？
1: 哎呀，你问他呀，他也是新娘子吃上轿团子破天荒头一次，他怎么会知道嘛？
0: 我很快就会知道了，你呀永远都不可能知道。谁抢？
1: 好好好，你抢你抢。

0: 来呢？啊
1: 啊啊！该不会是快要生了吧？
0: 快要生了，那怎么办呢？啊！
1: 快回房了！
2: 好疼啊！
0: 你别紧张啊！好，慢慢来，慢慢来啊！
2: 好疼！
1: 小心，小心！
0: 慢慢来，慢慢来啊！小心！
3: 文曲星下降。

0: 子生了啊，娘子生了，
1: 你娘子生了，那现在该我娘子了，那快请我婆过来，快请我婆过来。哎，好了好了，我婆马上过来。哎，你等一等嘛，忍着点，忍着点。
2: 好像官人呢，
0: 开门呢。
3: 哎，哦，来了来了，
4: 公子，
5: 生了，
4: 生了，生了，
5: 是男是女？
4: 恭喜您了，是个小官官啊！您去看呢。哎，
2: 官人，你看，
5: 我瞧瞧，
2: 好可爱啊！
5: 他长得好可爱。哎，你们瞧，你们瞧，他在笑。哎，
2: 是啊，他笑你啊，笑你少见多怪。哎，无情的汉子，现在心里面只有儿子吗？

0: 官人我没事，只是有点累。
1: 好啦，你们一家团圆了，我就不打扰了，告辞了。
2: 谢谢你啊。
3: 你不能走。
0: 怎么了怎么了？
3: 还有一个药生
0: 啊，
3: 我姐姐。
0: 还有一个。好好好好好。
2: 你看他跟你好像啊。
4: 来我抱抱。
2: 小心啊。
1: 来了来了。好好来来来。忍耐啊忍耐啊。好好好。来来来。
3: 疼啊疼死我。
0: 用

0: 小施主，小施主，
1: 啊，佛爷，您要吃点什么？
0: 哦，老衲有点口渴，是不是可以跟你讨杯水喝？
1: 行，你等等啊。哎，请用。啊，
0: 谢谢。
1: 哎，佛爷，小店有美味可口的山产佳肴，您要不要来一点？
0: 好吧，小施主，给你这么一说，老衲有点肚子饿了，那给我来点素点吧。
1: 好，您请坐，马上来。
0: 啊。

0: 来了来了！佛爷，您慢用。哎，佛爷，您也不要来点酒啊？
1: 哦，出家人不宜喝酒，给我来一点淡茶好了。
0: 好好好，请慢用，请慢用。哎，佛爷，嗯，您打哪来呀？
1: 哦，金山寺。
0: 金山寺在哪儿啊？
1: 哦，镇江。
0: 镇江？哎，那挺远的，可是我瞧您身上一尘不染的，不像走了远路的样子啊。
1: 这我可体会不来，人家说心静自然凉，可是我怎么静都凉快不起来啊。佛爷，您赶往钱塘一定有很重要的事情吧？是很重要的事。啊，
0: 当然是了，不然谁会顶着大热天气赶路呢？哎，佛爷。
1: 您这个钵真特别呀，跟寻常和尚的钵不一样。有什么不一样？特别贵气。
2: 小施主的眼里只有贵与富，可是老衲不然，老衲的眼里通通一样。
1: 小施主，这是你心里的贪欲在作祟哦。
0: 佛爷说的是啊，出家人清心寡欲就是不一样。
2: 又来了，一样。
3: 一样，佛爷，您说话真有意思，像绕口令似的。哎，那小的现在退下，您慢慢用膳吧。哎，这总算不一样了吧？哎，汉文呐，恭喜你啊，生了一个整齐的儿子。
4: 整齐？这什么话呀？啊？
5: 难道你生的女儿不是很整齐吗？整齐啊，整齐啊！哎，你笑什么？我笑你们两个啊！你们两个说的都是呆话。这孩子啊，不光是整齐，而且还俊俏得很呢。哎，你看他的眼珠子溜溜的转，灵活得很呢。像书上面说，落地转眼后立大贵。
4: 这孩子将来一定是个状元郎。哈哈，借你金口，但愿如此。
3: 小事了了，大未必佳呀。这句话您难道没听人家说过呀？
4: 光看眼睛呐，做不了准的了。哎，顾老爷，你发什么酸呐？现在你们两个又多一重亲了。如果这孩子将来是状元郎，那您的千金不就是状元夫人了吗？
3: 对呀。哎呦，我怎么一时没想到呢？
4: 哎，对对对，你看他长得一脸聪明相，将来一定是个状元郎。哎，我告诉你啊，这孩子不大哭哎，还不大哭啊？落地的娃儿就数他哭的最厉害。哎，那不一样，那是高兴的哭。他为什么高兴呢？人命在呼吸之间，出席不还即是后事。 上辈子吐出去那口气，终于可以吸回来了。当然高兴了，可是嘛，这一吐一吸之间，相隔得太久了，所以高兴之余，不免又有点伤感，哭的就更大声了。
6: 你在说些什么鬼话呀？我都听糊涂了。
4: 哎，你们两个争什么嘛？比哭应该是比笑才对啊。贾官官，我们笑一个，笑给他们看。
3: 笑一个，来。
4: 哎，笑了笑了耶。
3: 他也笑了。
4: 啊，哟，他叫什么名字啊？哎，
6: 你不提我倒忘了。哎，不过我已经替他列了几个好名字，你先替我抱着啊，我去跟我娘子商量一下。
3: 哦，乖哦。哎，汉文呐，哎，顺便呐，帮你媳妇儿也取个名字吧。
6: 啊，我媳妇儿？
3: 哎，就是我女儿嘛。
6: 啊，哎，对对对，媳
0: 好，

0: 来决定。
1: 不行，我你名字，你来选，夫妇分工，这才公平啊。
0: 就这个，士林，你喜欢士林？
1: 好极了，我也喜欢士林。仕途平顺，拔萃翰林。好哎，就叫士林吧。
0: 怪人瞧你，开心的跟个孩子一样。
1: 哎，我不是孩子，孩子在外头。我呀，我是孩子的爹。
0: 哎，名字都选好了，你还说着那张废纸做什么？
1: 哎，这不是废纸，这上头的名字都是我想了几天几夜，又参考古籍，又算笔画得来的。留着下次再用，省得又再想一次。你说是不是？
0: 你说是就是，
1: 当然是了。哎，娘子啊，姐夫叫我们替他的女娃取个名字。
0: 我们取，不妥吧？
1: 有什么不妥？
0: 赐名乃是上帝下与理方合，我们怎么能替姐姐姐夫的女儿取名字呢？
1: 娘子，难道你忘了指腹为婚吗？既然是指腹为婚，那我俩就是那女娃的公婆。公婆赐名，天经地义哟。
0: 说的是。
1: 哎，那娘子你说叫什么好呢？
2: 碧莲。
1: 我娘子想的。
2: 为什么叫碧莲呢？
1: 我娘子说，心如碧海宽，有容乃大，身如何连洁，淤泥不染。
3: 碧莲，清新脱俗，别具意义。
1: 就叫碧莲啊。姐，你喜欢？姐夫以为呢？
2: 他同意就好，我没意见。
1: 姐，你瞧，姐夫啊，对你有多尊重。
4: 哼，他哪是尊重我，他根本就是自个儿想不出来，没法子，任人摆布。如果让他娶的话，一定是什么荷花啦、桃花啦什么的。
2: 哎呀，这荷花桃花有什么不好的？女子以花为名，将来长大了必定貌美似花，倾慕者众，说不定有一天呢还可以入宫当皇后呢。
5: 哎，谁要进宫去当皇后啊？
1: 姐夫的女娃啊。
5: 姐夫的女娃不可以。
1: 哎，叫荷花就可以了。
5: 荷花叫牡丹都不可以。
2: 为什么不可以啊？
5: 哎呀，顾老爷，你的千金就是我们家小姐的媳妇儿，哪有当媳妇儿的进宫伺候皇上，那成什么体统嘛？
1: 哎，是啊，那我也不依的。
2: 我看你这张嘴啊，留着多吃点饭，少说点话了。
5: 好啊，拿银子来堵住我的嘴。
4: 好了好了，青儿啊，尖牙利嘴的，你说不过他的，还不赶紧认输
5: 啊？夫人，你这样讲不是折煞了我吗？哎，我尽顾着说话，忘了正经事。这是麻油鸡汤，女人产后补身子最好的。
1: 哎，我娘子她有没有？
5: 她已经用过了，这是她叫我端过来的。
1: 哦，那好，
5: 夫人您吃吃看。
4: 啊，是你做的？
5: 是我做的，手艺不好，您不要见笑哦。
4: 真香哎，那吃起来一定更好吃了。
5: 夫人你喜欢啊，那就好了，以后我常常做。其实我最拿手的是凉拌菜跟红烧鱼。
1: 哎，怎么我从来没吃过？
5: 你有娘子嘛，什么时候轮到我替你做菜？
4: 青儿真是灵巧，将来谁要是娶了她一定有福气。
5: 娶我？夫人你不要开玩笑，怎么会有人敢娶我？
1: 哎，只要你别这么凶巴巴的，一定很多人排队等。哎，说不定还得来个比武招亲呢。
5: 你管我？
1: 我不管，我才管不了呢。这么凶，真来个比武招亲，谁也不想赢。说不定还得要自己打自己呢。
5: 你讲什么？我打你啊！
1: 我没说什么，我在念经。阿弥陀佛。

0: 东方公主。
1: 哎呀，还说你不凶啊？你看看，把我内地吓得直呼佛号了。
2: 青儿啊，啊，你年龄也不小了，有没有意中人呢？
0: 没有啊，没有啊，
2: 真的没有。
0: 夫人，我说没有就是没有了。我青儿是一辈子都不会嫁人的，我要一生都伺候我们家小姐。
2: 可是啊，青儿，
0: 哎哎，夫人，我忘了，厨房还有一锅汤，都快要煮干了，我去看看啊。
2: 青儿还会害臊呢。功夫，嗯，
3: 嗯，
1: 哦，
3: 哎，这青丫头会害臊，还真是少见呢。

0: 忘记心中扰，前缘尽都消。
1: 张公子，你的钱包。
2: 哦，谢谢大姐。

0: 么多，用一辈子也用不完呢。
1: 用一辈子，那不惨了？
0: 啊？怎么？
1: 这些都是婴儿的衣服，要是您用一辈子，那不是长不大了？
0: 啊，对对对对对，哎呀，怎么我说话都不用脑子？哎，真该死！怎么可以说用一辈子呢？嗯，用三五年就绰绰有余了。
1: 嗯，
0: 哎，可是不对呀，三五年也穿不了这么大一件的。
1: 啊，这是世林七岁的衣服。
0: 啊，
1: 七岁，世林应该这么高了。
0: 啊，七岁，他现在七天都还没到，娘子你就这么快做他七岁穿的衣服了？原来啊，你比我还要心急呀！
1: 天下父母心，哪个做父母的不希望自己的子女穿得好、吃得好？这些衣服都是我趁着空闲的时间，一针一线缝的。从襁褓到入学，应该有的都有了。
0: 可是也用不着这么急嘛，往后的时间多的是。再说半年内赶制这么多衣服，可伤眼睛了，以后不许再做了。要是伤了我娘子那双漂亮的大眼睛，我可会心疼的。这才是嘛！啊，你看这么小，多可爱！娘子的手真巧。哎，娘子啊，青儿，她不能一直跟着咱们呢。
1: 啊。怪着你不喜欢他
0: 啊？不是，娘子你想想，咱们是有家有孩子的，青儿跟着咱们他有什么呢？
1: 怪着你的意思是
0: 咱们得替他找个婆家。
1: 婆家？
0: 哎，姑娘家哪有不嫁人的，有了婆家生活才有依靠，有夫有子，这才圆满呢。
1: 哎，不行啊。
0: 为什么？娘子你欲言又止，难道另有隐情？
1: 官人你这话说得不错。

0: 青儿，她是不宜与凡人婚配的。
1: 为什么呢？
0: 天理不容。
1: 哎，咱们不是过得挺好的吗？神仙眷侣也比不过我们呢。再说什么天理不容，都是些好事者扯出来唬人的，不理会不就行了吗？
0: 官人，你已经不怕妾身了吗？
1: 我怕，我怕你会离开我。

0: 肠柔又软，悲悯青儿他饮孤单，无奈妖毒未除去，害人命丧心难安。
1: 啊，害人命丧？嗯，这么严重啊？哎，那娘子你怎么说呢？

0: 原来如此。那青儿她不是太可怜了吗？
1: 不可怜。
0: 不可怜？怎么会不可怜？渴望被爱，众生皆同，谁会愿意孤零零的呢？
1: 若青儿能从中得到启示的话，那反而对她有利呢。
0: 有利？我不明白。
1: 官人

不可以啊，不可以啊！你要记住，你是有夫有子有家庭的，你千万不可以抛下我跟世林独自清修去啊！咱们不上天，咱们在人间一样逍遥，是不？啊，是不？啊？嗯。

大师请。阿弥陀佛。

0: 请进，请坐。
1: 啊，谢谢谢谢，徐大夫，恭喜你啊，一举得男呐、啊！
0: 您这是好福气啊！哎，谢谢谢谢谢谢。两位嫂子哪儿不舒服啊？
1: 我们没有不舒服。啊，
0: 那两位是专程来道贺的？哎，这怎么好意思呢？
1: 其实我们
2: 也不是来道贺。
3: 你们两位这也不是那也不是，那你们来这儿干嘛？我们这里是药铺。

0: 哎，小青，嗯，这两位嫂子来到这里一定有事，你可别吓到人家了。两位造访许仙，有事不妨直言。
1: 你先说，
2: 你先说，
1: 哎呀，你先说。

0: 我啊，已经生了6个女儿了，我婆家呢希望我再生个儿子。
1: 哦，
0: 我再不生个儿子怎么跟我婆家交代？可是许大夫，你看我这么大把年纪了，实在是……
1: 那你也是？
2: 不是不是，我是为我女儿而来的。
1: 哦，
2: 我女儿啊，结婚已经7、8年了，到现在还没生过孩子。她婆婆很生气，所以啊，她婆婆就想让我女婿纳妾。您想想看，要这样的话，那我女儿不是在家里一点地位都没有了吗？所以呢，我今天来想请教许大夫，有没有什么生子的秘方
1: 啊？没秘方，没秘方的，这全凭的运气了。
3: 你们两位啊，求子应该拜送子观音，不应该来拜我们许大夫。他也帮不上什么忙的。
1: 是啊，我也是无能为力呀。
2: 这样，那对不起了，
0: 对不起，
2: 我们走了。
1: 没关系，没关系。
4: 慢走，慢走。
0: 谢谢，谢谢。
1: 两位嫂子，往后还有什么地方需要许仙效劳的，请再来，我一定会鼎力相助。
0: 谢谢，谢谢，
2: 谢谢，
0: 谢谢您啊。
2: 我们走了。
3: 慢走。
0: 谢谢。
3: 岂有此理！没有儿子就没地位了吗？把女人都当成生蛋的鸡了。
4: 秦姑娘，你这么说就不公道了。你这是一竿子打翻一船人的，全给打沉了。咱们许官人就不是您所说的那种重男轻女的人啊。
1: 是是是，娘子生什么我都喜欢。
4: 咱们东家娘子啊，除了生儿子生女儿，还能生什么呢？
3: 就是嘛。

0: 是灵乖。
1: 他怎么了？是不是尿裤子了？
0: 不知道哎，没有啊，
1: 没有。那他为什么哭呢？
0: 不知道哎，可能饿了吧。
1: 饿了？
0: 哎，他一天呢要吃七八回呢。你孩子的时候不也一样吗？乖，
1: 不记得了。你呀，你这个贪吃鬼，就会折腾你娘。你将来长大了，要是不孝顺呢，看爹怎么样打你。

0: 姐姐，喝鸡汤。
1: 青儿，怎么你今天也这么早起来啊？
0: 天还没有亮我就起来了，我去溪边打水，在回城的路上捡到这只山鸡。
1: 捡到的？
0: 哎呀，好啦好啦，我把它打死的。山鸡的味道很好，哎，比家里养的还要香。哎，你吃一口啊。
1: 嗯。
0: 味道好不好？
1: 嗯。
0: 山鸡的味道很好啊。
1: 山鸡不好吃
0: 啊。不好吃。
1: 青儿，是你的心意才使它味香味美
0: 啊。姐姐，
1: 青儿，姐姐很感激你。
0: 姐姐，你不要这样讲嘛，听了都不习惯。
1: 其实我好早就想说了，我真的很感激你。
0: 姐姐，

0: 甜甜蜜蜜的，听了叫人起鸡皮疙瘩的话，就留给凡人去讲吧。我们都不做心这样讲话的。
1: 不管你喜不喜欢听，我还是要讲出来。无论将来如何，我们姐妹两个情谊是永远不变的。
0: 姐姐，你今天突然这样讲，是不是？
1: 傻孩子，我跟官人的情原有尽时，我们姐妹俩的情当然也一样。
0: 姐姐，你快不要这样讲了，这样我听起来好害怕，你不要再讲了。
1: 青儿，

0: 师傅，我给你送斋饭来了。
1: 先搁在一边，谢谢你。
0: 哦。师傅，有件事我想不通，十分纳闷不解，不知能不能请教您。
1: 小师傅有何疑问，尽管发问。
0: 您既然知道妖孽就在城中，又有收妖金钵，那为何不去收服妖孽，却借住在白云寺中？大师，请教你，这是因何道理？
1: 佛祖法御，须待婴儿满月之后，服尽最后一口亲娘奶，方可行动。
0: 收妖还讲人情啊？
1: 这不是讲人情，这是佛祖慈悲，再说也是天数。
2: 对，笑了
3: 。明天呢，就是两个小娃儿的满月，咱们呢把所有的亲友全请来，好好的热闹热闹。
2: 所外人都请来，那有多少人啊？
3: 百来个吧。
2: 百来个？你疯了？
3: 怎么？
2: 我把你吃垮才怪呢！银子多难挣啊！干嘛打肿脸充胖子，到处请人家吃满月酒？
3: 哎呀，开心嘛！
2: 开心，开心你就不能买点好吃的？自己人围个桌吃个饭，那不就成了吗？
3: 自己人围着个桌吃饭，天天不都是这样？这有什么特别的吗？
2: 特别？什么叫特别啊？特别花钱。
3: 这是一生才一次的事情，花点钱有什么关系吗？
2: 一次？你怎么知道只有一次啊？我难道就不能再生吗？我说你这个人粗枝大叶的，要到什么时候才懂得持家算计呀？
3: 哎，
2: 咱们本来就不是什么有钱人家嘛，干嘛去跟人家摆阔的？
3: 哎呀，才请个三五桌人嘛，这算什么摆阔啊？
2: 三五桌？哈哈，你刚刚说要请百来个人，难道你请来的这些人全是耗子，全挤在桌上不成？难道你就不能够省一点啊？再说现在又多了张嘴要吃饭，这个银子分文都要花在刀口上，要不然拿什么养孩子？
3: 那也许人家汉文你想请呢？
2: 弟妹她早就说了，富家一系酒，贫汉十年粮，弟妹她最反对铺张浪费了。
3: 跟你们娘们儿啊，永远决定不了事情，我找汉文商量去了。
2: 哎，你别去了。他带着他娘子游西湖去了。
4: 自从家里多了两个小婴儿，姐啊，别提有多高兴了。孩子刚满月，他就想着将来他女儿碧莲要跟我们家世林啊结亲的事儿了。他可真会做梦哦。
5: 什么做梦啊？将来碧莲那个丫头就是我们的媳妇儿了。官人，你高不高兴啊？
4: 高兴自然是高兴，可惜啊，

0: 个时候我已经是老公公，而你呀、是老婆婆了。
1: 那不是叫做白头偕老吗？那不是很好吗？最怕的是恩爱夫妻不到头。如果在金山寺，
2: 哎，娘子，不要再提我那件蠢事了，好不好？
3: 娘子，对不起，
2: 我们下去吧。
1: 你啊，做贼心虚，下次要是再这样，看我还饶得了你。

0: 我看你分明是妖孽，身上妖气犹存，我让你到人间，岂不是要危害人类吗？来人啊，在，给我拿下！
1: 是不敢欺骗大帝，弟子修炼了1000多年，从来没有杀害过任何生灵。是观音大士，他见我皈依三宝，之念甚诚，特地指点我到西湖去报恩，许我成功之日，再助我白日飞升，以炼仙班。
0: 此话当真？
1: 弟子若有一言不实，他日愿死于雷霆之下，葬于山峰之中。求大帝开恩，指我迷津。
0: 既然如此，本身就不再为难你。只要你报恩完毕，就应速速回复南海大师，不可迷恋红尘，自毁道行。
1: 是，弟子愿遵法旨。
0: 慢着，你是千年白蛇，身上有种毒气，又如何能和人类共存？本身就赐你仙丹一粒，让你能够终身洁净，以免危害人间。还不张嘴！
1: 弟子白素贞，多谢大帝成全。世间上竟然真的有这么一座雷峰塔。
2: 娘子，你怎么了？你怎么忽然间？
1: 官人，没什么，没什么。我们走吧。
3: 前面什么事围了那么多人？我去瞧瞧啊！
1: 乖乖。
3: 什么？我不懂啊。
1: 就是西湖那边有一座塔，题名雷峰。
3: 姐姐，西湖旁边有一座塔，那是很正常的。那个塔取名雷峰，也没什么不妥当。你为什么那么害怕？
1: 青儿，你有所不知，我当初下凡，就曾经得到真武北极大帝赐我仙丹一颗，才将我全身毒气消掉，与官人结亲报恩。我曾经立了誓，若是报恩之后还有思凡之念，便会死于雷霆之下，葬于山峰之中。没想到
3: 真的有雷峰塔。所以你以为雷峰塔就会是你的葬身之地？

0: 那么巧吧？不会那么巧。舍不得失明，
1: 姐姐，现在你已经生了孩子，阴阳轮算的法术应该已经恢复了。那你为什么不推算一番，看看情况到底怎么样？
0: 我已经试过，只是血光未尽，推算依然不准。
1: 啊，那放下孩子，跟我一起走。
0: 不，
1: 姐姐，本来你来这里就是为了要报恩。现在孩子已经生了，恩也已经报了，苦已经受够了，泪也流了，肝肠寸断，心肺掏空，我们还留在这里做什么？让你死无葬身之处吗？姐姐，你现在已经不见许仙什么了， 你跟我一起走。
0: 青儿，
1: 你不肯走是不是？姐姐，你是不肯走了？我就知道有一天你会爱上这个孩子。
0: 青儿，他是我的亲骨肉，是我怀胎十月千辛万苦才生下的，他是我的一块肉，你明不明白？
1: 我不明白，我只知道他是债，他是你欠许仙的债，现在债已经还了，你为什么还抱着这个债？你把它放下，跟我一起走。
0: 不要，那是我跟官人生的，是我们共同的。
1: 姐姐，放下孩子吧，千山万水拼你过，长江大海任我行。姐姐，我跟你两姐妹爱上哪儿去就上哪儿去，逍遥自在，而且了无牵挂。姐姐，一朝顿醒当年梦，方知恩爱转头空。
0: 青儿，青儿，
1: 姐姐，你劝过我的，以前我跟张公子在一起的时候，你劝过我的，你说望子心中绕，前缘尽勾销。姐姐，你为什么不把那个望子在你心中绕一绕，把你跟许官人间的恩怨孽债一并勾销？姐姐，我们跳出这个人间万丈坑，我们不要堕落在仕途中，千万不要毁了修行又丧了性命。青儿实在不忍看见你顽劣不复，魂飞魄散。
0: 青儿，青儿，你先起来。
1: 姐姐，你不答应我走，我绝对不会起来。你答应跟我一起走吧，
0: 青儿。
1: 我，姐姐，
2: 真是只猪啊！哎呀，

0: 哎，怎么又是你？哼，你这个讨厌鬼！
1: 许施主，老衲在此恭候多时了。你等我干什么？我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我现在急着赶回去，没工夫跟你闲扯。
0: 施主，
1: 你怎么这样讨厌呢？难道我要回家都不可以吗？你再这样挡着我去路，休怪我对你不客气了。
0: 哦，容请施主息怒，请听老衲一言。
1: 我不要听，你想要讲的。 我都会背了，你又是说我娘子是个蛇妖，要吃我，害我，是不是？这些我早就知道了，不要你来瞎编排。
0: 施主既。

0: 知晓为何还执迷不悟吗？
1: 恐怕真正执迷不悟是禅师你自己吧。
0: 阿弥陀佛。
1: 常言道，宁拆十座庙，不毁一门亲。禅师你乃出家人，为何不去清修，专管我们夫妻闲事，为的是什么呢？
0: 老衲奉佛旨意，收妖除孽，倚仗天理呀。
1: 哼，我才不相信你这些鬼话呢。上苍有好生之德，我娘子虽为异类，可是她从不害人，生性善良，比起你这秃头和尚要好多了。
0: 阿弥陀佛，生性善良，从不害人。施主，你饱读诗书，怎么会发出这种不明是非之论？可见施主已经被魔法迷失了真性啊。
1: 谁不明是非？
0: 白素贞水漫金山一事，难道施主忘了？众生忘死，罪孽深重，佛法难容。施主能视若无睹，老衲却不能坐视不顾啊。
1: 哼，说得振振有词，其实歪理一篇。我娘子水漫金山寺倒是给你逼的，要不是你千方百计逼我入寺，我怎么会出此横祸？禅师要怪，恐怕得先怪你自己。
0: 酒不醉人，人自醉；色不迷人，人自迷。
1: 我不要听你说那么多。你要念佛，自己去念；你要修道，自己去修。不过，我奉劝禅师一句：万法从心起，空论树下禅。道可以不修，但莫污染。上天一定乐见人团圆，而不像你这和尚，专门拆散别人姻缘。
0: 施主，施主，并非老衲要拆散你的姻缘，而是你们的孽缘已尽，树地难迁。施主若是个聪明人的话，及早醒悟，回头是岸呢。
1: 我的事不要你来管。
0: 施主，
1: 你这人怎么这样讨厌？我要回家了。
0: 施主，施主，智慧是火，业障如草，火一燃烧，草就烧光了。施主，你要三思啊，施主。
1: 烧不光的，难道禅师没听说过吗？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我跟我娘子素缘前生定，就请禅师高抬贵手，放我们一马，别再绕舌多事，就感激不尽了。
0: 施主，施主，
1: 别再跟过来。
0: 尘世昏昏，谁梦醒？春蚕空吐情思，自缠绕叹孽种。中朝迷惑将人弄，繁华一瞬执着何用？阿弥陀佛。

0: 现在才回来呀？
1: 我在城里看人表演铁头功。
2: 哎，好不好看啊？哎，是不是经常在那个城门楼底下表演卖艺的那个？
0: 你怎么那么熟啊？
2: 哎呀，我早就看过了。哎，你别看那些卖艺的每一个身体都很魁梧啊，其实他们的武功啊都是假的。
0: 你有完没完呢？
2: 不是你让我说的吗？
0: 我让你说这些，你们男人都是一个德性，一点烦恼都没有。
2: 烦恼？烦恼什么嘛？
0: 你不是跟你娘子去游西湖了吗？她都已经回来大半天了，你怎么还在路上晃荡呢？
1: 哎，我……
2: 哎呀，汉文回来就好了，你还在唠叨什么嘛？你们女人家就是这个样子。
0: 你闭嘴！
1: 哎，姐，娘子有没有生我的气？
0: 你娘子她怎么会生你的气呢？是姐姐我看不过去啊。
2: 说嘛，这就叫做多管闲事。
0: 你，
1: 姐，娘子真的没生我的气。
0: 她是上辈子欠你的。
1: 她现在在哪儿？
0: 在屋里头哄世灵啊。
1: 啊，我去找她。
0: 哎，汉文，汉文
1: 啊，
0: 你别仗着人家性子好就不知道收敛。
1: 我没有啊。

0: 都已经是当爹的人了，还这么贪玩，一出了门就像丢掉了似的，怎么成啊？
1: 哎呀，那个铁头功又不是每天都在表演的。
0: 啊，你是不是要找我吵架啊？
1: 没有啊。
2: 哎，你们别吵了，是我的错，我现在就去向娘子赔不是。
0: 哎，
3: 乖乖啊，
2: 娘子，
3: 总算有人回来了。
2: 青儿，
3: 好，我闭嘴，我不讲，我什么都不讲，我当哑巴。我可以走了吗？
2: 哎，青儿，
3: 姐姐，本来嘛，你的官人就是你的心肝宝贝，什么人都不可以说他，他做了什么事，我青儿都只能鼓掌叫好。那我算什么东西啊？我为什么还要站在这里让你们讨厌？
2: 哎，青儿。你明知不是这样的，为什么故意这样说呢？你这样不是让姐姐难过吗？
3: 姐姐，哎呀，好了，我去厨房预备晚饭，太阳下山了，你们两个卿卿我我的可以不吃饭，我啊快饿晕了。
2: 娘子，青儿怎么今天火气这么大？
4: 是她在生我的气吗？
2: 哪有这回事，官人你不要多心。
4: 那娘子，你有没有？
2: 我
4: 有没有生我的气啊？
2: 我从来都没有过。
4: 真的？
2: 当然是真的，为妻宠你爱你都来不及，我怎么会生你的气呢？以前是这样，以后也是一样。
4: 你还说不气，你看你都气哭了。都是我不好，好端端的看什么江湖卖艺，丢下你一个人不管。
2: 不要再说。
4: 那娘子，我下次再也不会了，再原谅我一次好不好？啊，
3: 有什么道理吗？本来都说好了，报恩以后就回去修炼的，现在恩已经报了，孩子也生了，那还留在这里干什么？就在这里等死啊！自己说过的一些话，自己都不算数，还要我来操心，关我什么事啊？我自己一个人走好了。他还留在这里，他还留多久？他留在这里死了，也不关我的事，关我什么事？根本不关我的事嘛！我为什么要哭？我为什么要哭？

0: 么都不讲话？
1: 讲什么话？吃饭要细嚼慢咽，专心的吃，一张嘴要吃要说，你不嫌累啊？
0: 嗯，这张嘴长在脸上，本来就是要吃饭讲话的呀，要么还能干什么？还有啊，平常一家人坐在一块吃饭都热热闹闹的，为什么今天都绷着个脸呢？闷死人了。还有啊，说什么满月节期要准备些好菜，这什么好菜啊？
2: 姐夫啊，你要是喜欢吃什么菜的话，我明天叫青儿去买。
1: 别理他，他想吃千年人参万年雪，你上哪去找啊？
0: 我哪有说要吃这些怪东西啊，我只是说好一些嘛。
1: 这还不好吗？
0: 这好什么好啊，苦瓜、空心菜、笋子、冬瓜，什么什么豆芽，这什么是吧，炸弹呢？
3: 姐夫，这不叫炸弹，这叫鸳鸯蛋。
0: 哎呀，什么鸳鸯蛋、凤凰蛋的，反正你们看一桌子菜哪有点肉味啊，把我当什么出家的和尚吃素啊？
1: 你再抱怨甭吃了，饿死算了。
2: 姐姐，姐夫啊，这个鸳鸯蛋是青儿的拿手好菜，很难做的，来，你试试看。
3: 是啊，听说这蛋是先把它煮熟，然后去掉蛋黄，塞进肉馅儿，再放进油锅里面炸，炸成金黄色。喏，就好像是这样子。嗯，闻起来呀，毛香扑鼻。嗯，吃起来更是松脆可口。

0: 不，你尝尝看。做的人呐，更是劳苦功高，理应多吃。来，那青儿，这个给你。
1: 我不吃了，你们慢用。这丫头怎么啦？
0: 她没事。
2: 我想啊，跟我一样，嫌菜不好。
3: 胡说八道！一定是你刚刚在那么闲这闲那，惹了人家了。人家忙里忙外的做了这么一桌菜，被你这么一批评，若是我也不吃了。
0: 姐姐不要误会，青儿不是那种气量狭窄的人，可能她有别的事情。等会儿我去看看她就好了。
4: 哎，娘子。青儿，她是不是还在生我的气呀？
0: 官人，我都不生气了，她还生什么气呢？你不要多心，吃饭吧。
2: 哎，你们今天去游西湖了，有没有到那个雷峰塔去玩呢？
3: 有啊，好好玩哦。
2: 那有没有上塔顶啊？
4: 没有，因为娘子觉得累了，所以只上了一半就回来了。
2: 哎呀，那多可惜呀！从塔顶上往下看，视野广阔，你要看整个西湖啊，尤其早上雾蒙蒙的，整个景色才美呢。
4: 啊，那真可惜。
0: 哎，娘子，我们下次再去好吗？

0: 看来姐姐她是不肯走的，这可不是闹着玩的。那我该怎么办呢？难道我一个人一走了之？不行，我不能够丢下姐姐一个人。可是我留下来又有什么用呢？天网难逃，在大帝面前背信忘事是会要命的。那我自己一个人走好了，我留下来落得一个陪葬的下场，那有什么好处？不行，如果我走了，只有姐姐一个人孤立无依，那有什么事？她到时候只有死路一条，不可以。那我到底该怎么办？怎么办？我可以去求夫人，求夫人，求她劝劝姐姐，姐姐一定听她的。去找夫人。
1: 你说雷峰塔是弟妹的葬身之处？哎呀，你别逗我笑了。
0: 夫人，这么严重的事情，我怎么会开玩笑？你一定要相信我。
1: 你要我相信，也得说些让我相信的事啊，这太荒唐了。
0: 我也希望这是假的，是子虚乌有，空穴来风。可是我知道有一天它会成真的。夫人，你不是我们，你不知道逆天行事的可怕。姐姐，她无论如何是不能在这里留下去的。夫人，你就行行好，您救救她吧。
1: 哎，有话好说好说嘛，起来起来。如果真是这样，弟妹她应该知道，她为什么还不走呢？
0: 姐姐她现在一颗心，心里面只有势力，哪有时间想到她自己啊？
1: 被你这么一说，我觉得也蛮严重的，说的我也蛮紧张的。那我就姑且信一信，避一避吧。那我就去劝劝弟妹啊。
0: 谢谢夫人。
1: 小心
0: 啊！
1: 弟妹她这一走，需要多少时日啊？
0: 啊？
1: 需要多少时日啊？一个月。

0: 半年，更久啊？到底要避多久？你说呀？是永远？
1: 永远？
0: 你不是开玩笑吧？
1: 夫人，我怎么会开这种玩笑呢？
0: 那我们看不到你们了？
1: 本来就应该是这样的。
0: 怎么会这样？不是避一避就得了吗？怎么会再也回不了家了？
1: 家，我们也希望这是我们的家，可是天上人间各具法理，由不得我们做主。
0: 弟妹，他已经过门了，他是我们许家的人，我不相信天意会要人家抛夫弃子，不让人家团圆的。
1: 夫人，您对我们家小姐的这份情，我就代她谢谢了。你不把我们当成样，把我们当成一家人看待，让我们觉得好温暖。可是现在恩已报，缘已尽，如果我们继续在这里留下去，一定不会有什么好下场。姐姐她已经有1800年的功力，如果继续这样下去，她一定前功尽弃，不要说上天，可能她会落得尸骨不存，魂无依归，那时候更惨呢。夫人，你一定要救救他，求你救救他。
0: 那是当然的了，他是我的亲人，我跟你一样的急啊。你放心，我会说动他的。
1: 大师，并非弟子有意背誓眷恋红尘，只是不忍心看见幼儿尚在襁褓，便有父无母，双亲不全，求大师慈悲指点弟子喜哉之道，弟子感恩不尽。

0: 欣欣仅能死在大师宁杀弟子离去，是这个意思吗？
1: 菩萨慈悲，是这意思。
0: 姐姐，
1: 我都知道了，你真傻，信你教官的事你还迟疑什么呢？静儿都跟我说了，要不然我们都蒙在鼓里，让你一个人挑所有的苦。
0: 姐姐，
1: 别说了，你快走吧。
0: 我不能走，世林他还需要我。
1: 世林由我来照顾，你别担心了。虽然我不是他亲生的娘，但是我会待他比亲生的还要好，绝不让他受一点委屈。
0: 姐姐，
1: 难道你信不过我吗？
0: 我怎么信不过姐姐？只是要抛下亲生骨肉，谁能舍得？
1: 舍不得也要舍，难不成你要死在这儿，对世林对你都没有好处？
0: 至少魂魄不去，肠绕亲朋。
1: 弟妹啊，要你走，你以为咱们舍得吗？咱们最舍不得的就是你。这个家没有了你还成个家吗？我们早就习惯有你了呀。
0: 姐姐，你这番话说得我心如刀割，
1: 现在已经由不得你了，你快走吧，你走了我们才会安心。你走吧。
0: 姐姐，咱们何不咱们赌他一赌？

0: 或许苍天垂怜，我能逃过一劫。
1: 这，
2: 姐姐，
1: 逃得一时，能逃得永远吗？
0: 青儿，
1: 姐姐，你不要再骗自己了。你明知道天数难逃，你为什么还要同天争呢？跟我一起走吧。
0: 别再犹豫了，走吧，你们一块儿走。
1: 姐姐，青儿跪下来求你，你跟我一块儿走，你跟我一起走。
0: 青儿，不，并没。姐姐，我也跪下来求你了。
1: 姐姐，
0: 你不要这样，素贞不该。青儿，你也起来，
1: 你不答应跟我一起走，我不起来，我不起来。
0: 青儿，
1: 跟我一起走，跟我走啊。
0: 姐姐，走吧，
1: 我们走吧，姐姐。

0: 汉文，你怎么了？啊，怎么了？
1: 没有，没有什么。刚才心上突然一揪，好痛啊！
0: 啊，
1: 可是这会儿却又不觉得怎么样了。
0: 哎，这怎么样个疼法？是绞着疼还是闷着疼啊？
1: 都不是，好像有人用刀刺了一下，是刺痛。
0: 你这样疼多久了？
1: 刚刚才突然犯的。
0: 你以前没有这个心疼的毛病吧？
1: 是啊，我也觉得奇怪。
0: 我去告诉你姐姐去。
1: 哎哎，姐夫姐夫，哎，你别小题大做，吓到姐姐。她刚生产完，身子还虚呢。我已经没什么大毛病了，你这么一说，不是害她没头没脑的瞎操心吗？
0: 可是你这心疼的毛病，
1: 不要紧，或许是今儿个游西湖玩得太累了，睡一觉就好了。
0: 那要不请个大夫来瞧一瞧呢？
1: 瞧什么瞧，我自己就是大夫啊，别人会看的病我都会看，好多人还捧着白花花的银子来找我，你还去找别人？
2: 好了，没事就好了，早点歇着啊。
1: 嗯。
0: 哎呀，这书今天不读明天也不会坏了呀。饭是要天天吃的，这书呢不需要天天看的，嗯，啊！
1: 哎，什么味道？
0: 没什么味道。
1: 哎，你茶杯里盛的不是茶？
0: 怎么不是茶呢？
1: 什么茶呢？怎么有股怪味道？
0: 哎，没什么怪味道了，这是龙涎露。
1: 龙涎露，哎，不像啊。
0: 好了好了，酒
1: 是酒。
0: 嘘，小声点，要让你姐姐知道了吗？
1: 真亏你想得出来，用茶杯来盛酒。
0: 用茶杯来盛酒，没人会知道啊！这就叫做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一山还比一山高。
1: 胡说你，味儿不对。
0: 味儿不对有什么关系啊？当发觉是酒的时候，我早已经喝完了，那又怎么样呢？顶多啊，他翻过身去，一夜不理我。哎，好了，汉文，早点歇着啊，我走了。
1: 哎，姐夫，等一等。
0: 啊，
1: 外面有个和尚，一晚上七敲八敲的闹死人了，你陪我一起出去，把他赶走。

0: 和尚七敲八敲的，我怎么没听到啊？
1: 没有，那这么大声，你没听见？吵得我不能专心读书，憋了一肚子的气，正好壮胆，来走。
0: 哎呦，汉文呐，哪有什么和尚嘛，深更半夜的，连个鬼影子都没有。所以我说你嘛，你生病了你还不相信？可是奇怪，这种病，什么耳鸣了、眼花了，是老人家才有的毛病呢。你轻轻的，怎么就幻听呢？我看你是太累了，别再看书了啊，好好给我休息啊，啊！
1: 哎，没有。怎么会没有听到呢？难道真的是我幻听，还是他中听啊？

0: 娘子，怎么这么晚不睡？你在干什么啊？
1: 我在帮世林再做两套衣服。
0: 哎呀，他的衣服已经一大堆了，你还缝什么缝啊？
1: 还有点时间吗？
0: 以后的时间多的是，也不急在这一时嘛。
1: 官人，你先睡，我反正也睡不着。
0: 你怎么会睡不着呢？是不是那些敲帮诵经的和尚也把你吵着了？
1: 敲帮诵经的和尚？

0: 讨厌死了，一晚上七敲八敲的，哎呀，闹死人了。哎，你听，你听，你听，哎。不知道啊，从哪儿传来的？明天给我找到了，我非要好好骂他一顿不可。
1: 好像是白云寺传来的。白云寺，
0: 离这里十。

0: 不要研究了，不管是哪儿的和尚，半夜敲梆就是不应该嘛。娘子，来，快来睡了。
1: 啊，我这衣服，
0: 哎呀，这明天再缝也是一样嘛。你什么时候变得那么性急了呢？哎，你自从生了世林以后就不一样了，把每一天都当成末日似的，好像一睡下去就永远不会醒来的样子。哎，我真拿你没办法。来来来，从前呢，人家跟我说，女人做了母亲以后就不一样，我还半信半疑呢。现在呀，看到你这个样子，我就真的相信了。我喜欢握着你的手睡嘛。以后啊，不许再通宵不眠了。来，
1: 官人，等一下，我还有几句话想跟你说。
0: 哎，什么话，明早说也是一样嘛。你还有一个转变呢，就是把每句话都当成遗言似的，什么千叮嘱万吩咐。哎呀，你再这样就要变成老太婆了。来来来，睡，快。好了好了，睡吧。

0: 来，嗯，别再夹了，还没吃完呢，我自己来吧。哎，娘子，你吃啊，怎么老瞪着我呢？粥都凉了。
1: 我喜欢看着你吃，能陪着你吃早饭，我就心满意足。
0: 娘子，你今天好怪啊，一下床。 没跟我说几句话，现在一开口了，又有点怪。什么看我吃饭你就满足了，好像你从没看过我吃饭似的。好吧，那我就陪着你一块吃，你别多心了，这才像话呀。那，
2: 阿文呢？嗯。怎么早点吃这么久还没吃完呢？
0: 哦，原来小两口是在卿卿我我，难怪呢。姐夫吃过了。嗯。哎，今天没上衙门呢。哎呀，
2: 今天难得休息，老婆子说叫我到街上替女儿买发糕，我就跟着汉文约好了一块去。嗯，
1: 吃完了，姐夫可以走了。啊，官人，什么事？娘子怎么了？你好像。
3: 没什么，你看你像个孩子一样，吃饭吃的一身都是。
0: 哦，大概是刚才吃的太急了。我走了。

0: 哎呀，你嘀嘀咕咕嘀咕什么？哎
1: 呀，还不是娘子吗？
2: 好，哎，
0: 好，走。怎么样了？
1: 自从他生了世林以后，一言一行都不像他了，成天不是捻着针线猛织猛绣的，就是抱着世林不肯放下。哎，还有啊，今天吃早饭的时候，他简直把我当成陌生人似的，眼睛一直盯着我看呢。哎，难道做了娘的人都会这样子吗？
0: 不是的，你姐姐就不一样，我要叫她多看我们两眼呢，她准会发火的。
1: 所以我就说她怪呀。
0: 我看你们俩都怪。
1: 怎么？
0: 哪有一个做妻子的生了孩子多做一点家务事，做丈夫的就整天的发牢骚？

0: 这还不怪呀，大哥是我最近睡不好，哎呀，不知道是哪来的和尚敲了一晚上的木鱼，闹得我睡不安宁。
1: 嗯，哎，我看你八成是患了耳疾了吧？啊，赶快自行配点药，脱酒了难治啊！哎，我打这边走，晚上见啊。
0: 嗯。哎，记得别忘了吃药啊。哎，吃什么药啊？昨儿个说我心脏有毛病。 今儿个又说我耳朵有痼疾，敲梆声那么响，你也听不到。我看呐，你是脑袋坏了。哼，姐姐，那是令，我就交托给您了。嗯。哎，你们这是干什么？起来，快起来啊！
2: 姐姐，这头是应该扣的。
3: 不行啊，
4: 夫人，你就受了吧，要不然姐姐她心里会不安的。这，丽梅，
3: 姐姐，
4: 姐姐，我们还是快走吧。是啊。 你跟庆儿快走吧，迟了，若是有什么祸端，那就遗憾了。
3: 我，姐姐，
4: 我明白。使令交给我，你放120个信吗？我待他，就会像自己亲生的儿子一样，除非我死，否则我不会让人家碰到他，欺负他，我绝不会让人家碰到一个汗毛的。你放心好了。
3: 姐姐，我都不相信，我还能相信谁？那就好，那你们快走吧。官人那儿，
4: 我会跟汉文说的，你别操心了。
3: 那万事就拜托姐姐，姐姐的恩情，素贞永世不忘。青儿。

0: 好了，啊，
1: 哎，谢谢，
0: 许大夫，您回来了，这位大叔在等你。
2: 哦，啊，
1: 许大夫，我有点不舒服，
3: 请来这边。
1: 哦，
0: 哎，许大夫，白娘娘她没回来啊？
3: 她在家带孩子。
0: 哦，那亲姑娘呢？
3: 不见人影啊。
0: 啊，
3: 请坐。

0: 一大早眼皮就跳个不停啊。
1: 哎，头儿，这么早就出来遛街啊？
0: 哎呀，遛什么街啊，出来给我女儿买发糕。
1: 这好啊，二十四孝老爹耶。
0: 邪门，带。
1: 哎，你怎么了？
0: 眼皮不知道怎么的突然跳得好厉害。
1: 哎，是左眼还是右眼啊？
0: 左眼嘛。
1: 这左眼跳灾，右眼跳财。哎哎，头儿，你要倒霉了。
0: 放你的屁，狗嘴里吐不出象牙，一大早就戳我眉头，你才倒霉呢。
1: 我招谁惹谁了？好心跟人当成了驴肝肺，去你的。

0: 我是那撒手丢下他们父子，我心里面真的很难过。小青啊，要不然我们先找个地方暂时隐蔽起来，确定他们父子没有事，我们再走好不好？
1: 姐姐，我们恐怕已经来不及了，走吧。

0: 按时吃药就没事了。
1: 谢谢。来，好了。老禅师，您是来看病的？
2: 阿弥陀佛，老衲是来找一位人士。
1: 哦，那您找谁呀？
2: 许汉文。
1: 哦，他是我们东家，哎，请进呀。
2: 嗯。
1: 许大夫，有位老和尚要见您。

0: 原来是你，
1: 许汉文，久违了。
2: 哎，老差事，您请坐，我给您沏茶啊。
0: 金掌柜，此地由我来招呼，你到前面南门口养生堂去走一趟，我在那儿订了五斤草药，替我把它拿回来。
2: 啊，这
0: 走啊。
2: 是。
0: 老禅师，你来这儿做什么？这下可好，在郊外我躲不过你，你居然自己找上门来。
1: 徐相公，老衲苦苦地寻找你，难道你还不知道为的是什么吗？
0: 我说过不要听你那番大道理。
1: 许相公，
0: 金山寺一事差点拆散我的家庭，害得我夫妻几乎反目成仇，现在事情总算是事过境迁，我不想让眼前的安定生活再起任何波折。老禅师，你佛门普度众生，慈悲为本，就请您高抬贵手，饶恕我家娘子吧。
1: 当初净山寺放过你们一家人，那是因为白素贞身怀有孕不忍下手，如今她已产下娇儿，就应该遵从天命接受惩罚。
0: 你死心吧，我不会让你抓我娘子走的。
1: 阿弥陀佛，老衲的任务就是降妖除魔，替天行道。
0: 我求求你，我求你不要再来烦我们了。就算我娘子是妖怪，可是她仁慈善良，从来没有陷害过任何人，你为什么偏要把她赶尽杀绝，置她于死地呢？你走吧。
1: 许相公，事到如今你怎么还是执迷不悟呢？你，
0: 我再说一句，人的忍耐是有限度的，如果你再苦缠不放，我就到官府告你，说你妖言惑众，破坏伦常。
1: 你好吧，许相公，既然老衲好言相劝你不能接受，老衲也不能自讨没趣，看在你的份上，老衲不收他。
0: 多谢老禅师的恩德。
1: 许相公，不过有一件事你必须去做。
0: 做什么？
1: 把这个锦帛供在你们家的卧室。
0: 这钵供来做什么的？
1: 这个金钵它能够护身，能使妖孽不能加害于你。
0: 我说过我们家里没有妖孽，这钵我用不着，你带走吧。
1: 徐相公，老衲可是一番善意啊。

0: 我心里了，你请吧。
1: 许相公，千万要好自为之。阿弥陀佛。

0: 哦，乖乖乖乖乖，啊啊呀，碧莲，碧莲，哎呀，啊，乖乖乖，你刚刚才喂我奶，不不不不不，啊，乖乖乖，哎呀，你们别哭了，哎呦，那弄得我心神不宁的，究竟怎么回事呢？啊，难道是母女连心吗？啊，好好好，乖，啊好，不哭不哭，乖。
1: 是林在哭，他怎么会哭得这么厉害？不行，我要下去看看。
2: 娘，娘子，娘子，娘子。
1: 是不是没吃奶呀、啊？哎，娘子呢？
0: 迪美她，
1: 世林，我的乖，
0: 迪美，你怎么？
1: 孩子乖，让开宝宝。娘子，你到哪儿去了？海德姐一个人照顾两个，手忙脚乱的。
3: 我这不是回来了吗？哎，你怎么突然间跑回家来了？
1: 我回来找本书。
3: 来，乖乖啊，娘看看啊。哎呀，原来是尿湿了。来，娘给你换瓶尿布啊。哎，
1: 我去给你拿来。
3: 哎，官人啊，你不知道尿布在哪里，还是抱着世林，让我回房去拿好了。
4: 世林乖哦。
0: 哎呀，你看一看。亲娘就是亲娘，一看见娘回来就不哭了。哎，笑了笑了啊。

0: 白痴了，是我害了你。要死就让我们夫妻死在一起吧。法海，快放了我娘子，快放了我娘子。
1: 这是怎么回事？哎，把我们的人弄糊涂了。
2: 姐姐，姐姐，
0: 小青，
2: 小青，姐姐，你为什么不听我劝告？我劝你不要回来，你偏要回来。你现在这样，我们该怎么办？
0: 小青，小青，怎么样才可以救娘子？怎么样才可以救娘子？怎么样？
2: 你还问我？我还要问你呢，是不是你把这个锅带回家里，想害我姐姐？是不是？
0: 我才不是呢。这波是怎么回来的？
2: 你还狡辩！你们见过法海？你说你们见过法海？
0: 我是见过法海，可是我事先绝不知道。
2: 果然是你，姐姐对你如珍视宝，你竟然转轮和尚陷害姐姐！

0: 上门，我今天要杀了你！
1: 哎呀，青儿，青儿，有话好说，有话好说啊！
0: 少卿，不得鲁莽，不要伤害官人。既得到这步田地，你还奈护着他？少卿，这不是官人的错，这是劫数，是我命中注定的劫数。姐姐，小青，法海都已经来了，你还是赶快逃命吧。或许你还有机会救我。不可以，姐姐，我不可以在这个时候离开你。我不要等法海，法海你出来，我等你三招。小青，你听我劝，你的忠心我很了解，可是你真的不是他的对手。你跟他斗的话，只会失败，不会成功的。你还是回清风洞继续修炼。等时机一到，你再来救我，姐姐，我不要，我不要走。

0: 色色空空，愚者空中着色，智者色里悟空。人身如寄，是往如老。阿弥陀佛，许仙，老衲如此做，是在救拔你这个痴呆汉呢。我不要你救，我要我的娘子，还我娘子！
1: 好了好了，看门，
2: 还我娘子来呀！
0: 白素贞最有应得，应该受到如此的惩戒。不过只要她功德圆满。 就可以在播下朝圣。阿弥陀佛，
2: 你这个出家人，你太铁石心肠了吧？我们这样百般的求你，你都无动于衷，我看你真是没心没肝的假和尚。
0: 阿弥陀佛，许仙，如果你要见你的娘子，只要到西湖的雷峰塔，不过到时候也要看你的机缘了。

0: 阿弥陀佛。
1: 汉文
2: 呢？
1: 汉文，
2: 你醒一醒啊！
1: 娘子，
2: 汉文呢？
1: 汉文，哎呀，你还愣在那儿干嘛？赶快吹呀！
2: 哦，
1: 哎呀。

0: 哎，白姨，等我吧！哎，志怡至死，你伤心又何用啊？你要保住自己的身子，你要记得，你们还有孩子。啊，世林怎么了？家里发生这么大的事，两个小娃又不懂事，就知道哭。你姐姐在照顾他们呢，她又不放心你，所以叫我来。哎呀，好了好了，来，跟我回家去。天下无不散的宴席。 你跟弟妹，想必是缘分已尽了，你就死心吧。
1: 不，我不能够让娘子受这个苦，我要去找她。
0: 汉文，汉文呢？汉文。

灭林心，无复慧根，一心向道，无二法门。阿弥陀佛。白素贞，自今日起，即是你自修闭关的时刻了，还不与我速离金波，进入雷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白素贞，不可如此。贫僧还有几句言语，一并说给你听吧。不得离经叛道，不可恋见红尘。只需功德圆满，自然白日飞升。白素贞，你已修炼多年了，难道你不明白这个道理？ 阿弥陀佛，金甲神，还不将塔门打开，更待何时？白素贞，要出世就要先入世，要出塔必须先入塔，进去吧。阿弥陀佛，在大彻大悟的佛门关头，只可向前，不可退后。
1: 不，我不要被关起来。哎，这不是监狱，这是修炼。我不要再修炼了，我要我官人，我要我的儿子，我要我的家。
0: 你的家才是监狱。

0: 你是个没有家的人，你不会明白这些。是，我是无家，但是我有心啊！
1: 你有心而无情，又怎么会慈悲？我助你早登仙界，难道这不是大慈大悲吗？
0: 我不要成仙了，我只想做人。为什么你要拆散我们夫妻，拆散我们母子呢？是不是因为你四大皆空？
1: 所以你就嫉妒别人。岂有此理！阿弥陀佛，金甲山比丘僧，现在就送他入塔去吧。
0: 不要碰我，我自己会走。
1: 南无阿弥陀佛。

0: 官人，娘子，官人。
1: 施主，请留步。
2: 你们让我过去吧。
1: 去，
0: 娘子，
1: 你不能去啊！哎，施主，
0: 娘子，娘子，娘子，娘子，
2: 汉文，汉文，弟妹呢？
3: 被他们关起来了，啊！今生今世，我再也见不到我家娘子了。
4: 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
3: 我真的不懂，他这么认真的做这件事，究竟为的是什么？
5: 白素贞，一切福田不离方寸。从今而后，你若能彻底悔悟，虚心修行，20年后，文举星中状元之日，就是你出塔之时。千万不可心系凡尘，擅离宝塔，否则西湖水干，雷峰塔倒，亦难出世。老衲此言必须牢记，不可违逆，好自为之。阿弥陀佛！
0: 放我出去！放我出去！放我出去！
4: 念佛一生，
0: 官人，
4: 功德无量；礼佛一拜，罪灭和尚。念佛一生，功德无量；礼佛一拜，罪灭和尚。

0: 我不。
1: 韩文，回去吧。
0: 不，我要在这儿静静地陪我娘子，因为这儿离我娘子最近。
1: 可是她已经不见了。
0: 她没有不见，她就在塔里面，她被法海关进了塔里面。
1: 好好好好好，她就在塔里面。可是他现在已经被关起来了，无论你怎么哭怎么跪也没有用的，对不对啊？
0: 我不管，就算是没有用，我也要这么跪着，一生一世就这么跪着，求天可怜见，让我娘子出来。
1: 哎，听我的话，回去吧。

0: 汉文呐，回去吧。
1: 你不要管我，你先回去。
0: 我怎么能够不管你呢？你既然让我把你找回去，我能把你扔在这儿一个人跑回去，那我以后日子还要不要过？当然了，我也不是因为怕你姐姐嘛，才硬要把你拖回去，而是你独自跪在这儿，我能走得了吗？我虽然是个粗人，可是我并不是一个没有心肝的人。弟妹发生这么大的事，我心里面当然也很难过，可是日子总是要过下去。
1: 为什么还要把她关在里面呢？
0: 我们知道她好，可是那和尚不知道，我们说给他听他又不相信，硬要指控弟妹什么水漫金山害死人呢，这有什么办法呢？反正这是一笔糊涂账，冤枉债，弟妹这个闷亏呀算是吃定了。哼，水漫金山我才不相信呢，弟妹她哪有那个本事嘛，一条蛇。哼，难怪你要抱屈不平，受了冤枉人人心里头都会不服的。可是你要想想，这古往今来受冤屈的又岂止是弟妹一个人呢？我在衙门里面当差呀，那个误判的案子我就看太多了。
1: 姐夫，你不要再说了，我不会回去的。
0: 哎，可是你在这过一辈子也是没用的。来来来来，跟我回去啊，跟姐夫回去啊。来来，汉文，如果你想跪，先回去啊。把觉睡足了，饭吃饱了，明天一早再来跪啊！来来来来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嘛啊！
2: 汉文，国母，
0: 哎，你姐姐来了，哎，在这儿呢。
2: 汉文，汉文，
0: 你来得正好，汉文不肯回去，交给你了。
2: 汉文呢？
1: 姐姐，你不要劝我。我不会回去。
2: 我不劝你，你想想世林便是了。
1: 世林，
2: 他哭个不停。
1: 哭？他病了。
2: 他没病，他哭你不回去。
1: 你少哄我。世林这么小，根本就不懂事。
2: 他不懂事，那是你想的。孩子要是真是不懂事，为什么亲娘一抱他就不哭了呢？
0: 是吗？
2: 他丢了娘，又失去爹，他叫什么？
0: 孤儿啊。
2: 一夕之间他成了孤儿，你说他哭不哭？
0: 哭啊。
2: 哎呀，
1: 姐姐，可是娘子他还在塔里面。
2: 就因为弟妹他还在塔里头，你才更应该要回去啊。你想想，弟妹她是个蛇精，她有异能。

他知道你抛下了士林跪在这儿，你想他肯吗？他肯让你这么做吗？回去吧，别让弟妹伤心了，跟我回去吧，走吧，走。

0: 师父，
1: 白素贞安置好了吗？
0: 好了。是。
1: 南无阿弥陀佛。

0: 这个小姐有所不知。
1: 哎，官人，你又忘记了，你怎么还叫我小姐呢？
0: 是娘子。娘子，你看红烛过半，夜已深沉，我们早点安歇吧。

0: 长得好可爱。他在笑哎！
1: 是啊，他笑你哦，笑你大惊小怪。
0: 娘子，你说哪一个好？
1: 这都好啊。
0: 不能都好啊，总得选一个啊。
1: 好，那你决定了？
0: 嗯，不行，我你名字你来选，夫妇分工，这才公平啊。

0: 就这个，士林，你喜欢士林？
1: 好极了，我也喜欢士林哎，
0: 仕途平顺，拔萃翰林。
1: 好哎，这叫做士林。
2: 官人瞧你，像孩子一样。

0: 是娘子的金钗？娘子，
1: 果然是那个云匠。

0: 这是世林七岁的衣服。七岁，世林应该这么高了。
1: 七岁，
2: 他现在七天都还没到呢。娘子，你这么快就做他七岁的衣服？原来啊，你比我还要心急呀、啊！
0: 天下父母心，哪个做父母的不希望自己的儿女穿得好、吃得好呢？这些衣服都是我趁着空闲的时间一针一线缝的，从襁褓到入学，应该有的都有了。
1: 可是也不必这么急嘛，往后的时间多的是。再说，半年内赶制这么多衣服，可伤眼睛啊，以后不许再做了。要是伤了我娘子一双漂亮的大眼睛，我可是会心疼的。
3: 你自从生了世林以后就不一样了，把每一天都当成末日似的，好像一睡下去就永远不会再醒来的样子。
1: 哎呀，我真拿你没办法。来来来，从前呢、啊、人家跟我说女人做了母亲以后就不一样，我还半信半疑。现在啊，看到你这个样子，我就真的相信了。
3: 我喜欢握着你的手睡嘛。以后啊，不许再通宵不眠了。来，
0: 官人，等一下，我还有几句话想跟你说。
1: 哎，什么话，明早说也是一样嘛。你还有一个转变呢、啊，就是把每句话当成遗言一样，什么千叮嘱万吩咐的。你再这样，快要变成老太婆了。快睡。

0: 许相公，蛇是冷血动物，他们是永远不会有感情的。现在之所以没有害你，是因为时机未到。
1: 那法海所言，

0: 句句属实。我本来只是山里面的一条小白蛇，有一天在修炼的时候，不幸被一位捕蛇老人所捕获，差点丧命。幸亏被一位小牧童所救，才能继续在山里面修炼。
1: 嗯，
0: 山中岁月容易过，世间繁华一千年。我经过1700年的修炼，终于能褪尽蛇身，化为人形。本来我是一心一意要到瑶池那边继续修炼，但经观音大师指点，方忆起世间还有一段恩情未报。
1: 就是那个救你的小牧童。
0: 嗯，但是沧海桑田，悠悠岁月，当年的小牧童已经不是牧童了。我经观音大师的指点，在西湖的断桥上面找到了他。这时候他已经转过20世了。
1: 我就是那个小牧童。
0: 官人，该睡了。

0: 娘子，哎，你们听说了没有啊？那个白娘子是个蛇妖啊！
1: 啊，
2: 怎么可能？
0: 都给那个道士说中了耶！哎，这是出人意料哎，没想到白娘子那么好，怎么会是蛇妖呢？
1: 哎，你们有没有看清楚啊？千万不要乱说哦！
2: 是啊，是啊，
1: 是个小和尚讲的，错不了了。
2: 哦，对对对对，听说啊，他被收到钵里去了。
1: 哦，
0: 还听说啊，是一个老和尚干的，现在呢被压在雷峰塔下了。
2: 雷峰塔，
1: 真吓人哎！
0: 蛇变人在咱们县里开药铺，居然没有人知道，还跟里头住一块。
2: 我倒觉得没什么好可怕的。
1: 哎，你什么时候变那么大胆了？
0: 哎，不是啦，如果是别人呐，我早就吓晕了。可是白娘子是咱们都见过的，既温柔贤良又美丽，谁不羡慕许大夫娶到这样的娇妻啊？
1: 哎，对呀，啊，
2: 忙内又忙外的，什么事都是自个儿来，再加上他对咱们又那么亲切，不是吗？
1: 嗯，这倒是。
3: 可不是吗？ 这保和堂的生意兴隆，难道是假的？从来没听说过医死人的。
0: 哎，对呀、啊，
3: 而且啊，还治好了很多疑难杂症呢。尤其是这个义诊呐、啊，真是造福贫病，很多穷人家呀、啊、都感激得不得了啊！
0: 哎，对对对对对
2: 对。
0: 哎，可是我觉得这事有点离奇哎。
1: 哎，哎，

0: 李头来了。
1: 哎，头儿来了。
2: 哎，李头，好好好，
3: 一大早就干什么？
2: 啊，这
4: 没事，
1: 没事，
3: 没事，少唬我，我老远就看到你们鬼鬼祟祟

0: 哎，桃请，
1: 好好请请，
2: 好好好。
3: 哎，到底是你请，你请，你请，你请，
0: 怪我
3: 请，我请，
0: 你说的，你说的，
4: 谢谢。
5: 包子馒头。
0: 哎，大嫂啊，今天有点什么？
4: 三个包子，两个馒头。
5: 好。

0: 几文钱呢？
1: 哎，不用了。
0: 那怎么成呢？哪有买东西不付钱的？
1: 我以前受过白娘子的恩呐、啊。去年年底的时候，我生了场大病哎，差点就死掉了。幸亏啊，是他把我救活的，所以这点小东西啊，不用钱了啦。
0: 我的弟妹啊，我最了解她了，她从来不占人家一点便宜的。她要知道我拿东西不付钱，她会不高兴的。来，你收下吧。
1: 这
0: 小买卖挣不了多少钱的，你们就靠这糊口了。来，收下吧，别推了。
1: 谢谢大嫂，谢谢。
2: 包子馒头，
3: 就是他，就是他。哎，老板，我要两个馒头。
4: 我也两个。
2: 好好好。
3: 哎，听说他们家出事，你知不知道啊？
5: 你说白娘子啊？
3: 嗯，
5: 我都知道哎。
3: 咦，好可怕！听说是个蛇妖哎。
5: 就是嘛，吓死我了。这女人呢，整天妖妖娇娇的，哎呀，怎么看着怎么不顺眼。原来啊，就是妖怪哎。
1: 哎，你要这样讲人家坏话的话，以后不要到人家买馒头了。
4: 哎，
3: 怎么这样喂？
5: 你凶什么凶啊？
3: 什么了不起嘛，真是的。
1: 哼，
3: 哎，
1: 我看你们两个这个样子，我就是不顺眼。走走走走走走走，以后啊不卖你们包子了。
3: 哎，卖馒头的到处都是，有钱还怕买不到啊？
5: 就是嘛，这里买不到我自个儿做，我做不成我不吃了，有钱也不给你赚。哼，
1: 谁稀罕赚你们钱啊，滚开。
5: 哎，你是个卖馒头的，有什么了不起啊？哼，
1: 我就是有馒头也不卖给你，怎么样？
5: 走，不买了。看什么？让开啊！真是，
1: 卖那么多年馒头啊，今天最神气了。哎，要不要买馒头啊？
6: 要不要钱啊？啊，要不要钱啊？
1: 当然要钱啊！
6: 不买了。
5: 要钱？
1: 哎，别走啊！哎，别走啊！
7: 徐大夫不在，您到别家看吧。
8: 你们宝和汤生意还做不做呀？
7: 怎么不做呢？
8: 可是我昨个来，徐大夫也不在呀。
7: 哦，徐大夫啊，这两天心情不太好，请您多包涵啊。
8: 我没怪他呀，可是我就怕他心情不好，赶明儿把铺子给关了，那可是咱们钱塘县的损失啊。现在像他这样善心、医术又高的大夫不多了呀。
7: 是啊，我们不会关的。
8: 那我就放心了。
7: 药方带了没有？
8: 药方呢？
9: 金掌柜的。
7: 我帮你抓药啊，抓药我行啊。
8: 啊，
7: 您坐会儿啊。
8: 谢谢
9: 谢谢。
10: 请抽一张。官人要问的是
11: 啊，人。
10: 人跟您什么关系啊？
11: 夫妻。
10: 哦，
11: 我家娘子。
10: 由这卦看来，
11: 怎么样？
10: 怕是无望了。你是要找他吗？我劝你别抱太大的希望，否则到时候会更难过的。你看这签是个阻折签，下凶符。这签上四句真言写的是枯木逢霜雪，扁舟遇大风，金星无可望，百事不亨通。官人，这婚姻有阻，寻人不见，是个下下签。
1: 哎呦你不要哭了嘛。哎呦好了啦，不要哭了嘛。你哭了三天三夜了，哭得比鬼还难听哎！
12: 不要哭，哭出来才痛快。
1: 哎呦，难道你找我来就是要听你哭的？好吧，既然这样，那我就等你哭够了再来。我走了。
12: 白福。
1: 对嘛，商量大事要紧嘛。
12: 白福。

0: 我告诉你，从明天开始，我要跟你和其他四鬼告别，我要回清风洞去修炼。可是我临走以前，我有件事情要托付给你，你要好好给我听着，做好，不得有误。
1: 你看，又在给我下命令了。
0: 白娘娘的儿子许世林是许家唯一的根脉，他以后负有救母的重任。白府可是他跟我们不一样，他是道道地地吃人间烟火的凡人，
1: 那不成了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了？
0: 可以这样讲，其实神仙也有为难的时刻，更何况是凡人。白府，我要你们跟着他，保护他，一直到他成人，中间不能有半点差错。
1: 青姑娘，你回清风洞干什么？修身养性，做神仙呐？
0: 不是，我要修炼绝技。一旦我成功了，我要找法海报仇，我要替姐姐雪恨。

这是个祖德谦下胸脯，有四句真言写的是：枯木逢霜雪，扁舟遇大风，今心无可忘，百世不亨通。官人，您婚姻多错，寻人不见，

0: 姐姐，青儿来看你了。青儿，为了要替你报仇，对付那个法海，我准备回到金风洞继续修炼，好练成一生的武艺。姐姐，我是一定要替你报仇的。
1: 姐姐，我知道有时候你不愿意我替你去报仇，可是那个法海害得你家破人散，骨肉分离。姐姐，难道我们甘心就此罢休吗？
2: 哎，汉文还没醒啊？
3: 大概还在睡吧。
2: 不叫他起来吃早点呢？
3: 哎，让他多睡一会儿吧。
2: 这几天呢，够他折腾了。哎，汉文已经好几天没到药铺去了，你知不知道？
3: 我知道啊，弟妹出了这种事儿，他哪有心情去药铺啊？
2: 那药铺到底做不做？
3: 当然要做啊，怎么会不做呢？你干嘛这样问呢？
2: 是这样的，昨儿我退职的时候啊，经过保和堂，掌柜的问我，说汉文是不是不去了，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回的。
3: 汉文去不去关他什么事啊？
2: 月凤照给，少不了他的。可人家说了，病人呢，到药铺来找大夫，每次都扑空，再多几次啊，渐渐的人家都不来了。
3: 他为什么这么说？他是不是另有高就，拐弯抹角的想请辞啊？
2: 你瞧瞧你这个人，就是喜欢瞎猜。人家老大哥没这个心眼儿，他帮忙的很呢。这药铺没大夫，他还照开门呢。 他一个人呢，上上下下忙里忙外的，分秒都没闲着。你不要因为弟妹的事随便迁怒给别人呢。汉文不是早说过了吗？那法海跟弟妹有仇，弟妹不管走到哪儿，他就追到哪儿，跟旁人没有关系啊。不要东扯西扯的，硬要夹嘴鱼。
3: 那他为什么要问？汉文还不上药铺去？
2: 哎呀，人家是关心汉文嘛。再说。 弟妹的事儿，风风雨雨的，早就传遍了。他清楚的很。你以为那个老大哥，他心里不难过？每一回我经过保和堂的时候，他就拉着我，哭丧那个脸说，他实在不应该让法海跟弟弟见面。
3: 关他什么事嘛？
2: 事不关他的事儿，可是人家心里面内疚啊。人家总是有这份心嘛。而且，他还跟我说，只要保和堂需要他，只要咱们不讨厌他，他愿意。 一辈子不知心愁，留下来打杂抵罪呀。
3: 哪有什么罪呀？这么说也太严重了吧？
2: 是啊，我也是这样跟他说的。可是他不以为然呢，他把过错全往自个儿身上揽，而且他还说，汉文不到药铺去是因为不愿意见他。
3: 他怎么会那么想呢？
2: 谁知道啊？哎，人要倒霉的时候啊，连喝凉水都会塞牙。 找个机会好好劝劝汉文，不要整天在家里头难过嘛。出去忙碌一点，或可解忧啊。
3: 解忧？你又知道什么了？
2: 我知道人情世故。那个药铺是咱们开的，自己人不管，叫人家外人在那忙里忙外，独守店面，这么好意思吗？

0: 老婆子，我上衙门去了。
1: 哎，没事就早点回来啊，别在外面游荡啊。
0: 好，我知道了。
1: 哎，汉文，
2: 姐姐，
1: 装了饭菜，你吃了没？
2: 吃过了。
1: 哎呀，本来想喊你一块吃的，可想这两天你也够累的，就让你多睡一会儿了。哎哎，你干嘛？这女人家做的事你不会，我来做就行了，我来做就行了。
2: 以前我娘子也总是这么说，我都当真了，所以没帮忙。现在想想，真是不应该。
1: 你这，拿，这有块干布啊，我洗好的碗，你帮我擦干就成了啊。哎，哎呦，小心点，拿稳啊，这碗滑，打碎了没关系，割伤了手可麻烦了。
2: 其实，有什么事情是天生就会的？不会可以学啊，只在有没有那颗心。洗衣烧饭，可不是老天造人就定给女人做的。
1: 哎，这个话，你应该说给你姐夫听。哎，他就认为洗衣烧饭刺绣。这家务事是老天爷造人的时候就分给女人做的，那我就问他了，女人做完了，男人做什么？他说啊，男人呢什么都不做，男人活着就要自在快活，什么话？
2: 姐夫心里并不是这么想，他逗你的。
1: 哼，他逗我？哎呀，我比你还了解他，他呀笨得很，他连个火都不会生啊，只会挑剔菜色。哎，要是有一天我不在家，他准会饿死。他也不会饿死，他会上馆子里去。

0: 吃。
1: 娘子理解我，就像你理解姐夫一样。他每一次出门，都千交代万叮嘱的，饭菜放在橱柜里，天黑除外，记得要带伞。夜里风大，多带件衣服。他知道我总是那么粗心大意的。
0: 汉文，

徐渭用墨色画了一些和食物既像又不太像的花与水果，偶尔画一些模糊的人影。我们隐约从他运笔的轻重徐疾、蘸墨的干湿浓淡里，感受到他内心的苦闷与欢愉。笔墨的情趣，也就是从这些技法变化的瞬间透露出来。有时，徐渭还用反水调墨，营造出墨痕泛滥、淋漓变幻的奇特效果。仔细凝视他的画，我们猜测，这些墨与水所调和出来的，就是一剂猛药，曾经安抚了他并不快乐的人生。德拉克洛瓦笔下画的是人与动物，他经常去动物园，却画出了

0: 动物园没有的东西。他的朋友这样评价他，他对着猫却画出了老虎，这让我们想起他虚构的那个妇女，自由引导人民里的女神。她站在人群里横冲直撞，似乎下个时刻就会一脚踏空或者一跃而起，从画面里冲出来，踩到观众的脚上，迎面把观众狠狠地撞倒。原来女神是可以这样画的。
1: Mais c'est un tableau qui a choqué en son temps parce qu'il montrait une allégorie, donc une femme, c'est-à-dire la représentation de la liberté, donc une femme avec la poitrine à l'air au milieu de personnages de la vie réelle.
0: Dlakhlova 史无前例的把巴黎平民式的女神摆在革命者中间，让她拿起武器。戴上象征摆脱奴役的维吉尼亚小帽子，衣衫不整，玫瑰红色的脸颊暗示着我们他此时很亢奋。古铜色的肌肤，具有侵略性的肢体，浸染了污渍的长裙。
2: 坚挺的乳房，硕壮的体格，这样一个中年妇女。她是中年妇女吗？她其实又是类似于神一样，所以我觉得德拉克洛瓦在这里是满怀激情地刻画了这样一个半神半人的这样一个形象。
0: 这幅画被冠以宣言式的名字，自由引导人民。后来的人已经不在乎画上到底表现的具体是哪一场战斗，总之它成了法国人争取自由的亢奋剂，女神也就成了人们心中的革命、解放与创造历史。
2: 德拉克罗瓦一生30000件的作品留下来，这是很少有的。他终其一生没有结婚，也是坎坷，但是呢，不像徐渭这样，江南这个地方人杰地灵，他养育了一批天才型的人物。但是，命运不给这些天才型的人物以一个顺利的人生。徐渭刚刚出生没有大概100多天，父亲就去世了。这之后，坎坷的命运一直跟着他，他从来没有顺利过。
0: 徐渭幼年丧父，寄人篱下，屡考不中，投靠政治却很失败，曾经一度精神分裂，就失手误杀了妻子，在监狱里绝望地挨过了6年。一系列世间最冲突的事件不时地光顾这个天才傲物的人，他因此曾经企图自杀，9次自杀，用斧头砍自己，用很长的钉子从耳朵钉进去。

0: 就在绍兴小巷深处，徐渭故居的这段白墙，就像一张白色的纸，一丛芭蕉，几根爬在墙上的青藤，一派窗格，一池碧水。对联上写着几间东倒西歪屋，一个南腔北调人。我们仿佛看到一个艺术狂人在信手涂抹中把跌宕起伏的情感化成了特有的自嘲，
1: 浓的淡的，块面的线条的点状的，都在恰到好处，感觉到中国人的那种细腻的内心和对万事万物的体察，这是中国人的诗意。
0: 在巴黎市中心附近的这套房子里，

0: 徐渭饱经患难，抱负难酬，无可奈何之感书写在笔墨中。在江南绍兴的这个小城里，贫穷、隐居、终老、死去。据说，死前身边唯有一狗与之相伴，床上连一铺席子都没有。这道白色的墙，曾经把他最后的时光与纷扰的世界隔开了。
1: 奇怪，我每次去都是阴雨，或者说那段墙它本身就带着一种历史的烟雨，所以对着那段墙，我们好像读到了徐渭的绘画，读到了徐渭绘画当中的那种意境，甚至我们还读到了当年面对这道墙的主人，就是徐渭本人，这样一个历史上非常重要的、有牵连了我们很多文化情怀的这样一个狂人，也是一个文化巨人。
0: 一个艺术家的艺术生命远远超过一个时代。徐渭和德拉克洛瓦这两个天才，两个时代、两个国度的艺术新面貌的创造者，采用不同的方式对后世绘画影响深远。在法国，人们把德拉克洛瓦看作是开启了现代绘画的大师。雷诺阿、塞尚、梵高，这一连串的绘画天才都受到他的启发和鼓舞。他无意中培育了后来的印象主义和表现主义绘画。徐渭留下的那些浓的、淡的、看似涂鸦之作，让后人顶礼膜拜。在徐渭死后的60年后，另一位伟大的画家八大山人看了他的画，从此沿着他开创的写意风格走下去。120年后，扬州八怪的著名画家郑板桥看了他的画，就刻了一番印，称自己是青藤门下走狗。300年后，齐白石对徐渭、石涛、吴昌硕非常热爱，所以他说他也要变成走狗，在三家的门下轮番来过。这就是浪漫的力量。
1: 中西不同的地方，我们如何在这个不同当中找到他们人性的光辉，让它存活在今天，让它和我们今天和我们的内心连续在一起。

清晨，空气中弥漫着银色雾霭，笼罩卢浮宫。这片晨雾同样飘散在卢浮宫中的一幅小画上，把人带回1864年的法国乡村。早晨的巴比松，科罗笔下银色的雾，隐去远处的山峰，湖面宽阔平缓，倒映着四周景物，空灵而飘渺。但谁能料到，这层银雾却改变了中国艺术的进程，使原本追求脱俗境界的艺术，在一个时期转为对人间的关切。

0: 当我们缓缓进入这个叫巴比松的小镇时，当卢浮宫遇见紫禁城的艺术探索之路走到了最后一站。在静静的阳光下，这里向我们传递着一个信息：生活就是艺术，而艺术就在我们生活的这些街道和角落里。巴比松从十九世纪起就是一个画家村。100多年后，艺术史学家朱清生来到这里，寻访巴比松画派的印记，寻访巴比松大师科罗的再传弟子徐悲鸿的艺术之路。这条艺术之路也深深地改变了中国绘画的方向。我们在这最后的一站里，试图思考东方和西方在历史中的相遇和抉择。新中国美术60年的成就展，主厅中的巨作油画基本上延续了欧洲写实的艺术风格。在油画展厅中摆放着徐悲鸿的塑像，似乎想提示我们上个世纪的中西方艺术交融。
1: 徐悲鸿当年带着国家的嘱托到卢浮宫去吸取改造中国的方法的时候，他是否想到80年以后，沉寂、超越、优美的中国画，变成了更切合现实、更为表现生活、

这种变化是如何发生的？我们先要回到1830年的巴黎，这时大批机械化工厂的出现使人们从乡村大量涌向城市。正是工业现代化造就了欧洲强国进一步扩张的野心和能量。他们为了掠夺财富和占有市场，把目标瞄准了欧洲以外的地方。

此时，欧洲的艺术家一方面在探索现代精神的革命，另一方面又对失去的传统充满乡愁。1835年，科罗寻找到巴比松，这个乡村吸引了许多画家，他们离开繁华都市，描绘自然的土地和朴实的生活。这就是巴比松。

奥赛博物馆。1986年12月1日，由原先的火车站改建而成。法国政府将科罗之后直到20世纪初的近代艺术作品收藏在这里。这里孕育着现代艺术变化的萌芽。

塞纳河对岸，卢浮宫作为承载西方传统的古代艺术殿堂，走到巴比松画派，也就走到了写实主义的尽头。然而，为什么当中国艺术家来到这里求取欧洲的艺术方法时，学习的是那些已经到达尾声的写实技法，而不是去探索正在兴起的现代艺术？

0: 什么是艺术？
1: 北京大学的课堂上，朱清生教授这样讲解近一个世纪前的那场美术变革。
0: 五四运动的时候，我们的北大教师陈独秀、北大教师鲁迅等人，都是极力的推崇艺术要这个关心现实、关心人民的疾苦，要反对这种脱离现实、超越生活的这种文人士大夫的艺术。那是时代的需要，为了救国图存的话，我们不得不如此。况且还有一个悲天悯人的精神存在。
1: 北京大学成为这场文化运动的发源地，一场论战开始了。1919年1月15日，新文化运动的领袖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倡导以西方的写实主义来改良中国画，尤其是在内忧外患的时代，要重新找回宋元以后中国艺术中失去了的入世精神，让一切思想行为根植于现实生活。这些模仿古人的山水画，在技法上已无可挑剔，但对眼下的现实社会却没有关照，似乎表明中国正在错失工业文明的进程，没能走上现代化的道路。

改革派试图吸收西方先进技术，使中国富强起来。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深深影响着徐悲鸿。在导师康有为的鼓励下，他立志要走出国门，向西方学习。正是康有为的推荐，徐悲鸿被聘为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导师。1918年3月，徐悲鸿和同事们去了一趟紫禁城。这时，乾清门后的内廷里，仍然居住着逊位的末代皇帝一家。但这扇门外，武英殿和文华殿已经对公众开放，它是中国第一座国立博物馆的前身，古物陈列所。徐悲鸿在文华殿看到了千余年来的皇家藏品。这些淡雅的山水追求超脱境界，不问世事。徐悲鸿慨叹，这个15世纪前世界图画第一的国家，如今却衰败至此。他决定要寻找一种关注现实的艺术，激励人心的艺术。他说，愿与武同志发愤自振，请从今始。

一年以后，许悲鸿漂洋过海，去追寻西方文明的道路。那是以希腊为源头的道路，是现实主义的道路。

清晨八点多，乌鲁木齐领事馆向上人流还很稀少，这家手搓拌面馆里已经热闹起来了。面馆的经营者是贾米拉一家，这个朴实勤劳的维吾尔族大家庭在这条巷子经营了十多年，小有名气。最大的特色就是这种家庭化纯手工的制作方式。

拌面是新疆最常见的家常美食，因为在制作时不用擀压等方法，而直接用手拉制而成。新疆人又把拌面叫做拉条子，贾米拉家的拉条子全部靠手搓成型，根根均匀有力。

然后一圈圈盘入盆中，醒发一会儿，再把醒好的面条放在掌心不停揉搓，直到筷子般粗细。下锅时，再将搓好的面条盘在手上，用力摔打几下，新疆气候寒冷，小麦生长期长，面粉筋道有嚼头，最适宜用来做拉条子。这家面馆只提供家常这一种口味的拌面菜，羊肉、青椒、西红柿，有时候还会加些白菜和土豆片，与筋道弹牙的面条拌在一起，共同成就的就是新疆最本土最家常的美食。这种以家庭方式传承的餐厅，更愿意用传统的手法去处理食物，恪守着对食物的敬畏，也坚信着只有这样才能制作出最好的味道。一排排美丽的姑娘，一根根雪白的面条，橱窗前这些美食的制造者也变成了一道风景，变成了吸引客人的活招牌。

1919年5月10日，许悲鸿到达巴黎，迫切地来到卢浮宫博物馆。从此，许悲鸿成了这里的常客，经常来临摹画作。一个面包，一壶凉水，伴随他从开馆到闭馆一整天的时间。许悲鸿这样描述卢浮宫中的艺术品，真是神奇美妙，不可思议。德拉克洛瓦的西奥岛屠杀，甚至让他热泪盈眶。

徐悲鸿也非常敬佩柯罗。柯罗的画里既有高度的写实技巧，又不乏诗意，这是否让来自烟雨江南的徐悲鸿找到了心灵的呼应？

他在这里寻找写实的手法，寻找关注现实的态度。徐悲鸿和一批与他志同道合的画家，把他们带回了中国。

19世纪的夏天，巴比松仅有的两家客栈总会住满采风的画家。现在的市政博物馆就曾是其中一家。透过墙上的一幅小画，我们依稀看到了当年画家们饮酒作画的景象。餐桌还是画里的模样，墙壁和橱柜板上都是写生作品。 房间里的陈设，好似主人刚离开，不久就会回来。他们背着画夹，走到田野里。地上趴着一只小狗，进入客栈的普鲁士士兵也被当作描画的对象。窗边的素描，画的正是这扇窗外的景致。时光流转，画中的人物早已远去，但那棵树依旧在那片房屋边，阴风摇曳。巴比松的画家们就这样描绘着平淡无奇的日常生活。

巴比松画派似乎进入现实的时候，其实正是在超越和脱离现实，因为他们逃离了城市现代化的

0: 民啊，走入乡村去寻找他们内心的安宁和他们精神上的一种超越。
1: 但当1919年，徐悲鸿满怀救国理想来到法国时，他追寻的并不是安宁的惬意。

素描是西方美术课程中的造型基础。科罗和所有古典画家一样注重素描，徐悲鸿也下了很大的功夫学习素描。后来在他试图改造中国传统绘画时，把素描作为重点。写实的造型能直观地表现现实的苦难状况，这也许是写实技法吸引徐悲鸿的缘由。巴比松的画家都在日常生活中劳作，比如米勒，除了画画还要自己下地干活。他和土地连在一起，又和生活苦难连在一起。对于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徐悲鸿而言，这些画正是生活最好的图解。而对于当时更加新鲜的梵高、马蒂斯、毕加索的艺术，徐悲鸿表现出了排斥的态度。因为他认为这些看不懂的内容不能引起人的共鸣。在救亡图存的责任下，徐悲鸿也许并不理解现代艺术出现的意义。而有人说，正是现代艺术使西方精神更为自信和强大，但当时的西方艺术家也未必自觉到了这一点。

0: 徐悲鸿在国家的危难时刻，要用艺术去救亡图存，因此，他们寻找的艺术是一种能够作为武器的艺术，作为工具的艺术。
1: 1928年，徐悲鸿已经回到中国，开始创作这幅《田横五百诗》。他想借《史记》中田横宁死不投降的故事，激励人民抗击侵略。徐悲鸿用纯粹的西洋技法述说着纯粹的中国故事，他把西方写实的素描、透视法和明暗关系运用在中国的毛笔、宣纸、水墨之间。这给战乱时沉闷的中国带来了新鲜空气，但同时，这种手法在法国已经成为过去式。

这幅是科罗29岁时的自画像，当时他要离开家乡去意大利游学，父母按照传统要求他画一张自画像。就是这一年，照相术诞生了，西方的艺术毫无疑问地要走向变化。当科罗63岁的时候，他的肖像已经能由这种科技发明来留影。照相机提供了更为真实和直接的历史原貌，普通百姓也能留下自己的影像。巴比松和最后的写实画风正在消退，西方的主导艺术正被西方的发明技术取代，许多不太有名的肖像和风景画家改行成了职业摄影师，又一个新的时代即将揭幕。

0: 在巴黎的云影天光之下，印象派诞生了。菊园美术馆里，椭圆形展厅为印象派大师莫奈的八幅睡莲量身定制。在莫奈登峰造极之时，很快各种风格的现代派又把他送进了博物馆。2009年，也依然有人用原来的方法画画。一位土生土长的巴比松画家正在回味几十年前马拉货车的景象。
1: Le travail autrefois, si vous voulez, se faisait avec le cheval de trait. Et donc, je veux représenter toute cette partie de la région. Disons que c'est un témoignage par rapport à Jean-François Millet qui peignait.
0: 现在，这些画大部分是为日本画商提供的文化产品，它成为一种怀念和追忆，不代表艺术的进步。而另一位来自巴西的画家，却不再用写实的方法，也不再画窗外风景。这是一个向全世界开放的画家村，画家们在这里探求艺术的方向。
2: 法国人他们不维护他们的传统，他们不保守他们的传统，而他们要进行现代艺术的革命，把他们伟大的成就却送进了博物馆，而他们在自己的现实中间却不间断地探索着新的可能。
0: 卢浮宫现代艺术展把现代艺术作品摆放在绘画厅内，传统与现代在同一个空间里对话。卢浮宫延续着一种西方艺术的精神，这就是一方面将传统送入博物馆，精心的保存与陈列，一方面又打破已有的深厚传统，不断的创新。这种过程一步步推动艺术与文化的现代化。巴比松的艺术成为现代化进程中对传统的终结。科罗笔下的乡村田园，今天用中国的眼光看来，又有了新的意味。
2: 科罗的作品，在中国的眼光看来，它有一种特殊的文气和特殊的优美。他的作品既反映了他对自然和真实的尊崇，也反映着他对城市文明和社会现实的逃避。
0: 阳光穿过清晨薄雾，水色天光的映照，树影婆娑的幽静温柔，携带着科罗独特的银色的雾，传递出画家在风景中感受到的情绪，幸福、宁静，又有一丝忧伤。这是科罗一生梦寐以求的风景画。

如今，紫禁城成为中国艺术的圣殿，这里收藏着几十件徐悲鸿的国画和书法作品。当23岁的徐悲鸿第一次来到文华殿看画的时候，也许不会想到，他的作品也会入藏这里。当他漂洋过海去寻求艺术之路的时候，也许不会想到，最终入藏的绘画虽然结合了西洋方法，但却是写意的情境，中国传统式的表达。

0: 卢浮宫的收藏走到了巴比松画派，画上了一个句号。而紫禁城选择徐悲鸿，也许是一个新的开始。
1: 一方面，我们要超越自己伟大的传统啊，进行新的创造；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还有责任去把自己的传统恢复、保存，从中发现有价值的方面，把它发展为全世界人民的共同财富，让它成为今后创造的一个伟大的资源。
0: 当卢浮宫遇见紫禁城，穿越西亚、埃及、希腊、罗马、中世纪，文艺复兴的辉煌灿烂，来到法国艺术之林。

卢浮宫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伟大的传统，在这个传统的照耀下，西方不断自我更新，创造出现代文明。当卢浮宫遇见紫禁城，我们体味王羲之、王维、米芾、赵孟頫、倪瓒、董其昌、四王、八大，他们呈现着中国艺术的脉络和精髓，与卢浮宫如此不同，但又如此伟大深厚。今天的博物馆履行着人类文明共享与弘扬的使命。博物馆里

保存的只是历史过程中的一些片段，而不是艺术的全部面貌。源头不同，发展历程各异。看待卢浮宫的中国眼光，使我们更增对世界文明的深切认识。对待卢浮宫的现代立场，激励着中国进行文化复兴。用当代艺术的创造，传承和创新人类的文明。当卢浮宫遇见紫禁城，是在一个世界里文化互相解读的机遇。这里正在建造一条文明对话的道路，也在启发通向未来的美好历程。

0: 今，各种规格的大黄炮制都已进入了快速生产的工业化进程，但唯有一种制品却因技艺繁琐、周期冗长，令现代药企望而生畏，那便是青柠片。青柠片是久秘制大黄的学名，能缓和泻下作用，对大便秘结之年老、体弱、久病患者有很好的疗效。胡长江从未想过，从清末传承至今的青柠片会以这样的方式消失在人们的生活中。但每年他都坚持亲手炮制一回，为的是让感兴趣的学生参与。只是今年愿意求学的只剩黄芩婉一人，因为制作青柠片通常需耗时整月，而年轻人少有此耐性。煮少则十小时才能搅拌成泥，
1: 如果不煮成泥状，它还有一些泻下作用。
0: 晒3至5日是因情而定，粉碎过筛，反复多次才能均匀细度。而最关键的是炼蜜，蜂蜜作为本草能补中润燥，有很好的缓和作用，在制药中是颇为理想的粘合剂。
1: 蜂蜜如果熬老了，那么它的粘性就会太强，就不好切制。如果是炼蜜的时候炼得太嫩，我们注射的这个药物就会生霉变质。
0: 将水分恰好的蜂蜜与大黄粉、黄酒混合，揉成团块，剩下的就较有时间与火力。
1: 这个真的样子，你看哈，要光滑细腻。
0: 然而蒸制却远远不是青柠片的终点，这项工艺的耗时繁复就在于蒸透搓匀的药条还需置于罐内发酵10日。但与过往的先辈一样，胡长江愿意等。如今他更为人知的身份也许是老师，但他永远不会忘记自己是穿帮的传人。本草传统炮制的历史源远流长，在历朝历代的兴衰往复中，各地药工在浸、泡、断、煨、炒、蒸、煮等方面因地制宜、因药制宜，逐渐形成各自特色。于是江西张榜、建昌榜、北京京榜。

0: 及四川川帮这四大帮派应运而生。那是一个百花齐放的辉煌时代，但随着手工业的式微，各具特色的帮派已少人知晓，各派的独门绝技已渐渐失传。
1: 你手呢一捏呢有弹性，你捏捏看啊，有弹性，
2: 对，
1: 这个就开始切片。
3: 我非常担忧中药这个炮制的发展，不同炮制品的不同作用，我不愿意做这么复杂的工艺，这些品种呢基本上就濒临灭绝了。
0: 胡长江年复一年坚守的不仅是一个即将远去的品种，更是一代药人的传承。无论是农村还是城市，古老的技艺正在与人们渐行渐远。千年本草面临着前所未见的沉浮巨变，是重生的机遇，还是跨不过去的门槛？

0: 向星星许愿。
1: 同学们好，
2: 老师好。
1: 我们先来做个小游戏吧。
3: 耶，我最喜欢游戏了。
1: 同学们猜猜，老师最喜欢的是什么？
2: 最喜欢什么？
0: 是，一定是洋娃娃。
1: 宝宝饿不饿呀？先来吃点东西吧。
3: 不对，老师一定像我一样喜欢的是健身。喂，
4: 你们都猜错了。老师一定喜欢美食。
1: 快停下，咱们换一个，来说说自己的愿望是什么吧。
5: 我想种花。
6: 我想当上交通管理员。
1: 是吗？很棒的愿望。你们呢？
4: 我想吃遍天下美食。
3: 我要成为大力士。
0: 我嘛，永远开心。
1: 说得很好，接下来大家把自己的愿望画在纸上吧。
2: 好。
3: 什么叫我的愿望很难实现啊？
6: 这是事实，身体的锻炼是有极限的。
3: 我不管，我一定要成为天下第一的大力士。
4: 大力士有什么好的？感觉不如我的蛋糕。
3: 至少锻炼身体能让我更加健康，不像某些人细胳膊小腿的。
6: 你是在说我吗？
3: 除了你还有谁？
6: 可恶可恶，你怎么能这样说我？我的力气也很大。

0: 你那点力气算什么？我的终极梦想可不是锻炼身体那么简单。等我成为了大力士，我就要挑战极限。我不但要举起汽车，我还要举起房子。然后是举起大山。再然后，举起地球，这才是我成为大力士的终极目标。以后你们都得称呼我为大力士小火车。
1: 小火车，你再怎么厉害也是举不起汽车的。
0: 那可不一定，
1: 这是事实。不过我听爸爸说过，向星星许愿就可以实现愿望，说不定那样你就可以实现自己的愿望了呢。
0: 向星星许愿吗？
2: 不是我。
1: 说不定不用锻炼，你就可以变成大力士了。

0: 这是谁的声音？
1: 天上的星星一定会听到我的声音的，先和他们交朋友，然后再许愿。星星，和我做朋友吧！
0: 小火车这是在扰民，不能再让它这么继续下去了。我们走吧，出发。
1: 乐比悠悠，你们怎么来了？
0: 我们都准备睡觉了，结果被你的声音吵着了。
1: 可我不这样做，星星们听不到我的声音啊。
0: 小火车，你别着急，我现在有个好办法。
1: 真的？
0: 你把想说的话写到信里，再通过气球送到天空上，这样你的信就能送到星星身边啦。星星们读了你的信之后，就会和你交朋友啦。
1: 太棒了，我们就这么做。完成。
0: 好啦，接下来就是气球啦。
1: 星星交不了朋友，也许不了愿了。我也成为不了大力士了。
0: 小火车，
1: 奇怪，怎么下雨了？这雨是怎么回事？别跟着我了！别跟着我了！快帮我挡下雨！
2: 小火车，你干嘛？
0: 把我放下去！
1: 受不了了，我要反击了！上吧，悠悠！这是……是云朵哎，好软，跟棉花糖一样。
0: 真的是云朵哎！
1: 小白云，你能不能帮我把这个送给星星们？我想和他们交朋友。什么？你愿意把这个送上天吗？小白云。

0: 星星们真的来了，
1: 太好了，乐比，我的愿望能实现了，星星们真的来找我了，嘿，我在这儿。

0: 我的动作怎么样？
1: 满分。

0: 太好玩了，谢谢你们愿意做我的朋友，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一天的。
1: 小火车，你昨天有向星星许愿吗？
0: 没有。
1: 为什么？
0: 星星们愿意做我的朋友还陪我们玩，我还要许愿的话是不是太贪心了？
1: 那你的大力士梦想呢？
0: 我已经想明白了，成为大力士固然重要，但我最大的愿望还是能和朋友们一起玩耍。
1: 我也喜欢这个愿望，昨天我许愿希望大家永远快乐。
0: 什么？你偷偷许愿怎么不告诉我？
1: 这样的愿望星星们听得很高兴哦。
0: 看来我还是得找星星许愿才行。

0: 妈交代的任务完成啦！
1: 爷爷，爷爷，爷爷，
0: 我们来玩游戏吧。玩什么呢？咦，这不是妈妈放在这里的吗？怎么还没拆呀？我来看看是什么。是一个漂亮的水晶球。洋洋，你看，里面还有五角星呢。我们拿出去玩一会儿。你放心，妈妈不会发现的。哎呀，玩完我就放回去，不会弄坏的。悠悠，你放开我！悠悠，我要出去玩。哎呀，悠悠，你快放手啊！悠悠，快看！你居然没有上当！
1: 我好疼！还给我！站住！
0: 看你往哪儿跑！气死我了！悠悠，我一定要抓住你！你别跑，给我站住！悠悠，你把水晶球还我！
2: 好累呀、啊！
0: 我没追他，他怎么还在跑啊？悠悠，

0: 水晶球碎了。妈妈要是看到了，肯定会骂我的。这下该怎么办？我还是把它藏起来吧。
1: 乐比，你怎么把妈妈的水晶球打碎了？打碎了之后还不承认错误，还把它藏起来了。你这孩子怎么这样啊？啊！我要惩罚你！
0: 不要啊！原来是在做梦呀。我要不要主动道歉呢？要不去道歉吧。可是我又害怕妈妈惩罚我。要不先去问一下妈妈，如果我做错事了她会怎么办。妈妈，要是我犯错了，你会惩罚我吗？
1: 乐比，你问这个干嘛？
0: 我好奇嘛。
1: 犯了错，妈妈可能会惩罚你。只有这样你才会长记性。
0: 好吧，妈妈，道歉了，反正妈妈又没发现，去找悠悠玩。悠悠，你慢点，我们一起画画，你是不是很开心呀？刚好天气也很好。画什么好呢？
2: 乐比悠悠。我来找你们玩。
3: 这是准备画画吗？
0: 对呀，大草莓。
2: 我也要画。
0: 好呀，大家一起玩。
3: 那我们一起画画吧。
0: 你们快点过来吧，快来呀。
3: 乐比，快来看我画的。

0: 好朋友，你们快收手，快让踢到我了。悠悠，大草莓，好了，快停下吧。
1: 我的花还没画完呢，你快住手！悠悠，你真过分！你给我站住！那可是我辛苦画的。
0: 别闹了，
1: 悠悠，你别跑，我一定要抓住你。
0: 你们快停下。妈妈的被子弄脏了，这下可怎么办？这是妈妈辛苦洗的。哎呀，烦死了。你们快住手，看看你们干的好事，被子被你们弄脏了。哼，叫你们别闹了，非不听。这下好了，闯祸了吧。哼，
1: 我不应该追你的。乐比，对不起，都是我的错。
0: 没想到大草莓会主动道歉，我还是想个办法帮他解决吧。有啦，你们看，
2: 看一下我的被子晒干没。
0: 哎，快躲起来。
2: 谁在被子上画了朵小花呀？谁画的呀？这下我又得重新写了。
0: 刚才大草莓都主动道歉了，
2: 还有好多家务没做呢。
0: 我要向大草莓学习。妈妈对不起，是我画的。大草莓和悠悠把被子弄脏了，我想着画朵花会好看一些。妈妈对不起，你要惩罚的话，就罚我一个人吧。
2: 乐比，你真棒，做错事并没有逃避责任，是个好孩子。
0: 妈妈居然表扬我。
2: 不过呢，你们得把被子清理干净，

0: 我们回来啦！水晶球的事要怎么和妈妈说呢？
1: 回来了，准备吃晚饭吧。哦，乐比，你怎么不高兴了？不是已经不怪你了吗？
0: 嗯，妈妈，
1: 没事的，乐比，
0: 对不起。啊？
1: 为什么又道歉啊？
0: 妈妈，我
1: 到底怎么了，乐比？快告诉妈妈。
0: 我打碎了你的礼物，一个水晶球。
1: 乐比，妈妈其实都知道。
0: 知道了，你是怎么知道的呀？
1: 下午打扫卫生的时候发现的，我一直在等你承认错误。
0: 我应该早点承认错误的。
1: 你已经主动道歉了，妈妈感到很欣慰。
0: 妈妈，你真好。
1: 乐比，以后犯错要主动说哦。
0: 好的，妈妈。

0: 森林黑夜传说。
1: 不用怕，咱们把忘在这儿的球拿到就走。
2: 求自己动了，求自己动了。弟弟，你没事吧？
1: 弟弟，
2: 是谁打我呀？是谁？
1: 出来！是谁在搞鬼？
0: 真好玩，看我的！
1: 是谁在捣鬼？啊！别躲着不敢出来！乐比，原来昨天晚上是你在捣鬼，你太过分了！
0: 哎呀，我也没有想到你的胆子会这么小啊！是吧，红绿灯？
3: 这个嘛，昨天晚上我也被你吓到了。
0: 好吧，以后不再吓你们了，一群胆小鬼。
1: 哼，我不信你没有害怕的东西。我知道一个非常可怕的传说，现在想起来我都会瑟瑟发抖。
0: 什么传说？我可一点都不会害怕。
1: 那可不一定，你高兴得太早了。我之前在一本书上看到了这个传说。
0: 书上面
1: 传说森林深处。
0: 小草莓的这个故事一定是假的。
3: 是呀，是呀。
1: 别走啊！听我讲完。传说夜晚的森林深处有一个山洞，住着一个巨大又丑陋的怪物，专门抓误入里面的小孩子。千万不要晚上跑进去，
0: 都是骗人的。
1: 哼，不信拉倒。
3: 你那都是为了吓唬小孩子的。
1: 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0: 要下雨了，
4: 小草莓，
0: 跑哪儿去了？
4: 小草莓。

0: 小草莓，你在害怕什么？没有什么怪物来，只是打雷了。
1: 是天上有乌云才变得这么黑。
2: 一定是那个怪物听到我在背后议论他了，所以他生气了。
1: 说不定小草莓说的是真的呢。夜晚的森林确实很可怕，对吧，乐比？哎呀，
0: 你看的那个只是故事书而已，别总是大惊小怪的。
2: 你不信的话，晚上去森林深处看一看，不就知道了。打雷了，打雷了！
1: 看来马上要下雨了。
0: 我们还是赶紧回家吧。
2: 乐比，你相信我，真的有这个传说。
0: 知道了。
3: 乐比悠悠，你们要去哪儿啊？
0: 今晚有流星，我们要去看流星。
3: 别走太远啊，就在院子里看。
0: 知道了，妈妈，放心吧。悠悠，悠悠，悠悠，悠悠，快来看！悠悠，快来看，有流星。悠悠。糟了，有一颗星星被撞下来了，我们快去救它吧。走，悠悠。悠悠，我们跑得有点远了。
4: 有怪物啊！快来人救救我们吧！
0: 原来是个小狗。你找不到你妈妈了吗？悠悠，不找星星了，我们帮小狗去找它的妈妈吧。
3: 早点回来哦。
0: 我们找到小狗妈妈之后就赶紧回家吧。啊，什么声音？

0: 说夜晚的森林深处有一个山洞，住着一个巨大又丑陋的怪物，专门抓误入里面的小孩子。
1: 啊，快走快走。啊，讲的传说是真的，好可怕！哎呀，好疼啊！小狗呢？不好了，小狗被我们忘在那儿了，我们快回去救它，不然它会被怪物吃掉的。我们走。嘿呀！哎呀！小狗和他妈妈，

吃掉，还找到了妈妈。别客气。我们得赶快回家了。再见。

0: 比、悠悠、
1: 悠悠，
2: 你们在哪儿？
1: 啊，乐比、悠悠，乐比、悠悠，
0: 乐比、悠悠。
1: 你怎么不听话，晚上随便乱跑呢？
3: 啊，妈妈，我去看星星了，但是里面有个大怪物追我们，就在那边。
4: 啊，
3: 怎么没有？怪物不见了。
1: 没有什么怪物，快点回家吧，乐乐还在等我们。啊，乐乐一个人在家。乐乐，妈妈马上就回来。
3: 妈妈可真是够粗心的。
5: 妈妈不是担心你吗？以后可不要大晚上自己一个人跑出来了。
3: 好，
5: 我们回家吧。
3: 好。啊，爸爸快走，我听到怪物的叫声了。
5: 那不是怪物，那是猫头鹰。

0: 特殊的一堂课。一年有四个季节，大家最喜欢哪个季节呀？
1: 我来回答。
0: 乐比说说看。
1: 我觉得春天雨水太多，夏天又过于炎热，冬天过于寒冷，所以我最喜欢秋天。哇，秋天的时候万物芳香，在山上，在树林里，随处可见金色的树叶挂满了树梢。同时秋天的天气也很凉爽，所以我最喜欢美丽的秋季。

喜欢秋天。哦。啊！

0: 且冬天白茫茫的一片，也很好看啊。
1: 一年四季不分好坏，都很有趣呀、
0: 啊。哎呦呦，你觉得呢？
1: 所以，老师有个提议，明天去郊游，怎么样？
2: 郊游？
0: 好啊，好啊。
1: 那明天老师在外面，带你们好好接触大自然。
3: 该睡觉觉了。
0: 可是我不想睡。
3: 那我明天可不让你出去玩了。
0: 好吧。
3: 这才是乖宝宝。

0: 明天就去郊游了，想想就兴奋啊。姐姐，起来陪我玩。
1: 不要玩了，小草莓。
2: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呗。啊，别睡了呀，姐姐。
1: 大家都到齐了吗？
2: 嗯，到齐了。
3: 到齐了。
1: 第一个任务，聆听大自然的声音。
4: 大自然会有什么声音啊？
0: 是小动物的声音。
3: 森林里好像是有声音。
0: 我要第一个找到。
5: 小草莓，你注意安全呐！
0: 我要比小草莓先找到。
3: 去找他们。
4: 等等我。
5: 我也去找了，老师。
1: 注意安全。等你们找到。我们就开始野餐吧。
0: 大草莓，你没事吧？
3: 什么声音？什么声音啊？
0: 小草莓，不要欺负小松鼠了。我们应该和小动物们和睦共处。
5: 那好吧。
0: 下次你可不要再做这种事了。
5: 知道了，我们闹着玩呢。

0: 同学们，
1: 哦，老师，
0: 野餐的锅已经架起来了，快去准备准备吧。
2: 耶！
0: 看看孩子们会准备些什么。
3: 蘑菇，我们野餐一定能用到它。这些就是妈妈上次给我们做的蘑菇。哇，太好吃了！
1: 妈妈，我还要。
4: 哇，好的好的，难得乐比喜欢吃，妈妈这就再给乐比去盛一大碗。
3: 我们再去那边找找。
5: 我要吃大蘑菇。我就不信搞不定你。
3: 蘑菇也要分清有毒和无毒的
5: 哦。乐比他们拿了好多东西回去啊。不行，我也要找点东西回去。这儿有没有呢？这里呢？
1: 找到了，太好了！
0: 快好了！
1: 是，再加点蘑菇吧。
6: 弟弟，快把蘑菇放下！
3: 这蘑菇怎么看起来这么眼熟啊？没错，我想起来了，小草莓，那是毒蘑菇。
5: 我才不信呢！你一定是嫉妒啊！
3: 哎呀，快停下，小草莓！
0: 哎呀，小火车的冲动！
7: 小火车，
8: 小草莓，快放下！
5: 我丢过。
6: 弟弟，
5: 别过来！我不会把蘑菇交给你们的。看我吃了它！
3: 天哪，这该怎么办呢？小草莓，
6: 老师，小草莓吃毒蘑菇了！
0: 哎呀，让我看看。还好毒性不强。
6: 老师，弟弟真没事吗？
0: 放心吧，老师来照顾他。蘑菇汤做好了，大家快去吃吧。乖乖吃药。
5: 我再也不乱吃蘑菇了。
0: 记住了就好。

0: 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
1: 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了。
2: 一辈子很短暂，在一个地方把生命燃尽，才是尽兴。

0: 小事，请解释美。
1: 喂，你好。
2: 哎，您好，请问您这边是向上生长营销吗？
1: 哎，我是向上生长那位，您哪位？
2: 啊，是这样啊，我们想咨询一下咱们这边的业务范围，看看有没有机会合作。
3: 哎，你看了今天的月嫂的作息表了吧？可真吓人，咋排得那么满呢？这人家睡得光觉都睡不好。
4: 哎，当初当保姆的时候我就落下一身病，这要是当月嫂，还不要了我的命啊！
5: 凡人歌，今晚19:30，精彩上演。
6: 雨天行车要注意。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敲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
7: 从格尔木到拉萨，我们的车队要走5天，现在客车13个小时就到了，连一天都用不了。那不是开车，是在啃路。车坏在半路是常事，风雪大起来，连前车的车辙印都看不见。
8: 这辆8001机车陪�伴我走过了20个春秋，我检查过它的每一颗螺丝，每一个部件。
7: 铁路没开通之前，拉萨什么都缺，什么都贵。
9: 带着母亲小孩去成都去旅游。
7: 有人问我，把大半辈子扔在高原后悔吗？我说这不是扔，这是种，我把自己种在西藏了。

0: 比我想象的还要大，还要美丽。越美丽的地方越危险。
1: 这一个皮子还80多米，我的老婆正在经历着一场无休无止的屠杀。如果无人区里没有人管，葬礼要就会变成了沙田了。
2: 你不是不知道一万建立的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
3: 停车！停车！停车！
4: 尽管中国其他的地方也有，但是高原的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
3: 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你的人都质量100万，你今天走不出这里。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6月24号，星期三，农历五月初十。
1: 欢迎收看青海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海东市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成立40周年庆祝大会举行，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发来贺电，中共青海省委、青海省人大常委会、青海省人民政府、政协青海省委员会、青海省军区发来贺信。
1: 青海省主题推介活动在瑞士日内瓦万国宫举行。
0: 一至五月，全省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92.86亿元。下面请看详细内容。在青海省海东市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成立40周年之际，6月24号，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发来贺电。贺电说：
2: 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人大常委会、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值此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成立40周年之际，全国人大民委、国家民委向全县各族干部群众和各界人士，向驻县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和政法干警，向所有关心和支持民和发展进步的人们，致以热烈的祝贺和亲切的慰问。1986年，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成立，标志着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民和正式实施，开启了民和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时代新篇。40年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民和各族人民共同当家作主，经济社会全面发展，人民生活极大改善，民和的面貌、民和各族人民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历史性巨变。党的18大以来，民和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要求，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推动各项事业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同全国一道实现全面小康，基础设施加快建设、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文化事业繁荣发展，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全面加强，社会事业全面进步，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积极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生态环境保护成效显著，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全面加强，党的基层基础更加巩固，今天的民和欣欣向荣，生机勃勃，各族群众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正昂首阔步走在新时代康庄大道上。民和40年的辉煌成就是党中央坚强领导的结果，是深入贯彻落实党的民族政策的结果，是历届民和县党委和政府团结带领全县各族干部群众不懈奋斗、顽强拼搏的结果。实践充分证明，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道路是完全正确的。只有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坚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才能建设民和更加灿烂的明天，共创中华民族的美好未来。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希望民和各族干部群众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认真学习宣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0: 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自治县各项工作的主线，加快推动民和高质量发展，不断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同全国各族人民一道，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乘势而上，锐意进取，实干奋斗，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贡献民和力量。祝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繁荣昌盛，祝民和各族人民幸福安康，中华民族大团结万岁。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2026年6月24日。
1: 在海东市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成立40周年之际，6月24号，中共青海省委、青海省人大常委会、青海省人民政府、政协青海省委员会、青海省军区发来贺信。贺信说，
0: 中共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委员会、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人大常委会、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人民政府、政协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委员会、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人民武装部，值此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成立40周年之际，谨向民和县各族干部群众、驻军指战员、武警官兵和各界人士致以热烈的祝贺和亲切的慰问。民和素有青海东部门户之称，是兰溪城市群建设的重要节点。40年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亲切关怀和省委省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历届民和县委县政府团结带领全县各族干部群众，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坚持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凝心聚力改革创新，各项事业取得长足进步。特别是党的18大以来，全县上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的重大要求，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开创了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经济发展稳步提升、城乡面貌日新月异、人民生活幸福安康的新局面，书写了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崭新篇章。黄河流域生态屏障越筑越牢，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深入人心，温室果蔬、富硒农业等优势产业越做越强，瓜果之乡美誉度全面提升，绿色转型升级步伐越走越快，工业强县基础不断夯实，喇嘉遗址等文化名片越擦越亮，河黄民珠风采日益彰显，国防动员体系日益完善，军政军民团结坚如磐石。积石山6.2级地震发生后，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党员干部群众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取得抗震救灾与灾后恢复重建全面胜利，更加坚定不移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15/5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希望民和以自治县成立40周年为新起点，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贯彻落实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立足发展定位，发挥区位优势，牢记嘱托，感恩奋进，真抓实干，为民造福，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做出民和新的贡献。祝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各项事业繁荣昌盛，祝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各族人民幸福安康。中共青海省委、青海省人大常委会、青海省人民政府、政协青海省委员会、青海省军区，2026年6月24日。
2: 6月

0: 22号，青海省人民政府与中国常驻日内瓦代表团在瑞士日内瓦万国宫联合举办了大美青海自然与人文交融的净土、多民族和谐共生的家园主题推介活动。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总干事瓦罗瓦亚，中国常驻日内瓦代表贾桂德大使分别致辞。多国常驻代表、国际组织负责人等约200人出席活动。活动前后，罗东川先后拜会了中国常驻日内瓦代表贾桂德大使、中国常驻世贸组织代表团李永煞大使，会见了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副总干事王斌颖，对国际自行车联盟洛桑酒店管理学院进行了友好访问，对下一步深化合作进行了深入交流。
1: 6月23号下午，西宁市主城区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工作动员部署会在西宁召开。省委副书记、省委教育工委书记刘奇凡出席会议并讲话，省委常委、西宁市委书记王卫东做安排部署。会议强调，要把投资于人作为最讲执政良心的政绩，聚焦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短板弱项，加强政策供给和资源保障；要把发展教育作为塑造城市未来的实招，通过均衡配置教育资源，优化城市空间布局，以高质量义务教育增强人口虹吸能力，用良好教育撬动激活城市片区经济，助力城市高质量发展。要把深化改革作为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的关键举措，坚持外引名校、内联强校，畅通校际师资、课程管理等要素流动渠道，加快人工智能赋能教育教学，聚力建强校长等四支核心队伍，创新家校社协同育人模式，统筹整合课后服务资源，推动全市义务教育从基本均衡向优质均衡跨越。会议要求，要抓实领导联校机制、市级资源统筹、集团化办学、全域育人共同体、1+10工作措施贯彻落实，要在思想认识、工作力度、能力水平提升、改革创新、政治保障上再加力，推动西宁市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各项任务落地见效。近日，省委老干部局在省文化馆举办汉末送党恩、礼赞新时代、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全省老年教育成果书法作品展，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曹骏参观展览。曹骏指出，老同志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要深刻认识老年教育工作的重要意义，始终坚持政治引领，推动实现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贡献银发力量。近年来，在省委省政府关心支持下，全省老年教育事业呈现持续健康发展良好态势。本次展览共展出老年老干部大学学员书法作品160幅，广大学员以汉末为媒，深情讴歌礼赞党的100余年峥嵘岁月和新时代伟大变革与辉煌成就，进一步坚定了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心决心。今天，海东市明和回族土族自治县举行成立40周年庆祝大会，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国家民委祝贺团、青海省党政军代表团、海东市党政军代表团出席大会。青海省党政军代表团团长、省人民政府副省长杨志文、青海省政协副主席张晓荣出席。1986年，明和回族土族自治县成立。40年来，特别是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明和县委县政府团结带领全县各族干部群众一起顽强拼搏、开拓进取，县域经济快速发展，社会事业欣欣向荣，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城乡面貌焕然一新，明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历史性巨变。2025年，全县地区生产总值142.31亿元，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68万元，同比增长4.8%，粮食产量稳定在18万吨，新增规模以上企业2家，省级创新型等企业10家。发放以旧换新补贴4423万元，直接撬动消费4.48亿元，游客人次和旅游收入均实现20%以上增长，建成和美乡村11个，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提升。
2: 今年是海东市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成立40周年。

0: 年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民和县各族干部群众用实干与坚守，在这片热土绘就了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画卷。
1: 庆祝大会上，以示方队、行业风采方队依次走过主席台，40年成就展彩车方队徐徐前行，和谐民和、生态民和、乡村振兴和工业强健等发展画卷一一呈现。40年来，民和县依托党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凝心聚力，严守生态保护红线，聚力产业提质增效，传承弘扬特色民俗文脉，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昔日丝路古道驿站已然蜕变成为民族团结和睦、生态宜居宜业、发展活力充沛的幸福家园。
2: 亲历民和县40载的变迁，我的感触很深啊！几十年艰苦奋斗，民和实现了翻天覆地的跨越。作为老建设者，我们由衷欣慰，希望年轻一代接过接力棒，守好民族团结根基，脚踏实地干实创业。让民和的发展势头越来越强劲。
3: 亲眼见证了基础设施、民生服务全面升级，40载实干铺就富民路，今后我会扎根基层，持续奋斗，以青年力量助力民和城乡融合、乡村振兴再上新台阶。
1: 庆祝大会文艺演出在歌舞《母亲是中华》中拉开帷幕，整场演出围绕"栉风沐雨40载，感恩奋进新时代"主题。融合情景歌舞、非遗演绎等形式，彰显新时代民和儿女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4: 民和县一路走来日新月异，传统文化也得到更好的保护传承。今后我们会继续把非遗民族发扬光大，让民族团结的欢歌一直在和黄大地上传唱。
5: 我们力求文艺在此展现各民族群众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动人景象。全体演职人员饱含热情精神澎湃，用心用情打磨每一个节目，希望用精彩演出致敬40年辉煌成就，激励大家奔赴崭新征程。
1: 四志砥砺奋进，今朝再起新城。民和县始终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和黄实践的新征程上，奋力书写新时代青海东大门的高质量发展答卷。
6: 立足青海东部门户定位，主动融入兰溪城市群发展格局，加快民和红谷创新发展先行期建设，坚持生态立县、工业强县、产业富县、文力活县、科技新县，推进绿色高质量发展，带领各族干部群众感恩奋进，真抓实干，为建设富裕文明和谐美丽的新民和而团结奋斗，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民和新篇章。
1: 今天，记者从省商务厅了解到，2季度以来，全省消费市场呈现稳中向好态势。1至5月，全省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92.86亿元，同比增长1.5%，增速高于全国0.1个百分点，较前4个月提升0.8个百分点，呈现出单月增速较高、零售业支撑作用明显等特点。1至5月，限额以上零售业零售额增长0.1%，5月当月增长4.9%，超80%品类实现正增长。依托购在青海系列促消费活动有力拉动，全省网络消费大幅增长。1至5月，线上单位通过公共网络实现的商品零售额实现12.6亿元，增长1.1倍，占限额以上零售额比重较去年同期提高4.4个百分点。线上住宿餐饮业通过公共网络实现的客房收入、餐费收入分别增长24.4%、36.4%。
7: 6月25号到27号，青海省第四届职业技能大赛暨22届职工职业技能大赛将在西宁市举行，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
1: 在青海水电技师学院实训车间，选手们全身心投入集训，打磨实操技艺，精进专业能力。
8: 我和我的队友都可以放平心态，稳定发挥，珍惜与其他选手同台竞技交流的机会。
9: 备赛的过程虽然辛苦，但每攻克一个技术难题，我都收获满满。
1: 与此同时，本次大赛中式烹调师、数控机床装调维修工等赛项的承办筹备工作，在西宁市世纪职业技术学校稳步落。

0: 地。
1: 我们依托标准化烹饪实训基地，对标审赛，规范配齐专业厨具、食材与考评设施，为青海餐饮培育更多高素质工匠。
0: 大赛主赛场青海国际会展中心已全面进入设备集中入场、安装调试阶段，全力打造标准化、专业化、智能化竞赛赛场。本届大赛创新多赛合一模式，采取主赛场加分赛场协同办赛，全方位挖掘培育各行各业技能人才，
2: 充分展现青海省职业教育成果和行业技能人才风貌，持续激活技能人才创新创造活力，为青海省现代化建设积蓄强劲技能动能。
3: 两大赛事合办是今年技能竞赛工作的创新突破，既整合了办赛资源，降低了办赛成本，又实现了职业院校学子与行业职工技能同台竞技、交流互鉴。
0: 6月23号，由省总工会、省教育厅联合主办的青海省第14届青年教师高校组教学竞赛在西宁开赛，来自全省的108位青年教师参加竞赛。此次竞赛分为文科、理科、工科、医科、思想政治5个组别，设置教学设计、课堂教学、教学反思三部分竞赛内容。各组别的第一名选手将参加全国决赛。6月23号，海北州举办追风金银滩奇遇原子城自行车骑行活动，近150名骑行爱好者参加。骑手们从西海镇出发，途经原子城纪念馆、一分厂、上星站等标志性红色场馆和历史旧址。广大骑行爱好者在骑行过程中近距离触摸红色历史文脉，实地感悟老一辈科研工作者自力更生、勇毅攻坚的两弹一星精神。
4: 一边骑行欣赏金银滩风光，一边探访两弹一星旧址，运动与红色研学结合，新颖有趣。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简讯。
6: 近日，西宁市大通县北川工业园区欧奈特线缆集团有限公司携按 3H 高原认证标准生产的线缆产品亮相第12届中国上海国际技术进出口交易会，展示具备高寒、高海拔、强紫外线特性的电线电缆产品。近年来，该公司不断加大自主研发力度，累计获得130多项电缆相关专利。目前，欧奈特产品已远销俄罗斯、乌克兰等国，今年前5个月，企业订单量同比增长45%。
0: 近日，2026第8届中国藏模大赛发布会在黄南州尖扎县举行，新式藏装、传统普鲁服饰与各民族特色盛装依次亮相，传统纹样与现代剪裁巧妙结合，既保留了原汁原味的高原民族风情，又兼具当代时尚审美，生动诠释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趋势。同时，大赛将千年神剑文化、雄奇黄河丹霞与现代时尚美学深度融合，尽显地域人文魅力。近日，海西地区2026公路水毁抢险综合应急演练在乌兰县举行，演练紧扣海西地区汛期公路水毁易发频发、路网布局分散、应急抢险难度较大的地域特点，模拟乌兰县辖区突降强降雨、部分路段发生路基塌陷、路面冲蚀等险情展开。演练设立应急救援、交通疏导、医疗救护等7个工作组，严格按照应急预案布设实战演练场景，通过演练补齐汛期公路应急处置短板，守护群众出行生命线。
7: 夕阳西下，霞光漫染，寻化黄河两岸，粼粼碧波揉碎落日清光，游人沿河漫步，勾勒出一幅温柔治愈的黄昏画卷。
5: 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去欣赏

0: 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青海》栏目。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这条穿越世界屋脊的钢铁大动脉，不仅攻克了多年冻土、高寒、缺氧两大世界性难题，更在生态最脆弱的雪域高原，书写了一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传奇。同时，它也是一条连接藏汉儿女的团结路、幸福路。今天我们有幸邀请到了两位把青春甚至是半生都奉献给这条天路的建设者们，与我们聊一聊这条天路背后的生态守护与民族情深。我们邀请到了原中铁十六局集团有限公司官角隧道项目部副经理毛祥洲，中铁十六局集团有限公司大宁铁路专用线副经理李德航。欢迎两位嘉宾今天做客我们的演播室。在海拔4700米、含氧量不足内地一半的生命禁区，几百号人的队伍，怎么把心聚齐，把队伍带稳当，是比开山放炮更难的一道考题。那么，李总，您当年是从机关团委主动请缨上高原的，在咱们青藏铁路党工委担任工委书记。那在那种生死未卜的情况下，您怎么让这支队伍，安下家？稳住心，干成事儿的。
1: 确实修这个青藏铁路呢，这个大家刚开始，这个也没有太大的困难，从心理上，大家也都是主动请缨到咱们这边过来。但是真正到了这边来，这种身体反应来说，确实这个比较强烈。
0: 那您来的时候，那时候刚一下火车来到青藏高原，你有没有后悔过？
1: 没有，青春无悔。这个现在讲起来啊，就有点含着眼泪的那种艰苦的环境过程中，但是大家都能待得住。为了更的发挥这个党员的作用，经上级组织批准，我们进行对这个思想上要求先进的同志呢，进行现场火线入党。我们那时候也办了内部的小刊物，在刊物上呢，也这个宣扬咱们先进。工作上呢，我也是坚守在这个高原，因为也是常年不回家。我妻子就他们学校就是孩子们暑假放假的时候，他就过来。
0: 哎，您爱人带着孩子也上官角
1: 孩
0: 隧道
1: 子
0: 来
1: 没
0: 找。
1: 过来，孩子那时候还小，2周岁，他
0: 您
1: 自
0: 爱
1: 己，
0: 人自己。
1: 对，他自己过来就在山上住了个把月，
0: 但
1: 也
0: 那您
1: 是
0: 爱
1: 给
0: 人
1: 我。
0: 住这个把月的时候，怎么评价您的这个工作状态、工作的这个环境？
1: 他首先感觉你们太不容易了，
0: 对，
1: 在工地上工作环境肯定不像家嘛。这个并再来到高原，更是这个第一个，他也3500住的地方，也是前期有反应的。
0: 对，
1: 但是你们在这确实大家这个常年在这工作不容易。
0: 可能家庭能稳得住，是因为家里人给了很大的支持和理解。
1: 是的，是的，这是很关键的。
0: 我们了解到，为了突破高原高寒地区植被防护的技术瓶颈，中铁十六局集团早在项目上场初期就成立了专门的课题小组，历时14年，最终总结形成了针对青藏高原植被防护及恢复的省部级工法。在当年先通后善还是同步保护的抉择中，在当时我们看来，你们做了很多了不起的努力。
1: 是
2: 的。
0: 您是从1期干到了3期，从最初的人海战术到现在的机械化的一个转变，在您看来，以前和现在都有哪些措施是一成不变的，一直被保留下来的？又有哪些是经过改变之后延续到现在的？
2: 这个生态环境这一块呢，过去都是人工通过人海战术去做的，到了现在。科学发展了，基建设备先进了，通车以后，要把所有用过的土地平整，把地上的杂物啊，所有遗留物全部清干净。草种的选择，一个是要选择根系发达的，能适合在高原上生长的，出苗率高的；再一个就是选择时机，通过机械喷洒。

0: 草种，咱们还要去观察，看这个草种出苗的情况，保证它成活。通过3年，我们观察下来，这个效果还是非常的明显。
1: 咱们这个青藏高原啊，生态这块儿是咱们一个难题，世界性的。首先就是为了保护咱们草甸，这点就选择来了一个比较稀疏的地方，像密的地方呢，给它绕过去。还一个就是我们这个在施工过程中呢，有草的给它移植了，移植到一个地方，还要进行这个养护好。小草在山上确实不容易，我们必须保护好。是，
2: 那很多技术是不是都是在咱们这个青藏铁路修建的过程当中，第一次运用到这个铁路的修建过程当中？
1: 对，当时呢，我们因为设计这块呢，为了保护冻土呢，路基这块就使用了通风路基，风继续能在里边行走，就采购了世界上当时最先进的喧哗设备，喧哗钻机。它用一个钻头再喧哗下去，就直接把这土就提出来了，施工效率也高。一是这个对咱们草甸这块不用占的面积小了，还一个就是对冻土这块破坏呢，基本上就没有。有的地方比较平的，但是也用了桥，就是一桥保护冻土。好多地方修了这个冻过的涵洞，还有咱们路基上的铺设过程中的保温设施这块都在。咱们青藏铁路上进行使用。
2: 可能很多技术在内地的修路的过程当中没有运用到的，在青藏铁路修建过程当中都用到了。
1: 是的，是的，
2: 可见天路不仅是工程之路，更是一条绿色之路，而这条路穿过的是藏族同胞世代生活的家园。铁路要修下去，离不开当地群众的支持。
0: 就施工之前，我们肯定是要先跟当地的干部。群众，我们要先给他们沟通联系，他们对我们这条修这条天路，确实都很支持，经常的给我们送什么酥油茶呀、来表示的他们的心意。过节什么葬礼新年的，都会邀请我们去他们家过年，
2: 您去过吗？
0: 去过，去喝茶、唱歌、跳舞。这个都，但我们是不会的。这个小朋友们还高高兴兴的去拥抱我们每一个同志，所以这场面实在非常的温馨。这个我还有一个照片，他们跟那小朋友们主动要去跟我们合影，这么个
2: 这是
0: 照
2: 哪
0: 片。
2: 一年照的？
0: 这个是，
2: 01年，我看到上面
0: 对，零
2: 有
0: 一
2: 这
0: 年。
2: 个。日期是01年的8月2号。
0: 对对，很多小朋友们特别喜欢，所以他们会经常领着我们，让我们去讲述这个修建青藏铁路的故事，还有就是这个过程，再看看这个很新机工地上的那设备机械，他们都很新奇。
2: 可能对于藏族孩子来说，常年在这样的戈壁上面，很难见到那么多的人。
0: 对，
2: 可能咱们这些当兵的大哥哥、叔叔们，可以给他们讲一些他们修建铁路的故事，也可以丰富咱们藏族孩子的这个生活。
1: 是，这块确实是我们给地方这块呢，来到之后，当地居民对我们大力的工作支持，我们在过程中修建过程中，这种顺利度啊就高多了，因为没有给我们找任何麻烦。还主动的帮我们解决问题，藏族同胞呢也给我们写了一封感谢信。
0: 当我们要离开的时候，这藏族同胞都自发的到了我们驻地，希望我们经常回来看看他们。特别的，我们那经常的还在交流，用微信交流。
2: 青藏铁路通车20年，它不仅是一条交通大动脉，更是一座精神丰碑。它告诉我们，只要有坚定的信念、科学的态度和团结的力量，再高的山也能翻越，再难的关也能攻克。愿这种天路精神薪火相传，照亮我们更多前行的路。感谢两位嘉宾今天做客演播室，也感谢所有为青藏铁路付出青春与汗水的建设者们。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这座始建于唐代的古寺，就是杭州西湖边上的虎跑寺。它的闻名不仅是因为寺内有一处世人皆知的虎跑泉，还因为95年前这里发生过一件令人匪夷所思的奇事。1918年农历7月13日清晨，虎跑寺内香烟弥漫。在阵阵诵经声中，年仅39岁、富甲一方、学贯中西、声名显赫的大才子李叔同，在这里剃度出家，遁入空门，法号弘一。消息传开，整个中国文化艺术界被震惊了。在人们种种难解的疑惑和莫名的感慨中，李叔同了断红尘，从此晨钟暮鼓，青灯古佛。然而

没过多久，正在静心禅修的弘一法师万万没有想到，自己曾经教过的一个学生竟然踏入山门追随而来，苦苦恳求准许他皈依佛门，常伴左右。如果当时这个只有21岁的学生就这么出了家，那么今天的人们就再也无法在中国美术史上看到一个艺术巨匠的名字，他就是潘天寿。

0: 这几段影像取自于上世纪50年代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拍摄的一部反映一批老艺术家工作和生活的影片。画案前这位留着平头戴着眼镜相貌平平的老者就是潘天寿。
1: 潘先生是一个非常朴实很严肃一个很端庄的一位老先生，
2: 而且讲话声调呢也非常的很温和。
3: 潘老讲话讲的不多，但大家看到他都是仰视的。
0: 这张照片是当年拍摄纪录片时留下的一张合影。在学生们眼中，潘天寿是一位态度温和、治学严谨的谦谦君子，平时少言寡语，不善辞令。但就是这位被当时很多学生认为最不像艺术家的先生，却是中国画坛与黄宾虹、齐白石、吴昌硕并称为中国传统绘画四大家的一代巨匠。
4: 有人把他评成文人画的最后的一代，开新艺术的最早的启蒙人，这也不完全确切啊，他应该说是承前启后、开宗立派的一代宗师。
5: 潘先生，在中国美术史上，在现代美术史上，如果站在中国美术的立场来看，有无可替代的历史作用。
0: 杭州西湖边上，景云村一号的这个院落，是潘天寿晚年的居所。今天，这里已经成为人们缅怀这位20世纪画坛巨匠最重要的场所。我们的寻访是从这里开始的。
6: 这个是故居。
4: 57年，我们家搬到这。
0: 2013年10月28日。在潘天寿之子、原中央美术学院院长潘公凯的引领下，我们来到了这个小院，走进了潘天寿晚年的生活场景。
7: 以前的这个家庭布置的这个也是这样的布置的，
6: 以前也是这样的啊。这个都是原貌，我们有意恢复它当时的原貌，但是这些画呢都是临摹的。当时就是。我在这儿就是刚来的时候是读小学嘛，搬过来的时候读小学。哦。后来个头太高了，这个人就睡不下了。
7: 就在这儿放一大小床。
6: 对对对。我原来就在这里，这个也是我临的。红衣的，这个字写的特别好，红衣的字写的很好。
7: 对。
6: 他八段话就在这儿，这个地方呢正好能长二个字，在哪里长这个地方。
0: 就是在这座建于民国的二层小楼里，潘天寿度过了他人生最后的14个年头。在一楼客厅的画案上，50多年前拍摄纪录片时的场景，今天依然得以再现。故居的旁边是潘天寿纪念馆，在二楼的展厅内常年陈列着潘天寿一生最具个人风格的代表作品。

0: 这些尺幅巨大的画作，无论从笔墨还是构图，都带给参观者强烈的震撼。
1: 它的构图非常的有特点，一张画先立弦，一块大石头立在中间，接着他要破弦，如何破弦？他在角落里可能画两只青蛙。

0: 虽然他的画幅可能并不都是很大，但却带来一个雄强的大气啊，这是他的魂。
1: 1953年，90岁的黄宾虹在看到潘天寿的作品时曾说，阿寿的画力能刚顶。画作中这种刚劲有力的笔触和喷薄而出的雄浑霸气，总能让今天的观众清晰地感受到潘天寿的内心似乎充满无穷无尽的力量和火热的激情，俨然一个精力旺盛的斗士。但是在儿子眼里，生活中的父亲却是一个性情内敛、举止稳重的人。
2: 潘天寿呢是有一个特点，他是一个非常内向的人，他也不喜欢多说话，他不是那种说话唠里唠叨就特别喜欢一说话就很兴奋，不是那种人，平时说话就很少。
3: 我见到的都是穿了棉袍啊、长褂啊，干嘛？他不穿短褂的，他的比较是长褂，话不多，说话不是太多。
1: 当我们再次回到这张老照片时，不禁感到疑惑。生活中木讷内向的个性与艺术上奔涌的霸气和豪情究竟是如何统一在潘天寿一人的身上？他到底有着怎样的人生际遇和艺术创造的心路历程呢？
4: 这个里面 有几个老师。
1: 跟随潘公凯的脚步，我们来到了另一间展厅。当细细品读这些有关潘天寿生平的展览时，答案才慢慢揭开。1842年8月，随着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失败，清政府不得不开放东南沿海的许多城市作为通商口岸，西方的传教士也随之进入中国，教堂开始出现在封闭了几百年的中华大地上，并逐渐形成一股强大的势力。而这一结果将在半个世纪后影响潘天寿的一生。这里是位于浙江省东部沿海的宁波市宁海县，距离县城以北15公里，群山环绕中的一个名叫灌庄的村子就是潘天寿的故乡。这是一个典型的乡绅民居，屋顶上的马头墙虽然不大，却也透露出些许的儒雅。木质结构的房屋古色古香，从梁柱和门窗上的雕花，我们还能依稀看出潘家当年的殷实。据说到了潘天寿的父亲潘秉章这一代时，家里有田产上百亩。1897年3月14日，农历2月12，潘天寿就出生在这间小屋里。就在他出生的第二年，他的父亲25岁的潘秉章考中了秀才。那时在封闭的乡间，这是一件十分荣耀的大事。中了秀才就是有了功名，身份自然与村里的农人不同，不仅能免除徭役，还有普通百姓没有的特权。因为父亲是灌庄唯一的秀才，潘天寿自然就有了一个无忧无虑的童年。母亲周氏是当地一位

举人的大家闺秀，善作女工，绣花剪纸的花样都是自描自绘。他发现年幼的儿子竟然颇有绘画的天分，总是愿意跟在他的身旁描描画画，乐此不疲。然而七岁那年，一场早已注定的灾难终结了潘天寿快乐的童年。据宁海县志记载，由于教会在宁海的势力逐渐庞大，传教士恃强凌弱，强占乡民的土地房屋，教会私设公堂，庇护教民杀人抢掠等种种恶行时常发生，引起民愤。1903年8月13日，震惊中外的宁海教案终于爆发了。距离灌庄不远的大理村的秀才王希同率众起义，烧毁教堂，抓捕洋人和不法教民，并且攻打县城。就在王希同的起义军经过灌庄时，作为同乡同榜的秀才，潘天寿的父亲潘秉章在自家的院中大摆筵席，犒劳义军。不久，王希同攻破县城，但是很快，法国派来军舰威胁，迫使清政府调集重兵镇压起义。王希同兵败逃亡后，清军开始四处清剿余党。当时，潘天寿的母亲因产后身体虚弱，染上重疾，已经卧床不起。由于害怕丈夫被牵连，受了惊吓，整日惶恐不安，不久便撒手人寰。母亲的猝然离世，对于刚刚懂事的潘天寿来说，犹如晴天霹雳。目睹了洋人的暴行，乡邻的苦难和母亲的无助，原本天真烂漫的他渐渐变得性格内向，沉默寡言。那时年仅七岁的潘天寿，幼小的心中已经萌发了对西方列强深刻的厌恶与反感，这种悲愤之情还将在12年后彻底改变他的人生轨迹。

0: 在潘家院落的后面有一间家族的私塾。就在母亲病逝后不久，父亲把潘天寿送到这里读书。他希望儿子步他的后尘，将来走上科举的正途。清末私塾教学的中心是国学，也就是儒家经典和传统礼仪规范。教材内容包括《三字经》《百家姓》《千家诗》《四书五经》《古文观止》和《说文解字》等等。为了让学生牢记这些典籍，私塾的先生除了一字一句的口传心授外，还要求学生对所教内容一律背诵。粗心或调皮的学生则会遭到各种严厉的体罚。按照私塾里的要求，潘天寿每日背书写字。或许是天资聪明，或许是刻苦用功，他的学业不久就令先生刮目相看，被树为楷模。
1: 因为他父亲是乡长，又是秀才，所以呢，他在私塾里读书的时候啊，同学们都很尊敬他。他的家庭背景，像他这样的孩子，是比其他孩子要更加懂事，学到的东西也比礼节方面或者传统文化方面呢，显然要多得很。
0: 然而，这个同窗眼里循规蹈矩的好学生，却

0: 遭到了体罚。原来，每当先生离开教室的时候，自小就喜爱绘画的潘天寿便放下课本，拿出草纸，偷偷地描画起来，而且十分痴迷。有一次，先生回来走到他身边时，他居然毫无察觉。先生见此，极为恼怒，掏出戒尺，狠狠打了他的手心。这就是当年潘天寿在私塾时对照临摹的画册。这些形象都是《水浒》和《三国演义》里的江湖豪杰。或许是因为常常想起母亲和反教会运动中的义士，描绘这些英雄人物总能让他感到热血沸腾。画完了英雄人物，潘天寿还将村里祠堂门窗上的山水、人物、花鸟一一记在心中，加以描绘。私下里，同窗的小伙伴们对他的画也格外追捧。然而，当潘天寿在私塾里苦读传统经典时，外面的世界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革。1905年，经过明治维新，已经全盘西化的日本，在日俄战争中大获全胜。在这个结局的刺激下，袁世凯、张之洞等一批主张变革图强的督抚大员上奏朝廷，请求立即废除科举，推广西式学堂。不久，清廷发布谕旨，宣布从当年起停止各级科举考试，制定新的教育体系和人才选拔机制。4年后的1910年，为了让儿子能够在新的体制中有机会出人头地，潘秉章将已经读了7年私塾的潘天寿送到了宁海县城的新式小学从头读起。那一年，潘天寿已经14岁了。这时候，出现在潘天寿眼前的是一个完全陌生的新世界。新学生，新军人，新商人，一切皆被冠以新字。学堂里开设的物理、化学、算学等西式课程，他更是闻所未闻。而在班上，比同学大7、8岁的潘天寿，与那些个头都比他小得多的城里孩子在一起，显得十分怪异。由于和那些整日追逐嬉戏、吵吵闹闹的幼稚学童毫无共同语言，少年潘天寿的内心第一次感到了孤独。此时，他只能把全部的精力都放在学习新的知识上。很快，他的各门功课的成绩都在同学中名列前茅。
1: 潘天寿从小就有一种自律的精神，他要求自己要比其他的同学做得好一点，要做出表率，要给家里争气的。他这个传统的教育使得他就是以后要长大成才的。
0: 但是，关于当时那段学习生涯的真实心境，潘天寿在晚年时却是这样描述的：那时，我喜欢往野地里跑，对着山看半天，对着水看半天。我倒是和山水交上了朋友，和花草树木交上了朋友。有时一个人自言自语，人家说：“你是在和石头说话吧？”我说：“石头就是我自家呀。”看来，努力学习新课程并不能让他排遣心里的孤独。今天的宁海县城是一座颇具规模